0: 顿都少人、
1: 好，我记住了，
2: 地处皖北的宿州，自古就是曲艺之乡。这里不仅孕育了勾魂摄魄的四州戏和高亢激昂的梆子戏，不少来自外地的艺术形式在此也备受欢迎。天津快板就是其中之一。宿州市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王敏尤其擅长说唱天津快板，并经常给宿州的中小学生做表演。
3: 出关这么一拿呀，憋得咱不垮，垮一垮，川头美食狗不理包子。
2: 宿州地处皖苏鲁豫四省交汇处，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也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气质。无论在饮食风俗、流行曲艺还是语言习惯上，宿州都具有一种南北杂糅的特色。宿州学院庞爱华教授长期从事宿州方言研究，在常年的调研中，他惊奇地发现宿州方言与天津方言之间有非常深的历史渊源，而起源要从明代初期燕王朱棣发起的大移民说起。
4: 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在燕王受北期间，我们安徽宿州一带有大批的军士携带家眷来到天津，这些移民实行的是军事建制，家庭承袭，邻里相望，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具有低频调的皖北方言也就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言。
2: 明初的燕王扫北迁都北京，以及晚清的淮军北上，都让相隔千山万水的宿州和天津之间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以宿州为中心的淮北方言逐渐成为天津的强势语言。
4: 比如向别人炫耀呀、吹嘘呀，叫谝，开始下雨叫滴点子。我们还发现天津方言和宿州方言有相同的童谣，比如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2: 恶变水咽喉，当南北要冲。宿州自古便是百战之道，这里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这里是被苏轼赞美过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千百年来叱咤风云的历史和文采风流早已融入人们的血脉乡愁中，化作对故乡深深的热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老板，全家福里面有什么呀？
2: 青菜、鸡蛋、肉丝、香肠。
3: 有吗？南京人吃的小
0: 吃。清晨六点，南京小巷子里的早点摊已经是热气蒸腾，人还没落座，老板娘的招呼就迎面扑来。从点单开始，到热气腾腾的汤面碗，咚的一声端到你面前，一气呵成，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一切如同南京话发音存在感极强的阿字，上来就问你是不是，那气势直截了当，爽快利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方言学研究者宋一丹说，由于这种疑问句的语法过于古雅，在今天的北方官话中已几乎不用，但在江淮官话和吴语中却很常见。
4: 南京话里的这个啊实际上是个入声字，来源于古代吴语的保留，是疑问副词。江淮官话呢有吴语的底层，是吴语区和官话之间的一个过渡，所以江淮官话皆有吴语和官话两者的诸多特征。
0: 六朝以前，南京地区一直通行吴地方言，西晋东晋之交，北方战乱频仍，大批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他们从北方带来的雅言逐渐和南京本地居民的吴语融合，成为金陵雅音。明朝建都南京后，由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官话逐渐成为全国流行的标准官话。
5: 南京官话，这儿我们给大家唱段南京粤曲。
0: 南京白菊是南京地区独有的曲种，它演唱使用的就是最正宗的城南老南京话。南京白菊因此也被誉为南京方言的活化石。不同于吴语的软糯，南京话经常给人以直白生硬的印象，南京人为此自嘲大萝卜。宋一丹说，作为明朝时期的江淮官话，南京方言至今保存了很多古语，南京音其实很优雅。
6: 这个声调的发现就发生在南京，在《世说新语》当中有记载，梁武帝吧，他就问他手下的臣子啊，那什么是声调啊？臣子他就说叫天子慎哲是也，天是平调，子是上声，慎是去声，哲呢是入声，所以我们南京话比普通话要多一个声调，是五个声调。古代的诗词南京话去念呢，你能够念出这个入声来。烟笼寒水
0: 是南京，
6: 胡
0: 聚龙盘是南京，道不尽的繁华往事，讲不完的世事沧桑，这里古朴典雅，这里日新月异。如今这座兼得南北两地风流的城市，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唱响新的曲调，这曲调清丽婉转，活跃

0: 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

0: 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2022年8月4日正值七夕，晚上7:30，一场园林实景版《牡丹亭》在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庭院内精彩上演。众多有情人在现场一起见证了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缱绻缠绵的爱情故事。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林说，实景演出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诗意体验，也让昆曲逐渐变成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3: 它会和在剧场的不一样，演员甚至在边上走过啊，那种感觉另外一种状态。现在而且这个成为了一种生活的一种风尚，特别是我们的实景版，更多的观众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很多人到了苏州觉得昆曲诞生于苏州是应该的，是必然。
1: 昆曲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然而昆曲虽起源于苏州昆山，但它的语言基础却并非完全是苏州方言，而是选用了南北方人都能听得懂的中州韵、姑苏音，这让昆曲听起来既有吴侬软语的特色，同时又能与流行于全国的官话相通，因此迅速成为风靡全国的剧种。苏州平江路上的评弹馆里，弦索叮咚，声韵婉转，说唱古今，这是沉醉了江南400多年的苏州评弹，也是江南人生活风俗的另一种代表符号。与昆曲在语言上的兼容并蓄不同，苏州评弹的演唱完全使用以苏州方言为代表的吴语。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曹伟说，我们今天听来犹如浅吟低唱的苏州话，其实也是南北两地融合的产物。
4: 所以苏州话里面自然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上古的语音现象在普通话里面现在已经没有了，但在苏州话里面还有。比如说上古是没有 佛 这个音的，苏州话里面就有很多 佛 的音，都成了波的音。边防的防在苏州话里面就说成绑，这个波就是古音。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沉淀了2500多年吴文化的苏州在时光中静静流淌，一出昆曲宛如一场隔世的梦幻，一曲评弹悠悠往事仿佛近在眼前。小桥流水是苏州，弦歌不绝是苏州，但请诸君以生为马，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1年7月25日，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这座流淌着千年文明的城市中，南音的旋律无疑是泉州人最独特的生命记忆。原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升说，南音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它的曲调中饱含了泉州人的热爱与乡愁。
8: 为什么说南音是最古老的？因为这个从它的记谱的方法所用的乐器跟古代的乐器是一样的。何以为证呢？请看《蟾溪在夜宴图》里面，女子在拨打的那个横抱的琵琶就是南音的琵琶。
7: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音经典曲目《三千两金》，泉州南音流传千年，存续至今。让我们有幸借着这旋律和古人心脉相通。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大批中原士族来到福建闽南定居，他们把当时的中原汉语也带了过来。之后经历唐宋时期几次移民潮，逐渐形成闽南方言泉州话。原泉州方言研究会理事长王建设教授说，南音要用标准的泉州方言音来演唱，因为泉州话历史上曾是闽南方言的代表，它跟晋朝时期的古汉语更为接近。
9: 在语音方面，泉州话跟唐代官话非常接近。泉州话至今有6个韵尾，平嗓去入4个声调完整保留，这些呢跟唐代官话完全一致。我导师黄典能教授说过，如果李白、杜甫今天能够活过来，元宵节时到开元寺和泉州的老先生们吟诗唱和是没有问题的。
7: 泉州话到底有多古老？王建设说，今天泉州人的日常用语里甚至会经常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称谓。
9: 我还可以举一个就非常有意思的，闽南话的阿奴就是在六朝的时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他经常用来称呼心肝宝贝。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叫我阿奴的。
7: 走在泉州的西街上，远望开元寺东西塔，耳畔传来节奏徐缓、古朴典雅的南音，仿佛将我们带到了千年前的刺桐城。时光从来不曾远去，它流淌在这城市的一砖一瓦中，凝结在这亲切乡音的一曲一调中，一声声诉说着这光明。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啊，天下皆令大众，而天下皆
2: 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目《陆安州》的整本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3: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2: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银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3: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4: 咋个恶心，免打些烫宽些，拉子酸面。

0: 播放器啊。
1: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也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一天的生活里。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

0: 石要塞，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明珠。
1: 整个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大西北。
0: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

0: 外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2022年7月，纪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100周年曲艺专场晚会在江西萍乡安源大剧院隆重上演。一曲《萍乡莲花烙》，少奇同志一身是胆，惊艳全场，不仅生动再现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觉醒年代的历史往事，也让人们对萍乡本土独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羞羞爷爷，
3: 作为江西的西大门，位于赣湘分水岭的萍乡，素有湘赣通衢、吴楚咽喉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众多的人口迁徙活动，让这里形成东西交汇、五方杂处的文化特色。比如地处江西，萍乡却与湖南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萍乡最西边的区居然以湘东命名，它距离最近的湖南醴陵甚至不到30公里。萍乡文化学者李远石说，萍乡方言其实是介于赣湘方言之间的一种地方方言。
5: 受无风村民的影响，就是鸡蛋，如果是无风就是嘎嘎，它的音调拉得比较长。还有个楚方言呢，就是那湖南那个湘方言呢，宝宝它就打一处，这边呢就是幼儿园，嘎嘎宝宝。
3: 历史上湘赣两省休戚与共，文化风尚也彼此认同，两边民众经常合办书院、合修铁路。清末萍乡煤矿建成后，大多数工人也来自湖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萍乡人自带湖南口音的一个重要原因。萍乡方言的生动之处还在于它在动词的选择上，
5: 停音静止或者是走得很慢，并且你甩脚，你是往前面扑，就是绑一个；如果在运动之中跑，甩一个脚叫抬一个；如果是你从高处往下面掉叫打一个。但是白话肯定就是说他甩了一个，那有什么硬呢？就好像两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其中一个伙伴急急地告诉他的妈妈说，你这个儿子啊，绑了一个那个切菜的那个妈妈，还有赵三切菜，他不会理他。如果说他疼一高高，他就会管过去找他这个儿子，他就上医院去。
3: 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乡音忘不了，起始于明清时期的萍乡春罗，至今仍在这片湘赣交界的土地上到处传唱。就像当年报春人身背锣鼓，挨家挨户向人们报告春天到来的消息一样，这来自家乡的问候今天依然亲切温暖，滋味绵长。
6: 一年比一年好，我分割你自是步步高。
7: 大家的人，我是吴总，我是吴总，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7: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山河广袤，
12: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10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0: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那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这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0: 1982年，诗人梁尚权受战友之邀访问新疆乌鲁木齐军区，公路边一排排参天的白杨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恰逢建军节，部队大阅兵，战士们挺拔的身姿和整齐的队形触动了梁尚权的创作欲望，他迫切地想要写一首诗来赞美这些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但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1: 由于部队里面的生活跟这么战士在一起，他们穿着绿军装，我看到这一棵棵小树啊，特别是小白杨，当时就有种感触。
0: 1983年7月，梁尚权到呼伦贝尔的中苏边境采风，在满洲里的一个哨所，一位战士小心翼翼地用军用水壶给一棵小树浇水，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 因为那个地方啊缺水，所以都是要到好几里路去拉回来，但是这个战士为什么还舍得拿水，把节油的水拿来浇灌这棵树苗呢？我就问他，我说，哎，小同志啊，你哪里搞来的这棵树啊？哎，他说他搞来的哦，是我家乡带来的。你家乡？谁叫你带来的啊？哎，我阿妈。我是什么树啊？哎，他很神秘的半天，很骄傲的说，小白杨。哎呀，我当时一下就触动了我，有了。
0: 眼前纯洁朴实的战士让梁尚权感动不已，记忆中所有的参天白杨此时一起涌入脑海，化作一行行的诗句，一首脍炙人口的《小白杨》就此产生。为了记下这个难忘的时刻，梁尚权特意在文稿上注明1983年7月16日呼伦贝尔盟。

随后梁尚权把这首歌词发表在解放军歌曲上，总政歌舞团作曲家释心读后深受感动，迅速为其谱曲。热情洋溢的旋律中既有军人的阳刚之气，又充满了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之情。1984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庆八一文艺晚会上，歌手阎维文首次公开演唱了《小白杨》，从此让这首歌在军营中广为传唱，并迅速传遍了千家。

0: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1: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打了苏联帮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种被解放的感觉。
0: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1: 这中国中国，希望太阳永不落。我想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就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0: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1: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就定位。
0: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

0: 1975年，来自北京怀柔的青年词作家火华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开会，深入草原体验生活。草原的无限风光，人们的热情好客，给火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心中默默酝酿一首赞美草原的歌。
1: 那个时候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那个草特别高，哎呀，鲜花盛开，草原上的花和一般地方花不一样，是要说红的一片全是红的，要说黄的全是黄的，非常美。
0: 两年后，为了参加全军文艺汇演，火华开始创作歌曲。回想起在草原的往事，他怦然心动。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几乎脱口而出。顺着这个思路，他一气完成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歌词创作。
1: 这个曲子在全军汇演当中也唱了，也得了奖，但是我觉得心里有点不满足啊，它是那个小调式的。后来我就找到阿拉汤乐，老阿拿到这个稿子以后，哎，好好好，说的就很快就跑上楼了。
0: 此后火华认识了作曲家阿拉滕奥勒，阿拉滕奥勒拿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并重新进行了谱曲。但阿拉滕奥勒的儿子科尔沁夫回忆，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直到由德德玛演唱后才真正红遍全国。
2: 我爸说当时他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完成的这首歌，写完很快写完，自己也挺满意的，还找了当时他们一个同学唱了这歌，但是也没有完全也没有唱出来。他又回到呼市的时候是找到德老师。
0: 不过德德玛能够有机会出来独唱这首歌，还要感谢一次意外。1978年，德德玛随内蒙古歌舞团到广州参加广交会的中外嘉宾演出，当时的主唱突然生病不能上场，于是原来准备唱二重唱的德德玛被临时找来补台救场，没想到大获成功。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被德德玛演绎得浑厚纯美，他刚开口唱的第一句，台下就掌声雷动。此后，《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迅速在全国唱响，也成为德德玛这支草原夜莺一生中最美。

0: 1973年冬天，八一电制片厂音乐组里的年轻作曲家傅庚辰接到了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主题音乐的任务。在创作完主题曲《红星歌》后，按照剧本要求，还要再写一首儿童歌曲作为影片的插曲。但此时傅庚辰却有了一个新想法。
1: 我看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脑子产生疑问，我觉得已经有一个红星歌了，而且在影片里出现了3次，音调加以大量的贯穿，这个分量应该说是很够的。

0: 倒觉得呢，应该有一首成人的男高音乐这样抒情性的这样一个歌曲，这样比较好。后来我发现一个地方，就现在唱歌这地方，这场戏叫《名牌临时的》，编剧呢有16个这个文字提示，两岸青山，一湾绿水，一叶竹排顺流而下。演员没有对话，风景很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唱歌的绝佳的好地方。
1: 在征得导演组的同意后，傅庚辰很快将原先要求的儿歌改为一首男高音独唱歌曲，并且选择了当时已经成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来演唱。傅庚辰专门嘱咐李双江，让他一定要了解电影主人公潘冬子的历史和人物关系，全力去表现歌中人物的情感，而不是表现自己。为了让演唱者更充分地理解作品，傅庚辰甚至和李双江一起去车站接人，利用等人的时间讨论歌曲。
2: 所以我们就躺在这个车站门口的这个绿草地上，把这首歌唱了有100多遍，调动一切手段一切办法去表现潘冬子的情感，而不是表现我李双江男高音。
1: 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歌词激情澎湃，斗志昂扬，而傅庚辰谱写的旋律却呈现出一派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歌意境。与此同时，高亢嘹亮的男高音和婉转悠扬的赣南民歌曲调也恰成映照，让这首极具抒情性的战斗歌曲顿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0: 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2: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冯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个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了来吧，我这个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的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银河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的流行歌和大人的音乐晚会写的那些歌，但是孩子没有歌唱呢，你作曲的不写，那有什么好歌？

0: 声音记录中国。
1: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2: 下单成功。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外卖？我没点啊。
3: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1: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5: 妈妈，
6: 妈妈，
1: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0: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遍遍怀想。
1: 北京时间的10:0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 FM105 徐州幸福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陪伴宝贝成长、聚焦语言艺术教育热点的《家有宝贝》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雅。今天是国庆长假的7天啊，非常开心，又有一群热爱语言、勇敢自信表达的孩子们走到了咱们 FM105 幸福广播的直播间，用精彩的展演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光。咱们家有宝贝啊，是徐州广电 FM105 家有爸妈栏目旗下的子栏目家有宝贝的特别呈现，将不定期的直播聚焦少儿美育，见证孩子的成长。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嘉兴双语口才中心的机构负责人陈校长，还有老师们以及他带领的优秀学员们，分别是吕新妍、谢怡飞、张逸轩、王书和以及王一晨同学，欢迎大家。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机构负责人陈校长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嘉兴双语口才，请陈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兴双语口才中心的负责人陈老师。那我们嘉兴双语口才中心呢，坐落于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风尚米兰国际大楼的东侧。我们是一家专注少儿语言表达的专业培训机构，开设的课程有少儿口才、双语口才两大核心课程，主要面向幼儿至小学阶段的学员。我们机构在教学行业深耕了12年，拥有丰富的舞台汇演、语言赛事指导的经验，教师团队均具备语言相关的专业教学资质，教学经验扎实，常规课程涵盖朗诵、演讲、小主持、即兴表达，双语口才兼顾中文语言功底与英文口语的输出，拒绝机械化背稿，重点训练孩子们的逻辑思维与语感和当众表达的自信心。咱们机构拥有专业的教学场地与舞台实践空间，课堂内外持续为学员搭建多元化的平台，定期组织汇报演出、语言赛事、上镜实践活动等等，给孩子们更多登台的锻炼机会。教学因材施教，结合孩子的年龄、性格制定定制训练方案，帮助内向孩子敢于开口，让表达力强的孩子充分绽放光彩。我们机构以语言教育为载体，不仅教授口才表达技巧，更加注重塑造孩子阳光自信的品格，提升孩子的文化素养与共情能力，助力每一位孩子自信发声，勇敢表达自我。
1: 好的，谢谢陈校长的详细介绍啊。十几年的深耕少儿语言的美育专业的课程体系，用心的精彩施教，丰富的舞台平台，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敢表达、会表达、爱表达。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朗诵语言享受的，就是我们嘉兴双语口才中心的5位非常优秀的小学员，刚才也跟大家讲到了他们的名字。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逐一的认识一下闪闪发光的少年们。那首先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1号小学员，他的名字叫做吕新妍，让我们请吕新妍小朋友戴上耳机，向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的观众还有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他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吕新妍的声音吧。
3: 小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吕新妍，今年8岁，来自嘉兴双语口才学校，跟随陈老师以及欣欣老师学习口才已经3年多了，曾多次在徐州电视台、合肥大剧院进行主持和演出等，并参加过多局具有权威性的国家赛事，获得过常青藤大赛1等奖、讲好中国故事2等奖等等。现在我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我活泼开朗，热爱舞台，格外享受站在舞台上，用声音去表达，去传递美好的感觉。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徐州广播电视台《家有宝贝》的栏目。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吕心妍啊。心妍小小的年纪舞台的阅历就满满了，又自信又大方，今天还穿了特别闪亮的这个小礼服裙啊，特别漂亮。好，谢谢心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到我们的二号小学员谢怡飞，我们请怡飞小朋友戴上耳机来为大家做自我介绍吧。欢迎你，谢怡飞小朋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谢怡飞，我来自嘉兴双语口才学校，今年九岁了。我的爱好是口才，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播音员。我在嘉兴口才学习已经三年了，曾参加过中国华语型大赛，获得金奖荣誉。一曲红歌，一段真诚，一声歌唱，一份传承。那些传唱至今的红色歌曲，不只是动听的旋律，更是革命先辈用热血写就的史诗。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加油宝贝的录制现场。
1: 特别好，谢谢怡飞，他的自我介绍，心怀播音的梦想，奔赴每一场热爱，特别棒。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三号小学员张逸轩，请张逸轩小朋友为我们做自我介绍。好，准备好了吗？
3: 嗯。小爱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逸轩，今年十岁，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我来自嘉兴双语口才学校，跟随陈老师和欣欣老师学习口才已经六年多的时间了。在学习口才这几年里，我多次登出大舞台，曾经在电视徐州电视台参与演出，同时我也积极参加各类权威赛事，荣获白名单二等奖。我性格活泼开朗，格外热爱舞台，我享受聚光灯下的每一刻，喜欢用真诚的声音表达自我，传递温暖与美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徐州加油宝贝的栏目舞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张逸轩，帅气的小伙子，六年的坚持，沉淀的气质，时光不负努力。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号小学员，四号小学员王书和小朋友，来，王书和，欢迎你。
4: 小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书和，今年七岁，也是嘉兴双语口才学校的小学员。我的座右铭是以声传情，自信发声。我跟着陈老师和欣欣老师学习口才快两年了，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我获得过华语之美赛全国赛金奖、常青藤总决赛二等奖，收获满满。我喜欢朗诵与语言表达，喜欢用声音描绘出不一样的故事，每一次登台都让我变得更加勇敢大方，很开心来到加油宝贝栏目，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好的，小书和，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声音也特别甜美啊，非常棒。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我们的五号小学员王一晨小朋友。好，请王一晨戴上耳机，准备好了吗？好，开始吧。
5: 小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嘉兴双语口才的王一晨。我跟随陈老师以及欣欣老师学习口才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我参加过不少省级全国口才大赛，收获了特金奖和多项金奖。我是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性格活泼开朗，十分热爱舞台，喜欢用声音传递美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加油宝贝栏目，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王一晨，同样也要感谢我们五位宝贝各有风采，自信满满的表达和自我介绍。长时间的口才学习和舞台的历练，让孩子们收获了成长，收获了自信，谢谢大家。好，那第一板块我的自我介绍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看看时间呢，也要给孩子们稍事休息和放松一下。我们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进行下一个板块，一起来聆听一下孩子们真实动人的口才成长故事。送上一首歌，来自于王杰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来到 FM 一零五，加油，宝贝！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 FM 一零五，加油，宝贝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雅。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为大家带来朗诵和声音享受的徐州嘉兴双语口才机构的五位非常优秀的小学员，他们的名字呢分别是吕新妍、谢一飞、张逸轩、王书和以及王一晨小朋友，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孩子们在嘉兴语言艺术学习路上的精彩故事，相信他们的分享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感动的。那接下来呢，还是首先有请到我们的吕新妍小朋友，欢迎吕新妍。
1: 在嘉兴双语口才学校学习的这些年，我收获了不少成长，也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今年暑假，我参加了家乡代言人全国青少年文旅推荐官大赛，并前往合肥会剧场与录制。在本次比赛中，我有幸获得一等奖，还全程参与了主持人录制工作。这段经历极大锻炼了我，让我更加自信，舞台表现力也得到很大提升，尤其是大师同台共读环节，近距离学习与交流，更是让我受益匪浅。这次主持和参赛的经历带给我的收获很多，不仅增强了自信心，也培养了我的舞台感。未来我会继续在嘉兴双语口才学校打磨自己，不断沉淀，继续提升，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0: 好的，谢谢吕新妍，漂亮的女生啊，没想到你在大赛当中有这么多的历练，在实践当中茁壮成长。好，那接下来有请到我们的二号学员，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在嘉兴双语口才机构学习口才的那些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谢一飞。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口才成长经历是，以前我虽然爱说话，但是表达没有条理，讲故事经常东一句西一句，重点都说不清楚。来到口才课，我学到了怎么梳理思路，怎么把话说得清楚又生动。我学着注意停顿，控制语速，还会加上合适的表情和动作。课堂上，我积极举手分享，班级活动我主动报名主持，站在台上我不再慌乱，从容地把内容讲出来。看着大家认真倾听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我明白了，爱表达是优点，但好口才需要不断打磨。今后我会继续练习，用清晰温暖的声音讲述更多美好的故事，传递心中的热爱。
0: 好的，谢谢谢一飞小朋友啊，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看得见的蜕变，真的特别可贵。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学员张逸轩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成长故事吧。
3: 不知不觉，我学习口才已经六年了。回想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还有些胆怯，站在台上会紧张，声音小小的，不敢大胆地看着大家。日复一日的练习，让我慢慢发生改变。每一次绕口令，每一篇朗诵，每一回上台演出，我都认真对待。遇到难背的稿件，我会反复练习。面对紧张的时刻，我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经过六年的坚持，我顺利考完口才十一级。一张张考级证书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我努力的见证。学习口才教会我的不只是说话的技巧，更是勇敢和自信。现在的我不再畏惧舞台，愿意勇敢表达自己。未来我也会继续带着热爱在舞台上不断成长。
0: 我们的张逸轩小朋友啊，六年深耕语言艺术，破茧成蝶，非常棒。好，那接下来有请到王书和小朋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书和，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口才学习经历是，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还不敢大声说话，一站上台就有点紧张。欣欣老师一直温柔鼓励我，耐心带我一遍一遍的练习，慢慢的敢对着大家大胆表达，也越来越喜欢舞台。这两年我坚持每节课认真练习，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虽然有点紧张，但我告诉自己要勇敢要自信，最后拿到金奖和二等奖，我特别开心。我明白了，努力不会白费，坚持就会有收获，以后我会继续好好学习口才，勇敢站上每一个舞台，做一个自信大方闪闪发光的小主持人。
0: 好，谢谢舒和，点滴的坚持终有回响。好，那最后有请到我们的王一晨小朋友，我们请王一晨小朋友做好准备。准备好了吗？好，开始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一晨。在学习口才之前，我说话会紧张，声音小小的，不敢看着大家的眼睛。来到口才学校之后，我一遍一遍练习朗读，练习站姿，反复打磨每一句话，从紧张发抖到从容大方，从不敢开口到自信的面对台下许许多多的观众。一场场比赛，一次次演出，见证着我的成长。练习虽然辛苦，但是我坚持了下来，一次次比赛和演出让我越来越自信，也让我爱上了用声音表述故事。往后我也会继续坚持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谢谢王一晨小朋友。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听完了孩子们的真诚的分享，都特别的感动啊。从每一份自信从容的背后，都能看到大家日复一日的坚持，以及老师们的悉心指导。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因为第三个板块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孩子们的作品展示环节。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不要走开，轻松银梭送给大家。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的，一首经典的甜蜜蜜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0: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105 徐州幸福广播加油宝贝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雅。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呢，是为大家带来朗诵语言艺术享受的徐州嘉兴双语口才机构的5位特别优秀的小学员，他们分别是吕新妍、谢怡飞，还有张逸轩、王舒和王一晨小朋友。那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为精彩的一个板块了，也就是孩子们要在这一个板块分享他们学习语言的成果作品展示进行展演。好，那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一号小学员吕新妍，他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把中国读进心里》。
1: 把中国读进心里。小时候，我总问妈妈，中国在哪里？妈妈指着地图说，你看，这只昂首的雄鸡就是我们的家。可我那时太小，只觉得地图好大好大，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后来，我走进了课堂，把中国一字一句读进心里。我在汉字里读中国，一横一竖是山河的脊梁，一撇一捺是做人的模样，方方正正的汉字教会我，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稳稳当当。我在诗词里读中国，春风又绿江南岸，是江南的温柔，大漠孤烟直，是塞北的苍茫。原来中国是诗里的风，画里的山，是千年不曾停下的书香。我在故事里读中国，那些勇敢的人在风雨中挺起胸膛，那些平凡的人在日子里默默发光。他们告诉我，中国是每一个人心中的责任与担当。现在我终于懂得，中国不只是地图上的雄鸡，不只是远方的山河，它是清晨升起的国旗，是耳边熟悉的乡音，是我们脚下一步一步走出的希望。我不再是懵懂的孩子，我愿意用眼睛去看，用心灵去听，用声音去讲述一个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的中国。今天我站在这里，轻轻诉说，我爱着土地，爱着文字，爱着生生不息的希望。我愿做一粒小小的种子，在阳光下生长，在风雨中坚强，把最美的中国故事传唱。

0: 好的，谢谢心妍小朋友，他的声情并茂，大气舒展，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字字饱含家国情怀，感染力特别足。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二号小朋友啊，谢怡飞，他带来的作品叫做《那束光》。
1: 那束光，如果世间有一束光，能穿越黑暗，跨越沧桑，那一定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光。百年之前，长夜漫漫，山河无光，苦难压在百姓肩头，迷茫笼罩华夏四方，是一群年轻的追光者挺身而出，挺起脊梁。他们以红船为舟，以信仰为桨，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撑起了民族的希望。他们也曾年少，也曾向往寻常烟火，岁月安康，可为了千千万万陌生人的明天，他们舍弃小家，奔赴战场，把热血洒向大地，把生命献给信仰。雪山记着他们的脚步，草地铭记他们的坚强，岁月镌刻他们赤诚，山河不复他们滚烫，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默默

0: 我守望，踏平开科，历尽风霜，把满目疮痍的旧中国酿成了国泰民安、盛世荣昌。今天的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之上，不必经历颠沛流离，不必直面枪林弹雨的荒凉。我们所见的星河璀璨、烟火寻常，都是先辈们用一身奔赴、用热血换来的晴朗。党啊，我亲爱的党，你是穿透迷雾的星光，是温暖人间的暖阳，是百年不变的初心，是代代相传的信仰。岁月更玄，初心不改，山河锦绣，星火恒昌。此生无悔入华夏，此生无悔跟党走，以吾辈青春护盛世中华，岁岁荣光。
1: 好的，那束光，谢一飞小朋友的声音非常的清澈啊，而且情感很细腻，温柔且有力量，让人倍感温暖。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学员张逸轩，他带来的作品是《红星照我少年行》。
2: 红星照我少年行，爷爷的旧相册里夹着一枚褪色的红星，它不耀眼，却藏着一段滚烫的征程。爷爷说，这红星是先辈们用热血染成的，在黑暗的岁月里照亮了中国的黎明。我仿佛看见小萝卜头在狱中点亮灯火，用稚嫩的小手抚摸着自由的轮廓。我仿佛听见小英雄们齐声高歌，哪怕面对枪林弹雨也从未退缩。他们的年纪和我们相仿，却扛起了家国的希望。他们的肩膀还那么单薄，却撑起了民族的脊梁。红星照过雪山，融化了刺骨的寒霜，红星映过草地，见证了不屈的信仰。他跟着红军的脚步，踏遍山河万里，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每一寸土壤。如今，红星依旧闪耀，照在我们心上。我们不再经历战火，却铭记那段过往。教室里，我们读红色故事，传承信仰。阳光下，我们立少年之志，不负荣光。我握紧小小的拳头，把红星的光芒珍藏，以少年之名，承先辈之望，以赤子之心，护华夏安康。愿红星永照，山河无恙，愿少年有志，国富民强。红星照我少年行，我以我心爱我中华。
1: 好，谢谢张逸轩，红星照我少年行，铿锵有力，正气满满，尽显新时代少年的朝气蓬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王书和，他带来的作品是假如风是有颜色的。
3: 假如风
4: 有颜色的，我觉得春天的风是绿色的，吹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小草，吹绿了树木的嫩芽，吹毁了正在南方冬眠的候鸟。这是一阵万物复苏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夏天的风是红色的，吹红了 火辣辣的太阳，吹红了小朋友的脸庞，唤醒了满池塘的荷花。这是一阵炙热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吹黄了金色的稻子，吹热了果园里的果实，吹落了树上的叶子。这是一阵鲜果飘香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冬天的风是白色的，吹白了那纷飞的雪花，吹起了那五光十色的冰雕，吹来了打雪仗堆雪人的孩子们。这是一阵快乐的风啊，四季的风是五彩的，我爱这五彩的风。
1: 好，谢谢王叔和小朋友。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清新灵动，画面感极强，童心满满，治愈人心。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105 徐州幸福广播加油宝贝节目。那此刻的时间呢是我们的10点46分，也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小宝贝呢，我们在45分的广告之后再为大家来展示。
3: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5徐州幸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加油宝贝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雅。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聆听到的就是我们的王一晨小朋友，他为我们带来的是少年成壮志，红色照初心，有请王一晨小朋友。
1: 当春风拂过徐州的山岗，当松柏簇拥着庄严的纪念塔，我们新时代的彭城少年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这红色殿堂。这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屹立在淮海大地，诉说着英雄过往。硝烟散尽，忠魂不朽，那场气壮山河的淮海战役是人民的胜利，是信仰的凯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浇灌出的希望。小推车推出的胜利奇迹，战场上无畏的冲锋向前，先辈们舍弃小家，为了国家安康，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用生命践行对祖国的忠诚，热血守护心中的理想。这座纪念塔不仅是对英烈的缅怀，更是红色精神的传承，是民族风骨的彰显。它见证着徐州的红色底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教会我们热爱祖国，勇敢坚强，激励我们奋发向上，不负时光。我们行走在先烈用生命铺就的

0: 让家乡徐州的红色故事传遍四方，让英雄精神激励我们逐梦远航。
1: 好，谢谢我们的王一晨小朋友的精彩的表现啊。那刚才的时间段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咱们徐州嘉兴语言艺术的五位小朋友他们的作品展示，也跟我们一起分享到了学习语言的感受和收获。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感谢我们嘉兴语言艺术的陈校长，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五位可爱的孩子们。国庆假期以声传情，以梦发光，孩子们在直播间勇敢的展示，自信的表达，收获了最有意义的成长体验，也愿孩子们继续保持热爱，在语言舞台上步步进步，闪闪发光。好的，本期加油宝贝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
3: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2: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3: 嗯，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2: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胫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3: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2: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3: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2: 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3: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2: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3: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2: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3: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2: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3: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 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

0: 才是好的选择。
1: 劲骨壮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0: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劲骨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劲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中午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智胜东方朔。东方朔心怀家国，凭借满腹智谋周旋于朝堂权贵间，铸就了一段千古传奇。这一纸征兆能否顺利送到东方朔的手上？身怀奇才的他又是否愿意再度奔赴皇城？请听智胜东方朔第四集。
3: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
7: 第四集。
8: 这两车竹简很快的就送到皇上的手里。这天夜已然很深了，一阵冷风从层层帷幕中悄悄袭来，未央宫正殿的盏盏蜡炬在渐渐变暖的微风中纷纷摇摆。突然，殿中卧榻旁的一只蜡炬被风吹灭了，坐在榻上的汉武帝顿时就被昏暗的夜幕所沉浸，他一动也不动。如果不是手里的几块竹简由打他手中掉下来，你会以为汉武帝是阴影中的一尊尊立的雕像。竹简落地的声音惊醒了帷幕旁一个打盹的人，这个人叫杨得意，是伺候皇上的太监。杨得意非常惊慌，他站起来，轻轻地掏出一张纸梅子，借着身边柱上的蜡炬之火，就把刚刚熄灭的那火重新点燃了。烛光明映处，他发现皇上并没有入睡，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在那儿沉思中。杨得意吓坏了，皇上，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以为皇上睡着了呢，是奴才不小心，奴才睡着了。 杨得意一边说着，一边顺势就把手撑在案子上，又想作揖又想磕头。年轻魁梧的汉武帝放下了手臂，捡起刚才落在地上的竹简，又认真地阅读起来了。杨得意看着皇上卧榻四周全都摆的是竹简，而且很乱，想动手收拾一下，又怕惹恼了皇上，惹恼了皇上自己脑袋没准就得搬家呀。杨得意一声不响在旁边看着，皇上要看了一会儿，直到把手中那捆竹简看完了，才一边深深地点了点头，一边伸出手把竹简递过去了。杨得意接过了竹简，他知道皇上这回可要休息一会儿了。杨得意乐了，接过竹简，点头哈腰跟皇上说：“皇上，这两串竹简，你已然看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没看完呢？恐怕，朕再有一个月也看不完呢。”皇上，他怎么写的这么难懂啊？哎，要照奴才说，不容易看懂的，皇上您就别看了。得意呀，这个人可是旷世难得的奇才、怪才。你懂吗？奴才我不懂，要是说养狗啊，奴才敢说懂，可这文章啊，奴才斗大的字才认识两框，怎么敢说懂啊？说起这个太监杨得意，可真是个养狗专家呀。不但是个养狗专家，有门有户，他还有师傅，他的师傅就是汉代的大慈父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从小就爱玩狗，他的父亲母亲爱他又没有办法，不让他玩狗，他就喜欢玩狗，所以给他起个乳名叫狗子，要按文言说呢，就叫犬子。司马相如养狗可真是一绝呀。这个杨得意跟司马相如学练狗就学了三年，三年的时间耍起狗来，只能说勉强能跟得上他师父司马相如的脚步。杨得意练狗有了成就了，可是同时司马相如呢，他的慈父也写得出了名了。司马相如不训狗了，司马相如就告诉他的徒弟杨得意：“得意呀，我这养狗的真传由你去发扬，还有一节，你不许告诉任何人我们之间有师生的关系。”因为司马相如佩服蔺相如，所以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司马相如字长卿。司马相如也学过练剑，可是没练成，他就写文章做慈父。五年之前，司马相如进梁孝王府当食客，让杨得意进长安去耍狗。分手的时候，司马相如就跟杨得意说：“得意呀，咱们两个肯定有一个先发达，哪个发达了就来帮助那个不发达的，你记住了吗？”“师父，我记住了。”“哎，你可记住了，以后可不许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徒弟。”就这样，司马相如去写他的诗词歌赋，杨得意就来到京城耍狗。没想到在京城玩了三天的狗，就让皇上殿前的大总管索忠给看见了。索忠知道武帝那时候还是太子，非常喜欢狗，就把杨得意叫来了：“怎么样啊，到宫里去当个狗监吧，保你大富大贵。”“哎呦，那我可谢谢您了。”这句谢谢可坏了，索忠就拿酒把杨得意灌醉了，然后借他酒醉的时候把杨得意净了身。杨得意睁眼呐，可就傻了，放声大哭啊：“我早知道净身才能伺候皇上，说什么我也不来呀、啊！”不来晚了，杨得意从这时候就进了宫当了狗监。因为汉武帝刘彻喜欢养狗，他也非常喜欢这个狗见杨得意。杨得意倒是先比司马相如发达了，他伺候皇上，皇上也喜欢他，所以今天皇上一问他，杨得意就跟皇上说：“皇上，要说起养狗来，奴才还行，这文章啊我一点也不懂。”皇上是哈哈大笑：“ 杨得意呀，杨得意，你这个狗劲。

0: 天哪，就知道声色犬马。我告诉你，这两车竹简可是朕的治国之宝啊。杨得意不明白，可是什么呀？啊，你说呀。
1: 皇上，奴才是说，那几天前，奴才看到您招取天下贤才来测问，那位广川的大儒董仲舒给您献了天人三策，您也说那是治国策略，可是您把它拿回来之后看都不看，往旁边一扔。为什么这两车竹简，您饭也忘了吃，觉也忘了睡，连我训的狗都憋得难受了。皇上，咱们出去玩狗去吧。
0: 汉武帝是仰天大笑，
2: 得意呀，
0: 读了这两天书，我才知道啊，过去窦婴先生教我的，还有董仲舒前几天所说的，都跟您念的那狗经差不了多少。得意呀，东方朔这两车奏书才是真正的治国之宝啊。杨得意哪明白呀，
1: 东方朔，皇上，奴才可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0: 皇上从杨得意手中又拿过那捆竹简，得意，朕以前也没听说过，你听听他在奏册中是怎么说的。他身高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边贝，勇若孟奔，节若庆忌，廉若鲍叔，真是天下最完美的人了。有这样的人辅佐我，朕的江山还不稳固而强大吗？杨得意虽然没念过几天书，但是他在宫中待的时间长了，以前要随着司马相如玩狗，他终究受过一点熏陶。他知道皇上刚才说的这个东方朔，勇若孟奔，节若庆忌，廉若鲍叔，这孟奔庆忌鲍叔是谁，杨得意清楚。孟奔是战国时的大力士，勇武而有威严，据说这孟奔一发怒，唰的一下这头发就直了，而且他发怒一瞪眼，大眼犄角裂开了，滴滴答答往下流血，叫目眦尽裂，气势逼人，了不得。孟奔是天下有名的大勇士。庆忌呢，庆忌是春秋时候吴王僚的儿子，他的叔叔公子极光曾经说过，说庆忌骨疼肉肺，走于奔马，皎洁如神，万夫莫当。说庆忌呀，他要是从墙头过去，就跟那奔马一样跑得这么快，他的身体皎洁如神的。再说鲍叔牙这个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鲍叔牙是春秋时候齐国的大夫，年轻的时候跟管仲交朋友，管仲后来是齐国的贤相，管仲小时候家贫母老，鲍叔牙常常资助管仲，两个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相公乱政，管仲呢就随着公子纠逃奔了鲁国，而鲍叔牙呢随着公子小白出奔莒国，莒国呢就是而今山东的莒县，后来相公被杀了，小白得人的帮助回国，被立为齐君，也就是一代明主齐桓公。那么既然小白立为齐君了，他呢就拜鲍叔牙为上卿，后来鲍叔牙就力劝齐桓公说，你呀把管仲放出来，让管仲替代我来辅佐你，你就能成为一代霸主。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把管仲放出来，用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是春秋时候的五霸之一，所以后人非常赞成鲍叔牙。管仲这朋友没白交啊，管鲍之交就传为美谈。杨得意一想，这位东方朔说他自己勇若孟奔，节若庆忌，廉若鲍叔，哎呀， 这人可够完美。

皇上招纳贤才这么多天了，可还没碰见这么一位呢。他一看皇上是非常高兴，他就跟着乐吧。杨德义乐着乐着，他的胆子也大起来了。皇上，奴才想，这个董仲舒上的奏书也说的挺好听啊，可是那老头子酸不溜秋的，我反正不喜欢他。是啊，你不喜欢他，你以为朕就喜欢他吗？说到这儿，汉武帝刘彻站起来了，他学着董仲舒的样子走起来方步了。德义呀，你看这位董仲舒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连老板的走路跟硬木头似的，甭说你呀，朕看了也是别扭啊。可是你要知道，他的学问可了不得，连窦丞相都对他毕恭毕敬。杨德义一看皇上学董仲舒学得非常像，杨德义这乐呀。皇上，奴才说这东方朔看起来也是一个有学问的大儒，他可别跟那董仲舒一样。皇上，他要跟董仲舒一样，恐怕你也看不下去。汉武帝刘彻摇了摇头，伸手拿起来这块竹简。德义，要依我看不会。你听，东方朔说了，陈朔少师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年十五学击剑，年十六学诗书，送22万言，年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句，征鼓之教，亦送22万言。杨德义眼睛睁得大大的，啊，好厉害！22，背22万诗书，22万兵书，还有一手好剑法，还懂得兵法。哎呀呀，奴才可没见过这么好的能人。这时候，皇上眼光中充满了期望。是啊，这可是既学诗书，又学击剑，还学兵法的人。不会像董仲舒那个样子，礼呀道啊，让人总是提不起气来。朕的皇太傅以无为之法而治天下，得到的谥号是文字，朕的父皇仍然是无为而治天下太平，得到的谥号是景字。汉武帝说的无为之法，无为而治，就是道家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要顺应自然的变化的意思。那么当时呢，这种黄老之说是封建君主统治人民的一种方法。在汉朝初年，汉文帝采用无为治术，也就是与民休息的办法，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当时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可是时代不同了，环境变了，这位刚刚登基不久的汉武帝刘彻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想法不一样。刘彻站起来了，他的眼前就出现了汉高祖刘邦被困白登时候的情景。那是汉朝初立，公元200年，匈奴单于40万大兵占领了马邑，直扑太原，围住了晋阳。汉高祖刘邦带领30万人马去攻打匈奴，结果被打了败仗，人马被困白登山几天几夜，天气寒冷，鹅毛大雪，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汉高祖刘邦几十万大兵被困3天3夜，险些饿死啊。小皇帝想到这儿，他不愿意再想了，他一看杨德义，德义呀，你认为朕得到的谥号应该是什么呢？啊！杨德一听吓得直哆嗦。那皇帝的谥号是驾崩之后才能

0: 有的。
1: 在位的时候谁敢提这个呀？今天年轻的皇上一高兴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杨德义心说，我可是一名狗贱，我跟您耍狗情了。我接这话茬，留下话柄，我非死不可，杀身之祸，灭门九族啊。他把眼睛睁大了，嘴也张开着，他瞧着皇上。汉武帝看出来了，心说你不敢说，我告诉你。德义呀，你记住了，朕要以武为号。想当年高祖被匈奴困于白登，幸得陈平之计才能脱身，从此匈奴就不把大汉放在眼里。我皇太傅和父皇为了使天下安宁，人民得以休养生息，都以和亲之法姑息匈奴。朕要让汉家强大起来，要在匈奴等国面前扬眉吐气，就要重用勇武之才。杨德义一看皇上慷慨激昂，好像也被皇上感染了，心中涌起一阵狗跳似的翻腾。杨德义心说，看这样，从今天开始，这位少年天子要以武帝自居呀。可是小皇上才16岁呀，白天还跟我一块玩狗呢，啊！没想到他看见东方朔这一堆一堆的竹简，就马上踌躇满志了。不过杨德义可不敢再说什么了。他跟小皇上相处3年了，做了3年宫中的狗监，宫中的事情他是一清二楚。虽然不知道什么大政要事，但是他也听过秉笔太监索忠跟皇上的伴读韩嫣说过，就因为皇上招来了董仲舒这一帮儒生，太皇太后不高兴。皇上的这位老祖母最信皇老之学，以为文景之治是无为而治，这是根本。小皇上稍微一折腾，这位老太后心里就起腻。幸好当朝宰相窦婴是皇上当太子时候的老师，又是太皇太后的弟弟，从中帮了多少忙，不然的话皇上不知道得挨多少次训教啊。这回这帮文的还没弄走呢，又搞什么练剑的，又搞什么武的，他要自称武帝。哎呀，恐怕太皇太后那双眼睛虽然看不见呢，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我杨德义可不往里头掺和。汉武帝瞧着杨德义，他不知道杨德义在想什么。德义啊，你想什么呢？
2: 奴才禀皇上，奴才在想，怎么样才能把这东方朔招进宫来，让皇上亲自问问他，他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好，朕想的也是这个意思。
2: 皇上，那东方朔把2条竹简献给了朝廷，他回家去了，奴才不知道怎么找着他呀。
0: 我告诉你呀，这是东方朔在摆架子，他要看看朕是识人不识人，找他有什么难处。朕早就打听好了，是禁卫武士公孙敖把他带来的，听说东方朔跟公孙敖打赌比剑，他把公孙敖给打败了，公孙敖就乖乖听他的。我告诉你，东方朔已然回家了，明天你就跟公孙敖一块儿到平原去，把这东方朔给朕传来。
2: 奴才遵旨。
0: 杨德义笑了，汉武帝也无拘无束地笑了，他一笑起来就跟刚刚做完游戏的大男孩子也没什么两样。刚才汉武帝心里还在翻江倒海地想着东方朔献策中许多似曾相识又似懂非懂的问题，而现在当自己做出召东方朔来长安的决定时，心中才算真正踏实了许多，那种孤独感和焦虑感顿时好像无影无踪。汉家的未央宫大殿是一座能够聚集满朝文武的宫殿，
1: 汉高祖刘邦当初得天下的时候，让萧何建造宫殿，不愿意萧何把宫殿建造的太大了。可是萧何把未央宫盖得很大，萧何就跟汉高祖刘邦说：“皇上，我们现在把未央宫建得大一点，一来是为着显得帝王气派，二来让后代的子孙们觉得够用，所以今后再有好大喜功者也就不会再见了。这么一来呢，从未央宫到后宫就显得甚为窘迫了，只有几十步之遥。汉家的皇上刚才还在朝阳宫跟皇后在一起，一会儿就可以到长乐宫去拜见太后，而从长乐宫再到未央宫的正殿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再说这未央宫在大殿旁边有个宣殿，这个宣殿是干嘛使的？就是非正式召见大臣议事或者跟心腹们说悄悄话的地方。这个地方跟后宫之间有走廊相连，在正殿的前边专门修了一座承明殿。这个承明殿呢，就是为了上早朝的官员们进去休息，让他们在这儿准备奏章。这天东方刚刚发白，承明殿早有不少人在这儿等着皇上召见了。在这些人当中有广川大儒董仲舒。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东方朔机敏诙谐，足智多谋，在汉武帝身边智破困局，讽谏时政，成就千古至圣美名。稍后请继续收听《至圣东方朔》。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减是减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5: 你会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10: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1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制胜东方朔》。这场唇枪舌剑的朝堂之争会如何收场？少年天子又该如何定夺？请听《制胜东方朔》第五集。
7: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成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制胜东方朔》第五集。
14: 这天天刚刚亮，在成明殿里早有不少人在这儿等着见皇上了。皇上早朝要办理很多的事情，今天可有一件大事儿。就在这承明殿里头，地上堆着不少的竹简，有几个人就好像学生似的，当中间陪着一个老者。这位老者就是名动天下的广川大儒董仲舒。董仲舒啊，往这一站，甭说这气势，就瞧着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头上的帽子戴得高高的，身上的衣服又宽又大，这叫峨冠博带。这种打扮肯定是一位大儒家，因为他听了他的学生公孙弘的建议，要见皇上啊。您得穿戴好了，今天皇上一封官，您就名扬四海，威震天下了。这个公孙弘是董仲舒的学生，可是他现在提前老师一步，已然在汉武帝刘彻面前当差了。他的官职是殿前负责文书诏命的博士，按品级来说呢，他的品级是三品， 按职位来说是仅次于郎中令王臧，如果他再升一格，就逼近了御史大夫赵绾跟宰相窦婴了。要是按照董仲舒师生来讲，他们认为今天一定得到皇上的喜爱，董仲舒准得高官得坐呀。一个多月之前，汉武帝刘彻看了董仲舒的奏章，非常高兴，就冲刘彻脸上那个笑模样，董仲舒跟他的学生公孙弘认为今天董仲舒一定奉旨，而且可能会跟窦婴分庭抗礼，来个左右二相啊。要是这样一来，皇上重用大儒家，天下为之震动。所以师生爷俩非常高兴，早上起来鸡叫头遍，董仲舒起来沐浴更衣准备上朝，公孙弘则在旁边伺候着，让他头顶高冠，身穿长袍。两个人来到承明殿的时候，天还黑着呢，大约等了有半个时辰，说现在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啊。武帝驾前的文武官员才陆陆续续来了。公孙弘一看大家来了，一会儿给老师掸掸帽子，一会儿给老师掸掸灰尘，好像董仲舒马上就能封侯拜相。呵，那酸，那高兴，那狂。这些文武官员进来就看出来了，尤其是太皇太后身边这几个老臣，一看就生气，哼，把头一扭也不看他们。也就是宰相窦婴进来，这个局面才开始缓和，因为窦婴心胸非常开阔，他一看董仲舒这样，他也明白小皇上的心思，所以宰相嘛就得跟别人不一样，宰相肚里能撑船呢。窦婴满面带笑上前给董仲舒施礼，大家一看宰相都给人家施礼，得了，咱们也给个面吧。所以有的过来作个揖，有的过来行个礼，有的说句话，有的不说话，行个礼就躲开了。幸亏窦婴在场，这么处理承明殿没闹出事来。时间不大，未央宫里有了动静了。皇上驾到啊！大太监锁中一声喊嚷，文武官员马上低着头鱼贯而入，跪倒在龙书案前，山呼万岁。汉武帝刘彻稳坐在龙书案后，他坐这儿，他老想东方朔的竹简，他可就忘了今天要宣董仲舒上殿呢。汉武帝刘彻不说话，大家伙能说什么呀？刘彻看了看左右，没什么事儿。他瞧了一眼大太监锁中，那意思啊，没事儿，我就退朝了，我回去还看着竹简呢。这些大臣呢，也没有什么国家大事要启奏皇上。锁中一看呢，就马上要退朝了。这时候宰相窦婴屈膝跪倒在龙书案前，皇上，广川大儒董仲舒以应召来朝，正在候旨。哎呦，汉武帝这才想起来今天得召见董仲舒。嘿，刘彻为难了，心说我广召天下贤良方正之士，这是我登基以来烧的第一把火，效果倒是不错，天下各类人才，哪怕是狗才、蠢才、奴才都来了，上至80岁的齐国元固老人，下至身高不足一二尺的小小的侏儒都来了。可是现在太皇太后有话呀，我如果召见董仲舒，我怎么跟太皇太后那儿交代？汉武帝现在不能不考虑了。 因为母亲皇太后再三提醒自己，千万不可违背了祖宗无为而治的法度。刘彻想到这儿，他拿眼睛看了一眼群臣，一眼就看见他舅舅太尉田汾了。哼，刘彻也搭着，确实才16岁呀。

他哼了一声，心说：“天分的天分，你不是也不满意黄老吗？啊，你不是也信宠大儒吗？你不是拼命的让我有所作为吗？”皇太后说了几句话，你立刻就把头缩回去了。哼，刘彻摇了摇头，不成，我身为大汉天子，我下了诏书，我认定的道我就得往前走，不然的话，满京城来的都是天下才子，我也不能再下一道诏书把他们打发回去。御史大夫赵婉跟郎中令王臧这两个人抬头看了看皇上，瞧皇上瞧着太尉田汾直发愣，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明白了，就双双跪倒在龙书案前。皇上，皇上，请您重用儒生，册封贤良，重用大儒董仲舒啊。他们俩这句话呢，给汉武帝刘彻提了个醒儿。刘彻一听，董仲舒，哎呀，刘彻马上就收回了思路。这个董仲舒，你说我要封他个高官吧，太皇太后肯定不干；我封他个小官吧，他的学生公孙弘还有重视董仲舒的人全都不愿意呀、啊，不封，不封也不行啊！我已然传旨召见董仲舒了。哎呀，现在我要做武帝呀、啊！我要做武帝，那么董仲舒这样的大儒，能起得了什么作用呢？哎，汉武帝刘彻心说：“你说。”这董仲舒酸乎乎的，他这两天怎么不得病啊？要怎么说，汉武帝终究还是年轻的，没办法，按照上次说的话，皇上说话金口玉言，传旨宣召吧。就这样，董仲舒遵旨，迈着四方步，一步一摇，一步一摇，来到皇上面前，行了三叩九拜之礼。刘彻都急了，怎么这么半天呢？上次董仲舒面见汉武帝刘彻的时候，其实也是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的走。哎，那时候小皇上挺满意。刘彻心说，要都按董仲舒这样对我毕恭毕敬、顶礼膜拜，我可是大汉天子啊。可是今天自从看了东方朔的奏折，看了东方朔的竹简之后，汉武帝刘彻有了变化。他瞧着董仲舒，我召见你，你由打殿下走到我龙书案前走了多半天呢，就这样大好的时间都被你浪费了。如果所有文武群臣全都按着你儒家的这些礼节，这浪费多少光阴呢？如果说边关有十万火急的军情，文武大臣要照这样的礼节来到金殿禀报于我，什么事都耽误了。哎，他看着董仲舒，心里也乐了。啊，他这么一乐不要紧，把免礼平身这四个字给忘了。这时候大太监索中在旁边轻轻地蹬了一下龙袍，哦，汉武帝刘彻才明白过来，低头一看呢，正看见董仲舒头上戴的高高的帽子。平身吧，董爱卿，有什么高见，朕是洗耳恭听。董仲舒以为皇上得赐座呢，没想到皇上没说这句话。董仲舒一想，得了，不赐座，我站着说话更好发挥，所以他站起身形，臣谢万岁，然后把准备好的奏章往身后一背，口若悬河，当着所有的文武群臣就跟汉武帝刘彻说，

0: 陛下，
1: 臣以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宾皆为王民。我汉朝地大物博，人民众多，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各执一词，多为异端邪说。邪说杂架，纷纷攘攘，朝野混乱，人心不定，大臣们无所适从，百姓就更无有头绪了，结果必然是朝纲不整，人心不一。秦始皇一统中国未能持久，就是因为只统治了疆土，未能管好诸子百家，只不过把老百姓编了户籍，可是未能把百姓之心与秦相通啊。像我汉高祖以仁义得天下，可又有诸侯之乱了，根由在哪儿啊？更有还在诸子乱嚷，口径不一，人心不一，民众六神无主啊。董仲舒说到这儿，他停顿一下，抬头偷眼观瞧，看看皇上的表情。其实汉武帝心不在焉，认为董仲舒还得是老生常谈。他听着听着，他突然间想起来了，如果要真按董仲舒所想，把天下人的意志统一为自己的意志，那可是最好的事儿了。刘彻不由得怦然心动。董爱卿啊，接着说，怎么样才能让天下的人也像疆土一样能够统一起来呢？董仲舒心说，这回皇上要真听我的了。他把头微微一抬，两只眼睛看着皇上。陛下，要依臣之见，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是说，除了孔子的学说，别的学派得一律禁止。这位董仲舒老先生，他纯粹是念书念查着了。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重用儒家，罢黜百家，就只能听你们儒家的，其余各派的学说全都得禁止。你琢磨琢磨，你在这儿能说这样的话吗？这是什么人的天下？这是黄老弟子的天下。汉代几个皇帝重用道家，你这个儒家怎么能在今天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所以董仲舒的话一说，殿上的文武群臣马上就动起来了，大家气坏了。好啊，我们几代朝臣学习了几十年，轻轻松松使用了几十年的无为而治，让董仲舒这些家伙说什么？说我们是邪说杂家，谁不生气呀？站在前面的许昌跟庄青迪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同时撇了一下嘴。他们两个人虽然没说话，可是就在庄青迪身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大将灌风。灌风一听，怎么着？就听你这老家伙的，别人的话全不听。灌风就议论起来了，跟旁边人就嘀咕，这老小子他胡说八道。汉武帝刘彻听见了，刘彻也觉得董仲舒说出这八个字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有点不对劲儿。可是现在刘彻他的心总是想让人统一起来，想到这儿，他把左手轻轻抬起来，微微一挥，唰的一下，这小皇上手势真管用，整个金殿鸦雀无声。刘彻冲着董仲舒稍微点了点头，那意思你接着往下说吧。董仲舒很有经验呐，他一看小皇帝这两个轻微的动作， 整个进

者也。那意思你听我的没错，你就按照孔子孟子的话办吧。就在这个时候，有打文武群臣当中走出一个白发老者，这位老人家道骨清风，眉毛胡子全都白了。汉武帝一看，原来是太史司马谈。太史公司马谈双手把护板一举：“陛下呀，臣随先帝多年，又思史官之职，臣只知道高祖以兵马统天下，以诚信取民心，而文景二世以道家为本，无为而治，让民自由生息，方有如今的天下大治，四海昌盛。陛下，这儒术乃是村学之术，怎么能一统天下呀？”嘿，董仲舒一看，行啊，来对手了。这董仲舒反而精神起来了：“陛下，高祖的诚与信正是仁义二字的体现呢。其实啊，儒家的德治主张跟道家的无为而治不相同。灌夫是个武将，灌夫受不了了，迈步就过来了。你慢着，我告诉你，高祖让天下一统用的是兵法。”灌夫说到这儿，拿眼睛看了一眼丞相窦婴，那意思你说话呀。文武群臣全都知道，灌夫跟窦婴跟随着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那是灌夫率领孤军深入大敌，在敌人军中杀了个三出三进，立过头等大功。功臣嘛，有功在金殿之上就可以大声说话，他有资本。公孙弘一看灌夫是个粗人，就这种一个字儿都不认得，只知道打仗的人，也出来跟我的师父广川大儒董仲舒相争，他受不了了，赶紧迈步往前走，拿手一拦：“哎，我说灌夫啊，高祖讨伐无道，那是仁义之事。”灌夫当然不示弱：“什么仁义之事？我问你，高祖用兵虚虚实实，兵不厌诈，这诈也是仁义吗？”公孙弘当时听了灌夫的话，说不出话来了。董仲舒多有经验呢，唉，董仲舒长叹一声：“陛下呀，您听，怎么能有人说我高祖一统天下是用诈来取胜的呀？”灌夫他再粗鲁，再是个武夫，这句话他也听得明白呀。灌夫就急了：“这个老小子，他这么说不是等于说我灌夫在辱骂高祖吗？这是大不敬之罪呀！”灌夫脸都红了，想骂他放你的屁，但是这屁字他没敢说出来，这是金殿呢，上边坐的可是皇上啊。灌夫压了压寒气儿，可是真急的，这脸急得跟猪肝似的，一会儿一红，一会儿一紫，是火烧火燎。他看了皇上一眼，汉武帝刘彻把脸往下一沉，当然是脸色不对了。灌夫又看了一眼窦婴，心说：“丞相，你说话呀。”这窦婴最有心眼了，在这儿闭着眼轻轻摇着头，就跟没听见一样，因为窦婴明白现在不好摸清小小皇上的心思啊。太皇太后面前的宠臣老臣许昌受不了了，他心说要照这么争，吃亏的当然是灌夫，灌夫他不善言辞。许昌往前走了一步，给汉武帝深施一礼：“陛下，臣以为董仲舒打着上天的幌子，口说仁义，实际上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毁灭斯文呐。”哈哈，听了许昌的话。

0: 汉武帝心里挺不痛快，为什么？他知道许昌庄青笛那是太皇太后身边的人，老祖母身边的人说话就代表着老祖母啊，所以汉武帝刘彻心里更不痛快了，这种话还不如广川大儒董仲舒呢。董仲舒的话能让我刘彻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和太皇太后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2: 奇才东方朔，风趣善言，机敏过人，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上立身守制，匡扶朝纲。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没事，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1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万字书面报告，介绍国内局势、新中国政权设想与外交方针，细致商议中苏各项事宜。斯大林认真审阅报告，随后双方开展正式会谈，为新中国争取外部支持。请听 105记录中国诞生第三十集。
10: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代表团经过了两天的紧张准备。1949年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10000多字的书面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国目前形势，中国革命即将胜利，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共认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而在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前夕，苏联的支持变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这是因为苏联是中国革命胜利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就单纯的国共两党之争来说，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但其中一个变数是美国会不会出兵干涉中国的革命。担心美国的军事干涉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忧虑。在渡江战役时，把二野和四野的一个兵团摆在长江

宾上就是给美国人看的。报告里判断，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做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在当时，只有苏联的态度才可能对美国起到牵制和震慑作用。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新疆、台湾等地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具体帮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也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已经开始，并且已经给上海市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报告中也谈到，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实行。后来的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更为重要和紧迫的是，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多年战乱、百废待兴、经济极端落后的庞大的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仅凭自身进行恢复和发展基本是不可能的。经济得不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安定不下来，政权就不会得到巩固。从中共自身来说，诚如报告所言，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即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予我们党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第一次与中共中央代表团见面就表态没有问题，并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而且为了不给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的借口，斯大林建议尽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改变中国目前没有合法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报告的第二部分写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被毛泽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终究不是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确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既有社会主义性质，又有资本主义因素。那么这个新国家、新政权的未来发展、未来走向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新国家、新政权能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一致吗？尤其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这个新政权里，中国共产党能否掌控局面，并最终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社会吗？怎么样避免新政权被民族资产阶级左右，进而倾向或投入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呢？这些确实是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报告在讲述这个问题时，首先非常注意用词，并留有余地。一开始是这样表达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我们的了解如下。不用主张或看法，而用了解，把代表团的报告置于一个第三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一旦斯大林不理解或不同意，代表团可以承担责任，而给中共中央以修改的余地。再有就是援引列宁、斯大林和米高扬的话来说明自己的主张，这既表达了对联共的高度重视，又显得自己的主张是有理论依据的，使斯大林容易理解和接受。比如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到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是也有区别点。正如斯大林同志
1926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今年2月，安德烈夫，也就是米高扬同志，同毛泽东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方面也有指示，要我们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一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指示的。这样的解释策略，显示了报告起草者们的充分准备和良苦用心。

报告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我们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下列几个原则进行，那就是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在华经营多年，其势力和影响不容低估。为此，报告用了一些篇幅介绍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投资情况、宣传文化事业、外交人员和侨民等情况，并讲了中共处理这些特权的原则，那就是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控制权，没收、限制或采取其他方式处理帝国主义的在华投资，停止帝国主义在华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的出版和活动，不再继续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医院，已有的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律条件下继续办理，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帝国主义的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依法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堂的土地则在教民同意之下予以没收分配，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分配。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报告提出了几种设想和可能。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不承认新中国，第二种是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一些束缚新中国手脚的条件为其承认的代价，第三种是新中国积极争取他们的承认，第四种是新中国主动等一等，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第五种是如果帝国主义承认新中国政府，中国就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加以修改之后予以承认。新中国的外交取向，报告明确告诉斯大林，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对若干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面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面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报告的第四部分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两党和两国关系是这个报告中最实质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斯大林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交换的意见最多。在28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苏联联共模式建党，长期受共产国际指导，很长时间内还有苏联顾问来指导中国的党建和军事，而且这些来自苏共的领导很多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拘泥权威和书本，探索出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苏共的许多意见带有民族主义成分，过多考虑本国的战略利益，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过干扰和困惑，所以说两党的关系很微妙。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他刚一见到刘少奇就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的肯定。他在会谈时还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斯大林的这些话是带有内疚成分的道歉，也可以看作是自我批评，是两党平等交流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长大成人的标志。但是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正处在中国人民的衷心赞颂之际，斯大林和联共中央也会担心毛泽东会不会像铁托那样与苏共分庭抗礼呢？铁托之所以和斯大林闹翻，除了其独立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在国内赢得人民的广泛尊敬和爱戴之外，再有就是想走自己的路，而这个特点在中共身上也是相当的突出，这可能也会引起斯大林的忧虑。其实在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完全站在苏共的立场上，谴责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阵营，投向帝国主义怀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0: 除了先期的这些投名状，代表团在报告中用词也是很谦虚的，姿态很低。比如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也就是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最绕不开的就是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一个牺牲了很多中华民族利益的条约，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告写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经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急需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不外以下三种：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的修改；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报告中还委婉地告诉苏联方面，中国人民对条约和苏联的一些做法是有意见的，但是中央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尽量在缓解这些不满。现在看来，这些也是谈判的技巧，用词和表达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报告写道，在民主党派和学生以及工人当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搬运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做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7月6日，刘少奇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主要谈学习和参观的一些要求，这些内容都涉及了建设新中国的一些细节，比如苏联的国家组织、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学习的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有了这两个文字上的报告和信，使得后面的会谈确实上了一个层级。斯大林非常认真地看了报告，有多达24处的批注，其中对和好字就写了15处。7月11日晚10时，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方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出席，苏方参加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以及有关的军队领导人。斯大林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意愿召集的。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斯 斯大林在询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后，就对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0: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中苏双方开展多轮会谈，斯大林阐明相关主张，明确两党应当平等交往，代表团学习苏联建设经验，敲定贷款协定，刘少奇带领大批苏联专家返回国内。与此同时，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图案。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1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1集。
1: 1949年7月11日晚10点，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斯大林在询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后，就对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斯大林主要谈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同希特勒合作，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日本投降之后，其中一部分虽然企图同美国建立联系，取得美国的援助，但是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利的，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你们引述我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第三，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那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的问题。第四，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承认你们。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也就是在对日合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之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此外，双方就在莫斯科办一所中国大学，为中国培训建设和管理人才交换了意见。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在大连办一所海军学校，从蒙古的乌兰巴托到中国的张家口修一条铁路。双方决定共同组织一个关于借款条约的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由米高扬及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等三人参加。斯大林还同意刘少奇同联共各政治局委员谈一谈苏联各方面工作的经验。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关切地询问代表团的生活情况，并邀请所有到会人员和中共代表团一起看电影。在刘少奇传当中还有过回忆，刘少奇说，当时斯大林亲自选择四个电影放映，并在放映时亲自向我们加以若干的解释。

在社会主义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两党关系是一切的基础。在这次会谈中，触及了最微妙的两党关系。由于报告中在表述两党关系时说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态度，即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而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并表示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斯大林在这段话下边批了两个不字，并表示不可以这样。在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斯大林的态度也出乎了代表团的意料。第二天，刘少奇就将斯大林的态度以电报的形式报告给了毛泽东。只隔了一天，7月14日，毛泽东就复电刘少奇，让他解释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定位自己。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的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和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者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需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以及马林科夫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段提法的文字，但是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林科夫决定。斯大林还是不同意这样表述两党关系，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心中，中国共产党和未来的新中国已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不再是以前的学生党了。7月27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席间双方继续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的气氛比较轻松，大家边吃边谈，谈话的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的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

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的多一些，但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斯大林谈到两党关系时说，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斯大林带着歉意地向中共代表团说，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但是他提到1945年毛泽东或者可以不到重庆去，有周恩来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到重庆去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 CC 等特务有害毛泽东的可能性。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呢？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这是否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斯大林还向中共代表团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担任翻译的施哲后来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7月15日至26日，中共代表团按照刘少奇给斯大林信中规划的学习参观路线图进行了参观学习和座谈。他们参观的工厂有轴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之外，还仔细地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这些经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有企业管理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他们还访问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经

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化工部等部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济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萨布罗夫介绍了国家建设计划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两方面的情况，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当时中共方面是完全没有的。根据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后来萨布罗夫还派财经专家为代表团做了一次关于国家宏观计划方面的专题报告。7月30日，刘少奇在苏联外交部同部长维新斯基座谈了3个多小时，谈了外交工作的许多细节，比如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培养、使用和配置干部，在其他国家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外交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苏联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建议，外交部有多少工作人员，党员占多少比例，驻外机构有无党组织，外交部干部的党派身份，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中利用旧专家等问题。对于代表团提出的所有问题，苏方逐一做了非常详细具体的回答，中方收获满满。7月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贷款协定，随后高岗离开莫斯科，先行回国。人民日报8月2日的一则短消息报道了此事，报道说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日前已从东北到达莫斯科，举行了有关通商问题的谈判。由于顺利商谈的结果，获得了东北与苏联之间互相交换商品的协定，协定以1年为期，东北将以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商品向苏联出售，苏联将向东北出售工业设备、汽车、煤油、布匹、纸张、医药器材等商品。代表团已于7月30日由莫斯科动身返国。因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访问是秘密的，对外界声称是东北人民政府代表团，所以苏联的《真理报》和中共的《人民日报》都是这样报道的。后来的几天，《人民日报》又连续发声，报道各界人士对这个贸易协定的肯定和对苏联的有意的赞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少奇和代表团成员还重点谈了给重病的任弼时和罗荣桓安排苏联医疗专家的问题，谈了准备组建人民解放军空军，拟向苏联订购飞机、聘请专家和培养飞行员的问题，谈了为了保护上海等沿海城市组建防空部队，希望订购360门高射炮，并要求尽快交货的问题，谈了为了新中国培养干部建立一个新大学的问题，谈了聘请苏联专家及待遇问题。7月30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王稼祥说，少奇可先回国，刘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8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8月2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把毛泽东电报中的这一意思告诉斯大林，并表示我希望科瓦廖夫和部分专家和我一起走，其他专家可以和王稼祥一起走。为了给科瓦廖夫和其他苏联专家一点准备时间，我将于8月10日离开莫斯科，希望您对苏联专家加快去中国的工作给予指示，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与苏联一些同志座谈之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8月14日，刘少奇同科瓦廖夫带着220名苏联专家回国。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南方还在打仗，因此大部分苏联专家留在了东北工作。刘少奇与科瓦廖夫只带了30名高级专家返回北平。
这是新中国建立前的一

0: 1949年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华北邮政总局特印制七一纪念大型邮票数种。该票图案精美，分别以红旗、火炬、飞鸽等作为背景，象征和平及邮递书信。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向全国公开征集新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该消息在全中国及海外华人华侨界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人华侨都投入到创意设计之中，都想在新的共和国诞生之际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渐行渐近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时光中，

0: 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经文远远深陷险境，茂香心绪大乱，他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7集。
1: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2: 第17集，茂香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呆了，他甚至忘了向顾梅道谢，不由自主地退后几步，靠在水池的石栏上，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一言不发。
3: 顾梅站在旁边，怜悯地瞧了他一会儿，终于，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悄悄地移动着脚步，沿着鹅卵石小径向外走去。开始，他还不时回顾一下，后来，越走越快，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花木繁密的阴影里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茂香才惊醒过来，他茫然地四面望望，发现顾梅已经离去，突然像被人击了一掌似的，猛地跳起来，飞快地奔上长轩。可是当他听见花厅里传来舍友们的喧哗和哄笑声时，脚步就缓慢了下来。终于他停住脚步，低头沉思了片刻，这才没精打采的一步一步朝花厅走去。
2: 阮大成的私邸石朝园坐落在城南库司坊里，当街一个派头十足的大门楼，进门是宽敞的天井，高大的厅堂，厅堂后面回廊曲折，门户重重。据说8年前，阮大成从安徽老家逃难到南京来时，为兴建这所府邸，很花了些银子，所以园内不仅恢宏幽深，而且雕栏画槛、绣户起窗，样样都极备精巧，什么桃花坞啦、云香小筑啦、枫叶亭啦、梅屋啦，各有各的名目和特色。阮大成有了这座华美舒适的园林，再加上他家里一流的烹饪、一流的戏班子，便千方百计诱引各方面的人士来歌舞宴饮、说剑谈兵，着实热闹风光了几年。后来受了附社诸生的猛烈抨击，来石朝园的客人因此大减。阮大成虽然十分恼恨，却也无可奈何，他闲极无聊，只好把心思啊都用在了写作戏本上，什么桃花笑、井中萌、牟尼和、双金榜之类的，这几年呢倒真的弄成了好几个。虽然无非是好看热闹、文辞华美，却因颇能迎合时尚，南京城里的各大戏班都竞相传抄班演。阮大成因此又洋洋得意起来，傲然地对人说：附社那伙人合力排选我，真是蠢得很。其实论学识、论才情，我阮大成哪里就比不上他钱穆斋、周仲玉啊？他们若肯尊我一声前辈，附社的局面只怕还远不止今日的规模身价呢。
3: 不过大话虽然好说，阮大成面对着这一群激烈而又固执的书呆子，却实在是毫无办法。所以如今除了写戏定曲之外，他的另一件可干的事情就是躲在家里侍弄园子。他有的是精力，也有的是银子，石朝园就此一年到头不得安生，总得由着主人那刁钻古怪的脑瓜子转出点新花样来。今儿 这儿砌一道短墙，明天那儿呢改建一座凉亭，要不就是把新采购来的大理石名种山茶一口气儿种上它二三十棵。可是啊，过不了十天半月，短墙、凉亭、山茶又都忽然失踪了，原来的地方说不定已经是山石耸峙、清溪蜿蜒了。这一次，当徐清君和纪成二人逃脱了黄宗羲、侯方域等人的困阻，气急败坏地闯进石朝园，并由一名家童提着灯笼引路，沿着回廊曲径向花厅走去的时候，徐清君就发觉好几种布置都不同了，一道直规式的院门也变成了跃动式，害得他有一两次疑心走错了路。要是在往常，走在旁边的纪成必定会寄养起来，忍不住指手画脚，说这一处改好了，那一处却弄巧成拙等等。不过此刻纪成却知趣儿地沉默着，徐清君更是压根儿全无鉴赏的心思。
2: 今天晚上徐清君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天晓得是触犯了哪一路邪神，让他一出门就撞上了复社那一伙瘟神，眼睁睁地被敲去了150两银子不算，还被他们当众戏弄侮辱了一场。徐清君不心疼银子，他平日到旧院里去马马虎虎地泡上一天，所费的也不止这个数目。可是他气恼丢了面子，堂堂中山王府的二公子在小民百姓面前遭受如此折辱，这口气徐清君觉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不错，他的哥哥魏国公徐弘基现任南京守备，兵权在握，按理应当可以替弟弟出这口气。不过徐清君知道这位哥哥官虽大胆儿却小，估计啊他未必就肯出头去惹复社，说不定还会被他埋怨一顿。刚才徐清君在轿子里左思右想，气闷得慌，最后忽然想到了阮大铖。他素知阮大铖同东林复社积怨甚深，平日私下里提起复社那伙书生，阮大铖总是气得扯着大胡子发狠，何况此人狡快机智，一肚子鬼心思，必然乐于替自己出主意报仇。这样一想，徐清君就当即吩咐改道往库斯方来。不料啊，刚才到了门前，门公却告诉他主人临时出门了，徐清君好不失望。后来听说阮大铖的童年好友马世英也来了，现正在花厅候茶，徐清君想先听听马世英的主意也好，便带着纪成进来了。徐清君同纪成到了花厅，却不见马世英的影子。一个仆人回话说啊，马老爷到永怀堂看排戏去了。徐清君便不停留，带着纪成又赶到永怀堂来。
3: 永怀堂内灯火通明，一群小女孩正聚在大堂中央的红地毯上，有的坐在一旁弹琴吹笛，有的呢正在走场唱曲儿。戏曲教习张一家亲自掌着鼓板，他大约40多岁，长得苍白清秀，下巴没有蓄胡子。他全神贯注地掌握着排练，每当发现有人奏错了音调或是唱错了板眼的时候，他就吃疼似的眯起一只眼睛，同时更加用力地敲击鼓板，仿佛要以此提醒出错的人注意。不过徐清君并没有留意这些，他一眼看见马世英正坐在上头的一张花梨木伞牙子翘头案后边，一边看戏一边自斟自饮，他就气羞羞地叫起来：
2: 姚老，哎呦，岂有此理，气死人了。
3: 红地毯上的演出就被扰乱了，伶人们一个个停止了动作，惊疑不定地转过身来。

0: 马世英错愕了一下，看清是徐清军之后，他的神色就恢复了平静。
1: 哦，清军兄。他淡淡地说，扶着桌子缓缓地站立起来。马世英是个蓄着山羊胡子的干瘦老头，靠60岁的样子，大脑门，尖下颏，当中一个鼓棱棱的鼻子，表情阴沉而冷峻，经常紧抿的嘴角有一道刚愎暴烈的皱纹。他是万历47年的进士，曾任右检都御史、巡抚宣抚。崇祯5年，因私自盗用公库的钱钞贿赂权贵，被人参劾，得了死罪，全靠阮大铖为他花了重金打通关节，才改为免死折戍。期满之后，他就跑到南京来当狱工。马世英同阮大铖本有同年之谊，又多亏阮大铖拼力相救，再加上两人都丢了官，同病相怜，所以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死党，一天到晚凑在一块儿喝酒行乐，咒地怨天。自然他们暗地里也没有放松，向朝中的当权者积极活动，指望有朝一日重新复官，东山再起。徐清军走到马世英跟前，拱着手又叫，杨老，给小弟出个主意，小弟要狠狠地教训复社那帮瘟生。
0: 马世英疑惑地瞅了他一眼，还了一揖，接着又同纪成行过礼。他没有说话，朝旁边的一张空着的平头案做了个让座的手势，自己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徐清军不由自主地坐到椅子上，纪成也随后坐下了。旁边伺候的小仆童立即端上几样精美的小吃，摆上酒盅，又替他们斟酒。徐清军抓起筷子，随即又把它扔到桌子上。他急切地把脸转向马世英。
1: 姚老。马世英抬起一只手做了个等一等的手势，然后用平静的声调对堂下说，接着演。于是中断了的乐曲又重新开始演奏，红地毯上的旦角也款摆着腰肢，走着台步，咿咿呀呀地唱起来。马世英这才偏过脸，不慌不忙地问，清军兄方才是说。徐清军眨眨眼睛，对于马世英的傲慢与冷漠颇为的不快，但是呢又不得不放低了声音，姚老，小弟给复社的人欺负了。他恨恨地说，于是把刚才路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不过呀，他隐瞒了其中两点，一是不说被榨取的150两银子里有50两是自己为着炫耀富有压倒对方主动加上去的，二是不说侯方玉等人已当众宣布要把这项银子拿去赈济饥民。
0: 马世英一边看演出，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但是不久他就转过脸来，眼睛也渐渐睁圆了。终于他把桌子一拍，怒声说，
1: 岂有此理，堂堂流都之地，岂容他们如此胡闹。徐清军愤愤地说，小弟倒不是心疼银子，只是他们欺人太甚，这口气小弟怎样也咽不下去。
0: 本来已经恢复排演的那一般伶人，被马世英一声怒喝吓了一跳，莫名其妙的又停下了。后来弄明白，老爷们的火气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也没有让他们停演的意思，才又犹犹豫豫的又接着演下去。不过经过这两番的干扰，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心神不安，接二连三的走错步，唱走板，弄得藏一家

0: 一个劲儿的皱眉头叹气。
1: 马世英怒气不息，
2: 哼，如此胁迫敲诈，与当街刑场何异呀？
1: 徐清军憋着嗓子叫，
3: 对对，他们就是当街刑场抢我的。
1: 看见这个冰冷阴沉的老头居然动了真怒，他喜出望外，回头同季成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把身子倾向马世英，热切地瞅着对方的脸孔，期待他说出不寻常的话来。可是啊，马世英说了那两句话之后，就靠在椅背上垂下眼皮一动不动，再也不说话了。徐清军眼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儿，渐渐有点不耐烦，正想催问，忽然马世英又开口了。
2: 前几年记得有一个叫做徐怀丹的做了一篇声讨复社的檄文，其中列举该社十大罪，倒是见你天王，妄称先圣，山居朋党，渡邪术权，召集匪人，伤风败俗，谤善横义，污坏品行。还有，
1: 季成提醒说，还有窃位失节，招寇致灾。这篇檄文当时南京城里城外到处张贴，辗转传抄的也不少，颇轰动了一阵子。季成也曾读过，所以记得。马世英点点头，依旧耷拉着眼皮。
2: 当时读后，我便觉得他言之过甚，并不足信。复社那般世子再不怎样，好歹也是些读书人。这圣人之言，纲常之教，是自幼熟悉的，其中不少还是官宦子弟，失礼传家。污秽之行，荣获有之。若说全体如此，而且意在谋逆，却令人觉得姿势太奇，难以置信呐。
1: 马世英说到这里，就顿住了，仿佛在思索。徐清军却听得糊涂起来，连忙说姚老，可是马世英立即挥手止住了他。
2: 即以第一罪而论，所谓见你天王，我以为就必无此事。他说着睁开了眼睛。徐怀丹檄文列此为首罪，其所据者乃系张溥表字天如，天如者如天也，岂非自比天王？其实大谬不然，大谬不然呐！天如者不过取广大普遍之意，虽不免乖张狂妄，却未至于自比天王。若天如便是自比天王，那么足下自清军岂非自比东帝呀？足下果然肯应承吗？可见徐怀丹此条娴熟捕风捉影，罗织构陷，所列首罪即已如此，其余已不问可知。所以该檄文纯属一派胡言，毫无道理，全不足信。
0: 马世英斩钉截铁的连续下了这三个四字评语之后，就闭紧嘴巴不开枪了。徐清军同季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马世英这一席话弄懵了。他们真不明白，马世英方才明明是痛骂复社无意当街行抢，何以说着说着倒全力替复社打抱不平起来呢？
1: 季成搔搔脑袋试探地说，
3: 姚老，依小弟之见，徐怀丹檄文啊，自有不尽详实之处，不过似乎也并非全无可采。
2: 不，
1: 马世英的口气异常坚决，大有不容置疑之感。大丈夫立身行事，须出以公。

0: 清。似这等心怀私怨，身闻周纳，指鹿为马，欲图一逞，乃是狗彘之行，绝无半点可取。徐清君目瞪口呆，他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终于悻悻然地问，
1: 照姚老这等说，傅社那班人他当真是正人君子了？
0: 这又不然。适才听清军兄说，他们聚众勒索，当街行抢，实在已经形同匪类，哪里有半点君子正人的气味啊？此事而可为，又何事而不可为啊？说他们见你天王妄称先圣，山居朋党，度贤树权等等，这怕也是不假。他忽然又指斥起傅说来，徐清君和季承却愈加摸不着头脑了。可是马世英根本就没有注意他们的迷惑表情。傅社并未骂我，我与他们并无旧怨。我说他们见你天王所惧，也并非天如二字，乃是依据其本心。他们既敢于当街行抢，可见已具贼性。但凡一个人有了贼心，那么一切贼言贼行皆可由此发生。故此见你天王妄称先圣，山居朋党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先朝阳明先生说，诛心中贼便是此意。直到这会儿，季承才多少有点听明白了，他不禁微笑起来。这马老儿原来刚愎自负的紧，他刚才极力贬斥徐怀丹的檄文，原来是为着显示自己的公正与高明。徐清君显然还不明白，他不放心地追问，
1: 这么说傅社到底并非君子了？
0: 马世英冷冷地瞧了他一眼，当然不是君子。仿佛因为徐清君仍未领会他的谈话要旨，感到颇为不耐烦，他提高了声音，他们是君子之贼。对，君子之贼。徐清君这下懂了，他松了一口气，顿时高兴起来，连连点着头，拿起酒杯，
1: 对对，君子之贼，君子之贼。姚老，不瞒您说，刚才小弟听您一路说下来，心里还真犯疑，怎么姚老维护起傅社那帮小子来了，没想到最后却藏着这么一篇高论呢。
0: 季承也拿起酒杯，姚老方才力斥徐怀丹之非，乃是变本追源，区分公私邪正，这叫做不因持论偶同而述其心，只此一点，旁人便万万不能及呀。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4: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

0: 为您播出《白门柳》。徐清军向阮大成倾诉受辱之事，阮大成会出手相助吗？怒火难平的徐清军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打算？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十八集。
1: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2: 第十八集，听了这两个人的恭维话，马世英却没有任何高兴的表示。大约他认为自己所说的乃是导人向善的普通正理，对于普通的道理是无需加以恭维的。大家各自饮过一杯酒之后，季承问姚老：“清军兄今日受此凌辱，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马世英的目光这时已经回到了堂下的演出上，他没有立即开口，直到季承疑心他没听见，打算重复一遍时，马世英才反问：“清军兄有何打算呢？”徐清军转了一下眼珠子：“打算吗？哼，小弟要诛他这心中之贼。”“哦，倒要领教。”此时徐清军顿时结巴起来，这个他刚才只是灵机一动，顺着马世英的话茬混说，其实啊，对那一句话的含义不甚了了。他着忙起来，一边支吾着，一边暗中去扯季承的袖子。季承咳嗽一声，朝马世英拱着手说：“姚老啊，诛心中贼乃是正人心、纯风俗之大计，非一时一日所能奏效。适才清军兄说这话的意思，也是就长远之计而言。至于目前嘛，但能对复社之徒小师惩戒以雪心头之愤，也就足以了。此事还望姚老指教呀。”徐清军连忙说：“
3: 正是，此等不逞之徒，非得痛加惩戒不可。”
2: 马世英长长的哦了一声，似乎颇为失望。他淡淡地说：“惩戒之道，却非我所长啊。待会儿元老回来，二位自去请教于他好了。”
4: 马世英的话音刚落，忽然大堂门口，有人高声大叫起来：“
5: 哎，不对！不是这样。”
4: 大家一怔，回头望去，原来阮大成不迟不早恰巧在这档回来了。阮大成是个中等身材的胖子，今年也有55、56岁了，扫着眉，圆鼻头，大嘴巴，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挺有神采，下巴上挂着那部有名的大胡子。他虽然舔着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却像一阵风。现在他疾步朝大堂中央走来，脸上显出气急败坏的样子。徐清军和季承站起身，打算同他招呼，可是阮大成没有瞧见，他走到那群正在演戏的伶人跟前，就站住了。“
5: 哎，停下！”
2: 伶人们立即顺从地停下了。“
5: 你们！”
2: 阮大成的眼睛发怒地圆睁着，胡子啊一翘一翘地在喘气儿。“
5: 你们这算是演戏啊？你们这是诚心糟蹋我的戏本！”
2: 他跺着脚嚷。伶人们惶恐地动弹了一下身子，一个个都自知有罪地低下头去，不敢接触他霍霍的目光。阮大成指着那个唱小旦的女孩说：“
5: 你日正长时春梦短，燕郊飞处柳烟低，这两句鬓白你是怎么念的啊？”
2: 随即他自己憋着嗓子 模仿那小旦的声调念了一遍，故意把其中的缺点加以夸张突出，使之听起来显得异常古怪刺耳。那小旦顿时面红耳赤，战战兢兢地跪下去。徐清军和季承都撑不住笑了起来，阮大成却绷着脸，他指着另一个唱旦角的少女：还有你，叶金陵，秀木逢儿锦，看花影，在纱窗应着几句，唱的就像猫叫。说着他也用稀奇古怪的调门学他唱了一遍。那旦角面色煞白，极力忍着涌到眼眶来的泪水，也双膝跪倒在地上。这时候臧一家放下古板走过来，拱着手说：东方。阮大成猛地回过头：
5: 哦，原来你还在这儿啊，我只当你也学苏坤生的样跟东林复社跑了呢。哼，原来你没有跑，好，很好。那么请问这个班子你是怎么带的啊？
4: 阮大成家的这个戏班子原先是由一个名叫苏坤生的老头调教的。苏坤生是个老戏行，教戏很有一套，阮大成对他好生优礼。谁知道了崇祯十一年，复社诸生发表《流都防乱攻阶》，苏坤生读后大受震动，当即提出辞职。阮大成千方百计挽留不住，才改聘臧一家来当教习。这件事阮大成一直引为平生恨事，轻易不愿提起。今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突然又说起来，臧一家就明白主人实在是气愤到了极处，才这样极不择言。
2: 阮大成又大声质问：
5: 说呀，这个班子你是怎么带的？
4: 臧一家的喉头动了几下，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他心里感到很为难，今天这出燕子间演得十分糟糕，这点他当然知道，但是这不能全怪这群小孩子，甚至也不能全怪自己指导不力。座上的几位客人根本不是在看戏，他们高谈阔论，大嚷大叫，演员和乐工的心思全给扰乱了，就是自己也集中不起精神来。加上又是刚刚开排的戏，唱念做打全都不熟，结果就弄得一团糟。然而臧一家十分明白，在这种场合下是不能申辩的，指摘客人的不是，尤其绝对不行。他犹豫了一下，只好拱着手说：
2: 东翁责备的是门下管教不严，犹如东翁委托之音，今后定当改过，上其恕罪。
4: 阮大成目不转睛地瞪着臧一家，他的嘴巴还在吸张着，可是渐渐的表情起了变化，绷得很紧的脸开始松弛，凶猛的目光变得阴沉起来，一种心有未甘但又无可奈何的神情从他的脸上呈现出来。他向四面环顾一下，忽然转过身朝马世英走去。
2: 阮大成拱着手说：
5: 哎呀，姚老，你来了。
2: 他又轻快地转向徐清军和季承：
5: 哎，清军兄，吴否兄，你们也来了，是同姚老一块来的还是你们先到啊？
2: 季承回着礼说：啊，是姚老先到，我们随后才来的。
5: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阮大成点着头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他反复地说好，重新转向了臧一家：
5: 哎，老臧，你可别多心，你教导有方，尽职尽责，我平日都是深知的， 只是刚才，哎呀，不说他了。总之，你我莫逆之交，纵有言语中冲撞了你，也请休怪啊。今儿你们辛苦了半天，想都困乏了，所以唱着唱着就懈怠起来，也未可知。今儿就到此为止吧，你带他们下去好好歇息。回头我叫赵管家称24两银子过去，明儿呢再放一天假，让大伙儿透透气，乐一乐。你张老八也歇一歇，来陪我喝酒。
2: 张一家恭恭敬敬地答应着，又向客人们一一行礼告辞，领着女孩们就下去了。徐清军见到阮大成，笑嘻嘻地恭维说：
3: 袁老，几天不见，原来你又有新作呀。我们瞧了半天，只觉得好，却不曾问得是何名目，倒要请教。
2: 阮大成脸一红，一本正经地说：
5: 这个戏的名字叫燕子尖。清军兄啊，你这话可是取笑小弟了，刚才这样子你还夸演得好。错位走板不算，就拿刚才演到的这出龟拳来说，一开头就全不对劲儿。那梅香一出场，开口念一段宾白：日正长时春梦短，燕郊飞处柳烟低，明明是一派大清晨小日初升的景象嘛。你看看那梅香是站在龟楼上，本该一边念白，右手撩开帘子，左手这么轻轻一指，一个眼色，嘴角这么微微一笑，哟，太阳出来了。
2: 阮大成一边说，一边学着小姑娘的姿态，扭扭捏捏地扮演着，居然惟妙惟肖。可是方才那唱小旦的呢，偏生把下科养得老高，那不成了日唱三竿了吗？啊，刚才我骂他也是这个缘故。哎，清军兄，亏你还说好，羞煞我软胡子了。他说罢，把脑袋摇得呀像个拨浪鼓似的。季承忍住笑说：
6: 那小旦演的果然不到火候，不过我们只觉得戏文好，曲词美，倒把那做工不足遮掩过了。
2: 其实季承也同徐清军一样，刚才根本就没有留心看戏。
7: 阮大成这一下却高兴起来了，他眉开眼笑地说：
3: 吴否兄，你这话可是搔着我老阮的痒处了啊。不瞒列位说，这燕子尖乃是我平生第一部得意之作，虽不敢自夸能追步汤若氏的玉明堂似梦，但同什么甄文记、绿牡丹之类相比，自问还高一筹。
2: 马世英站在一旁，看见阮大成一谈起戏来就像着了魔似的手舞足蹈，心中颇不耐烦，就截住他说：
6: 袁老，先别顾谈戏了，清军兄还有事儿要同你商量呢。
2: 阮大成哦了一声，询问地望着徐清军。
4: 徐清军被提醒，脸色顿时沮丧下来，于是他把被附设诸生欺凌的事又向阮大成说了一遍。阮大成哼哼哈哈地听完之后，扬起脸朝大堂营柱上挂着的一角八角宫灯愣了会儿神，随即回过头来说：
5: 这里不是谈话之所，且到地的书房里去坐下细说如何。
4: 大家都没有异议，于是由小厮提灯引路，一同离开永怀堂，沿着曲折的回廊走去。阮大成的书房设在一个独立的小小庭院里，是一明一暗的两间平房，外面照例有花草木石，室内却布置得出奇的简朴。特别是里面一间，只有数架图书、一张长榻、几把椅子，书案上除了笔墨纸砚之外，并没有任何珍奇完好之类的摆设， 墙壁上也只是正中一面挂了一幅白子山桥立基图。画中的阮大铖头戴斗笠，脚踏木屐，一副世外闲人的神气，只是两旁的对联儿却与这画并不相称。那联语是：有官万事足，无子一身轻。下属白子山桥并书崇祯十年元月吉日。徐清君是头一次走进阮大铖的书房，他满心以为石朝元到处都是珠帘绣幌，陈设惊奇，那这书房想必也是极其的美华讲究啊。万没料到竟是如此简朴甚至寒碜，脸上不禁露出惊讶的神色。阮大铖一直在留意他的反应，这时看见不出自己所料，就得意地微微一笑。等大家坐定，仆人重新奉上茶来之后，阮大铖这才不慌不忙地开口说：
5: 清君兄想必以我这书事简陋过甚为怪喽。这里头却有一个道理，前几年我被复社那伙人逼住，只有躲到牛首山祖堂寺去住。当时所居僧房十分简陋，也只这么一所斗室，而且啊，只有两椅一桌，连门也不敢多出。不过说来也怪，偏是这样的陋室中，我反而万虑俱喜，胸无杂念。每夕三更之后，灯前独坐，便飘飘然神游于别样境界，握笔展纸之际，竟是文思喷涌，如有神助。数月之内，一口气写出了《桃花笑》《井中萌》《双金榜》。你倒奇也不奇？继承啊了一声，脱口说道：啊，莫非这书房竟是依照祖堂寺的模样布置的？不错。由此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以往我之所以纹丝不振，皆因眼前的锦绣珠翠太盛，挚爱了心头空灵之气。故此回来后，我便命人把一应多余的陈设进行的撤去，单留下这几样东西。而后啊，哈哈哈哈，果然就大不相同啊。便是这部《燕子笺》，也只费了两个月的功夫便写出来了。徐清君听得张大了嘴巴，连正题儿都忘记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书房的布置原来有如此奥妙。马士英冷笑一声：哼，那么元老倒是该多谢复社才是了。阮大铖拍着又肥又圆的膝盖，一本正经地点着头：正是正是，他们虽然对我不够客气，可是我现在却不恼他们。要没有他们那一次捣乱，我这四五本传奇只怕真还未必写得出。说起来，他们可算是我永怀堂的功臣呐。徐清君错愕了一下，随即放心地微笑起来。他想起了方才同马士英谈话的时候，开始也是这样的：哼，这些老奸巨猾的老家伙总爱故弄玄虚。于是啊，徐清君用了狡黠的口气问：元老，你当真不恨复社？你当真不恨？当真不恨？清君兄啊，我劝你也别恨，他们这些人性子是激烈了一点，可也不见得便是歹人呐。譬如他们刚才敲了你150两银子，无非是见你有的是钱，同你啊开个小小的玩笑，其实也不是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不是转眼就拿去赈济饥民了吗？啊，你怎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我刚才出门， 满街的人都在说这件事儿。

0: 愣住了，他大惑不解地瞧瞧阮大成，又瞧瞧马世英，后者此刻端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捋着山羊胡子，正在闭目养神，摆出一副绝不介入的神气。徐清军突然跳起来高叫，可是我非报此仇不可。
1: 啊，清军兄一定要报此仇？
2: 当然要报。
0: 徐清军那苍白的胖脸竟也被愤怒逼出两片潮红来，他吵架似的说，
2: 我是小人量窄，可没有你元老的君子大度，也不像你元老这样这样。
0: 他噎住了，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急得眼珠子乱转，像是要抓住能帮助他说下去的倚仗似的。忽然他的眼光落在正墙的对联上，这样
2: 有关万事足。
0: 阮大成的脸刷的红了，就像被人无意中戳破了心事似的，可是只一呼他就恢复了常态。
1: 清军兄一定要报仇，这很好很好，我不反对更不阻拦。令兄魏国公是刘都守备大人，有他，清军兄这仇啊一定是报得成的。
0: 徐清军冷笑一声，
2: 哼，这个嘛倒不劳元老指教，小弟自有计较，就此告辞。
0: 徐清军说着朝马世英和阮大成拱一拱手，然后把袖子一拂，气哼哼地领着继承往外就走。阮大成唠唠叨叨地说着一路就送了出去。
3: 哎呀，清军兄这就要走，不再坐会儿喝杯酒再去？你那既然如此就不敢强留了啊。哎，这边走这边走，哎，请请。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5: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这样的声音，
1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2: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中国乡村之声推出的长播客《面面俱到：蒸煮烤烙话千年》的下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咱们中国饮食加工文化中的水煮、气蒸、炙烤等主食烹饪手法，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先秦时期，主食加工已经采用水煮、气蒸、烤烙等方式，既有整粒加工食用的粥饭，也有谷物捣碎加工成新形状的面条、饵、馄饨等等，形成了早期中国的主食文化。汉晋时期，面食饼的制作、售卖以及食用非常普遍，既流行于宫廷饮食，也盛行于百姓生活之中。 这种流行与战国秦汉时期石磨这种粮食加工工具的发展和普及有着重大的关系。石磨能够将谷物磨制成很细的粉末，可以用人力、畜力、水力驱动，加工效率高，品质还好，这就促进了汉代及以后面粉类主食加工的多样化、精细化发展。今天节目中，咱们就继续顺着时间线向前，看看唐宋时期人们的餐桌上能吃到啥样的主食。《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炊饼到底是啥样的呢？古人的馒头大多都是带馅儿的，那馒头又是从何时起变成咱们今天吃的一种简单纯粹的实心馒头的呢？带着这些问题，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13: 时间继续向前，来到了唐宋时期。这个阶段啊，不仅是文化繁荣发展，饮食文化也变得更加丰富起来。谷物粉类加工的食物也不再像汉晋时期那样以饼笼统命名，主食的种类和称谓也逐渐细化。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到过唐宋时期的面条类食物的变化，在这儿呢就不赘述了。咱们来看看这个阶段的餐饮界的明星产品糊饼。唐代呢，那是汉胡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兼收并蓄的时代，对少数民族食物的喜爱啊，那是超过了前代。《旧唐书》记载，尤其是唐玄宗开元年间以来，奏胡乐、吃胡食、穿胡衣，在老百姓当中呢是非常常见。而胡饼作为典型的胡食，在当时也是很受欢迎。当时在唐代长安的富豪之中，曾经流行过一种叫做鼓楼子的巨型胡饼。这种巨型胡饼可以容纳一斤羊肉，再加上椒豉酥油调味，贴在胡饼炉中烤制，羊肉半熟就可以食用，大快朵颐，相当的豪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中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中县担任刺史，发现呢，当地有家胡饼跟长安做的是一模一样，味道极好，特意买了寄给在万州，也就是现在重庆万州区为官的杨圭后，而且还赋诗一首叫做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常看得似抚心无。就是请饥馋的杨大使你尝尝跟唐代长安抚心方那这胡饼味道是不是一样啊。可见啊，唐代长安抚心方的胡饼味道应该是非常的好吃了，才能让白居易念念不忘。这白居易碰到点好吃的就给自己的好朋友发快递的样子，和咱现代人啊没啥两样。《资治通鉴》当中也有记载，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在逃亡过程中饿得不行了，杨国忠便在市场上买了胡饼给玄宗食用。这从侧面说明胡饼是当时街市上常见的贩售食物。要说胡饼跟咱现在的什么类的食物最相似呢？哎，可以粗略的理解为新疆的馕，那比较类似，但是不完全相同啊。在吐鲁番阿斯塔纳154号唐代墓出土的高昌专供酒食帐中记载了炉饼这种食物。炉子的炉，这个炉饼啊，就是类似于胡饼的一种烤制饼，应该就是咱们现在吃的新疆馕的前身了。咱们再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蒸饼在唐代发展的怎么样了。唐代蒸饼也被称为是

龙饼，龙体的龙。当时的蒸饼类似于现在的包子，是包馅儿的面食。那唐代街市之上常有卖蒸饼的店铺或小贩，想要买到蒸饼十分方便。唐代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就有着丹龙金乳酥、素蒸阴生布，这也都是蒸饼。丹龙金乳酥听名字就比较好理解，就是加入乳酥配料，用独立分隔的丹龙蒸制的蒸饼。而素蒸阴生布这个名字就有点抽象了，不太好理解。这是一种用蔬果素馅做成的面，蒸出来之后呢，呈现出一群蓬莱奏乐仙人的造型，这个特别考验厨师的塑形能力。唐代面点师傅的功力呢，还体现在一个地方，新疆的阿斯塔纳墓地出土了很多唐代的点心，基本都属于饼类，有圆形、蝴蝶形、四角形、四瓣花形、梅花形、菊花形、树叶形等等，造型复杂多变，反映了当时吐鲁番地区人们做饼技艺的进步。宋代为了避宋仁宗的名讳，宋仁宗呢名叫赵祯，祯和蒸的发音类似，于是呢这蒸饼就改叫炊饼了。嘿嘿，发现了吧啊，各位朋友们，划重点了，同学们知道我为啥要花这么长的篇幅来说蒸饼了不？那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水浒传》当中武大郎所卖的大名鼎鼎的炊饼，那其实就是蒸饼。宋代的发面技术比前代又有了进步，已经开始用老窖面来发面了。宋代经营的面和饼的店已经基本分开了，北宋开封街头的饼店分为油饼店和糊饼店，油饼店呢一般是售卖蒸饼、糖饼等，而糊饼店售卖的饼种类就更多了，有门油、菊花、宽胶、侧厚、油坨、随饼、新样、满麻等等。饼店一般凌晨五更就开始工作了，据说啊，当时规模最大的饼店店家能有50多炉饼炉，哎，这生意是真的好啊。既然唐宋时期主食的名称开始了进一步的细分，那咱们也就别老围着饼转悠了，馒头、饺子、馄饨、各式点心啥的也就纷纷上桌吧。其实啊，这馒头这个名字在历史中出现的还是比较早的，近代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只不过当时呢是被放在饼的大类别当中，用的也不是现在这个字儿，而是曼妙的曼，写作曼头。宋代的书中记载，传说，哎，这个记载的也只是个传说哈，馒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为改变蛮地习俗而发明的，当地人以人头祭祀出兵的习俗就改为呢猪羊肉为馅，外国以面的馒头祭祀。所以啊，馒头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有馅儿的面食，与今天我们所吃的包子的不同之处，那可能就在于包子表面它有褶，而馒头呢是圆滑的半球形。宋代售卖食用馒头非常普遍，根据孟良禄记载，当时街市上的蒸作面行就是卖各种馒头、包子以及各色点心的店铺，有制胶馒头、四色馒头、杂色煎花馒头、生馅馒头、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等等等。专卖素点心的从食店还则有笋丝馒头、果蒸馒头、菠菜果子馒头、辣馅糖馅馒头等等，这个品种的非常丰富，一听就知道当时吃的馒头那就是肯定有馅的，不像咱现在吃的馒头这么的简单纯粹。虽然馒头已经是带馅的了，但是还是有三款带馅的主食不甘示弱，包子、兜子、夹三位兄弟。包子咱就不赘述了啊，宋代之前其实也有迹可循，只是呢馅儿不太稳定，宋代包子的出品就比较稳定了，街头巷尾的包子铺也不少见。兜子咱现代人可能就没咋听说过，这是一种用绿豆粉皮包馅儿的蒸制面食，顶部呢不完全封口，捏成了这个花状，露出馅料，有点像现在的那种烧麦。在宋代鱼肉馅的兜子比较常见。还有一个呢叫夹，也叫夹子，这是一种

0: 绞刑夹馅儿面食，形状就是扁平的，煎炸加工的比较多。那这个感觉我脑海里浮现的不就是韭菜盒子吗？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您要是有别的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唐宋时期还流行一种中间夹馅儿的饼类食物，叫做碧螺。碧螺的馅料种类多样，咸口甜口的都有。医学古籍《太平盛会方》记载的食疗方当中呢，有猪肝碧螺、羊肾碧螺、羊肝碧螺，就是用猪肝、羊肾、羊肝等动物内脏为主要食材，配以相关食疗药材，包裹上面皮儿，制成馅饼食用，用来治疗不同的病症。吃了这么多肝呢，咱是不是也得来口带汤水的了哈？花样繁多的唐代馄饨，哎，得端上来了。韦巨言烧尾宴食单有一个生进24气馄饨，这可是把我馋坏了。这就是形状馅料各不相同的24种馄饨，应该是和传统的24节气相对应，取它们相应的食物与养生遗迹来制成，煞费心思啊。咱就说啊，能不能有从事餐饮行业的听众听了我的这节目，咱就复制一下这个24节气馄饨呢？我觉得这肯定是个商机哎。据说唐代人吃馄饨喜欢汤汁极清的，甚至汤汁可以用来煮茶，可见啊，当时人们食用馄饨追求的是汤汁清澈。要是我呀，那可真是一口也咽不下去呀。宋代的杭州人过冬至的时候喜欢吃馄饨，富贵人家了为了追求新奇，一碗馄饨有10多种颜色，就叫它百味馄饨。孟良录记载，杭州天一亮早市就开始活动了，当时的丁香馄饨是非常受欢迎的早餐小食。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要单拿出来说说的是唐宋时期的饺子。这个时候的饺子是馄饨的一种包法，它是呈现了一种宴乐型。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纳墓地就出土了唐代高昌人食用的饺子。宋代的时候，饺子被称为饺，就是那个牛角的角，主要是一种煎炸面食。那肯定有人要说了，不是传说饺子的发明和张仲景有关系吗？你看啊，你都说了是传说，而且饺子这种食物呢，您细细听我说到现在，也是不断的在经历名称和形态的变化的，对吧？那回头咱们单开一期聊一聊饺子，到时候咱们再详细讨论一下。那总结一下，唐宋时期的主食称谓以及加工方法是承前启后、调整对接的时期。前代所用的主食称谓仍在延续，并且被进一步的细化。汤饼呢，开始被称为面了，馒头、碧螺、包子、饺、兜子等等被用来指代不同的主食，逐渐和我们沿用至今的称谓开始对接了。那要时间继续向前，咱们来到元明清的主场。元代主食的种类上主要延续了前代，对面食的分类有所创新，将面食分为湿面食品和干面食品、从食品和素食。 生面食品指的就是各种水煮面食，干面食品呢主要就是包馅蒸制的面食，馒头就在这里面，形态呢还是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从食品主要就是烤烙煎炸类面食，烧饼煎饼啥的属于这个分类。素食是用蔬菜等素菜做成的各种面食，包括包子、馒头、饺、馅饼等等，种类非常多。饮膳太医呼思慧从皇室食疗角度撰写的《饮膳正要》也记载了多种主食，包括春盘面、皂羹面、山药面、挂面、羊皮面、突突麻食、水龙棋子、麻棋等面条，还有多种馒头、饺、包子、兜子等等，大多是用羊肉、鸡蛋、牛乳、酥油这些昂贵的食材，配料也是很多很讲究，比较符合当时的蒙古族特色。明清时期食谱大量涌现，对于当时的主食加工多有技术，一种主食的相关做法往往多达十几数十种，花样也是复杂多变，口味丰富。但是啊，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主食种类仍然继承了前代，没有太多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宋氏养生部》中记载了扯面，也就是抻面的做法，强调和面的时候要加盐，和好的面片要涂油静置醒面，抻的时候呢，要用双手大拇指夹住面片向两侧伸长，缠于其他手指之上，随抻随煮，跟现在制作的抻面方法呢就基本一样了。这种做法跟前代比起来，一听啊就进步了不少。清代满族他们把各种面食点心称为饽饽，花样种类很多。清代开始呢，将无馅实心的蒸饼称为馒头，也就慢慢形成了北方将无馅有馅的蒸饼分别称为馒头、包子，南方呢仍称有馅的为馒头的不同情况。不过呢，馒头终于开始变身成为咱们今天所吃的简单又纯粹的馒头了。总结一下，咱们以上梳理的全部历史，自原始农业生产之初，我们的祖先就逐渐开始探索利用水煮、气蒸、烤烙等方式加工谷物食材。那自汉代起呢，高效谷物粉碎工具石磨推广普及，谷物粉碎后加工形成的各种饼成为重要的主食种类，包括蒸饼、汤饼、烤饼、煎炸饼等等，促进了主食加工的多样化。唐宋时期对面食的称谓开始逐渐细化，面、馒头、包子、糊饼、碧螺、兜子、团子等等成为了不同食物的固定称谓，各类面食不再以饼来统称了，而是呢各有各的名字，并且延续到了后世。元明清时期基本延续了唐宋时期各种主食形成的称谓，并且逐渐固定，虽然主食种类没有太多创新，但是呢人们对于各类主食进行了地方化、个性化的创新，料啊、口味啊、加工方式啊等等变化繁多，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灿烂的主食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为丰富的饮食享受和碳水营养，也满足了我这个碳水脑袋。上期节目呢，我们盘点了全国各地的美味凉面，大家都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自己家乡的凉面啊。刚刚呢，咱们前面说什么来着，咱们就着饼的发展历史，这期来唠一唠全国各地的美味卷饼。咱们中国人啊，南米北面的饮食习惯虽然格局很早就形成了，但南北方的美食也常常会交融碰撞，而且啊，咱们中国人在吃的问题上一向发挥着令人啧舌的主观能动性。就比如说咱们的主角卷饼，各种花样摆出的卷饼在祖国大江南北持续的发光发热，一年之计在于春。那说卷饼呢，咱们得先从春饼开始。吃春饼啊，这是立春的时候民间饮食风俗之一，那在我国北方地区呢尤为盛行。虽然立春时的饮食风俗是吃春饼，但是只要你想吃，一年四季其实都能吃。它的食材呢都是一些一年四季都出产都能烹饪制作的，所以不仅限于立春春天，比如说像我啊，夏天天气炎热，不喜欢吃那些滚烫热辣的菜肴，春饼不凉不热，那就是我家餐桌上的夏日常见食物，再配上一碗小米粥，那叫一个绝。春饼的饼特别薄，制作春饼的高手能把春饼做的是薄如蝉翼，小心翼翼的拎起来一看，哟呵，还透着光呢。我吃过的春饼呢，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呢，薄薄的刷上一层油，让饼体保持柔软，带着点水分和油分，吃起来呢筋道又软和。另一类呢，还要放进烤箱或者是老式的烤炉里烤一下，颜色微微泛黄，带着点焦香，各有各的特色，都很好吃的。春饼里卷的菜品呢，发展到现在，基本上是你想卷啥都可以，不再局限于旧时人家特意在春天炒制的炒合菜了。现在像什么肘子呀、酱牛肉啊、猪头肉啊、炒酸菜呀、炒豆角啊、京酱肉丝、鱼香肉丝等等等等等等，只要你想，大饼卷万物。不过呀、老北京们看了可能会频频摇头了，感叹现在的春饼少了以前的地道的感觉。以前老北京们立春吃春饼一定要卷上炒合菜，炒合菜就是把豆芽、菠菜、鸡蛋、韭黄、粉条一起炒，家庭条件好点的人家还会加上点瘦肉丝，吃上一口叫做咬春，暗含着希望今年家里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之意。要我说呀，时代在发展，美食在进步，如今大家想吃什么随时随地都能买到，春饼里想卷啥，那还是让我们的胃口说了算。说完了北京的春饼，咱把脚步移到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天津的饼圈的龙头老大，那地球人都知道，他肯定是煎饼果子。关于天津煎饼果子的由来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说这是山东人发明的煎饼，明朝的时候经济发展迅速，连带着商人的跨省活动也活跃起来，很多山东的商人带着煎饼到水运码头高度发达的城市天津做生意。而在天津呢，油条也称为是果子，当时人们就流行用大大的煎饼裹住各种食材的吃法，其中因为煎饼的软糯和果子的酥脆搭配在一起口感更好，于是啊，这种吃法到后来就有了一个名字叫煎饼裹着。因为天津人说话的口音问题，传着传着就成了，你看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哎，就成了煎饼果子了。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跟天津码头上的扛活的工人们相关了。扛活那是大体力劳动，又时间紧任务重，没工夫坐下来细嚼慢咽的吃顿饭，工人们呢就发明了煎饼果子这种吃起来方便又实惠顶饱的食物。我小时候最爱看煎饼果子摊的老板摊煎饼，那个时候啊，买煎饼果子还能带自家的鸡蛋呢。我妈给我一两块钱，从冰箱里掏出两颗鸡蛋来，哎，这我呢就兴冲冲地跑向煎饼摊了。老板会舀上一勺绿豆面的面糊，在他的这个饼铛上摊成圆而薄的煎饼，磕上鸡蛋迅速刮匀，撒上点芝麻，手持两把铁铲一翻个，要是冬天的话，这白烟啊就会有从这鏊子上升腾而起了，顿时就是香气四溢，那叫一个幸福啊。当件加个果子或者加个果篦，涂上面酱腐乳卷起来，撒上葱花香菜，中间对折，最后拿两张牛皮纸往我跟前这一拖，哟，这就算行了。我就一路吃着热气腾腾的煎饼就上学去了。咱们现在说到煎饼啊，除了会想到天津的煎饼果子之外，还能想到山东煎饼。和现做现吃的天津煎饼果子不同，山东煎饼是可以短期储存的。1967年在山东省泰安市省庄镇东阳楼村，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一份明代万历年间的分家契约，其中既有鏊子一盘，煎饼23斤，看起来啊，分家连煎饼也要分。可以知道当时的山东煎饼那也是可以储存的，而且还算是一项财产呢。山东煎饼发展到现在，被网友们戏称是整个山东省就是一个煎饼王国，外地人最熟悉的煎饼卷大葱只是山东煎饼的一种吃法。如果有人要说山东煎饼只能卷大葱，那可就太得罪山东人了。山东有菜煎饼、杂粮煎饼、煎饼卷万物，还有变形煎饼，比如说潍坊肉火烧、周村烧饼、菏泽撞馍，哎，这真的是数也数不清了。对于山东来说啊，咬一口煎饼，家乡的味道就瞬间在脑海中蒸腾开了。咱们常说北方人比较豪放，连带着吃的卷饼风格也比较豪放，那南方人在吃卷饼这件事上是啥风格呢？咱们先来举个江南水乡无锡的例子，有请无锡卷饼名吃鸡子大饼。
6: 妈妈，
7: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
6: 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7: 啊，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

0: 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驼铃阵阵，古老而神秘的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原，不仅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带来了极具佛教特色的建筑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从16国时期开始，经由北魏再到唐宋，数百年间外来的石窟文化逐渐与本土文化互相融合，迸发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石窟内无论是壁画、塑像还是经卷，都是为后人留下的珍贵的石窟博物馆，值得人们去细细品味。纷繁多样的中国石窟分为哪几种类型？它们又分别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下面就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为我们讲述其中的故事。
1: 在我国的博物馆体系当中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它也属于博物馆，这就是石窟。那石窟是什么呢？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啊，就觉得它肯定是跟佛教有关的。没错，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这个佛教呢，它提倡的叫做遁世隐修啊，也就是说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清静的地方自己来修行。所以就很多的这个印度的僧人，他们就找到一些崇山峻岭这样的一些地方，就在这个石壁上啊凿个洞，然后就在这里边修行生活。我们说这个僧人们啊，他也需要礼佛呀，也要拜佛的，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石窟当中呢塑造了各种的佛像。那这些石窟一般都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从建筑特色角度来说呀，常见的一般有三种。第一种呢叫做中心塔柱窟，这个是最早期的流行的一种石窟的形式了。其实啊，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窟里有一个承重的柱子啊，像承重墙一样支撑着这个洞窟啊不要倒。但是呢，这个承重的柱子又不能太突兀啊，于是要装修装修，就把这个承重柱呢设计成为了一个中心供奉的一个佛塔。这样啊，它又好看又实用，就让修行者呢可以围绕着这个佛塔来进行礼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没有这个中心柱，就直接进去之后一个大屋子，就叫做殿堂窟，就是四面墙。但是你说没有这个中心柱吧，它也得承重，于是呢他们就会在这个房顶上来做文章。比如说它这个顶子呢做成一个覆斗形的，就像是一个斗倒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它就是为了承重的。有的呢它是稍微宽敞一点的这种殿堂窟，就会在中间呢单独再做一个佛坛，这也叫做中心佛坛窟。但是大家请注意，

呀，这个佛坛它可不是像中心塔柱那样，它具有承重作用的啊，它可没有承重作用。第三种呢，就是在这个窟里啊，它有一个大的塑像啊，这塑像非常大啊，这个窟甚至就是为它来建的。我们一般呢就叫它大象窟啊，比如说敦煌莫高窟里的第130窟啊，就是九层楼的那个大象窟。还有云冈石窟当中的昙曜五窟啊，这都属于大象窟。一般来讲啊，这个大象窟里的这个主佛呀，都是在说法啊，就为了让这个信众呢可以去膜拜的。那我国的石窟啊，可以说是非常多，分布也非常广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中国的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还有麦积山石窟，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我们观众不是特别熟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石窟，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河北的响堂山石窟、甘肃武威的天梯山石窟，以及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和波斯克里克石窟等等等等。这些石窟啊，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啊，现在都属于文保单位了，很多呢也都建成了单独的博物馆啊或者展厅。其中呢有一些在博物馆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啊，要说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敦煌的莫高窟，也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敦煌研究院。我们现在一说到敦煌就会觉得非常有名，但是啊，从我们今天的行政地域的划分来看啊，敦煌的行政级别其实并不算太高，它只是甘肃省酒泉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那你说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还不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呀。最开始的时候啊，敦煌这块地方是大乐之人的地盘，后来呢被这个匈奴给抢走了。汉武帝时期呢，就派这个霍去病哎去打匈奴，哎就把这块地给收回来了，而且呢专门建了四个郡啊，就叫河西四郡。那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敦煌郡。除此之外那三个郡呢其实现在也都有啊，武威、张掖和酒泉。那后来呢汉武帝又派这个张骞哎出使西域，就打通了丝绸之路。敦煌呢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中转站了。啊，也就是说中原人想出去啊要经过敦煌，西域人想进来也要经过敦煌，一直到唐代这都非常的繁华。那就是因为曾经的敦煌地位那么高，所以才会给我们今天留下这么灿烂的石窟文化。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博物馆呢，它的名字叫做敦煌研究院，它其实还包括了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和临夏的炳灵寺石窟等等。当然这其中最有名的肯定就是莫高窟了。那这莫高窟最开始是谁建的呢？有这么一段记载。莫高窟者，觉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月尊，戒行清虚，直心恬静，常杖西林也，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你看这段话写得非常的形象了。在十六国的这个前秦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月尊的和尚，哎，他就来到了敦煌，他就想沿着这个河西走廊啊，就一直往西走啊，去西天求取真经。但是啊，当他来到鸣沙山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远处啊，他的山啊冒着金光啊，月尊一看，哇，这哪得了啊，这是佛祖显灵啊，冒佛光啊，干脆啊不去西天了，哎，就在这儿扎下来了。他就在这个山上呢，就专门开了第一个佛窟，就天天的在这儿诵经礼佛。后来人呢就纷纷效仿，哎，开的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被人们叫成了千佛洞。那也是因为这个鸣沙山啊，它周围都是沙漠啊，所以也有人管它叫做莫高窟。哎，这个莫是那个沙漠的莫，意思呢就是沙漠高处的石窟，后来呢才演变成为了莫高窟，就是没有三点水的那个莫，成为没有的这个意思，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窟了，所以这么说也能解释得通。这个莫高窟一共有多少个石窟呢？那我们今天啊统计了一个数字，735个。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是所有石窟的数量，因为它包括了南区和北区啊两个区两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去看的这

莫高窟啊，比较有内容的、内容不错的石窟，其实都是在南区的。这个南区的石窟呢，一共有492个。北区的那200多个石窟啊，它其实是属于人家僧人生活的地方，有的就是宿舍，有的就是食堂。所以啊，这些石窟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彩塑和壁画的，现在也都不是对外开放的。那我们今天呢，去莫高窟参观，我们看什么呢？其实呢，我给大家总结了3个看点，就是壁画、彩塑和文献。我们先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壁画。莫高窟的壁画非常著名，它的壁画有多少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数字，4.5万平方米。那它的这个内容啊，主要分成3类，人物画、故事画和装饰画。那人物类呢，就是单独的人啊，是没有故事情节的那一种。当然了，也不一定非得是人啊，可以是神，比如说像佛陀呀、菩萨呀、罗汉啊，啊，就这些，他们都属于尊像。比如说莫高窟里啊，有一个57窟啊，这里边就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一尊非常漂亮的菩萨，被称为美人菩萨。那除了神就是人，莫高窟壁画当中啊出现的真人，更多的实际上就是供养人。什么是供养人呢？供养人呢，其实就是出资建窟的人，可以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来建。那这个窟呢，就是家族窟，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家族企业。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啊，就可以集资啊，就更多的社会老百姓都能参与进来，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众筹。但是啊，不管是谁出的资，他都得想留个名，对吧？于是呢，就把自己的画像就画在这个佛祖的旁边，这样呢就能被保佑。那这个人物画啊，它是没有故事情节的啊，没有故事情节就不好玩儿。所以这个莫高窟壁画当中啊，最有名的还是故事画。莫高窟壁画当中的这个故事啊，它非常的多，有些啊特别有名，有名到你可能都根本不知道这是出自于莫高窟的。比如说啊，在莫高窟的257窟当中，有一个故事叫做鹿王本生图，它就特别有名。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啊，可能你会觉得很陌生，对吧？没听过。但是啊，后来它被拍成了动画片，哎，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啊，你应该听过，它叫九色鹿。传说呀，在一片美丽的森林当中，住着一头非常漂亮的九色鹿，它毛有9种颜色啊，非常漂亮，光彩夺目的。哎，就一天啊，这九色鹿啊在河边散步，忽然就听见有人喊救命。原来呢，是一个男人啊不小心掉到水里了，哎，他就一边挣扎一边呼救。这九色鹿呢，他非常善良啊，也非常勇敢，他就赶快跳下水，就把这个男人给救上来了。那这个男人获救之后啊，他肯定是对九色鹿是非常感激的啊，感恩戴德的。九色鹿就说啊，哎，没事啊，这有什么呢，就是助人为乐啊，我不求报答。但是呢，就有一点你要注意啊，你回去之后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你见过我。这男人一听啊，就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啊，就连忙发誓啊，就说我要是敢出卖你，我就浑身长疮啊，溃烂而死。

0: 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本来这件事儿啊，它就这么过去了，一切就回归正常生活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国家啊有一个王后，这王后啊，她有一天半夜晚上睡觉啊，她做梦就梦到了这头非常漂亮的九色鹿。当时呢，这个王后就在梦里就看到这九色鹿的这个毛啊，太漂亮了，九种颜色呀。如果要是能用这个皮毛来做衣服，得多漂亮。于是她转天啊，睡醒之后啊，就把这个梦告诉国王。马上这个张贴皇榜，就说谁要找到这个九色鹿，我就重金啊来报答你啊。这他开始重金悬赏了。就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溺水的这个男人出现了。他一看到这个重金悬赏的这个单子啊，他真的是上头了啊。他就更想要这荣华富贵啊，就早把自己当初这个诅咒发誓的那些话都忘了。于是他就主动去接了皇榜，就带着国王和他的军队就来到这个森林来找这个九色鹿。这九色鹿这个气呀，他当着国王的面啊，就骂他：“你这个小人，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国王呢，甚至都被说感动了，就站在这个九色鹿这边，一块儿来骂这个男人。而这个时候呢，这个男人也得到了报应，就还没等到这个国王动手来治他，他就浑身长满了脓。

床，就疼在地上打滚。那国王就马上下令啊，就要求全国上下要保护珍稀野生动物啊，保护九色鹿的安全，谁也不许非法狩猎。于是呢，九色鹿和他的小伙伴们又能幸福地生活在大森林当中了。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那我们从小看动画片啊，真的不知道这个故事原来的出处就是在莫高窟的壁画里面。我们看这个壁画啊，它的颜色特别的漂亮，而且呢还把一些细节给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九色鹿啊，它身上这个毛很漂亮，对吧？它该怎么表现呢？你要是画九种颜色吧，它真的有点多，就没有那么好看了，显得很重复了。那这画家呢，就用这个石绿色和赭石色，就在这个鹿的身上呢点点儿，就象征着它有九种颜色，它不是纯白的。那像这种画面细节的呈现啊，其实还有很多啊，你得仔细去看。当然啊，除了故事画和人物画之外啊，还有很多绘画呢是起到装饰作用的，我们就叫它装饰画。比如说很多的藻井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啊，就是单纯为了好看而已的。那我们说这个莫高窟啊，它除了壁画还有很多的彩塑。彩塑呢，就是窟里的佛陀呀、菩萨呀，还有金刚力士等等的塑像，一共有2400多身。这些塑像啊都是泥做的，但是呢他害怕这个泥啊时间长了它会开裂，于是呢他先用木头做好人物的造型支架，然后在这个木头上面来塑泥，哎，最后再上上颜色。所以我们管这种彩塑啊叫做木骨泥胎。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塑像的这个手啊是断裂的，就可以看到里边它是打着木桩的。那这些塑像呢，它其实每个时期啊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风格。比如说最早期的就是北凉北魏时期，它是典型的印度的犍陀罗式，衣服都是紧贴在身上的。到了这个西魏时期啊就很瘦了，这衣服就不是贴在身上了，而是非常宽松的，我们叫做宝衣薄带。而且这人物呢也都瘦了一些，比较轻曲。盛唐时期就成了最为典型的雍容华贵，这种丰腴为美，这也是莫高窟塑像当中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可能呢很多观众觉得啊，进到莫高窟里边看完了壁画和彩塑，哎，莫高窟就没别的了。其实啊，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它只有这些漂亮的壁画和彩塑的话，那是不可能有那么大名气的。那敦煌之所以能够变成敦煌穴，在海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是因为啊，他在敦煌的一个洞窟里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献，这就是敦煌莫高窟的第三个看点，藏经洞的文献。可能有的观众啊听过藏经洞，它其实是有自己的编号的啊，就是17窟。但是啊，这个十七窟它可不是独立的，而是16窟的一个耳室，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家里的那个单元房啊，一进门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储物间。因为人真正的主房呢是在这个16窟。那这个16窟呢，它是晚唐时期的一个和尚修建的。这个和尚呢叫做弘辩法师，这个人比较厉害啊，当时呢是任河西的都僧统，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佛教协会负责人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后来呢，这个弘辩法师去世之后啊，后人呢为了纪念他，就在这个16窟的这个耳室，这个17窟给他做了一个纪念堂，我们专业名词呢叫做影室。这里边呢专门为他做了一个真人的塑像。其实呢给弘辩法师做纪念堂啊这件事儿本身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但是呢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到了北宋西夏时期，这个纪念堂呢就被堆放了很多的经书文献，而且还被封起来了，在外面重新画上了壁画，也就是说从外表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里面有间屋子。有人说可能当时是因为要避难，就害怕这个战争啊会抢夺这些重要的经书，就把它都藏起来了，形成一个密室。也有人说呢，这些文献可能都是被废弃的啊，就不要了，就把它搁到了一个仓库里，各种说法都有。其实现在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反正就形成这么一个密室，后人根本就找不到。直到1900年晚清这个时候，当时的莫高窟呢已经属于一个荒废的啊，没有人管理的一个状态了。那只有一个叫做王元禄的道士，哎，在这儿当看门人。就一次偶然的机会啊，

啊，大家都知道，当时晚清那个局势啊，哪还有什么像样的官员，对吧？那结果王道士啊，就半卖半送，就给当地的这些官员拿走了一部分。但可能就是因为有一部分已经流传出去了，他就引来了很多国外的考古学者，他们就都过来了。比如说第一个来的人是一个英国人，叫做斯坦因，他从王道士这儿连哄带骗的拿走了10000多件。后来呢，又来了一个法国人叫伯希和，这个伯希和可不得了，他可是个汉学家，懂行啊，专业呀。他在藏经录里待了好几天，每天挑来挑去，最后挑走了数千件珍品，特别宝贵的都被拿走了。那因为这个伯希和呀，他回到法国之后，就将这个藏经洞里的这些文物展示出来，就让国内的很多学者开始重视了。比如说像罗振玉、王国维这样的专家，他们就开始联名的呼吁啊，就让晚清政府就开始重新重视起来这件事情。于是呢，清政府下令让把剩下的那些藏经洞里的文献啊，从敦煌运回北京。但即使这样，这一路上也都是多灾多难的，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开点油，直到最后一站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数目啊，跟当时报送的数目不一致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经卷，它很长的这个经卷啊，一段裁成两段，裁成三段，就这样来充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就破坏了这么多珍贵的文献。当然了，这些文献今天我们还能看得到，我们在敦煌研究院，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还能看得到很多残留下来的这些敦煌文献，真的是非常的珍贵。所以啊，我们今天大家去莫高窟参观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忘了，一定要去藏经洞看一眼。同时呢，在这个藏经洞的对面还有一个陈列馆，那这个陈列馆里面呢，就展出了很多我们能够留存下来的敦煌文献了。后来的这个敦煌莫高窟啊，它是经历了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樊锦诗先生等几代人的保护与管理，才能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敦煌研究院。但是啊，因为这些洞窟里的壁画啊，都已经1000多年了，那从我们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啊，真的不太适合有过多的参观了。所以呢，现在莫高窟呢，已经采取了很多数字化的保护方式，但同时这样呢，能进窟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家还得抓紧时间去看看。那除了敦煌莫高窟之外啊，我们国家呀，还有两座可以跟它相提并论的石窟，一个呢是云冈石窟，另外一个呢是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呢在今天的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呢在今天的河南洛阳，他们俩是非常有渊源的。简单来说呀，他俩最初啊都是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北魏所建立的，只不过呢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因为最初啊，这个北魏的都城在今天的大同，所以在那儿开始建石窟。后来呢，迁都了啊，就迁到了洛阳，哎，就重新在洛阳建了龙门石窟。哎，这个云冈石窟呢，他就不管了。那也是因为啊，后来很多朝代都把这个洛阳当成都城，所以这龙门石窟的建造啊，它就一直没有断，它持续时期最久。所以我们今天啊，去这两个石窟参观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云冈石窟的体量啊要比较小啊，龙门石窟体量比较大，因为它时间长嘛。那虽然说这个云冈石窟啊比龙门石窟小，但是毕竟这是发源地，我们先要来说它。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云冈石窟啊它是在大同，但大家请注意啊，当时这里可不叫大同，它叫平城。北魏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啊，它是属于鲜卑族的，它姓拓跋。这个民族啊，它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今天这个黑龙江啊、嫩江流域一带。那他们都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后来呢，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往西来迁移啊，就迁到了今天的这个山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代国。但是很可惜啊，这个代国没经历多久，它就被灭了。那再后来呢，这个代国的一位宗室叫做拓跋圭，就这个人，他非常厉害。他不仅复了国，他还改了国号，就不叫代国了，叫做魏，并且把这个都城呢迁到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所以这个拓跋圭呢就成为了北魏的第一位皇帝。那一直传到了第五代文成帝拓跋浚。那这个文成帝呢就是云冈石窟的创始人了。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9: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12: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来到 FM 一零五，加油，宝贝！好的，北京时间的15:02，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幺零五徐州幸福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陪伴宝贝成长、聚焦语言艺术教育热点的《加油宝贝》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雅。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咱们加油宝贝是 FM 幺零五徐州广电加油爸妈栏目旗下的子栏目，加油宝贝的特别呈现。加油宝贝作为子栏目，不定期的举办精彩的直播节目，为各位家长和宝贝们带来更多的实用成长的陪伴内容。那今天有哪些教育热点和宝贝成长故事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呢？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加油宝贝之旅吧。宝贝，宝贝，加油！这句熟悉的口号承载着我们对宝贝语言表达力的期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徐州知名口才机构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七位优秀的学员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专注少儿语言艺术教育，深耕朗诵、主持、演讲、舞台表演等特色课程，打破传统照本宣科的理论教学模式，坚持以科学发声、打磨稿件、大量舞台实践为教学核心。课程内容丰富多元，趣味性特别强，帮助孩子们克服胆怯，建立强大的自信，提升语言素养与临场气场。工作室的创始人赵思雨老师是一名专业的演员、主持人，曾经主持多场重大节目，参与多部影视剧、广告宣传片拍摄以及舞台剧的演出。个人参演作品曾经斩获江苏省第15届五星工程奖、第5届亚洲微电影节目微电影节的公益作品优秀奖、金海棠奖以及江苏省老少同台节目展演一等奖等等，而且多次获得了优秀指导教师的称号。那思雨老师呢，凭借着舞台与影视一线的专业积淀，深谙表演和语言表达的内核，教学因材施教，善于挖掘孩子的潜力，依托自身行业优质资源，除日常的教学以外，还可以为孩子们搭建影视拍摄、赛事的历练等等多元化的平台，提供真实的镜头和舞台的锻炼机会，多次带领学员征战全国各大比赛，斩获省赛、国赛多项荣誉，用专业实战经验助力每一位孩子敢表达、善表达，在舞台之上自信绽放。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优秀学员们一起走进学习口才表演的奇妙世界，重点聊聊如何通过专业的课外学习，让宝贝们突破表达的瓶颈，让语言更加的生动，更加的自信，真正的做到敢说、会说和爱说。好，为了让新加入的小朋友们更加快速地融入到我们加油宝贝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七位学员的自我介绍。那首先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学员蒋逸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吧。
1: 大家好，我叫蒋逸成，来自徐州市第34中学附属小学，是一名3年级的学生，非常开心能来到加油宝贝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见面。我跟着思语老师学习口才已经2年多了，这段充实又美好的学习时光让我收获了成长，也收获了自信。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断进步，我勇敢站上校园的舞台，主持学校的合唱比赛、新年音乐会，还参与学校的国旗下讲话，用声音传递少年风采。坚持和努力也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荣誉。去年我参加广播之声全国展演，成功斩获金奖。今年我勇敢挑战第2届大鼓朗读者比赛，取得了省赛特金奖的好成绩。学习口才带给我的不只是奖状和荣誉，更重要的是我变得大方开朗，敢于表达，不再胆怯害羞。未来我会继续坚持练习口才，不断打磨自己，努力用更好听、更有力的声音遇见更好的自己，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勇敢表达、自信成长。 谢谢大家。
0: 好，非常好，自信大方，沉稳有礼。蒋一诚不仅仅收获了各种奖项啊，还收获了站在舞台上的从容还有底气。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到我们的二号学员王子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4附小四年级的王子涵，也是 CE 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我的兴趣爱好是诗歌朗诵和主持。我在思语口才跟思语老师学口才2年了，这2年我收获了很多。从前我上台就会紧张胆怯，现在我可以自信大方地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了。口才不仅锻炼我的表达能力，还让我更淡定从容。学习期间我也收获了一些成绩，去年在北京广播之声全国总决赛中获得特金奖，今年在大国朗读者全国总决赛中

0: 再次荣获特金奖，还有幸在学校阅读展览活动中担任班级讲解员，代表班级为各位领导老师做现场解说介绍。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大家。
1: 嗯，特别棒，珠光而行，声音向阳啊。王子涵怀揣着主持着梦想，在一次次的舞台的历练当中闪闪发光。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雨晨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张雨晨，今年十岁了。我是个幽默风趣、开朗活泼、心态特别好的孩子。学习口才期间，在思语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不断练习，努力成长，收获特别多，吐字发音比之前清晰了，说话越来越流利了，也变得更加自信大方，敢于站上舞台展示自己了。在去年广播之声省赛中获得了金奖，今年又拿下了大国朗读者国赛特金奖。一次次的成长坚定了我继续学习口才的决心，今后我会勤学苦练，大胆表达，讲出更多精彩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我叫张雨晨，谢谢大家。
1: 阳光开朗，气场满满，谢谢张雨晨。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佳妮。
3: 所有的出口成章都是厚积薄发，所有的从容淡定都是世事磨砺。大家好，我是来自34附小48班的李佳妮。我在思语口才学习口才两年了，曾获广播之声全国比赛金奖和大国朗读者世赛金奖。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语言打动心灵的演说家。我相信不必借光而行，你的声音自成星光。谢谢大家。
1: 特别有气质、有格局的自我介绍啊，字字有力量，句句有温度。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可爱的孙仲晴同学。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孙仲晴，非常开心能够走进加油宝贝，和大家相遇在美好的电波里。我今年6岁半，是一个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小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我最喜欢口才和画画。从4岁半开始，我就跟着思语老师学习口才。那时候的我说话不太清楚，表达总是磕磕绊绊。经过2年的努力，我的发音清楚多了，表达能力也提升了很多，还收获了很多荣誉呢。在去年的广播之声比赛中拿到了国赛银奖，在今年的大国朗读者比赛中拿到了省赛特金奖，我真的特别开心，也特别感谢思语老师耐心陪伴和悉心教导。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往后我会继续努力，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闪闪发光，请大家记住我哟。我是思语口才的孙仲晴，一个阳光开朗、自信的小女孩。谢谢大家。
1: 从小坚持，步步成长，小小的身体藏着大大的能量。接下来有请周千墨小朋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千墨，今年9岁。来自34附儒小学3年级3班，也是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爱笑的小女孩，我的爱好是唱歌和朗诵，我特别喜欢用声音分享美好。学习口才的这段日子里，我成长了很多。以前上台我紧张不敢说话，经过不断练习，现在可以勇敢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还拿到过朗诵比赛的奖项。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小主播，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非常开心能来到加油宝贝节目现场参与录制，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1: 既温 柔又灵动，眼里还有光，期待你未来成为闪闪发光的小主播。好，接下来欢迎崔鲁墨小朋友。
6: 大家好，我叫崔鲁墨，来自思怡口才表演工作室。平时我喜欢骑脚踏车，也热爱跑步，运动让我充满活力，并且拥有健康的体魄。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讲家，我曾获得大国朗读者世赛金奖，并且晋级常州省赛。跟随思怡老师学习口才的这段时间让我收获满满，从前我胆小害羞，现在变得更加勇敢自信，面对陌生人不再胆怯了，并且我的表达能力也提升了很多。我的座右铭是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未来我会坚持学口才，继续努力，用声音传递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第一板块呢就认识了这么多可爱自信优秀的小学员。刚刚我们认识到了思语口才的七位小可爱啊，小宝贝儿，他们勇敢自信，坚持热爱，在语言的道路上不断的突破自我。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和口才的故事。
7: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来到 FM 一零五，加油，宝贝！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 FM 幺零五加油宝贝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雅。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来自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七位优秀的学员。那每一份闪闪发光的成绩啊，都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坚持，每一次从容的登台都来自无数次的打磨练习。很多家长都好奇，那学习口才到底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两位优秀的学员代表，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和口才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蒋逸成同学。
2: 口才给我带来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其实我从小就特别活泼，特别爱说，嘴巴根本闲不住。但是以前的我说话特别随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条理，乱七八糟的，有时候说话不清楚，爱着急想话，别人经常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有时候又很腼腆，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想法。学习口才这两年真的让我变化特别大，我慢慢学会了好好说话，认真表达，改掉了随口乱说毛毛躁躁的小毛病。现在的我还是一样爱说爱笑，活泼开朗，但是多了自信和沉稳，不管是上台发言还是当众讲故事，我都能大大方方清清楚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感谢口才，它让爱说话的我更会说话，更会表达。未来我会继续坚持练习，勇敢展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真是非常真诚真实的分享啊，口才不只是只会多说，而是要会说，敢说，说得好听，说得有条理，这才是最棒的成长。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学员代表李佳妮分享她的蜕变故事吧。
3: 以前的我胆子很小，人多的时候不敢开口说话，上台心里就紧张。后来我学习了口才，刚开始练习，我的声音小小的，还会紧张忘词。通过一次次上课，反复练习，模拟上台，参加各种比赛，我慢慢放开自己。现在，我敢于站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不再胆怯。口才教会我勇敢表达，见证我的成长。这就是我和口才的故事。谢谢大家。

0: 好的，刚刚的时间段啊，我们听完了两位孩子的分享，真的特别的感动。从胆怯到从容自信，从不敢开口到落落大方，口才带给孩子的不只是才艺，更是一生受用的表达心理，还有我们的表达能力以及自信的气场。值得一提的是呢，孩子们不仅在比赛当中斩获佳绩，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呢还收获了自信心、勇气和成长。每一次的登台都是一次历练，每一次的发声啊都是一次突破。当然，这些成绩的背后也离不开思语口才表达工作室赵思语老师的专业的指导和悉心的栽培，也离不开孩子们以及家长的默默坚持和默默的陪伴。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啊，相信大家都特别期待，也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最有代表性、最有特色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学员的作品的展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七位学员将会依次进行他们的作品展示。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一号学员蒋逸成，他的作品是中国四季。那这个作品呢，是一篇意境特别优美、画面感极强的少儿朗诵作品，以春夏秋冬四季为流转啊，这种脉络描绘了祖国山河四时的美景。词句清新大气，节奏也非常的明快，尽显了少年眼中的山河锦绣和四季风华。好，那话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蒋逸成同学带来的中国四季。
1: 春带着浓浓的绿，将我们的梦想播撒进画里，巍巍的群山如巨龙般飞舞，幅员如此辽阔，在雄伟的东方屹立。今夕何夕，华夏儿女齐相聚，将我们的中国梦书写进字里行里。夏如入夜的荷塘，低吟着新曲，似最美的一朵莲。淡淡的中国绿，清清的湖水在波光中舞蹈，婆娑着身影，描绘出唐诗宋词和元曲。秋盛满了果实，放眼一片丰收的写意，沉甸甸的麦穗诉说着对金子的向往，火红的枫叶铺满了青山与大地。美兮壮兮，祖国江山如此美丽。冬一展满目妖娆，将锦绣河山装扮成了银色的少女，傲雪的寒梅在风中绽放，沁园春雪更是感天动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最磅礴的诗句都在史册里。春之韵，夏之雨，秋之祸，冬之谜，有了四季才够完整。最美的画面将四季融进了版图里，百姓津津乐道，国家富强如意，兴盛繁荣的祖国啊，让我们一起敬向中国四季。谢谢大家。
0: 四季的流转皆诗意，声声皆是少年情。感谢蒋逸成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王子涵小朋友带来的朗诵作品《姥姥的手》。
2: 姥姥有一双粗糙的手，从表面上看，她没有什么变化。她有一双很好的手，姥姥有一双温暖的手。妈妈说，我出生时哇哇大哭，姥姥就伸手抱起我，在她温暖的怀抱里，我停止了哭泣。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和姥姥睡觉，因为她那双温暖的手在我脸上轻轻地抚摸，她很 很快就能进入甜甜的梦乡。姥姥有一双勤劳的手，姥姥的手总是闲不住，姥姥的手总是闲不住。我最爱吃她做的鲅鱼蒜苗饺子，那香味一想起来就流口水。只要姥姥在，我们全家顿顿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姥姥还有一双灵巧的手，虽然她已经退休，却还在不断学习。她上老年大学，学国画，练书法。我家墙上挂满了她的作品，每一幅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就是我的姥姥，她用这双温暖、勤劳、灵巧的手，给我带来了幸福的童年，也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快乐。有一天，我发现她长出了白发。姥姥，你一点也不老，岁月，请不要伤害她，因为她曾经是最美的美人，现在也是我最爱的姥姥。谢谢大家。
0: 姥姥的手啊，是一篇温情治愈的亲子主题的朗诵，细腻的笔触刻画长辈的辛劳和温暖。那刚才我们的王子涵啊，刚才我们王子涵同学啊带来的作品特别的暖心、温柔且有力量。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张雨辰，他要带来的作品叫做《抗日英雄小雨来》。
1: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位可爱可敬的小英雄，他的名字叫雨来。雨来游泳本领很高，能够脸朝天在水里躺着，不但不沉底，还能把小肚皮露在水面上。12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把雨来送进了夜校。雨来学习的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这一天，鬼子又来扫荡，雨来为了掩护交通员李大叔，被10几个鬼子抓住。任凭鬼子如何威逼利诱，小雨来始终不为所动。日本军官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伸出2只大手，扭直雨来的2只耳朵，向两边用力拉，然后抽出1只手，在雨来的脸上打了2巴掌，又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咬着牙使劲拧。雨来的脸立刻变成青一块紫一块，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了1拳，雨来的后脑勺正碰在柜板上，他两眼直冒金花，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看到小雨来倔强的样子，日本军官气得暴跳如雷，嗷嗷的叫：枪毙，拉出去枪毙。砰砰2声枪响，打沉了乡亲们的心。大家来到环乡河边，突然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雨来还是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乡亲们都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乡亲们都夸雨来是个小英雄。雨来的故事讲完了，他启发了我：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我们的使命伟大而光荣，相信在榜样的感染下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自己的英雄。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张雨辰带来的作品《抗日英雄小雨来》，致敬英雄不负韶华，少年义气，血气昂扬。

好，那接下来呢会是我们的李佳妮的作品，不过看看时间啊，我们可能要稍作休息一下，马上迎接来的是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我们的小学员呢也稍微再调整一下，半点广告之后请我们的听友以及粉丝朋友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0: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7: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6: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7: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105 徐州幸福广播加油宝贝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雅。好的，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徐州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三位小宝贝儿，他们的作品展示啊，个个都很棒。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李佳妮的作品展示，她的展示的稿件名字叫做《中文之美》，让我们来静静的聆听吧。
1: 如果你不懂中文，你永远都不会懂汉字里藏着的万千诗意，方块间凝着的千年风骨。山不只是山，它叫翠微，藏着云雾缭绕的清幽。海不只是海，它叫苍渊，装着波澜壮阔的温柔。云是仙宁，风是扶摇，太阳是浮光，月亮是望舒。简简单单一个称谓，便汇尽世间山河浪漫。你不会懂何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寥寥几笔勾勒出天地辽阔的画卷，何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轻轻一语道尽温柔无声的滋养，何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短短一句写尽热血滚烫的家国情怀，一横一竖写尽华夏风骨，一撇一捺勾勒岁月悠长，一平一仄谱成最美的旋律，一词一句诉说千年过往。我们在唐诗里看遍长安繁花，我们在宋词里听尽江南烟雨，我们在元曲里品遍人间况味，我们在方块字里寻到民族根脉。这独属于我们的中文之美，是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印记，是藏在言语间的浪漫诗意，是历经千年依旧闪耀的光芒。身为中华少年，我们执笔书写汉字，开口吟诵经典，用心传承这份独有的美好，让中文之美生生不息，万古流芳。让中文之美生生不息，万古流芳。谢谢大家。
0: 这是一篇大气唯美的文化主题的朗诵啊，出口成章，气韵悠长，完美诠释了何为你的声音自成星光。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孙仲晴小朋友带来童趣的朗诵作品《魔与瓶》。
2: 有一只小老鼠叫贝贝，它常常苦恼，唉，为什么我是一只老鼠呢？大家都不喜欢我，要是我能变成别的就好了。魔术师爷爷知道了小老鼠的心事，就送给他了一个魔语瓶，只要对他说出自己的愿望，写明什么都可以。贝贝回到家里，捧着瓶子想啊想，我到底变成什么好呢？变成蝴蝶吧，五颜六色的真美丽。可是听说蝴蝶活不长，哦不行，我不要变成短命的蝴蝶。要不变成乌龟吧，乌龟能活好几百年呢。哎呀，也不行，乌龟走起路来又慢又笨，比我们老鼠可差远了。我不想变成乌龟，要不变只蚂蚁吧，蚂蚁爬得快，力气大。哦不行，蚂蚁会被人踩的呀。对，变只小鸟倒不错，鸟儿会飞，会唱动听的歌。可是鸟儿吃小虫，一想到吃小虫，小老鼠就恶心。 想来想去，他发现每一种动物都有长处和短处，没有一种动物能让他满意。贝贝又想，我们老鼠虽然不很喜欢，但也有比其他动物强的地方呀，比蝴蝶寿命长，比乌龟灵巧。想到这儿，贝贝心里好过多了。他瞧了瞧手中的魔芋瓶，心想还是把它还给魔术师爷爷吧。魔术师爷爷见到贝贝就问他，你怎么什么都没变呀？贝贝笑着说，我已经变了，以前我因为自己是只老鼠常常不高兴，老是对自己不满意，现在我变得很快乐。你那魔芋瓶真神奇，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呢，谢谢您啦。说完，贝贝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是呀，你就是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谢谢大家。
0: 太可爱太治愈了啊，童真满满，灵气十足。谢谢我们可爱的孙仲琴小朋友带来的充满童真可爱活泼灵动的少儿作品魔芋瓶。那接下来呢，有请到我们的六号小学员，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叫做向阳而生。那欢迎周千墨小朋友。
3: 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小小的我站在舞台中央，曾经的我胆怯又慌张，面对目光会悄悄躲藏。自从遇见朗诵，遇见光亮，一字一句慢慢积蓄力量，在书本里遇见山川湖海，在朗读中感受四季芬芳。读书让眼界变得宽广，表达让自信生根生长，哪怕声音微弱也要勇敢唱响。每一次登台都是成长，少年自有心中的暖阳，不惧挑战，眼里有光，向着美好，向阳而生，不负热爱，自在绽放，不负热爱，自在绽放。谢谢大家。
0: 心中有暖阳，向阳而生，温柔又坚定。好，谢谢我们的周千墨小朋友带来的向阳而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崔鲁墨小朋友，他带来的作品叫做我长大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吧。
4: 伴着春秋，伴着冬夏，我们正在长大。可是什么才叫做长大呢？妈妈说，长大是能蹒跚学步到展翅高飞。爸爸说，长大是从牙牙学语到出口成章。老师说，长大是从一张白纸到色彩斑斓。哦，我明白了，长大是蜕变的过程，长大是成长的经历，长大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情。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今天我们长大了，感谢爸爸妈妈赐予我们生命，感谢老师传授我们知识，感谢伙伴让我们学会了分享。亲爱的爸爸妈妈、老师，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是已经起航的小船，将勇敢地驶向大海，迎接风浪。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崔龙墨小朋友，我长大了，这是一个经典的少儿成长主题的朗诵，讲述了孩子们褪去稚嫩，学会独立，懂得担当的成长心声，真挚而朴实，积极向上。而他的表述呢也特别的棒，声声悦耳，句句精彩。那最后呢也要感谢我们思语口才工作室的蒋一成，还有王子涵、张雨晨、李佳妮、孙仲晴以及周千墨、崔鲁墨七位优秀的小学员的精彩的展演。那今天呢我们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在咱们的电波当中见证了孩子们的蜕变，从胆怯不敢言到自信大方送，从懵懂稚嫩到从容发光，每一次声音的背后都是坚持努力和热爱。也再次感谢咱们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赵思语老师的用心教学和深耕培育，让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在语言的舞台上闪闪发光。加油宝贝，宝贝加油，愿所有学习口才热爱语言艺术的孩子们以声为艺，逐光成长。好的，谢谢各位陪伴与参与 FM105 徐州幸福广播加油宝贝节目，今天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期待精彩的下期节目与各位再会，不见不散喽，再见了。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0: 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0: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0: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0: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9: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讲述布衣皇帝朱元璋南征北战，扫平群雄，建立大明王朝的传奇故事。李宝才暗中提点朱元璋留在郭子兴麾下，日后必有隐患，这番劝诫朱元璋是否会放在心上？请听《朱元璋演义》第9集。
3: 从凤阳放牛娃到濠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0: 第9集。
11: 五河城被元军围困了4-5天，城池眼看失守，五河城的主将李宝才万般无奈，派人到濠州求救。濠州元帅河阳王郭子兴不肯出兵，为什么？他自私，心想，我跟你李宝才素无往来，而且还不睦，我凭什么给你发兵？我只管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参谋李善长再三劝他，你别忘了，你们是邻邦啊。他那么句话，使王纯寒，郭子兴 就是不听。就在这阵儿，朱元璋带来奸细，这奸细在河阳王面前一招供，河阳王吓得心灵打寒战，呼呼的，哎呀，我鼠目寸光，差点铸成大错呀。这个奸细啊，也就是特工人员，说得非常明白，他是谁的人呢？是永义军熊占彪的部下。熊占彪跟郭子兴是学友，俩挺好，可是这家伙特别艰险呢、他呀暗通援军，想去五河打濠州，算计他的好朋友，就派这个细作，他叫齐明，在城中啊来偷市城防，被朱元璋抓住了。奸细说得很清楚，打完五河就去你濠州。
10: 哎呀，我多亏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啊，不然这个城可就没了。再看他手下那帮将作呀，全部言语知道事态严重。
11: 熊占彪后台是朝廷啊，要是两下夹攻，这座城保不住。要不说呢，当时大元朝国土上啊，义军太多了，州城府县全有起义的人马，可是难以成其大事。为什么呢？都不团结，农民起义最后导致失败，就这个道理。这阵河阳王着急，在屋里转来转去跟热锅麻一样，两旁边文武大臣呢、也都不说话了。刚才吃冷饭出馊主意那位文官呢，假装在那睡着了。最后河阳王没辙了，元璋啊，李先生，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李善长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如果主公你要同意，就应该派人到五河解围。哦，言之有理。众将官什么人领兵带队到五河去破援军？左右没有一个人说话的。为什么？你别看他们扯旗造反，官逼民反，这要和朝廷对抗也害怕。朱元璋撩战群分甲夜来到切近，主公末将愿往。哦，元璋啊，那你就辛苦一趟了。你带多少兵马？这个给我500人就行了。啊，要知道元朝军队是5000人困城，你500人能行吗？哎，兵在精不在多，将在矛不在勇，500人一那时足可大破援军。好，祝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本王给你准备庆功酒。
10: 遵令。
11: 朱元璋转身走了。河阳王看着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啊，这才叫家贫显孝子，国难看忠臣。现在濠州危在旦夕，朱元璋能够挺身而出，这才叫忠臣呢。再说朱元璋来到外边，带着四员副将，这四员副将班旗宋康、吕峰范江，点了500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婚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抓奸在手，帮根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城门开放，吊桥趁平，人马浩浩荡荡直奔五河。五河这边援军的主将是谁呢？此人呢叫易马海，40多岁，这可是大都督，在元朝啊也是有名的上将。这次呢是因为熊占彪花钱雇他们这帮人取五河，然后取濠州。这个熊占彪在大帐里正喝酒，心里美呢。听说河阳王 郭子兴那个地方挺富，甭问，王府里美女无数，嘿嘿，到那儿我分一半。正自斟自饮呢，蓝旗官噔噔噔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都督得知，远处来了一哨人马，打的是河阳王郭子兴的旗号，他们想要闯营盘以解五合之危。哈哈，老儿郭子兴，我还没去呢，你来找上门来了。哎呀，点齐一千人马，响炮亮盾。
12: 是，
11: 外边点齐人马，带开一马海，赶紧披挂整齐，带着四员大将。四员将人称四呼啊，哪四呼呢？金木呼、银木呼、铁木呼、赤木呼。来到外边，到呼到到，嘟嘟嘟，一千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营盘，出去有三里多地儿，裂开了队伍，门旗裂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大都督在旗脚下带出四将，嘿，就这几个人了，准备迎战。这阵朱元璋带五百人来了，一看人家亮队了，赶紧告诉前队左右分开往后退，后队往前提，形成二阵队员。就在这阵一员大将来到疆场，跟扣住马镫，厉声断喝：哎，小南蛮，哪个过来从此。朱元璋这么一看，哎呦，这员将长得够凶的，三十七八岁，面如水泄，青须须一张脸，脸上嘎里嘎巴，短眉毛，圆眼睛，鹰钩鼻子，大嘴上獠牙生出唇外，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扎，压在钢针相仿。红铜盔，红铜甲，红罗袍，半披半挂，耳朵上带着烧饼大的金环，挂在两边，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青铜槊，像凶神恶煞一样。朱元璋问：哎，诸位弟兄，谁打头阵？要知道这是第一阵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咱们要取个吉利。朱将军，我打了一仗。谁呀？说话的是班旗呀。班旗抬腿得胜钩鸟船，摘起了大刀，用刀嘴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二马对头，细水提炉，一控刀头。哎，元朝将官，通明受死。你家大将军金木虎啊，南蛮，你什么人？要问我，河阳王的人，我在朱元璋帐前听差，你家将军爷班旗呀，无名鼠辈，是看招。哎，硕挂风声，搂头盖顶砸下。班旗知道是硕的力气大，有那么句话，插吹棍棒不可敌，见识硕的不可欺呀，砸着那就砸扁了，急忙双手一合刀，哎，开，往上一崩，不能真崩，崩不出去呀，不但崩不出去，就许连人带马给砸成肉饼。我呀，别硬碰硬，用巧劲胜他，想着当青铜槊奔顶梁砸下来，军刀杆刚一挨上，左手啪往前压，右手一抬，嗨，刀杆呢立起来了，青铜槊嘎啦唰，槊刀杆滑下来，这就一巧破千斤。啊，金木虎一看没砸着，收招换式，嗨，二子刚想进招，班旗想，我别等着他打我呀，我该进招了。别看这个家伙个儿大，挺笨，行了，看招吧。手中大刀，嗨，斜肩带背，奔金木虎劈了下来，唰，
10: 西木虎吓一跳，西木虎他狂啊，他认为自己这坨你这个我多大岁数多大经验，你是个小娃娃，没把对方放在心里，倒霉挡在身上，所以吓得一愣神，知道不好，再想用兵刃往外崩，崩到来不及了，往下一哈身，嗨，一低头，唰，刀走空了。他刚一掌身，哪知道搬起了刀回了，嗨，唰，砰，啪嗒，咕噜，金木虎的人头落地，啪亮亮亮亮，大树扔了，这匹马拖着死尸，哈哈哈哈哈哈跑了。班奇抬腿在靴底上蹭蹭血迹，哪个来战？朱元璋一看，嘿，上了，来，擂鼓众位，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金木虎一死，疼坏他的兄弟银木虎。哎呀，哥哥呀，你要死在名将手也不冤，死个小男蛮手，待我给你报仇。马望前冲，来到疆场，甘要喝。班超交战，就在这阵儿，范江过来，范江手使大枪，三招两式，噗，一枪从软肋给他扎进去，阴阳把一合，一用力，去你的吧，十遍啊！银木虎死了，铁木虎、赤木虎全上去了，也死在了这边的副将手里。一马海一看。哎呀，好厉害！二郎们，压住阵脚，反都督去擒小男孩。带他一马海来到疆场，那四员将啊，班齐呀、啊、宋康啊、范江都想上去。朱元璋说：“不用，你们不行，哎，给我看着点啊！我上去一枪把他挑了，然后把枪啊在空中这么一摇晃。”你们马部队一起往上冲，咱们一下解了五合之危。
12: 连横，军宗一听可乐坏了。我们朱将军有一枪定刚格，有好仗打，好了，上！朱元璋马到疆场，
10: 来到一马海的近前。一马海说：“小娃娃，你谁？”在下朱元璋，我是河阳王手下的总兵。
12: 你什么人？
10: 一马海反贼，是你看树，这个家伙也使得大树，这树呀可比那四姑的树呀要大的太多了，力气也沉的一砸。朱元璋一想，不好，今儿怎么竟遇见史硕的呢？史硕的力气都大呀，硬碰不行，我们就五百人，连围城带他带的人马一共是五千人呢、啊，一个对一个我们准吃亏呀、啊、就得呀擒贼先擒王，把主将一整死，嘿，祈祷兵散。硕奔顶梁来了，怎么办？朱元璋手中的大枪，嗨，干嘛？一找他的腕子，嘿，是啊，一找他的腕子，吓得赶紧收招啊，一愣神，就这功夫，朱元璋大枪一个搏手吐信，奔面门斩。其实啊，这招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你要封就是假的，要不封就是真的。好、啊、一马海一愣，嗨，说嘎啦往外一挂，挂空了。怎么人家把枪抽开了，要空了一愣神之际，朱元璋来个二马头塔，嗨，炸，这枪问哪，梗嗓咽喉，再想躲是躲不了了。朱元璋的枪啊一巴掌宽，枪尖一尺半，就这一下多大劲儿不知道，枪尖啊整个都进去了，从这儿进去的，后边露出尖的，那活啥劲儿，嗨，去把此时扔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走。主将一死，援兵援将立刻心慌意乱，哇，往前退。朱元璋大旗一举，三牛郎给我冲，杀呀，嘟嘟嘟，战鼓齐催，号角长鸣啊，五百人在朱元璋带领下像潮涌一样杀向援军呢。援 逃呗，往哪逃？往营盘逃。营盘就设在五河城下，此时五河城头上站着无数的义军，首领正是李宝财。李宝财在这站已经一天一宿了，是啊，他在守城了，灰瓶炮子、果木雷石已经都扔尽了，把民房全拆了。如果濠州不来人，城池保住了。这阵两眼都充血，一瞧吓着我啊，援军来了，是哪儿的？我看看，哎呀，是郭子兴的军兵啊，援军到了，快开城啊，我们随后追杀，要一鼓作气。对呀，吱溜溜溜，咣当，城门开放，李宝才带人冲出来了。对面是朱元璋的人马，这边是李宝才的人，援军腹背受敌呀，当时被杀的四散逃奔，是爹死妈嫁人，个人雇个人，营盘也都翻个，马号也不要了，锣鼓帐篷扔的遍地都是。简短接说，一鼓作气解了五合之围。李宝才千恩万谢，朱将军，你是我五合城父老乡亲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替乡亲们谢谢你了。哎，快别这么说，这是我家主公派我到这来解围的，这不是我的力量。你们呐，赶扫战场，我回去交令。
12: 别去，怎么着你得到城里坐一坐呀，喝杯水酒聊表寸心。
10: 也好，就这样让到了城里，老百姓夹道欢迎啊，没有朱元璋我们都得被杀呀。来到了帅府坐下，洗漱已毕，排摆酒宴，端起酒杯。李宝才说，朱将军，别看你文武双全，有胆有识，可是你在濠州干不长啊。要知道郭子兴人可以，可是年事已高，不能长久在位，他的儿子你能知道吧，这个人好色贪玩，能成其大事吗？我这话说的不对，你早晚要受他之害。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朱元璋胸怀大志，聚义豪杰，征战南北，在金戈铁马中缔造崭新的大明王朝。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义》。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李宝才劝说朱元璋离开国元帅，让其转投到自己帐下效力。面对这份招揽，朱元璋会点头应允吗？请听《朱元璋演义》第十集。
6: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十集。
9: 五合元帅李宝才告诉朱元璋说，按说呀，我和郭子兴啊没有过节，本来挺好，就是因为他的儿子郭良秋啊经常带人侵犯我的边境。这郭良秋啊牵着狗架着鹰到我们城池周围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们找郭子兴算账，郭子兴他护短，因此两家不往来。这次呢，郭子兴顾全大局给我解围，从此我们两下和解了。但是朱将军啊，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保郭子兴，将来郭子兴不在，他儿子继位，你必受其害。要我说啊，你呀、啊、到我这儿。朱元璋一听，脸呱嗒就撂下，火了。哎，这元帅，你这就不对了。我家主公对你仁至义尽，派我带人冒着性命危险给你解围，你怎么这么做呢？你够朋友吗？朱将军，我这心直口快，没别的意思啊。我喜欢你，我嘴直，我看不惯郭良秋的所作所为，我才说这话。据说你，哎，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哼，气死你！别去，你别生气，你，哎呀，我于心不忍，你先别走，来呀、啊，准备东西，准备什么？朱元璋带来这500名军卒，受伤的多给赏，没受伤的也给了赏钱，然后把朱元璋送走了。朱元璋回到了亳州城，见着郭子兴，就把如何解围的事说了一遍。可是李宝才说的话，虽然朱元璋表面不信，心里头也觉得结个疙瘩。过些日子呢，事情就忘了，这点事儿咱不提。单说上离此地不远有个永义城，永义城的元帅咱们前文讲了，叫熊占彪。这个人特别阴险，他呀名下反元，暗通朝廷， 他干嘛呢？两下勾手，朝廷用他呀，刺探各路起义军的内部消息。他呢，用这些消息来从那换钱换地盘，嘿，互相利用。前方说过，熊占彪派奸细齐平到濠州刺探，这个人一去未归，熊占彪特别着急。更着急的是，这次花了不少钱，他贿赂元朝将官哈纳，哈纳派人马打五河，五河城不但没取来，钱也白搭了，一马海也死了。他越合计越憋气，嗯，这一马海真是活饭桶啊！没打过朱元璋，朱元璋才起手几年的娃娃，是个和尚，小放牛的。嗯，郭子兴啊，你表面跟我挺好，闹了半天，嘿嘿，挡我的道，没别的，我呀，把郭子兴给宰了，濠州城就是我的。来人，把李文斌请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人，30来岁，这是副将，叫李文斌，外号小温侯。这家伙心眼也多，有点坏主意，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大帅，主公找我有事吗？
5: 文斌呐，这口气我咽不了啊！
9: 啊，一马还死了，我钱白花了，五合没得着，濠州也没弄到手，我想起兵杀郭子兴，把濠州夺起来，你看怎么样？哎呀，不行啊！你别忘了，郭子兴起兵打的是援军，一马海是援将，你要兴师问罪，这不就漏了吗？明摆着我们私通朝廷，那焉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再者说，你也未必打了濠州，因为郭子兴现在可鸟枪换炮了，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李善长足智多谋，朱元璋文武兼备，训练军卒有素啊！你想敢和朝廷交战，我们能行吗？叫你这么一说，怎么着？那濠州我们就不要了？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智取？怎么取？这末将已经想出办法了。再有25天是您的生日，

0: 就是8月29。我想，咱们何不把郭子兴请到城内？一样，您过生日，办寿，他送寿礼，把他诓到城里。到城内之后，城门一关，要他的性命。郭子兴一死，朱元璋一亡，濠州城唾手可得。
1: 嗯，好，好，行了。听到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副元帅。
0: 多谢王爷。
1: 哎，准备去吧。
0: 嗯，就这样，小温侯李文斌在下边准备去，派人呢写了请帖，送到了濠州城，告诉郭子兴，熊占彪8月29过生日，请您过府拜寿。谁都知道郭子兴和熊占彪啊是学友同学，那得去啊。郭子兴啊没心没肺挺高兴的，好，准备寿礼，我去。李善长说，王爷你去不得。常言说得好，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这宴会历来就是一个是结党营私，一个是啊鸿门宴。你忘了吗？熊占彪手下的奸细还压在我们大牢内，他暗通朝廷，要得我们濠州没到手，他现在请你赴宴能有好事吗？
1: 对呀。
0: 哎呀，那我就不去了。李先生你回封信就说我身体欠安，不去了。不去也不行，你别看是鸿门宴，鸿门宴也不一定有凶险。想当初霸王设摆鸿门宴，也没把刘邦如何呀，对不对？我看应该去，不去显先怕了。
1: 哎呀，到那危险呢。
0: 朱元璋说，
1: 主公我保您去还不行吗？
0: 熊占彪太可恨了，我到那见事做事，如果真是鸿门宴，我就要他的性命，碰巧了他的勇一成，咱们可就躲起来了。如果不是他暗下毒手，我们还没有借口取勇义。要是他真设摆鸿门宴，正好把城池拿下来。
1: 元璋啊，我有点不放心，他危险呐。
0: 李先生说，有啥危险呢？朱将军比当年的范宽本事还高呢，你放心吧。就这样，河阳王答应了。事儿好答应，不好办呢。朱元璋天天在教场加紧操练兵马，这边呢又派宋康等人在濠州的四周围呀挑起2丈多深的战壕，里边灌上水，城上准备灰瓶炮子滚雷石。李先生准备受礼，到了8月29这天准备出发了。朱元璋啊挑选8名勇士充当亲兵，干什么呢？挑受礼的，这都是能打善战。受礼一共是4台盒呀，盒大呀，你别看说盒，那就是香笼啊。一盒寿桃寿面，一盒是绸缎，一盒是古玩玉器，另外有一盒是金银珠宝。带200名军卒，朱元璋穿的软靠，河阳王呢内衬软铠外披战袍，又派5000人呢跟他们一块出发。干什么呢？埋伏在永义城下，永义城内如果要是有了动静，叫这伙人冲进城内好接应朱元璋。领兵带队谁？班旗、宋康。城池由李善长来把守，一切安排好了，朱元璋带人浩浩荡荡直奔永义城。再说永义城内这几天呢，小温侯李文斌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告诉熊占彪，你呀、接待河阳王的时候一定要亲亲热热，别让他看出破绽。在酒席前，我以舞剑为名，趁着郭子兴不注意，我暗中行刺要他性命。他一死，朱元璋有天大本领，也不能让河阳王起死复生。河王一死啊，朱元璋也就完了。如果再不成功，我们以多制胜，以

0: 把他们君臣呐、乱刀剁死。
1: 嗯，
0: 就这么立了。到了寿日，城里都准备好了。只见熊占彪换好了衣服，就在寿堂等候。有人报，河阳王郭子兴距离此地还有五里地。
1: 好，
0: 排队相迎。
1: 就这样，
0: 城中的文武官员列开队伍，从城门洞一直迎接出好几里呀。朱元璋保着河阳王抬头一看，呵，半道上搭着松树牌楼，在这牌楼下边有乐队，笙管低箫嘚哒嘚哒在那吹着呢。再往前去是永义城的文武官员，远远看见城门洞内拥出无数匹战马，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个人，河阳王郭子兴说：“元璋啊，你没见过，你看没有，中间那个人就是熊占彪。”朱元璋手打凉棚，闪目一看，哟，好凶的相貌！熊占彪今年整50岁，五十大寿，跳下马，身高过丈，肚大腰憨，往脸上看，面似喷血，一块一块。长得瘤子、痦子、猴子，也不知道怎么长的，就是不平整。秃眉毛，蛤蟆眼，塌鼻梁，大嘴叉，连边络腮的红胡须，1/2毫毛拧劲的朝上长，穿可阔，里边软铠，外罩寿袍，都绣着寿字。呵，走金边，恰金线，金光闪闪，肋下悬剑。在旁边站了一个人，不到30岁。白白净净的一张脸，细眉长目，鼻直口方，头戴数把金冠，迎门安可粉绒球，突突乱颤，身穿麒麟袍，腰扎大带。朱元璋不认识，一看这个人清水脸，皮笑肉不笑的，一看就挺阴险。王家千岁，这是谁？他就是小温侯李文斌，他呀是熊占彪的智囊。我知道了。两下距离越来越近，熊占彪早早的就下了马，冲着对面抱拳拱手：“哎呀，子兴老弟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呀。”河阳王赶紧水灯下马，将绳扔过去，紧走几步：“啊，熊仁兄，今天是你的千秋吉日，我给你祝寿了。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你能到我的这座城，可真是蓬荜生辉呀、这位是，哦，这是我们城的总兵朱元璋。”嗯，熊占彪一看朱元璋，心里咯噔一下子，就是他杀了一马海，就是他接了五合之位。哟，好精神小伙子，20多岁，身高8尺，细腰大背，双肩暴龙，头戴月白对的扎心，身穿月白对的剑袖，外披月白对的开场，肋下悬剑，旁边一匹紫花柳德胜宫鸟船，挂着杆大枪，一团的正气。哦，这人要给我多好，不能保我，我就把他剁了。啊，
1: 朱将军，久仰久仰啊！听说枪法精奇，武艺高强，是我郭老弟的榜弟呀、
0: 哦！王爷过奖了，朱元璋有礼。
1: 嗯，请。
0: 说着往城里让。朱元璋想：行啊，这个熊占彪本来摆的鸿门宴要害我君臣，可是面上不带。好了，我看你玩的什么鬼把戏，弄好了这座城是我的。就这样来到城里，往城内一看，哎呀，收拾太好了。黄土店到净水坡街，家家门前悬灯结彩。再看树上、墙上、房上站的都是人呢。怎么，河阳王和朱元璋来都想瞧瞧，哈，增加了喜庆啊。就这样一直来到了寿堂门前，将马匹拴在了庄爵上，步入寿堂。到寿堂 朱元璋这么一瞧啊，呵，
1: 高朋满座，盛有如云。这寿堂对面挂的南极寿星，左右一副对联，还是老词儿：“福入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下边是紫檀木的条案，摆满了寿礼，正中间是福禄寿三星的大彩瓶子，两郎是乐手，文武官员分别坐在一边了。只见河阳王被让到上首，熊占彪来到了寿堂前，全都过来给你拜寿了，这个成王爷，那个成大帅，嚯，一片欢呼声啊，声管低消好听，都办完寿了。这边啊，郭子兴过来了，来先寿礼，啪啪啪四盒一放，八都打开了。熊占彪一看，嘿，好厚的礼，挺高兴，好好好，贤弟啊，叫你破分了啊，下去领赏。都抬走了，准备酒宴两大溜。熊占彪坐在东边，郭子兴坐在西边，朱元璋站在郭子兴身后，小温侯李文斌站在熊占彪的身后，随后是文武官员。朱元璋带着人在门外一部分，门里只有两个军卒。再说熊占彪命人摆上酒宴，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鸡鸭鱼虾等，煎炒烹炸打，溜炒糊涂炖，要啥有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贤弟啊，你这一来呀，我是真高兴啊，望你我两家永结盟好啊。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他回头一看小温侯李文斌，就明了，来到谢晋，王家千岁，光喝酒那意思，这么办，我五趟见，祝祝酒兴如何？好啊。在那个年头啊，除了唱歌跳舞祝酒兴，还有呢，练剑舞刀，弹剑作歌，这都是娱乐。不过也是在战争年代啊，舞剑呐、对塔什么的在宴会上，平时没有。小文侯一看行了，来到了当中，摁燕翅推风凰，一伸手，咯噔，擦啦啦啦啦啦，抽出宝剑往当场一站，诸位，我献丑了。随后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眼睛盯着郭子兴，心想：郭子兴啊，有我小文侯，你休想活命。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聚义群雄，征战四方，历经万般艰险，铸就大明开国霸业。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全体安静，注意听。
2: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6: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2: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6: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2: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6: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2: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6: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筋骨状氨糖营养素。
2: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6: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2: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6: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筋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2: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6: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2: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6: 这款筋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2: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6: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2: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6: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筋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2: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

0: 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劲骨壮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劲骨壮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0: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劲骨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劲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

0: 面。
1: 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全宝带来的相声《猜字谜》。一包香烟让侯宝林和郭全宝这对老搭档较起了真儿，两人约定猜谜定输赢，赢的人就能拿走这包烟。侯宝林出谜很讲究，一句谜面对应一种中药。五月中是半夏，姑娘买纸糊窗户是防风，丈夫在外3年是当归，来信上没写一个字是白纸。万万没想到的是，郭全宝解谜的时候不按常理出牌，句句都能挑出刺儿，回回都能抬杠，明明是消遣游戏，却闹得火药味十足。这两人谁能笑到最后，谁又能把彩头收入囊中呢？
8: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9: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8: 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9: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8: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9: 那是中国的文化吗？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8: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9: 是啊，你还有赠品呢。
8: 哦，这还挂赠品呢。
9: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8: 对，
9: 我就喜欢这一项。
8: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9: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8: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9: 哎，
8: 他是以资鼓励嘛。
9: 我还有些朋友
8: 啊，
9: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8: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9: 有。
8: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9: 那么多本儿，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8: 那挂什么赠品呢？
9: 来包烟就得了吗？
8: 给一包香烟呢，
9: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8: 哎，这倒也是嘛。
9: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8: 啊。你会抽烟？
9: 我从来又不买
8: 啊。这稀奇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9: 这不必要啊，这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8: 你都能猜中了。
9: 猜得好啊。
8: 是啊。
9: 哎，
8: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9: 是吗？
8: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9: 哦，
8: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9: 可以啊。
8: 也挂一些赠品。
9: 行。
8: 也是一包香烟。
9: 行嘞。
8: 啊，
9: 嗯，
8: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9: 对，
8: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9: 先让你说。
8: 先让我说。
9: 哎，我猜。
8: 哎，行啊。
9: 嗯，
8: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9: 赢你一包香烟。
8: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9: 你输我一包香烟。
8: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
9: 嗯，
8: 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9: 是你说一我猜呀。
8: 啊
9: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8: 对呀、啊、
9: 猜不着呢。
8: 啊，
9: 我拿你一包烟。
8: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9: 这不很清楚吗？
8: 什么清楚啊，
9: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8: 哎，这就对了。
9: 嗯，
8: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9: 那好
8: 啊。
9: 嗯，
8: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9: 哦，
8: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9: 啊？这是什么？
8: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9: 猜谜语啊，你也得见得多。
8: 家人买纸糊窗棂，
9: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8: 丈夫贸易三年整，
9: 这个规律、啊。
8: 一封书信半字空，
9: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8: 玉带。我许白费事了。
9: 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8: 行了行了，
9: 啊，
8: 您猜吧。完了
9: 完了
8: 啊，
9: 给包烟吧。
8: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9: 那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8: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9: 这还用猜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8: 好吗？心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9: 嗯，
8: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9: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8: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9: 你说什么来着？
8: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9: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8: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9: 你说的是什么？
8: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9: 哦、
8: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9: 再说一遍可以吗？
8: 再说一遍可以。
9: 嗯，
8: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9: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8: 哎，头一个。
9: 不猜
8: 啊，
9: 就算你赢了。
8: 不猜，
9: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8: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9: 哎，
8: 可以吗？
9: 嗯，
8: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9: 说吧。
8: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9: 嗯，
8: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9: 有
8: 啊。
9: 嗯，
8: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9: 嗯，
8: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9: 嗯，
8: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9: 哦，
8: 明白了吧？
9: 四五六是夏。
8: 哎，夏季。
9: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8: 故此叫半夏。
9: 那要闰四月呢？
8: 那不算呢。
9: 那就得算多半夏。
8: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9: 好好好，
8: 哎，半夏这你没猜
9: 着。得了，马虎点儿、
8: 哎，马虎点儿。
9: 第二句呢？
8: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9: 嗯，
8: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9: 那有这个药？
8: 有这药材吧？
9: 嗯，
8: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9: 那不对了。
8: 怎么不对啊？
9: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8: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9: 那你没理由说不上来。
8: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9: 这多麻烦。
8: 这防风啊。
9: 注解太啰嗦了。哎，
8: 有这味药。
9: 那好，第三句。
8: 嗯，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9: 嗯，有这药。
8: 有这药材吧。
9: 嗯，
8: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9: 嗯，
8: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9: 哦，
8: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9: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8: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9: 第四句。
8: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9: 哦，
8: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纸。你看

0: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 嚯，还最合理了。
0: 哎，最合理就这句。
1: 我说最不合理了。
0: 怎么不合理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啊，
1: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0: 对啊，
1: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0: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1: 啊，
0: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1: 那也不合理。
0: 怎么呢？
1: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0: 怎么
1: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0: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置啊，
1: 不好，太啰嗦了。
0: 我这费解啊。
1: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0: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嘛。
1: 听着啊，
0: 你说一个。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1: 人字。
0: 哦，人民的人呢？
1: 哎，
0: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1: 你看。一年是四季，三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0: 嗯，
1: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0: 这字念春，
1: 对吗？
0: 嗯，对对对。
1: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0: 嗯，
1: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一捺。
0: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儿。
1: 嗯，
0: 这有点绕乎人。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你再说一个。
1: 大姑娘她妹妹。
0: 啊，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二姑娘啊。
1: 打一个字。
0: 哦，一个字啊。
1: 啊，
0: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1: 姿。
0: 哪个姿啊？
1: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0: 哦，姿容的姿。
1: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0: 这个字念次，
1: 底下一个女字。
0: 哎，这念姿。
1: 大姑娘她妹妹吗？
0: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1: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0: 哦哦，次家那女啊。好嘛，次女。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0: 啊，您再说一个。
1: 听着啊。
0: 哎，您说
1: 一竖。
0: 嗯，
1: 一边一点儿。
0: 哎，你等我想想啊。嗯，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1: 姓卜的卜。
0: 卜。
1: 哎，
0: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1: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0: 哎，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1: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0: 好嘛，那那半拉呢？
1: 那边没点儿啊。
0: 那边没点呢。
1: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0: 好嘛，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您再说一个。
1: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0: 这也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1: 什么？
0: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那凳子，凳字儿啊。
1: 小凳。
0: 哎，小凳。
1: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0: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1: 俩人不能坐，
0: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1: 大伙儿全能坐，
0: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1: 不能瞧着坐
0: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1: 不能瞧着坐。
0: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1: 这
0: 字可真深奥了。
1: 好，就在这点。
0: 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1: 梦。
0: 哦，做梦啊。
1: 哎，
0: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1: 做梦都一人做呀，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0: 这倒没法。
1: 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
0: 休息。
1: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0: 咱干嘛呀？
1: 躺下做梦玩吧。
0: 做梦没听说过。
1: 见不着
0: 啊。哦，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哎，
0: 人人都能做，
1: 谁都能做梦啊。
0: 哦，不能瞧着做呢？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0: 啊，行了，别瞧了。
1: 嗯，
0: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
1: 怎么样？
0: 哦，这还有点意思。
1: 这都不算了，
0: 这不算了。
1: 不管是几包烟
0: 啊，
1: 都不要了。
0: 再重新再说一
1: 下。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0: 哎，智力测验。
1: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0: 那我准能猜着。
1: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0: 哎，一定得给。
1: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0: 哦，可以吗？
1: 啊，
0: 您说一个吧。嗯。
1: 半夜叫门。

0: 诞生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我研究研究。
0: 好，
1: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我。哎，这次念我猜的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这次我猜对了。
0: 不行啊，我这个我没弄好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1: 啊。
0: 这个咱们不算了，
1: 是
0: 我再重说一个。
1: 别，
0: 就是另外说一个。
1: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0: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1: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0: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扯皮呀？这是
0: 算了，
1: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呀。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0: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1: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0: 啊，
1: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0: 要不说呢？
1: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0: 行了
1: 啊，
0: 行了，
1: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0: 哎
1: 哎，我准等你啊。
0: 一定等着啊。
1: 一定等着你。
0: 我不一定来啊。
1: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啊。死月混这儿找我来。
0: 来啊！
1: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嗯。
0: 小
1: 豪，嗯，
0: 门口卖单呢。
1: 谁在门外待着？差人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更半夜找我来吗？
0: 啊！
1: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0: 那屋里有蚊子，
1: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0: 我瞧见你了。
1: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0: 那这回呢？
1: 这回这不算呢。
0: 不算？
1: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0: 嗯，
1: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嗯，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把你踩炸弹上了。
0: 那不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你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怎么着？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0: 老郭，
1: 谁呀？
0: 明儿见。
1: 明儿见了，
0: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是跟你打个招呼。
1: 啊，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嘛，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0: 老郭，
1: 谁呀？啊？
0: 出来瞧。
1: 哎，是，出来瞧不瞧？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诓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了。四回，你得给人说这我字儿。
0: 为什么让我说啊？
1: 干嘛说？本来就是我字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倒是得给一包烟呢。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嘛。
0: 再来。
1: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
1: 哎，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0: 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冯巩牛群带来相声瞧这俩爹。谁家没为孩子成绩犯过愁，孩子考了倒数，自己被老师叫家长，还得琢磨孩子跟谁玩才不跑偏。冯巩和牛群演的就是这一份当家长的急。孩子考得差，他俩想不出正经办法，竟整些弄巧成拙的歪点子，方法不顶用，急得团团转。其实不用过度苛责孩子，孩子也不是非得拔尖儿。咱们当家长的本就不完美，偶尔也会犯浑出损招，不逼孩子完美，也接纳自己的不周全，这才是真实的日子。
2: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呀！你问牛群啊，他得晚点来，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给叫家去了。一会儿他来了千万别问，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
3: 怎么个人？
4: 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来晚了。
2: 哎呀牛哥，你怎么才来呀？
4: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
2: 在哪儿吃的呀？哎，
4: 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儿吃的？
2: 跟谁聊的？
4: 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2: 聊的什么呀？
4: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2: 别装了，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
4: 谁给捅出去的？
2: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了，我就不说是巩汉林捅的。
4: 巩汉林怎么这样的？什么人？
2: 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哎，为什么叫你啊？
4: 为什么呀？我都没脸说。
2: 有什么没脸说的？无非就是丢人呗。
4: 全班50个孩子。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2: 名字？
4: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2: 什么名字？
4: 牛顿。
2: 这名字多好啊！好名字，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4: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2: 冯斯妥罗夫斯基。
4: 对对对，叫冯斯妥罗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妥罗夫斯基，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
2: 那就叫莱文斯基。非把美国搅和乱了不行。
4: 你说说，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哎，
2: 你骂谁呢？你骂谁呢？你找菜的是吧？你啊，
4: 不是你急什么呀？
2: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4: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2: 我儿子
4: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倒数第二老跟你那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2: 你亏心不亏心啊？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能够主动帮助后进同学共同落后。你不信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人家考试随便抄谁的，他不得倒数第三呢？
4: 我说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2: 掐吧，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4: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2: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4: 你看这个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2: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4: 爱迪生卖过报纸，
2: 高尔基擦过皮鞋，
4: 陈景润卖过鸡蛋，
2: 马俊仁打过猪草，
4: 倪萍捡过柴火，
2: 赵本山钉过马掌，
4: 冯巩捡过烟头，
2: 牛群。

0: 过煤球，这种是恶。
1: 谁干过煤球？
0: 不是我。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1: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0: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1: 我溺爱
0: 就是你。
1: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那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0: 我说前段时间我儿子老闹牙疼。哎，我听说这次音乐考试你儿子特露脸，给你拿了个大铃蛋回来。
1: 那是老师诚心找茬，说我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我当时拉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0: 怎么评理？
1: 我给他唱了一首《大坂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镇住了。
0: 你怎么唱的？
1: 大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0: 都没在调上。
1: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0: 有的，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1: 不是，那怎么办呢？怎
0: 么会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哎
1: 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
0: 啊？哪有苦吃啊？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哎
1: 呦，您快点说。
0: 这么着吧，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啊。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啊。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1: 会。
0: 你演戏会啊？刘哥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发自内心的哭。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什么伤心说什么。
1: 什么伤心说什么。
0: 对对对，你来了。
1: 儿子哟，真了不得喽。
0: 对了，
1: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喽，你得给你爹报仇喽。
0: 你说这干嘛？你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1: 儿子哟，他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0: 你这喂鸡呢？
1: 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0: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1: 我儿子爱吃排骨，
0: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1: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0: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1: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0: 在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在屁股。
1: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0: 那就得使老虎瞪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1: 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
0: 不，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1: 不，我就问他，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0: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1: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就下得去手啊。
0: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套不着流氓。你急有什么用啊？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首诗吗？
1: 我怎么做呀？
0: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1: 做一首诗，
0: 我不会，
1: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风雨送春归。

0: 飞雪迎春到，
1: 哪跑的？
0: 好事完了看你爹，
2: 怎么着
0: 还是不着调？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你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魏基安、刘小梅与黄小娟演绎的小品《祝寿》。大喜的日子，老爷子八十大寿，儿女们都想好好庆祝一下。可是这局长夫人怎么来了两个？一个说自己是真的，另一个也说自己是真的，到底谁在说谎？奇妙的误会把这场寿宴变成了一场充满欢笑的侦探游戏。最后误会解开，大家欢聚一堂，共同为老爷子送上真挚的祝福。
9: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包光呢？
10: 哎，爸，今天是您老人家八十大寿，所以一定得好好的给您庆祝庆祝。
11: 爸爸，您老爷像不像老英雄？
10: 这孩子什么叫像不像？爷爷本来就是真英雄啊！
11: 对对对，
9: 魏局长跟我说好了，等我八十大寿的时候他一准来。待会儿魏局长一到，咱们马上开席。叮当，咱们去视察视察，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啊，行的。
10: 看着爷爷啊！
12: 哎，
13: 干嘛？
12: 魏局长不是来不了吗？啊！
10: 我告诉你啊，不光魏局长来不了，连他夫人都来不了，两个人这会儿都在外地呢。
12: 那怎么办呢？啊！
10: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找了个导演，让他请一个业余演员，假装局长夫人来给咱爸祝寿。
12: 假装去？
10: 你嚷嚷什么呀？
12: 你这千万别弄露馅儿了呀！
10: 露不了馅儿，新局长才上任半年，谁见过他夫人什么样啊？怎么装怎么有。
12: 老公你真行！
10: 厨房忙去接勺。
12: 王建国，王建国在家。
10: 哎呀，您就是那个业余演员吧？
12: 是，我是来当局长夫人的。
10: 不是当局长夫人，是假装局长夫人。
12: 我知道。
10: 我问问你。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12: 我老公是蹬三轮的。
10: 这导演没告诉你呀？从现在开始，你老公姓魏了，是魏局长。
12: 魏局长叫魏长礼，我假装他媳妇张才香。
10: 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说你老公是蹬三轮的。
12: 放心，我绝对不说我老公是蹬三轮的。
10: 哎哎哎，端起来。嗯。爸。
9: 哎哎哎，
10: 局长夫人来了。
12: 哎呀，大爷。你好啊。
9: 哎，你好你好。
10: 爸，他是代表他老公专门来给您祝寿的。
9: 哎呀，谢谢谢谢。你老公，
12: 我老公是蹬三轮的。
10: 爸，你老公不是局长吗？啊，
12: 对对对对，我老公是局长，叫魏长礼。
9: 那蹬三轮的。
12: 是我老公公。
10: 对对对对，
9: 快请坐，请坐，请坐。
10: 魏局长在外地呢，回不来，专门派夫人来给您老人家祝寿。哎呀，
9: 夫人来了也好嘛。你爱人忙啊。
12: 忙。
9: 干什么都不容易。
12: 不容易。
9: 就说你爱人吧。既然嫁这个缘，那就得拉着车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啊。
12: 他不是拉着车往前走啊，他是蹬着车往前走啊。他是
9: 我说你这还是蹬三轮啊。
12: 这个当局长跟蹬三轮他差不多。
10: 来来来，喝口水。别老提三轮的事，说点想当年的事情我爸爱听。
12: 王大爷，你老那想当年呢？哎
9: 呀，快说说，我想当年怎么着？
12: 您可是立过大功啊。
9: 也没立过太大的功，就立过一个一等功，评过一个一级战斗英雄，得过一个一级勋章。就解放这座城市的时候，那是我头一个把红旗插到城头上的。
12: 您是老英雄了。哎
9: 呀，打仗嘛，那就得出生入死。
12: 就是嘛，有一回您奉命去炸敌人的碉堡。哎
9: 呀，那敌人的机关枪是疯狂地向我扫射呀。
12: 王大爷，就是您啊，奋不顾身向前一扑，用您的胸口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9: 那是黄继光。哦，
12: 对对对，您是在大桥下边啊，您手托炸药包，一拉导火索，为了新中国前进。
9: 那是董存瑞。
12: 哦，对对对对，您是在太行山上。哦，
9: 对喽，
12: 后边是追兵，前面是军营。您把枪一摔，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摔得你个粉身碎骨，你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跑。
9: 那是狼牙山五壮士。
12: 有您，
9: 有我就成六壮士了。
12: 六壮士。
10: 您很忙，要不您先忙去吧。
12: 我大师不忙。哎，
9: 忙也不能走，今天是我八十大寿，既然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喝一杯。
12: 哎，喝一杯。
9: 哎，请坐。
12: 喝一杯。
9: 坐坐坐坐坐坐。
11: 我问着你帮我削土豆去。
10: 这你妈什么时候了还削什么土豆？
9: 喝水。
10: 要不麻烦您到厨房给帮帮忙啊。
12: 行。哎，
9: 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哎，
12: 没关系，我什么活都会干，我还会蹬三轮呢。
10: 行了。叮当，带着三轮去厨房啊。带着阿姨去厨房。
12: 哎呀，去厨房。
9: 不行不行，不能让客人干活。你去。哎呀，局长夫人。
6: 喂，哎，长礼，我已经赶到老英雄家门口了，我这就代表你给老英雄祝寿去，你放心吧。好，王大爷。哎，王大爷。哎，您好。
9: 你好你好，
6: 我代表魏局长给您老人家祝寿来了。哎呀，
9: 谢谢谢谢，快请坐请坐。哎呀，
10: 这导演怎么找来俩呀？
9: 坐坐坐。我说你刚才说你代表谁？
6: 我代表魏局长。对了，大爷，我是魏长林的爱人。
9: 你也是魏局长的爱人？
6: 对呀。
9: 魏然，你没弄错吗？你说
6: 王大爷您真逗，我还能把老公说错呀？啊，
9: 是是是，你没事。
10: 爸啊，爸，您干什么去？
9: 他说他也是魏局长的爱人啊，里边这个不也是魏局长的爱人吗？啊，那一个局长怎么俩爱人呢？他
10: 说富裕点有备无患嘛。
9: 你胡说嘛，你以为这是打仗呢？还有预备队，你说我得问清楚。我说你出来一下。
12: 马大爷。哎，叫我呀。
9: 来、你们俩认识吗？
12: 我没见过，
6: 不认识。
2: 你好，
12: 你好。
9: 那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哎，他是魏局长的爱人。
12: 对。
9: 他也是魏局长的爱人。
12: 什么？
6: 你是魏局长的爱人？这不可能！
12: 这怎么回事？
10: 重了，
12: 重了！看我把他挤得走。
6: 王大爷，王大爷，您
2: 千万别误会，我真是魏长林的爱人。
12: 你拉倒吧，你别在这儿冒充干部家属了。
13: 这是怎么说话呢？
12: 我就这么说话，赶紧走，小心打假的来了，把你当盗版光盘处理喽。
13: 你才是盗版光盘呢。哎，我问你，冒充魏长林的爱人，你什么目的？
12: 你才冒充呢。
13: 你冒充，
12: 你冒充，
13: 你冒充，
12: 你冒充。
10: 行了，你俩就别吵了，都怨我。
9: 那怎么能怨你呢？你给魏局长找了俩爱人呢？啊，你一边去。我来问问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魏局长的爱人呢？
13: 我是魏局长的爱人。
9: 叫什么名字？
13: 张彩霞。
9: 那谁叫张彩霞呀？
13: 我叫张彩霞。
9: 那真假美猴王？
12: 我是美猴王。
10: 行了，爸，您就别再问了，再问咱们家就成了花果山了。
9: 你不问清楚了能行吗？这么严肃的问题。我问问你，你说你是魏局长的爱人，那魏局长今年多大年龄啊？
13: 49岁，属羊的。
9: 嗯，知道挺详细。
12: 光知道属羊的还不行，魏长林呢，还是6月28的生日。
9: 哎，这样更详。那魏局长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啊？
13: 1800块。
9: 那魏局长有多少存款
12: 啊？1800万。啊？
9: 1800万。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13: 你这不是给魏长林栽赃吗？
12: 我说什么嘴了？
13: 不用多说了，我这就给长林打电话。
12: 哎，他怎么敢打电话呢？
9: 不是打通了没有？
13: 不在服务区。哎，
12: 假招子我也会。没打通吧？是你不敢打啊？瞧咱的，我给长林通个话。
10: 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12: 什么叫添乱呢？给我老公打电话嘛。哎，通了，
13: 通了。长林呐，我是张彩霞。你怎么敢说你是张彩霞？
12: 行，你别添乱啊。老公，亲爱的，
10: 你哎呀，
13: 这是干什么？
12: 我们两口子事你激动啥呀？
13: 你跟谁是两口子？
12: 跟他。长林，这儿有一个人啊，也说是你爱人，真是笑话。
13: 把电话给我，我跟长林说话。
12: 不行，夫妻热线。
9: 我说你先不要走，这个。
14: 喂，啊，您找谁？爷爷，找你的。
9: 哎，哦。我是王德忠。哎呦，魏局长，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谢谢谢谢，您这么忙还惦记着我的生日啊。啊，你爱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要跟你爱人说话。哎，我说你们俩谁接一下？
13: 哎，别走，你来接吧。
12: 算了，让给你先接吧，
13: 还挺讲风格。哎，长林，是我啊。老英雄，身体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好好好，我代表你给老英雄敬杯酒。你再说两句。
12: 算了，给咱们长林省点电话费吧。
13: 好，那没事，就这样吧，再见。
10: 哎呀，哎呀，真是对不起，您是真正的局长夫人。
13: 他是干什么的？
10: 他是我找的一个业余演员。
9: 你爱人不是魏局长。
12: 那魏局长哪儿配得上我呀？我们那口子是蹬三轮的。
9: 我说你这是带什么嘛？你
10: 爸，我寻思局长和局长夫人不能来，我就找了一个导演，请了个业余演员，假装局长夫人来给您老人家祝寿。儿子是想让您高兴。
9: 那让你受累了哈。
12: 没关系，对不起啊，我才是冒充干部家属呢。
13: 没事，这是场误会。老爷子，
9: 哎哎哎，
13: 孩子们孝顺您，让您高兴，这是您的福气呀。
9: 是是是。

0: 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邓小林、白桦为您献上相声联播、双人报菜名和宝贝儿。要说把传统功夫玩出新花样，邓小林和白桦这对重庆搭档可有话说。别人报菜名是单打独斗，他们偏偏双人连弹，几百个菜名像串珠子似的，俩人接得密不透风，既见得了嘴皮子功夫，又透着搭档的默契。可他们的巧思不止于此，刚用贯口把你听得心服口服，转头就把印尼摇篮曲宝贝唱成了四川话，愣是把外国小调唱出了街坊邻居的亲切感。这段相声联播听的就是这份扎实与灵动。
3: 我发现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呢，目前在全国各地演出啊，比较受观众的宠爱。
4: 那这里边有一个感情的因素，
3: 对，可能是我们哥俩看的个子比较小吧。
4: 哎，对，
3: 许多观众啊都觉得我们岁数好像也很小，
4: 这是一个误会。
3: 要说岁数，这个白桦他是哪年生的呢？
4: 我是这个
3: 自然灾害那年栽出来的。
4: 我们邓小林是反右那年蹦出来的。
3: 那时候我们的父母啊没有时间学优生学，
4: 都在单位搞运动。
3: 我们哥俩呢在各自的家里面都是老大，
4: 第一胎，
3: 父母生第一胎，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
4: 就是，
3: 所以产品质量难免不合格。我们俩在演出的时候啊，许多观众还有一种感觉，
4: 什么呢？
3: 就是觉得我们俩长得特别像。
4: 哎，
3: 觉得是不是哥俩？
4: 对，
3: 有些观众啊演完了以后啊总喜欢跑到后台就问你们是不是哥俩呀？我就说了，我就在这儿声明
4: 啊，
3: 我说我们呢不是哥俩，
4: 对，更不是爷儿俩。
3: 哎，我们俩呢仅仅是长得比较相似。
4: 哎，
3: 其实要仔细看的话，我们之间那个形象还是有区别的。
4: 是吗？
3: 区别在眼睛上面。
4: 眼睛怎么了？
3: 我的眼睛比他眼睛漂亮。哎，又大又有神。
4: 嗯，
3: 他们中国人认为啊，眼睛大是聪明的标志，
4: 牛的眼睛就更大了。
3: 我们俩之间呢就喜欢开一些善意的玩笑。
4: 哎，
3: 好朋友嘛。
4: 对，
3: 所以我们呢觉得我们的相声嘛说的还很不好。
4: 哎，
3: 嗯，太年轻了，
4: 就是，
3: 哎，还没满月，还不成熟，
4: 多提宝贵意见。
3: 朋友们给我们俩提意见
4: 啊，
3: 您作为搭档也要给我这个搭档多提意见。
4: 我给您提意见，
3: 您这个意见如果对我们的事业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4: 怎么样？
3: 我在这个四川最高级的饭店，我请您吃值得骄傲的中华名菜。
4: 那您先说说，
3: 我请您吃这个蒸羊羔，
4: 哦，
3: 蒸熊掌，
4: 好，
3: 蒸鹿尾儿，
4: 嗯，
3: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胡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卤煮寒鸭，麻子油卷，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熟溜肉片，溜三鲜，溜疙瘩，溜白蘑，溜十件，炒银丝，溜刀鱼，清蒸火腿，炒白虾，酱清茶，炒面鱼，炝竹笋，不论燕菜，炒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叠盖儿炒。干尖桂花翅子叠肥青叠汁渣排骨清蒸香鸭煮汤炸芡丝鱼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对糟鸭糟蟹糟鱼片溜鲜肉炒鲜肉烩鲜肉清拌鲜肉蒸南瓜凉瓜瓜炒丝瓜凉冬瓜凉鸭掌焖鸭掌焖笋尖椒白笋菜塞驴肉鸭羹鲜肉羹鸡血汤三鲜木取汤红丸子白丸子南碱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金枪丸子玉子丸子各种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梨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加豆腐肉塞驴肉炖肉黏糊肉活肉罐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锅烧肘子鸭子鸭肉烧鸭肉海鸭肉金针鸭肉五香鸭肉川三样爆三样炸中骨会小蛋会银丝会白大卷穿茄子会茄子三鲜鱼吃里子鸡把鸭筒子鸡这些东西你爱惜不爱惜
4: 爱吃
3: 想吃不想吃
4: 想吃
5: 我没钱。
3: 人们都说呀这相声演员应该是能说能唱，
4: 对，
3: 我喜欢研究唱，
4: 哪方面的呢？
3: 尤其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歌曲。
4: 哦，用中文演唱。
3: 我就发现凡是唱翻译过来的外国歌曲
4: 啊，
3: 咱们唱的时候啊，一般来说都得唱普通话。
4: 举一例子，
3: 有一首歌叫宝贝。
4: 哦，印度尼西亚民歌。
3: 它是一首摇篮曲，
4: 哄小孩睡觉。
3: 唱的时候呢，把孩子一抱，
4: 边摇边唱。
3: 你看我抱的像吗？
4: 还像。
3: 像你奶奶抱你爸吗？
4: 我奶奶抱我爸爸的时候，请问阁下您在哪儿啊？
3: 说错了，我没在。
4: 这还差不多。
3: 我出差去了。
4: 像话吗？
3: 开玩笑，孩子一抱啊，
4: 哎，
3: 边摇边唱
4: 来了。

0: 姚磊。
1: 叫什么？
0: 叫姚磊。
1: 还带勾的啊。
0: 哎，你爸爸不叫你爸爸，
1: 他叫
0: 你老孩儿。睡觉不叫睡觉，
1: 那叫
0: 睡搞搞。动荡的生活不叫动荡的生活，
1: 又叫
0: 屌塞塞的生活。
1: 好嘞，够形象的了。
0: 所以你说要是这种歌曲唱点地方话
1: 啊，那就不协调了。哦，不，我发现唱地方话听起来还有点那个地方的特点，
0: 有点民族的色彩。
1: 当然了，
0: 那咱们宝贝这首歌咱们就加四川话，
1: 唱四川话。
0: 咱们唱，咱们要把孩子唱死了你负责。
1: 我管得着吗？
0: 孩子一抱抱起来唱四川话。
1: 哎，

0: 你再看这幺儿
1: 睡着了。
2: 妈妈，我有蜗牛。
1: 算了。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田明、张希珍带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年轻的朋友。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青岛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本山、巩汉林精心呈现的小品《如此竞争》。
7: 哎，各位走一走，瞧一瞧，站一站了，上好的食材香了，小小的人儿，他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出纸张，多问这纸儿它可有啥用，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记者用它写稿件，作家用它来编文章，宣传改革和开放，十三大的精神放光芒。
8: 瞧一瞧，看一看，评一评，摘到《法制报》《故事报》《时代报》《电视报》啊，有传奇，有侦破，有讽刺，有幽默，共欣赏，共娱乐，受教育，开眼界。看一看17岁的少女们，说没就没了。70多岁老太太，为什么还改嫁？一看就知道。看一看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一看就知道，《法制报》《故事报》新出版《电视报》啊，瞧一瞧，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啊，可以看一看这报纸怎么。
7: 你老慢着点，再走就踩了人了。
8: 这咋还冒出个大活人了呢？
7: 啥叫冒出来的？我早就来了。
8: 啥前来的？
7: 才刚来的。
8: 干啥来了？
7: 卖十三香啊。
8: 不知道这地方有人吗？
7: 有人。在哪儿呢？
8: 在你跟前呢。这地方我打去年就承包了。
7: 老爷子说话推动了，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你说包还就包。
8: 不，你这人咋这么隔路呢？
7: 哪儿的？
8: 把人地盘给占了，咋还不说点理呢？
7: 哪是你家地盘啊？
8: 就这个地方
7: 啊，
8: 就我画圈的地方。
7: 哎呀，我的妈呀，画圈就归你？
8: 那当然了。
7: 那你有这两下子，咋不上天安门广场画个地盘去？
8: 你给我少废话，这个地方就是我的。
7: 你来捅啥呀？捅散了花椒面，你赔得起吗？
8: 你怕捅啥？给我挪那，往那边。
7: 往哪儿挪？
8: 往那边挪。
7: 往那，那是公共厕所。
8: 那你卖十三香正好，香是辣味儿呢。
7: 你咋不上那边去卖去？
8: 你去吧。
7: 我不去。我就是不挪，
8: 你痛快给我挪过。
7: 你还有个闲来后到的？
8: 怎的？
7: 嗯，
8: 我昨儿就来了，
7: 我前个就来了，
8: 我去年就在这地方卖报。
7: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爷爷打光绪年间就在这儿卖花椒面。
8: 我卖报是政府批准的，
7: 那我卖十三香，他也有。

0: 你也知道啊，
1: 我卖报是宣传改革开放的，
0: 我卖十三香也是搞活经济为人民服务。
1: 你别跟我穷对付，痛快挪，
0: 不挪。
1: 你今儿个不挪，明儿个也得挪。
0: 我头年都是不准备挪了。
1: 那你是打算烂到这儿？
0: 你才烂到这儿呢，
2: 真是的。
1: 是不是定死不挪了？
0: 都是挪，
1: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
0: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你少往我跟前凑。
1: 我说我圈里头干的，你管着。看报看报，法制报故事报啊、哦，内容丰富，中看中瞧。
0: 大家快来买我的十三香啊！
1: 可以看一看就知道了。
0: 上豪华酱，喝大了好，穿皮肉桂是加两酱啊，丁香五香。那个亲哥俩
1: 看一看，亲哥俩为一位少女大打出手，双双住进了大北监狱。看那最后景啊，
0: 好草莓是大小混香啊，哈，买回家去
1: 看一看，
0: 把菜做呀，鸡呀鱼肉是喷喷的香、啊、
1: 看一看，专业户买人员上当受骗，女电影明星在国外给人刷盘子洗碗，
0: 看一看，好的十三香保质保量，多买了少三钱，咱是三毛一包，五毛两包、
1: 啊、看一看，不法商贩以假乱真，锯末子榆树皮中药渣冒充是骗人钱财啊，不能买报。看报看报，行枪开窍，你要啥报？
0: 各位老少请听好，要买报纸您能仔细的瞧啊，五分一张他卖两毛，买到家里那更懊恼，小学生看了非法小报，打架动手他亮出了刀啊，你媳妇看了他的报，第三者插足就学会了啊。
1: 你整天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你不唱你十三香吗？
0: 我愿意唱。
1: 你愿意行吗？
0: 我的嘴长在我自己个儿的鼻子下边，我都愿意唱。
1: 那对，长在猫尾巴下边就捂你嘴了。那
0: 哎，你打骂人呢？
1: 谁骂你？
0: 你这个瞎！
1: 你再说一个。
0: 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我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
1: 聚会也不一定都是好事。小青年聚会闹事，调戏妇女，住进了法院，现在没最后定案。看一看就知道了啊！
0: 亲朋好友来聚会，扎起围裙你下厨房啊！煎炒烹炸。那个味道美，
1: 看报看报，
0: 你的手艺
1: 惊险离奇，内容丰富。看一看小两口为发家走上邪路，婆媳之间为啥老争风吃醋？看一看你知道吗？
0: 是登门拜访，还是他用着我的十三香？十三香
1: 的宝宝啊，
0: 多买了少算钱，三包一包，五包两包的
1: 啊。讲法治，讲文明，健康长寿，讲卫生。看一看，不法商贩拐骗坑崩，中药渣冒充十三香，吃完肚子疼。学法用法，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他永不上当。
0: 哎、买报的，
1: 你还啥？跟谁说话呢？
0: 跟你，
1: 跟我说话就矮矮的，
0: 咋地吧？
1: 我都赶你爹岁数大了，
0: 你给我少废话。你刚才说啥？你那个报纸上有中药渣子、锯末子冒充十三香，他有那事儿吗？
1: 那啥话没有，咱能赖说？
0: 我看一看，
1: 你看，公安局都没来检查，你算老几？
0: 你不都是个卖报的吗？
1: 你是干啥的？照我强多少咋的？
0: 你少废话，我今儿就要买你这个报。
1: 不卖，
0: 我就要买。
1: 不是瞧不起你，你买不起。
0: 哎呀，甭说你这个报啊，连报社我都买得起。
1: 有钱上报社买去，我这一般人还不卖。
0: 我都要买一张。我都要买一张，
1: 买不卖你？
0: 你看你买我这人真对路，你看
1: 上边是。看报看报，请看一位少女在北陵公园被伙流氓团体碎尸万段，还没破案。
3: 同志，
1: 你看，
3: 我买报。
1: 你要啥报？
3: 我调一调中不中啊？
1: 一股花椒面味儿。
0: 你看的啥？
1: 看报看报，
0: 我都要买这个报纸，
1: 我就不卖你。
0: 你不卖我，那你离我远点。
1: 离远点，怕你想我。
0: 我想你啊！呸！我想我的十三香。
1: 看报，看报。
0: 十三香了，十三香了啊！
1: 故事报，
0: 我买了少赚钱，十三香。
1: 看报，看报啊！
0: 十三香，
1: 看报，
0: 十三香，十三香，
1: 别买，
0: 十三香，
1: 别买，
0: 十三香，快来买了！上好的原材料，精致而成，大家快来看，快来瞧，上好的十三香，快买了啊！十三香了，十三香了，十三香了，十三香了。
1: 我没电。 你咋不吵吵了呢？
0: 我累了。
1: 你一瞅你就是小毛驴拉车。
0: 哪儿的？
1: 没长劲儿。
0: 你那个劲儿都长，你倒拉车去。
1: 我说几点了？
0: 哼，几点了？还是作跟的时候。
1: 废话你就。
0: 哎呀，天还早着呢，你自个儿再慢一会儿吧。
1: 心明镜的。这车也不叫了，人也不闹了，天也不早了，老伴也把烧酒烫好了，我得往家跑了，还不跟你穷搅的。
0: 你走啊，看着点道，别走火葬场去。
1: 放心吧，没事上你家干啥去？
2: 我呀，卖多少钱呢？
0: 买多少钱？200多块呗。
1: 250呗。
0: 哎，你才250呢！
1: 我搁这边我都听明白的，一包你都没鼓得出去。
0: 你也别说我，你买多少钱？
1: 今儿个咱走字儿，一出门碰上个大份，净剩就300。
0: 啥？300？
1: 那可不，
0: 你吹吧你！300呢？别让税务局听见上你的税。
1: 哎，咱就这点好，不上税。
0: 哼，上税你也不敢吹呀、啊，
1: 干气猴！
0: 我气死你！
1: 哼，
0: 气猴，真是。
2: 哎，我说你也别上火，真的吧？
0: 咋的？
2: 成心成心你。我买你2包13香，行吗？
0: 你买我13香？
2: 我看你愁够呛，你别回家一屋火，喝点啥？明儿我跟谁吵的？
0: 你放心吧，心比你宽敞的多。你要是真买我13香啊，我也招呼招呼你。
2: 你讲招呼法？
0: 卖别人3毛钱1包，
2: 卖我呢
0: 5毛钱1袋。
2: 涨价了，
0: 你买不买？不买我可走了。
2: 买，
0: 买啊，给你加了厚的。
2: 嗯，
0: 有6两，这也有半斤，你掂量掂量。
2: 哎呀，还真是味儿，
0: 他哪还能讲呢？
2: 哎呀，谢谢了啊！
0: 给钱，给钱，
2: 还给钱吗？
0: 也不是白送你的。
2: 哎呀，那这个事儿我可忽略了。
0: 你忽略了，我受得了吗？
2: 这你能破开了吗？
0: 你有沙大片，我还破不开呀。
2: 50一张呢？
0: 不是，你怕我呢？啊？谁买13洋拿51张大票啊？
2: 真的吧？
0: 啊，
2: 我给你一套报纸，你回去学学吧。
0: 你看看这个人多奸啊！归了期，你是要拿这报纸换我的13洋？
2: 你还赔上了咋的？
0: 反正
2: 这么一整，咱俩不都开张了吗？
0: 哎，那叫开张啊！
2: 哈哈，叫开张。那个，
0: 就咱地儿吧，
2: 就咱地儿吧。
0: 哎，行了。哎，你回来。
2: 嗯，
0: 刚才你镰刀沙这个报纸上有锔墨子、中药渣子冒充13香，我咋找不着啊？
2: 你好好找找。
0: 他没有啊。
2: 他没有吗？
0: 他哪儿登着呢？
2: 听说下期就登。
0: 你不是把我这买卖都给搅了吗？
2: 你也没清搅我的，我那哪是非法小报啊？
0: 反正我今儿个遇着你是倒了邪霉了。
2: 那明儿你就别来了。
0: 我凭啥不来呀？
2: 还来？
0: 都是来。
2: 哎呀，你真来，
0: 我都认准这地方了。
2: 那算你有尿。
0: 那少废话，
2: 咱们就把事儿定死他。
0: 行了，
2: 明天不见不散。
0: 王八就在这儿了啊。
2: 行，
0: 一言为定了。
2: 回来，
0: 我先走。干啥呀？
2: 你理我点。
0: 我该你的。
2: 你该我的。咱俩吵吵一天还没点阶级感情。
0: 是
2: 来照顾照顾你呗。
1: 看报看报，法子报故事报啊，看一看一个卖13香的学雷锋为人民服务，就照顾一个残疾老人受到了群众的表扬。
2: 你拉倒吧你。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俊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
7: 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黄宏、宋丹丹为您呈现小品《秧歌情》。这事儿说来稀奇，当年靠吹喇叭娶媳妇儿的能人，当了干部后就再也没碰过喇叭。这位退休老村长端了大半辈子的架子，张口就是革命资历，闭口就说离休待遇。秧歌队缺人吹喇叭，妻子百般劝说，他却非要戴上口罩遮住脸，生怕别人认出他这个老干部。昔日的满腔热忱，如今全被体面二字捆住手脚。身份名头真有那么金贵，他还能不能卸下包袱，再次吹响当年那曲多情的喇叭？

0: 听见没？
1: 老东西，教你呢，你个老不死的，非要我进屋薅你呀！
2: 怕啥你？不怕让人笑话呀？吵吵的。
0: 我带这玩意儿咋吹喇叭？
2: 带这玩意儿一样吹，你没看这留个门帘子吗？
0: 摘喽。
2: 不摘。
0: 摘喽。
2: 不摘，摘了就不去，去了就不摘。
0: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2: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0: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2: 那玩意儿能化多年轻呢？
0: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2: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0: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去。
2: 可能吹了，从小练这么。
0: 你咋的？
2: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
0: 这叫掐吗？这叫拽着老皮筋褶子都不招色了，得死手抻着点儿。
2: 那你不白抻吗？我这也是拿手一抻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0: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万一脸蛋得使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2: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0: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2: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0: 眉毛是窗框，我姐来给窗框刷点油漆。杨活，你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2: 他能和我比吗？
0: 你咋的？
2: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也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蓝汪汪海水。我一说这北戴河，你就给我整个手势，你什么意思你？
0: 说过60多回了，我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2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2: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0: 我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2: 那脸是随便露的吗？
0: 咋的？
2: 我现在是村长，我走。
0: 哎呀，我怎瞅你这么别扭呢？
2: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
0: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呢。
2: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在我本儿上面开个嘴巴可。不去了，
0: 不去了，
2: 不去了，
0: 真不去了，
2: 真不去了。
0: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呐。
2: 我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0: 拉倒，
2: 我根本就不等你，
0: 还改嫁？有目标没？
2: 没有。
0: 真没有。
2: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3天没跟我说话。
0: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2: 你爱我有多深呢？
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为求秧歌，我头顶星星去，身陪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2: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昌院练的秧歌，对不？
0: 你去了？
2: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0: 我咋没瞅着你呢？
2: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0: 盯梢去了。
2: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地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0: 多提宝贵意见。
2: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下嘴。
0: 你说。
2: 第一，基本功太差，眼神还可以，整个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0: 接受。
2: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 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0: 圈，红字咋写？
2: 画个圈儿，我这就画着圈儿。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儿，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0: 咋的？
2: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8-0。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愣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0: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小喇叭呢？
2: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0: 芝麻大点官还总提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2: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4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0: 人家那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2: 有道理呀、啊。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3-6-9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0: 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2: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0: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2: 呢。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粥，你还小翻身？
0: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耷了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吧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2: 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那我不细听，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妈，这点还甩出去了。
0: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2: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呢？我是不细吹。
0: 你吹，你吹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2: 今天我喝出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
0: 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动静。
2: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住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0: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
2: 好，我吹。

0: 吹开了我少女的心扉。那时候你多爱这喇叭啊！咱俩成亲那天，我坐的花轿，你骑着大马，喇叭声一响你就犯瘾了，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你下去吹喇叭去了。
1: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上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来，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0: 你还死你！自打你当了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1: 老伴儿啊，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
0: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1: 那还用说？
0: 前腿一抬，豆子儿；
1: 对，
0: 后腿一抬，豆子儿；
1: 对呀，
0: 旁腿一抬。豆子儿，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1: 功夫老是不行了，这褶子都成堆了。
0: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1: 不化了，老伴儿。
0: 咋的？
1: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的老头画的褶是假的。
0: 对。
1: 到老了也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
0: 对。
1: 假的就是假的，还是真的好啊。
0: 对，咱不化妆了。
1: 咱不装了。
0: 对。哎呀，让给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刘宝瑞为您表演单口相声《日遭三险》。话说玉田县新来的这位知县刚一上任，既不查民情，也不办案子，反倒一门心思搜罗了3个怪人来衙门当差。一个是点火就着的急性子，一个是火烧眉毛

0: 都不慌的慢性子，还有一个见着便宜就挪不动脚的主，他自以为这叫知人善任，就等着靠这三位省心省力坐享其成。可他哪知道糊涂官配了仨性子走极端的下属，打一开始就错得没边了。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位知县的如意算盘到底打出了什么让人笑掉大牙的乐子。
1: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清朝啊，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先生，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3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4排上搬了2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3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儿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的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位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着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
2: 这大，大极了。
1: 啊，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位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

0: 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1: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0: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1: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0: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1: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0: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
2: 可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
0: 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上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他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位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
3: 热的，
0: 来两碟，
3: 来两碟，摆在这儿了。
0: 哈、啊，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
3: 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拿这小木哥的纸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儿。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到碟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个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儿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拿走吧。
0: 买包你看啊，凉了你，回头新天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再溜着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把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天了，这甭卖了，搁这儿了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拉，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
3: 啊，吃，来两碟搁在这儿了，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
0: 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只钱一个，多大分量？
3: 二两。
0: 这烧饼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烧饼有二两？
3: 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是吗，
0: 他俩烧饼往一块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

0: 喝了这么一桌子芝麻，
1: 没不够分量，
0: 拿走吧。
1: 啊，拿走？
0: 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
1: 给钱？
0: 我没吃，
1: 没吃。
0: 干嘛？
1: 我走了，你好吃芝麻？
0: 哪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把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没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
1: 你这，
0: 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
1: 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人馅都抠着吃了。
0: 乐什么呀？你还你这不是讨便宜吗？
1: 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
0: 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
1: 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
0: 吓坏了。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
1: 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
0: 哎呦，那怎么办呢？您问点，我们要认罚呢。
1: 认罚
0: 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
1: 我们没做事。
0: 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
1: 我们没做事。
0: 没做事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
1: 老爷，您问点，我们认罚了。
0: 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吧，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
1: 好了，
0: 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头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
1: 是，
0: 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到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插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
1: 嘿，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
0: 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
1: 之前不知道什么事
0: 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
1: 那行吗？
0: 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
1: 好，
0: 当然高声，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啦，趟下去了。
1: 嘿，
0: 知县一瞧，哎，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您
1: 您看这，您再高升，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升，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
0: 一块汤回来了，
1: 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
2: 翻翻眼皮。想事呢。
1: 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2: 您问哪个呀？
1: 大少爷。
2: 大少爷上学了。
1: 二少爷呢？
2: 二少爷掉井里头。
1: 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2: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1: 哈，你这可真慢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嗯，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
2: 4尺8太大了，2尺4的太小了，
1: 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是3两5，
2: 3两5太多了，
1: 给3两2，3两3。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这别着急呀、啊。好，3两5，给您5两银子，找钱，5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3尺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着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两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等，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啊，老爷。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了治忙的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常连安带来单口相声小孩念书。要说相声里的老味道，常连安先生一定不能错过。这位打小在戏园子里摸爬滚打的艺术家，不光嗓子透亮，台风稳当，像拉家常似的就把人逗乐。嘴里的人物，不管是小孩、掌柜还是教书先生，都带着股子鲜活的烟火气。明明是个小笑话，却把孩子的憨、先生的急演得比真事儿还真。听着听着，保准让您想起自己当年念书时的那点小迷糊。
5: 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都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起来。啊，您看这个山东吧，还是傻小子睡凉炕。怎么全凭火力壮嘛，瞎字不识，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是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我念书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40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3-4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8岁，他一学伴呢比我大1岁，9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李。我你怎么意思啊？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4次吗？哎，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这不行了吗？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周正王啊。这就是周正王。会了没有？会了。回来自己念。我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是啊，我不是刚忘吗？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赵钱孙李多念，念20多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儿，下句儿。

0: 解释嘛，让他入脑筋，要钱那钱，第仨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这理那就不讲理的理，周啊瞎胡诌那周，无啊就无赖忧，无赖忧那无，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老师
1: 会了，
0: 念念我听，
1: 念我不会，我会讲。
0: 哎，老师很高兴，
1: 可以呀、啊。
0: 哎，讲念我听，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把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这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20年后再相会，张麦铜铁心。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请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幅。

阿里郎山冈的故事，再是朝鲜族口耳相传流传百年的经典民歌。方初善演绎的版本保留了传统旋律的悠远韵味，又填入全新中文歌词，古老曲调褪去旧时离愁，转而描绘春日山冈的明媚风光。十二道山冈春光遍洒，人们走上山冈放声歌唱，诉说对

当下幸福生活的热爱。方初善，阿里郎，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请你等等我，牛蒡。

这首歌是电影《霹雳情》的插曲，请你等等我，满含对过往错误的痛惜与对重获机会的恳切，让悲情中透着温暖希冀。你听到的这一版演唱是来自天津的牛豹的翻唱版，他演唱的版本通过河带牛虎豹而广泛流传，以至于让许多人误以为是原唱，从侧面也印证了牛虎豹翻唱的成功。牛豹，请你等等我。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月光下的凤尾竹，张野。

Пульсе хо я барбатко, амсе ко и турне хе,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彩虹铃改编自江苏南京高淳的传统民歌，最早是高淳女子劳作时哼唱的曲调，展现她们下湖采摘红铃的生活场景。后来由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进行改编，融入流行音乐元素，将原本单一的女声调演变为男女对唱形式。叶毛和廖沙这对著名的男女生二重唱组合，凭借精湛的演唱技艺与十足的默契，将歌曲中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江南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用甜美歌声勾勒出江南水乡菱角塘边的美好画面。叶毛、廖沙、彩虹铃，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凤凰于飞，刘欢。

凤凰于飞，刘欢。歌曲巧妙化用《诗经》之中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的典故，以凤凰象征美好爱情与理想人生，却在剧中主角甄嬛的命运沉浮中暗喻繁华落尽的悲凉。刘欢将古典诗词的雅致韵味与现代音乐的抒情风格完美融合，歌词典雅深邃，旋律婉转悠扬又暗含起伏，成为影视音乐中兼具艺术性与文化性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让听众回味无穷。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叶丽仪的美妙歌声，我们相见又分手。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Siri,
3: 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1: 黑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行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
7: 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5: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0: 肥，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邹君《酒神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首《酒神曲》唱尽酿酒人的豪迈与热忱。他由导演张艺谋作词，赵季平作曲，邹君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其演绎得荡气回肠。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

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第二段《利达之歌》响起于利达与拉兹的感情面临诸多阻碍之时，情绪更为急切和哀怨，满是利达在困境中对拉兹的思念与期盼。黑夜象征着他们爱情面临的黑暗现实，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渴望爱人相伴冲破阴霾。这段利达之歌在旋律与情绪上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剧情发展，更将利达与拉兹爱情的曲折坚韧完整呈现，成为影片中情感表达的核心纽带。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白雪久别的人》。

0: 山沟沟，张伟进。1988年，来自广东歌坛的音乐人陈小琪、毕小士创作完成了这首《山沟沟》，以独特的西北风风格迅速抓住了听众的心，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与乡土气息，搭配上朴实真挚的歌词，让我们仿佛真的走进了那个山沟沟，见证了其中的兴衰变迁，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志文《江山糊涂的爱》。
1: 爱

糊涂的爱，王志文，江山。电视剧《过把瘾》以独特视角展现了一对恋人相爱相杀的情感纠葛，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歌词直白而深刻，契合了电视剧《过把瘾》中男女主角纠结的爱情故事。电视剧热播之后，主演王志文和江山又合作推出一张音乐专辑，其中就包括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糊涂的爱》，他们演唱的这一版更受欢迎。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王军、刘海英，《谷穗上的》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0: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万字书面报告，介绍国内局势、新中国政权设想与外交方针，细致商议中苏各项事宜。斯大林认真审阅报告，随后双方开展正式会谈，为新中国争取外部支持。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0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代表团经过了两天的紧张准备，1949年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10000多字的书面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国目前形势，中国革命即将胜利，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共认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而在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前夕，苏联的支持变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这是因为苏联是中国革命胜利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就单纯的国共两党之争来说，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但其中一个变数是美国会不会出兵干涉中国的革命。担心美国的军事干涉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忧虑。在渡江战役时，把二野和四野的一个兵团摆在长江边上，就是给美国人看的。报告里判断，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帝国主义派遣10-20万军队占领中国3-4个海港，或做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在当时，只有苏联的态度才可能对美国起到牵制和震慑作用。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新疆、台湾等地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具体帮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也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已经开始，并且已经给上海市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报告中也谈到，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实行，后来的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更为重要和紧迫的是，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多年战乱、百废待兴、经济极端落后的

庞大的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仅凭自身进行恢复和发展基本是不可能的。经济得不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安定不下来，政权就不会得到巩固。从中共自身来说，诚如报告所言，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即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予我们党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第一次与中共中央代表团见面就表态没有问题，并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而且为了不给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的借口，斯大林建议尽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改变中国目前没有合法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报告的第二部分写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被毛泽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终究不是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确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既有社会主义性质，又有资本主义因素。那么，这个新国家、新政权的未来发展、未来走向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新国家、新政权能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一致吗？尤其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这个新政权里，中国共产党能否掌控局面，并最终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社会吗？怎么样避免新政权被民族资产阶级左右，进而倾向或投入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呢？这些确实是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报告在讲述这个问题时，首先非常注意用词，并留有余地。一开始是这样表达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我们的了解如下。不用主张或看法，而用了解，把代表团的报告置于一个第三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一旦斯大林不理解或不同意，代表团可以承担责任，而给中共中央以修改的余地。再有就是援引列宁、斯大林和米高扬的话来说明自己的主张，这既表达了对联共的高度重视，又显得自己的主张是有理论依据的，使斯大林容易理解和接受。比如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到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是也有区别点。正如斯大林同志1926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今年2月，安德烈夫，也就是米高扬同志，同毛泽东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方面也有指示，要我们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一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指示的。这样的解释策略显示了报告起草者们的充分准备和良苦用心。

报告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我们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下列几个原则进行，那就是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

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在华经营多年，其势力和影响不容低估。为此，报告用了一些篇幅介绍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投资情况、宣传文化事业、外交人员和侨民等情况，并讲了中共处理这些特权的原则，那就是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控制权，没收、限制或采取其他方式处理帝国主义的在华投资，停止帝国主义在华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的出版和活动，不再继续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医院，已有的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条件下继续办理，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帝国主义的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依法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堂的土地则在教民同意之下予以没收分配，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分配。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报告提出了几种设想和可能。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不承认新中国，第二种是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一些束缚新中国手脚的条件为其承认的代价，第三种是新中国积极争取他们的承认，第四种是新中国主动等一等，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第五种是如果帝国主义承认新中国政府，中国就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加以修改之后予以承认。新中国的外交取向，报告明确告诉斯大林，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对若干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面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面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报告的第四部分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两党和两国关系是这个报告中最实质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斯大林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交换的意见最多。在28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苏联联共模式建党，长期受共产国际指导，很长时间内还有苏联顾问来指导中国的党建和军事，而且这些来自苏共的领导很多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拘泥权威和书本，探索出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苏共的许多意见带有民族主义成分，过多考虑本国的战略利益，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过干扰和困惑，所以说两党的关系很微妙。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他刚一见到刘少奇就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的肯定。他在会谈时还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
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斯大林的这些话是带有内疚成分的道歉，也可以看作是自我批评，是两党平等交流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长大成人的标志。但是，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正处在中国人民的衷心赞颂之际，斯大林和联共中央也会担心，毛泽东会不会像铁托那样与苏共分庭抗礼呢？铁托之所以和斯大林闹翻，除了其独立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在国内赢得人民的广泛尊敬和爱戴之外，再有就是想走自己的路。而这个特点在中共身上也是相当的突出，这可能也会引起斯大林的忧虑。其实在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完全站在苏共的立场上，谴责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阵营，投向帝国主义怀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0: 除了先期的这些投名状，代表团在报告中用词也是很谦虚的，姿态很低。比如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也就是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最绕不开的就是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一个牺牲了很多中华民族利益的条约，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告写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经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急需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不外以下三种：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的修改；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报告中还委婉地告诉苏联方面，中国人民对条约和苏联的一些做法是有意见的，但是中央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尽量在缓解这些不满。现在看来，这些也是谈判的技巧，用词和表达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报告写道，在民主党派和学生以及工人当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搬运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觉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做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7月6日，刘少奇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主要谈学习和参观的一些要求，这些内容都涉及了建设新中国的一些细节，比如苏联的国家组织、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学习的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有了这两个文字上的报告和信，使得后面的会谈确实上了一个层级。斯大林非常认真地看了报告，有多达24处的批注，其中对和好字就写了15处。7月11日晚10时，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方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出席，苏方参加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以及有关的军队领导人。斯大林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意愿召集的。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斯大林在询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后，就对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中苏双方开展多轮会谈，斯大林阐明相关主张，明确两党应当平等交往，代表团学习苏联建设经验，敲定贷款协议。

0: 决定，刘少奇带领大批苏联专家返回国内。与此同时，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图案。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1集。
1: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三十一集。
1: 1949年7月11日晚10点，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斯大林在询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后，就对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斯大林主要谈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同希特勒合作，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日本投降之后，其中一部分虽然企图同美国建立联系，取得美国的援助，但是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利的，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你们引述我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第三，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那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的问题。第四，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承认你们。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也就是在对日合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之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此外，双方就在莫斯科办一所中国大学，为中国培训建设和管理人才交换了意见。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在大连办一所海军学校，从蒙古的乌兰巴托到中国的张家口修一条

铁路。双方决定共同组织一个关于借款条约的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由米高扬及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等三人参加。斯大林还同意刘少奇同联共各政治局委员谈一谈苏联各方面工作的经验。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关切地询问代表团的生活情况，并邀请所有到会人员和中共代表团一起看电影。在刘少奇传当中还有过回忆，刘少奇说，当时斯大林亲自选择四个电影放映，并在放映时亲自向我们加以若干的解释。

在社会主义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两党关系是一切的基础。在这次会谈中，触及了最微妙的两党关系。由于报告中在表述两党关系时说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态度，即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而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并表示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斯大林在这段话下边批了两个不字，并表示不可以这样。在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斯大林的态度也出乎了代表团的意料。第二天，刘少奇就将斯大林的态度以电报的形式报告给了毛泽东。只隔了一天，7月14日，毛泽东就复电刘少奇，让他解释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定位自己。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的组织，而现在又不是以恢复和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者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需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以及马林科夫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段提法的文字，但是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林科夫决定。斯大林还是不同意这样表述两党关系，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心中，中国共产党和未来的新中国已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不再是以前的学生党了。7月27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席间双方继续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的气氛比较轻松，大家边吃边谈，谈话的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的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的多一些，但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斯大林谈到两党关系时说，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斯大林带着歉意地向中共代表团说，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但是他提到1945年，毛泽东或者可以不到重庆去，有周恩来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到重庆去，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 CC 等特务有害毛泽东的可能性。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呢？我答复说，
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这是否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斯大林还向中共代表团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担任翻译的施哲后来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7月15日至26日，中共代表团按照刘少奇给斯大林信中规划的学习参观路线图进行了参观学习和座谈。他们参观的工厂有轴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之外，还仔细地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这些经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有企业管理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他们还访问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化工部等部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济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萨布罗夫介绍了国家建设计划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两方面的情况，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当时中共方面是完全没有的。根据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后来萨布罗夫还派财经专家为代表团做了一次关于国家宏观计划方面的专题报告。7月30日，刘少奇在苏联外交部同部长维新斯基座谈了3个多小时，谈了外交工作的许多细节，比如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培养、使用和配置干部，在其他国家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

以及工作内容、外交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苏联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建议，外交部有多少工作人员，党员占多少比例，驻外机构有无党组织，外交部干部的党派身份，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中利用旧专家等问题。对于代表团提出的所有问题，苏方逐一做了非常详细具体的回答，中方收获满满。7月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贷款协定，随后高岗离开莫斯科先行回国。人民日报8月2日的一则短消息报道了此事，报道说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日前已从东北到达莫斯科，举行了有关通商问题的谈判。由于顺利商谈的结果，获得了东北与苏联之间互相交换商品的协定，协定以一年为期，东北将以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商品向苏联出售，苏联将向东北出售工业设备、汽车、煤油、布匹、纸张、医药器材等商品。代表团已于7月30日由莫斯科动身返国。因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访问是秘密的，对外界声称是东北人民政府代表团，所以苏联的《真理报》和中共的《人民日报》都是这样报道的。后来的几天，《人民日报》又连续发声，报道各界人士对这个贸易协定的肯定和对苏联的有意的赞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少奇和代表团成员还重点谈了给重病的任弼时和罗荣桓安排苏联医疗专家的问题，谈了准备组建人民解放军空军，拟向苏联订购飞机、聘请专家和培养飞行员的问题，谈了为了保护上海等沿海城市组建防空部队，希望订购360门高射炮，并要求尽快交货的问题，谈了为了新中国培养干部建立一个新大学的问题，谈了聘请苏联专家及待遇问题。7月30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王稼祥，说少奇可先回国，刘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8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8月2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把毛泽东电报中的这一意思告诉斯大林，并表示我希望科瓦廖夫和部分专家和我一起走，其他专家可以和王稼祥一起走。为了给科瓦廖夫和其他苏联专家一点准备时间，我将于8月10日离开莫斯科，希望您对苏联专家加快去中国的工作给予指示，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与苏联一些同志座谈之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8月14日，刘少奇同科瓦廖夫带着220名苏联专家回国。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南方还在打仗，因此大部分苏联专家留在了东北工作。刘少奇与科瓦廖夫只带了30名高级专家返回北平。这是新中国建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外交出访活动，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预期，意义非常巨大。随行的翻译施哲后来评价说，少奇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制七一纪念大型邮票数种，该票图案精美，分别以红旗、火炬、飞鸽等作为背景，象征和平及邮递书信。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向全国公开征集新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该消息在全中国及海外华人华侨界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人华侨都投入到创意设计之中，都想在新的共和国诞生之际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渐行渐近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而无尘世扰》。在你好的引导陪伴下，江抗君变得懂事体贴，江初寒看在眼里，愈发的认可你好善良通透的品性。请听《而无尘世扰》第20到21集。
8: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新生。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而无尘世扰》，演播

0: 熊小小。
1: 第二十集，江楚涵看着江抗军写的作文，标题《我的爸爸是个害人精》赫然出现在眼前。他继续往下看，
2: 我的爸爸是个害人精，什么？我怎么可能说自己的爸爸？朋友们，这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你听我细细道来。这几天，爸爸带我去马来西亚仙本那的一个小岛潜水，没想到一时大意，选错了一个水特别浅、海胆特别多的地方。可是已经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换好了泳衣游泳，觉得很无聊，就留意起海水里的海胆。他们有的在海水中滚来滚去，有的安静地躺着，还有的随着海水的晃动而不停地舞动呢。我正在专注地观察着，突然游过来一只大海龟，说时迟那时快，我爸爸冲上去就用相机拍照，但是他忘了我还在旁边站着，一个猛冲就把我撞倒了。是的，他拍到了完美的照片，而我的身体却失去平衡，直直地倒向海水里，脚直接踩到了一个全身都是刺的大海胆上，就像是踩到了刺猬身上，瞬间钻心的疼痛袭来。我抬脚一看，发现脚底扎满了密密麻麻的黑黑的刺。我爸爸可真是个害人精，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了，为什么掉下去的不是他呀？我本来在那儿好好的站着，我招惹谁了？出发前他还说会好好的照顾我，他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他不害我就不错了，我还能说什么？我都担心我是不是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里。哎，我痛得要命，赶忙爬上船，在大家的帮助下一点一点的把刺给拔掉了。我爸爸还一直笑，一点都没有疼惜我的心。哼，感情疼的不是他，要知道那些刺特别的顽强，怎么拔也拔不掉。我可怜的脚啊，我真想从海里抓一只海胆甩到我爸爸身上。导游叔叔说他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尿涂在伤口上，能够让刺变软，还可以止痛止痒。尿？我都怀疑自己听错了。没想到导游叔叔说完，我爸就飞一般的上了厕所，然后就笑嘻嘻的端着一个接满了尿的纸杯回来。他全然不顾我怀疑和嫌弃的眼神，按着我的脚便把尿强行抹在我的脚上。话说也真是神奇，抹上去的瞬间痛痒便消了大半。但我还是很生气，我爸还厚颜无耻地说，你怎么不说谢谢呢？要不是我贡献了自己的尿，你指不定有多疼呢。我对他说，对，要不是你，我还掉不进海里，就不会被海胆扎。我爸哼了一声就没有理我了。你们说我爸是不是个害人精？
1: 江楚涵的心在滴血，江抗军笑得十分得意，就差学大猩猩捶胸口了。江楚涵骂道，嘿，你个小子，我带你玩得这么开心，你就记这个了？你怎么不写环球影城的门票要1800块钱？你知道这次旅行花了你爹我多少钱吗？我上辈子欠你的，你写这个，给我重写。
2: 是你要我写真情实感的？
1: 小家伙把床当蹦蹦床，在上面跳来跳去。
2: 我才不重写呢，再说了，我刚才已经用儿童手表拍照发给殷老师了。
1: 殷老师？班主任殷苗？就这么发过去了？江楚涵抓着头发想给江抗军跪下，他不是江抗军爸爸，江抗军是他爸爸才对。
0: 你好出院后的第一次复查是在周二的上午，人民医院针对出院的患者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医生便已经把号提前预约上了。你好是二号，极为靠前。复查那天，他独自拎了一个帆布包，在挂号机上付款取了号，便坐上电梯上了三楼耳科诊室。江楚涵的诊室非常的好找，紧挨着护士站16诊室。候诊大厅乌泱泱地坐满了人。你好拿着社保卡和挂号单找。

0: 了一个角落坐下来。
1: 连你好自己都说不清楚该如何形容那一刻的心情，有些焦虑，有些紧张，有些迫切，也有些迟疑。希望江初寒他老人家今天心情不错，希望他可以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希望他能够忘记那天自己对他的无礼和粗鲁，希望他没有被江抗军拿自己起草的父子同居协议折腾。在复杂的心情中等了又等，不知道江初寒是故意的还是系统出了问题，叫完了一号患者竟直接叫了三号，就像是故意跨过他似的，四号、五号、六号、七号，慢慢的叫到了十五号，依然没有要叫二号的意思。你好几次站起来探着脑袋往里看，只见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江初寒要么在咨询病情，要么在给病人进行检查或者治疗，只得讪讪地退下。你好是带着恨不得负荆请罪的态度过来的，哪怕被江初寒讥讽惩罚一番也是好的，即便人家拒诊也是人之常情，接受了这一点就不那么难受了。好在手机有着足够的电量，你好默默地刷着手机，时间飞速流逝，叫到26号时已经是11点45分，眼看着候诊大厅没几个人了，你好急了。
2: 故意跨过自己没问题，最后一个看也没有问题，怕只怕江初寒彻底无视。微信里翟娜、倪大俊、游云甚至是侯丽丽都发来了微信，问自己复查的怎么样了。你好正要上前敲门，突然一个杀猪般的叫声传来。
3: 哎呦亲娘啊，哎呦，医生啊，医生救命啊，哎呀妈呀，疼死我了。
2: 一位40来岁的男人捂着耳朵，身体向左侧斜着，骂骂咧咧，一步一晃地从电梯口走出来，穿着件黑色的加棉外套，那外套看起来有点旧，也许因为材质的问题沾了什么动物的毛，头发乱蓬蓬的，像是很久都没有洗，一手紧紧地捂着耳朵，脸因为疼痛极度地扭曲着。护士站的值班护士匆匆赶过来说，
1: 先生您怎么了？
2: 男人依然歪着头，手指疯狂地掏着耳朵眼儿。
3: 哎呀，蟑螂啊，蟑螂进去了。医生呢？快点帮我找个医生啊。
2: 男人这么说着，一眼瞧见了离护士站最近的江初寒的诊室，不由分说横冲直撞地推开门，见江初寒正在给一位女患者检查耳朵，几乎要哭出声来，直接瘫坐在江初寒的脚下。
3: 哎呀，医生啊，救命啊，蟑螂，求求你，哎呦，还在，我问候您祖宗，还往里钻呢。
2: 那女患者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紧靠在墙边，护士也跟进来说，
1: 江大夫，您看是您处理一下还是？
2: 江初寒戴着一次性的无纺布医生帽和医用口罩，你好看不出他的表情，见江初寒犹豫了几秒说，没事，我处理吧。继而冲着地上的患者说，来坐好。
1: 男人小心翼翼地挪过去，似乎那蟑螂还在不断地往里钻，他疼得龇牙咧嘴的。
3: 哎，医生啊，我疼啊，求你救救我呀。
4: 坐好，深呼吸，不要乱动。来，侧头，把耳朵眼朝上，我往里面滴点麻药，直接取，它会不断往耳道里钻，倒是更疼。
3: 哦，好的好的，只要您能让它拿出来，我都听您的。
1: 说完，他左耳朝上，两只手紧抓着桌角，仍然咬着牙，跟要大型伺候似的。你好也跟着捏了把汗。江初寒轻轻地扶住男人的头，右手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小药瓶，对准男人的耳道正要点进去， 余光中不经意地看到你好，手一哆嗦，药水滴了个空，直接落在地上。你好讪讪地举起左手，讨好地冲他挥了挥。江楚涵像是没有看到，默然地低下头，捡起那小药瓶，重新对着男人的耳道滴进去。伴随着男人嘶嘶吸凉气的声音，哎呦的叫喊声，两脚使劲往地上跺的声音，大概有几秒钟，也许是十几秒，男人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4: 哎呀，神了！
1: 他晃了晃头，跟打了胜仗向将军报喜的小兵似的，喜气洋洋地说：
4: 哎呀，哎，不疼了，大夫。他不动了，也不钻了。
2: 现在只是将蟑螂麻晕了。
1: 江竹涵取过了一旁的额镜戴在头上。
2: 别动啊。
1: 男人老老实实地坐着，蟑螂不往里钻，他的配合度更高了。很快，江竹涵用镊子将一只褐黄色的蟑螂夹了出来，接着仔细地看了看他的耳道，说道：
2: 骨膜完整，不过有些划伤。开点滴耳液吧，医保卡给我。
4: 哦，好好好。
1: 男人毕恭毕敬地将卡递过去。
4: 医生，我们一家三口，您说这蟑螂怎么单往我耳朵里钻呢？
1: 江楚涵接过卡，一本正经地说道：
2: 运气不好。
4: 运气？哎呀，瞧您说的。
1: 江楚涵打了几张单子出来，并没有理会他。
2: 行了，缴费去吧。
1: 男人拿过单子，边看边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却突然折返。
4: 哎，医生，这您是不是搞错了呀？才取个小虫子就收66块钱，你们医院想赚钱想疯了吧？
1: 男人一改刚才求诊时低声下气的语气，目露凶光。门外围观了四五个人，包括你好，都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2: 江楚涵是副主任医生，挂号费60元，医保报销20，66减掉40的挂号费，26的检查费药费，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蟑螂取出来，让刚才鬼哭狼嚎的他现在终于恢复成正常人，这笔钱显然并不多。只是听这男人的意思，他并不是很想交。江楚涵没有太大反应，像是司空见惯一般，语气淡淡地说：你觉得贵能理解，按我说的做，钱可以不用交。男人一听不用交钱，惊喜地说：
4: 真不用给钱？
2: 对啊，蟑螂刚才只是被麻晕了，一会儿就能醒，我再重新放回去，也不收你钱，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行不行？男人一时没听懂，等琢磨过味儿来，当即变脸说：
4: 你这医生什么态度啊？我投诉你，你们领导呢？我找你们领导。
2: 他咆哮着，也许是为了泄愤，也许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一脚踹在检查椅上，那椅子直飞出去，摔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男人不顾众人惊讶的目光，摔门而去。众人哪里敢拦，纷纷让出一条路来。
1: 你好只觉得气血上涌，等他醒悟过来时，已经站到了过道中间，拦住了男人的去路。也许你好的确有几分热血豪情，也许是为了将功补过，给江楚涵留下一个好印象，让江楚涵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改观，也许是因为他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毕竟在医院这样人潮拥挤的公共场合下，绝不可能有太大的人身安全问题。男人打量着弱不禁风的你好，冷笑道：
2: 哼，怎么着，你这是要拦我？
0: 对，拦你怎么了？这位先生，您刚才情况紧急，大夫不由分说第一时间为您治病，您钱没带够可以直接说，哪能不讲道理呢？您去饭店吃完饭也吃完了嫌贵，不付钱转身就走的吗？
2: 怎么着啊，我欺负你相好的了？男的窝囊不肯吱声，派你个娘们儿出来是吧？你算哪根葱啊？
1: 江楚涵心说不好，刚站起来便听到啪的一声，等他追出去时，男人早就没了影。你好半弓着身体，头发凌乱，一手捂着耳朵，表情痛苦。 江楚涵叹了口气，走过去扶他起来，气急败坏地问：

0: 在哪边？
1: 你好的心一动，这声音着急中透着关切。江楚涵的目光如炬，看得你好从脸一直红到耳朵根，像是刚刚徒步爬上了一个直上直下的大陡坡，心跳开始砰砰砰的加速。江楚涵的眼睛清澈明亮，那般的深情和专注，目光像是锁在你好的身上般，有着道不尽的担心。这样似曾相识的目光，在大学校园里，追求者众多的他，随便走到哪儿都会收割一波又一波。你好对自己的美貌还是很自信的，这么多年，即便是工作以后，他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更何况他今天特意找了化妆师上门，给他画了一个极有心机的伪素颜妆，精致清爽，明亮水润。你好正胡思乱想着，却见江楚涵认真地检查着他耳后的伤口，皱眉道：
0: 我可提前说好了，如果打的是做手术这边的耳朵，你可不能迁怒于我，说我医术不精。
1: 你好真的想扇自己一个耳光，原来是自己在自作多情。他错了，他不该这么自信，只是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得知江楚涵在乎的只是他手术的杰作有没有被毁，竟隐隐有种莫大的失落。为了维护江楚涵还挨了打，没想到江楚涵不但不领情，还担心被人质疑他的医术，又白白等了那么久。你好越想越委屈，眼泪说来就来，当即就挣脱掉他的手，怒道：不用你管。
0: 行，不用我管。江楚涵松开他，待看清你好捂着的耳朵并不是做手术的那侧，松了口气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江楚涵不提这个还好，你好气呼呼地说：
1: 我八点就到这儿了，就因为我之前误解了你，口出不逊，所以故意不叫我的号吗？没想到你这么小心眼，你是不是还打算拒诊啊？
0: 江楚涵一脸疑惑的样子，似乎没听懂。你好越发生气，拿出手中的挂号单说：
1: 我是二号，你从一号直接跳到三号、四号，一直到刚才的26号，本来八点多就能看上的，结果一直等到中午，你不是故意是什么的？
0: 江楚涵不气反笑，抓住你好的胳膊说：来来来，你来。你好挣扎着不肯，却被江楚涵拖着走。围观的人诧异着看着他俩，议论纷纷的。你好不敢再激烈反抗，踉踉跄跄的跟在江楚涵的身后。直到护士分诊台，江楚涵才停下，指着电子屏上的一行大字：请所有患者到护士分诊台扫码报到后，等候叫号。说：你不扫码报到，我怎么叫号？你好心想：
1: 扫码？原来是要扫码报到的呀，太丢人了。
0: 江楚涵哼了一声，拿过你好手中的挂号单递给护士：小赵，扫下码。护士询问的目光看了眼你好：
1: 江大夫，这是您朋友？
0: 不是，一个不识字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患者。你好无语，护士捂嘴偷笑，以为你好是他的熟人，麻利地扫了码，将挂号单还给他。
1: 我正要问您呢，江大夫，刚才那个患者要不要报警啊？
0: 江初涵沉默了几秒，低声问道：需要报警吗？你好摇头，最近发生的倒霉事实在是太多了，你好不想再生事端。江初涵看着他，目光像是一把火，落在哪里，哪里便被引燃似的。看得你好整个人都在发烫。终于，江楚涵说：跟我过来。你好低着头，乖乖地跟在他身后，重新回到诊室。大厅里的患者早已看完病离开。现在是中午了，哪儿还有什么人？
1: 你好默默地坐在检查椅上。那个无赖男人一巴掌扇在了他的左耳上，连带着头皮、半个脑袋加半张脸都火辣辣的疼。

0: 但是此刻顾不得这些了，你好为自己再次误解了江楚寒而愧疚。江楚寒身上好闻的药水味像是一股安抚剂，你好偷偷地闻着，脸似乎也不那么疼了。
1: 恢复得不错，把头转过来。
0: 你好一惊，以为江楚寒发现了自己偷嗅的秘密，哪里敢看他呀。一根冰凉的手指不由分说地往上拖了拖你好的下巴，你好的肩膀一颤，竟不由自主地往他相反的方向躲了躲。江楚寒不满地说，
1: 刚才不是挺胆大的吗？无赖都敢拦，怎么现在怕我了？
0: 你好仍然红着脸不说话。
1: 一会儿可能有点疼啊，不要动。
0: 嗯，好。江楚寒先用酒精棉球在你好的耳珠消毒，接着一手轻轻地按在你好的脖梗，另一只手拉住堵在他耳道外的纱布头，刚动一下，你好忍不住嗷了一声，动还是没敢动的。江楚寒瞥了他一眼，试探性地又拽了拽，一只手仍然按在你好的大半边脸上，另一只手拽着留在耳道口外部露出头的纱布，只听呼哧几声，伴随着一股钻心的疼痛，一条浸满了血的纱布条从你好的耳道里拖出来，温热的血从耳洞里汩汩流出。你好闭着眼咬着牙，仍然是一声没吭。江楚寒赞赏地看着你好，一边拿工具掏你好耳朵里凝固的血块，一边问道，
1: 父子同居协议是你帮江康君写的？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痕与性格的棱角生活，小说女主你好经历情伤却依旧善良勇敢，小说男主江楚寒经历失败婚姻仍认真生活，他们不强迫对方改变，只是互相理解彼此包容，成熟的关系就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慢慢磨合，稳稳相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荡荡的桌子，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出诊时心情也不是很好，直到看了最后一位病人。那个小女孩活泼可爱，即便是冬天也穿着粉色的公主裙，好在有宽松舒适的羽绒服，戴着毛茸茸的兔子耳朵耳罩，倒是也不冷。江初寒注意到她的脸上有伤，像是指甲刮的，好几道，有轻微的红肿。他沉吟着，陪同女孩一起来的妈妈会议，正欲开口，小女孩却抢了先说：“
1: 叔叔，我是不是很难看？同学们都叫我一只耳。”
0: 小女孩摘掉耳罩，侧过头，江初寒这才看到，她原本耳郭的部位只有歪歪扭扭的一个小肉团，典型的外耳。

0: 行。
1: 谁叫我一只耳，我就扑上去揍谁，打到他们害怕为止。
0: 小女孩举着拳头挥了挥，接着摸摸左耳的那个小肉团，黯然地说，
1: 老师也不喜欢我，他揪我的右耳，说信不信揪下来，让我一只耳朵都没了。
0: 女孩妈妈心疼得直掉眼泪，一把搂住她说，
2: 咪咪对不起，妈妈不知道，让你受委屈了。是哪个老师？妈妈找他算账去。
0: 原来叫米米。江楚涵也是两眼冒火，老师还敢动手打学生，直接找教委投诉，这样的老师不配为人师表。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你们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话说到一半，江楚涵愣住了，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依稀记得有次他气得想打江抗军，熊孩子就是搬出你好教的这句话，语气一模一样。他的脑海里迅速浮现出你好的脸。那天他听班主任殷苗说，熊孩子把同学的脖子用尺子拉红了，气得整个人要炸掉，揪着江抗军的衣领便想来个五指山。是你好拖过江抗军护在身后，想必那个时候你好的耳病已经犯了吧。他记得你好坚定闪亮的眼神，他说什么来着？
1: 先生，我在我的店看到一位成年人即将对一位未成年人进行暴力殴打、辱骂、恐吓，怎么就不能管了？江楚涵苦笑着摇着头，没想到受你好影响如此之深，大白天的出着诊居然想起你好来，赶紧定定神，一边认真检查着小女孩的耳朵，一边说道，
0: 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叔叔帮你教训他。
1: 米米笑得露出豁牙，
3: 真的吗叔叔？你能帮我把耳朵治好吗？我请你吃糖。
1: 米米的小手伸进口袋，臃肿的羽绒服显得她的动作很是笨拙，掏啊掏的，终于掏出来一颗粉色包装纸的水晶糖。米米的小手熟练地撕开包装，整个递到江楚涵的面前。江楚涵用手接过，见米米仍然紧盯着自己，带有不吃不罢休的镜头，于是别过头，迅速摘下口罩，将水晶糖挤进嘴里，又戴好口罩。水晶糖甜滋滋的味道在舌尖迅速弥漫。江楚涵夸张地咂了两下嘴，
0: 哎呀，真好吃，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水果糖了，就冲着这水果糖，我也要把你的耳朵治好。
1: 米米瞪大眼睛，
3: 叔叔，你不骗我？
0: 骗你是小狗。
1: 江楚涵看着旁边抹眼泪的女人，比划着米米的耳朵，
0: 他的耳内轮廓不清楚，你看这个三角窝，对耳轮，我们需要取一个肋软骨，把它雕刻成耳朵的形状，然后在耳朵这里做个切口，把软骨移植进去。
2: 那医生，这个有风险吗？成功率高吗？
1: 要是碰到其他的病人，可能江楚涵不会有什么好气，任何手术都不可能零风险，医生又不是神。可能是米米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一时间有了恻隐之心。江楚涵笑了笑，对着米米说，
0: 你放心，叔叔一定给你治好。
1: 他伸出小指，米米愣了愣，马上也配合他伸出小指勾了勾，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不许变。
1: 女人在旁边欲言又止，
0: 没事，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了。
2: 医生啊，你说米米为什么会，他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怎么说呢，先天性小耳畸形的发病原因并不是十分清楚，跟遗传、孕期的饮食、作息，包括疾病等等都有可能有关系，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也不能说是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的问题，所以

0: 所以夫妻之间也不用互相猜忌或者是埋怨。
1: 爸爸说都怪他，是他在妈妈怀我的时候抽烟的，他就站在门口说自己没脸进来。米米气鼓鼓地指着门口。
0: 还好，江楚涵松了一口气，看家长的神情，他还以为男人因为老婆生了耳畸形的孩子而对老婆有抱怨，对亲生孩子有嫌弃。给米米开了住院单，江初涵在诊室里默默地坐了很久。医生仅仅治愈病人身体上的疾病是不够的，还要关注由此给患者带来的心理上的痛楚，尽可能多地给予他们最大支持，帮助他们达成身体心理上的彻底治愈。
2: 你好的讲座一向很受欢迎，自他生病以来，讲座本来全部取消了，但是因为效果太好，家长们又过于热情，学校纷纷致电教委询问什么时候还能继续举办。消息传到市教委担督导主任的庞瑞那里，他乐得合不拢嘴。小姑娘确实有两把刷子，不枉他力排众议将他招到这里来。在电话关心了你好的病情之后，庞瑞觉得反正距离下次手术还有一段时间，如果身体允许的话，问你好能不能适当的来教委开通家长大讲坛热线，或者由教委给他腾出一间办公室接待育儿过程中颇为苦恼寻求帮助的家长们。你好倒是愿意的，只是术后耳朵还是有些沉闷，听力还未彻底恢复，不得不委婉拒绝。庞瑞也能理解，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那就是第三小学强烈要求你好作为嘉宾出席学校的话剧节活动。上次你好在第三小学做的关于如何与孩子理性沟通的讲座震惊全场，过去几个月了，家长们提起来还念念不忘的。
0: 盛情难却，你好只好同意。他的右耳早就拆了纱布，散着头发，倒不怎么明显。于是换上美美的毛衣裙，直奔第三小学。侯丽丽早早地在门口等着，两人一见面，自然免不了一阵寒暄。
1: 爱你哦！
0: 侯丽丽一边说着，一边和他来了个热情的拥抱。你好留意到侯丽丽的脸色不太好，昔日明艳动人的脸苍白的有些病态。寒暄过后，谈话的兴致也不高，似乎在勉强支撑着。你好忍不住拿他打趣说，
2: 这是怎么了？失恋了？
0: 他不说这话，侯丽丽还能保持着常态，这么一说，被刺到了痛处，眼圈红了。你好自知失言，赶紧挽住他的胳膊说，
2: 陶逸然欺负你了，我帮你去讨伐他。
0: 侯丽丽擦着眼睛别过头说，
1: 没有，我们分手了。
0: 分手？
2: 怎么可能啊，你们俩甜得到处撒狗粮，恨不得撑死单身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再说了，小情侣吵架谁不能分手，吵啊吵的就习惯了。
0: 你好这么说着，其实连自己都不太信。陶依然和游云见面时，二人都有失态，这俩人要是没什么事儿，他名字倒过来写。你好张开双臂说，
1: 需要我抱抱你吗？来，姐姐疼你。
0: 侯丽丽嘴一咧直扑过来，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你好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像哄小孩似的。
1: 想哭就放声大哭好了，我陪着你。
0: 侯丽丽从口袋里掏出包纸巾擦眼泪。
1: 我是不是妆都花了？
0: 是。睫毛膏、眼线糊成一片。你好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掏出化妆镜给侯丽丽。经过一番整理涂抹，终于恢复了精致的妆容。两人并肩走在去礼堂的路上，你好问道，
1: 陶依然什么时候提出的分手啊？
0: 侯丽丽诧异地说。
3: 啊，为什么会这么说？你这么伤心难过，自然……那这么说，是你要分手？嗯，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去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经文远远深陷险境，茂香心绪大乱，他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7集，
7: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9: 第17集，茂香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呆了。他甚至忘了向顾梅道谢，不由自主地退后几步，靠在水池的石栏上，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一言不发。
10: 顾梅站在旁边，怜悯地瞧了他一会儿，终于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悄悄地移动着脚步，沿着鹅卵石小径向外走去。开始他还不时回顾一下，后来越走越快，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花木繁密的

0: 阴影里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茂香才惊醒过来，他茫然地四面望望，发现顾梅已经离去，突然像被人击了一掌似的猛地跳起来，飞快地奔上长轩。可是当他听见花厅里传来舍友们的喧哗和哄笑声时，脚步就缓慢了下来。终于他停住脚步，低头沉思了片刻，这才没精打采地一步一步朝花厅走去。
1: 阮大成的私邸石朝园坐落在城南库司坊里，当街一个派头十足的大门楼，进门是宽敞的天井，高大的厅堂，厅堂后面回廊曲折，门户重重。据说八年前阮大成从安徽老家逃难到南京来时，为兴建这所府邸很花了些银子，所以园内不仅恢宏幽深，而且雕栏画槛、绣户起窗，样样都极备精巧，什么桃花坞啦、云香小筑啦、枫叶亭啦、梅屋啦，各有各的名目和特色。阮大成有了这座华美舒适的园林，再加上他家里一流的烹饪、一流的戏班子，便千方百计诱引各方面的人士来歌舞宴饮、说剑谈兵，着实热闹风光了几年。后来受了富舍诸生的猛烈抨击，来石朝园的客人因此大减。阮大成虽然十分恼恨，却也无可奈何，他闲极无聊，只好把心思啊都用在了写作戏本上，什么桃花笑、井中萌、牟尼和、双金榜之类的，这几年呢倒真的弄成了好几个。虽然无非是好看热闹、文辞华美，却因颇能迎合时尚，南京城里的各大戏班都竞相传抄班演，阮大成因此又洋洋得意起来，傲然地对人说：富舍那伙人合力排选我，真是蠢得很。其实论学识、论才情，我阮大成哪里就比不上他钱穆斋、周仲玉啊？他们若肯尊我一声前辈，富舍的局面只怕还远不止今日的规模身价呢。
0: 不过大话虽然好说，阮大成面对着这一群激烈而又固执的书呆子，却实在是毫无办法。所以如今除了写戏定曲之外，他的另一件可干的事情就是躲在家里侍弄园子。他有的是精力，也有的是银子，石朝园就此一年到头不得安生，总得由着主人那刁钻古怪的脑瓜子转出点新花样来。今儿这儿砌一道短墙，明天那儿呢改建一座凉亭，要不就是把新采购来的大理石名种山茶一口气儿种上它二三十棵。可是啊，过不了十天半月，短墙、凉亭、山茶又都忽然失踪了，原来的地方说不定已经是山石耸峙、清溪蜿蜒了。这一次当徐清军和纪成二人逃脱了黄宗羲、侯方域等人的困阻，气急败坏地闯进石朝园，并由一名家童提着灯笼引路，沿着回廊曲径向花厅走去的时候，徐清军就发觉好几种布置都不同了。一道直规式的院门也变成了跃动式，害得他有一两次疑心走错了路。要是在往常，走在旁边的纪成必定会寄养起来，忍不住指手画脚，说这一处改好了，那一处却弄巧成拙等等。不过此刻纪成却知趣地沉默着，徐清军更是压根儿全无鉴赏的心思。
1: 今天晚上徐清军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天晓得是触犯了哪一路邪神，让他一出门就撞上了富舍那一伙瘟神。 眼睁睁地被敲去了150两银子不算，还被他们当众戏弄侮辱了一场。徐清军不心疼银子，他平日到旧院里去马马虎虎地泡上一天，所费的也不止这个数目。可是他气恼，丢了面子，堂堂中山王府的二公子在小民百姓面前遭受如此折辱，这口气徐清军觉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不错，他的哥哥魏国公徐弘基现任南京守备，兵权在握，按理应当可以替弟弟出这口气。不过徐清军知道这位哥哥官虽大胆儿却小，估计啊他未必就肯出头去惹副社，说不定还会被他埋怨一顿。刚才徐清军在轿子里左思右想，气闷得慌，最后忽然想到了阮大铖。他素知阮大铖同东林傅社积怨甚深，平日私下里提起傅社那伙书生，阮大铖总是气得扯着大胡子发狠，何况此人狡快机智，一肚子鬼心思，必然乐于替自己出主意报仇。这样一想，徐清军就当即吩咐改道往库斯方来。不料啊，刚才到了门前，门公却告诉他主人临时出门了，徐清军好不失望。后来听说阮大铖的童年好友马世英也来了，现正在花厅候茶。徐清军想先听听马世英的主意也好，便带着继承进来了。徐清军同继承到了花厅，却不见马世英的影子。一个仆人回话说，啊，马老爷到永怀堂看排戏去了。徐清军便不停留，带着继承又赶到永怀堂来。
0: 永怀堂内灯火通明，一群小女孩正聚在大堂中央的红地毯上，有的坐在一旁弹琴吹笛，有的呢正在走场唱曲儿。戏曲教习张一家亲自掌着鼓板，他大约40多岁，长得苍白清秀，下巴没有蓄胡子。他全神贯注地掌握着排练，每当发现有人奏错了音调或是唱错了板眼的时候，他就吃疼似的眯起一只眼睛，同时更加用力地敲击鼓板，仿佛要以此提醒出错的人注意。不过徐清军并没有留意这些，他一眼看见马世英正坐在上头的一张花梨木伞牙子翘头案后边，一边看戏一边自斟自饮，他就气羞羞地叫起来：
1: 姚老，哎呦，岂有此理，气死人了。
0: 红地毯上的演出就被扰乱了，伶人们一个个停止了动作，惊疑不定地转过身来。马世英错愕了一下，看清是徐清军之后，他的神色就恢复了平静。
1: 哦，清军兄。他淡淡地说，扶着桌子缓缓地站立起来。马世英是个蓄着山羊胡子的干瘦老头，靠60岁的样子，大脑门尖下颏，当中一个鼓棱棱的鼻子，表情阴沉而冷峻，经常紧抿着嘴角有一道刚愎暴烈的皱纹。他是万历47年的进士，曾任右检都御史、巡抚宣抚。崇祯5年因私自盗用公库的钱钞贿赂权贵，被人参劾得了死罪，全靠阮大铖为他花了重金打通关节，才改为免死折戍。期满之后，他就跑到南京来当狱工。马世英同阮大铖本有同年之谊，又多亏阮大铖拼力相救，再加上两人都丢了官，同病相怜，所以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死党，一天到晚凑在一块儿喝酒行乐，咒地怨天。自然他们暗地里也没有放松，向朝中的当权者积极活动，指望有朝一日重新复官，东山再起。徐清军

0: 走到马世英跟前，拱着手又叫：
1: 杨老，给小弟出个主意，小弟要狠狠地教训副社那帮瘟生。
2: 马世英疑惑地瞅了他一眼，还了一衣，接着又同季承行过礼。他没有说话，朝旁边的一张空着的平头案做了个让座的手势，自己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徐清军不由自主地坐到椅子上，季承也随后坐下了。旁边伺候的小仆童立即端上几样精美的小吃，摆上酒盅，又替他们斟酒。徐清军抓起筷子，随即又把它扔到桌子上。他急切地把脸转向马世英：
1: 姚老。
0: 马世英抬起一只手做了个等一等的手势，然后用平静的声调对堂下说：接着演。于是中断了的乐曲又重新开始演奏，红地毯上的旦角也款摆着腰肢，走着台步，咿咿呀呀地唱起来。马世英这才偏过脸，不慌不忙地问：啊，清军兄方才是说？徐清军眨眨眼睛，对于马世英的傲慢与冷漠颇为的不快，但是呢又不得不放低了声音：
1: 姚老，小弟给副社的人欺负了。
0: 他恨恨地说，于是把刚才路上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不过呀，他隐瞒了其中两点：一是不说被榨去的150两银子里有50两是自己为着炫耀富有压倒对方主动加上去的；二是不说侯方玉等人已当众宣布要把这项银子拿去赈济饥民。
2: 马世英一边看演出，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但是不久他就转过脸来，眼睛也渐渐睁圆了。终于他把桌子一拍，怒声说：
1: 岂有此理，堂堂流都之地，岂容他们如此胡闹。
0: 徐清军愤愤地说：
1: 小弟倒不是心疼银子，只是他们欺人太甚，这口气小弟怎样也咽不下去。
2: 本来已经恢复排演的那一般伶人，被马世英一声怒喝吓了一跳，莫名其妙的又停下了。后来弄明白，老爷们的火气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也没有让他们停演的意思，才又犹犹豫豫的又接着演下去。不过经过这两番的干扰，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心神不安，接二连三的走错步，唱走板，弄得藏一家一个劲儿的皱眉头叹气。
0: 马世英怒气不息：
1: 哼，如此胁迫敲诈，与当街刑场何异呀？
0: 徐清军憋着嗓子叫：
1: 对对，他们就是当街刑场，抢我的。
0: 看见这个冰冷阴沉的老头居然动了真怒，他喜出望外，回头同季承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把身子倾向马世英，热切地瞅着对方的脸孔，期待他说出不寻常的话来。可是啊，马世英说了那两句话之后，就靠在椅背上垂下眼皮一动不动，再也不说话了。徐清军眼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儿，渐渐有点不耐烦，正想催问，忽然马世英又开口了：
1: 前几年记得有一个叫做徐怀丹的做了一篇声讨副社的檄文，其中列举该社10大罪，倒是见你天王，妄称先圣，山居朋党，渡邪术权，召集匪人，伤风败俗，谤善横义，污坏品行，还有，
0: 季承提醒说：

0: 还有窃位失节、招寇致灾。这篇檄文当时南京城里城外到处张贴，辗转传抄的也不少，颇轰动了一阵子。姬成也曾读过，所以记得。马士英点点头，依旧耷拉着眼皮。当时读后，我便觉得他言之过甚，并不足信。傅社那般世子再不怎样，好歹也是些读书人。这圣人之言，纲常之教是自幼熟悉的，其中不少还是官宦子弟，失礼传家。误会之行，荣获有之。若说全体如此，而且意在谋逆，却令人觉得姿势太奇，难以置信呐。马士英说到这里，就顿住了，仿佛在思索。徐清君却听得糊涂起来，连忙说：“姚老。”可是马士英立即挥手止住了他。即以第一罪而论，所谓见你天王，我以为就必无此事。他说着睁开了眼睛。徐怀丹檄文列此为首罪，其所据者乃系张溥表字天如，天如者如天也，岂非自比天王？其实大谬不然，大谬不然呐、天如者不过取广大普遍之意，虽不免乖张狂妄，却未至于自比天王。若天如便是自比天王，那么足下自清君岂非自比东帝呀？足下果然肯应承吗？可见徐怀丹此条娴熟捕风捉影，罗织构陷，所列首罪即已如此，其余已不问可知。所以该檄文纯属一派胡言，毫无道理，全不足信。
1: 马士英斩钉截铁的连续下了这三个四字评语之后，就闭紧嘴巴不开枪了。徐清君同继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马士英这一席话弄懵了。他们真不明白，马士英方才明明是痛骂傅社无意当街行抢，何以说着说着倒全力替傅社打抱不平起来呢？
0: 继承搔搔脑袋试探地说：“姚老，依小弟之见，徐怀丹檄文啊自有不尽详实之处，不过似乎也并非全无可采。”
2: 不，
0: 马士英的口气异常坚决，大有不容置疑之感。大丈夫立身行事，须出以公心，似这等心怀私怨，身闻周纳，指鹿为马，欲图一逞，乃是狗彘之行，绝无半点可取。徐清君目瞪口呆，他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终于悻悻然地问：“
3: 照姚老这等说，傅社那班人都当真是正人君子了？”“
2: 这又不然。适才听清君兄说，他们聚众勒索，当街行抢，实在已经形同匪类，哪里有半点君子正人的气味啊？此事而可为，又何事而不可为啊？说他们见你天王妄称先圣，山居朋党，度贤树权等等，这怕也是不假。”
0: 他忽然又指斥起傅社来，徐清君和继承却愈加摸不着头脑了。可是马士英根本就没有注意他们的迷惑表情。“
2: 傅社并未骂我，我与他们并无旧怨。我说他们见你天王所惧，也并非天如二字，乃是依据其本心。他们既敢于当街行抢，可见已具贼性。但凡一个人有了贼心，那么一切贼言贼行皆可由此发生。故此见你天王妄称

0: 连胜、山据朋党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先朝阳明先生说：“诛心中贼，便是此意。”直到这一会儿，季承才多少有点听明白了，他不禁微笑起来：“啊、哦，这马老儿原来刚愎自负的紧。”他刚才极力贬斥徐怀丹的檄文，原来是为着显示自己的公正与高明。徐清军显然还不明白，他不放心地追问：“这么说，傅社到底并非君子了？”马士英冷冷地瞧了他一眼：“当然不是君子。”仿佛因为徐清军仍未领会他的谈话要旨，感到颇为不耐烦。他提高了声音：“他们是君子之贼。”“对，君子之贼。”徐清军这下懂了，他松了一口气，顿时高兴起来，连连点着头，拿起酒杯：“对对，君子之贼，君子之贼。”“杨老，不瞒您说，刚才小弟听您一路说下来，心里还真犯疑，怎么姚老维护起傅社那帮小子来了？没想到最后却藏着这么一篇高论呐。”季承也拿起酒杯：“姚老方才力斥徐怀丹之非，乃是变本追源，区分公私邪正，这叫做不因持论偶同而树其心，只此一点，旁人便万万不能及呀。”
1: 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回望明末乱世，刻画柳如是、钱谦益等一众人物与家国巨变之中挣扎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徐清军向阮大成倾诉受辱之事，阮大成会出手相助吗？怒火难平的徐清军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打算？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8集。
4: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5: 第18集，听了这两个人的恭维话，马世英却没有任何高兴的表示。大约他认为自己所说的乃是导人向善的普通正理，对于普通的道理是无需加以恭维的。大家各自饮过一杯酒之后，季承问：“
6: 姚老，清军兄今日受此凌辱，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5: 马世英的目光这时已经回到了堂下的演出上，他没有立即开口，直到季承疑心他没听见，打算重复一遍时，马世英才反问：“
6: 清军兄有何打算呢？”
5: 徐清军转了一下眼珠子：“
6: 打算吗？
5: 哼，小弟要诛他这心中之贼。”
6: 哦，倒要领教。
5: 此时徐清军顿时结巴起来：“
6: 这……
5: 他刚才只是灵机一动，顺着马世英的话茬混说，其实啊，对那一句话的含义不甚了了。他着忙起来，一边支吾着，一边暗中去扯季承的袖子。季承咳嗽一声，朝马世英拱着手说：‘
6: 姚老啊，诛心中贼乃是正人心、纯风俗之大计，非一时一日所能奏效。适才清军兄说这话的意思，也是就长远之计而言。至于目前嘛，但能对复社之徒小师惩戒，以雪心头之愤，也就足以了。此事还望姚老指教呀。’
5: 徐清军连忙说：‘正是，此等不逞之徒，非得痛加惩戒不可。’”
6: 马世英长长的哦了一声，似乎颇为失望。他淡淡的说：“惩戒之道，却非我所长啊。待会儿元老回来，二位自去请教于他好了。”
7: 马世英的话音刚落，忽然大堂门口有人高声大叫起来：“
8: 哎，不对，不是这样。”
7: 大家一怔，回头望去，原来阮大成不迟不早恰巧在这道回来了。阮大成是个中等身材的胖子，今年也有55、56岁了，扫着眉， 圆鼻头，大嘴巴，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挺有神采，下巴上挂着那部有名的大胡子。他虽然舔着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却像一阵风。现在他疾步朝大堂中央走来，脸上显出气急败坏的样子。徐清君和季成站起身，打算同他招呼，可是阮大成没有瞧见，他走到那群正在演戏的伶人跟前，就站住了。
8: 哎，停下，停下！
6: 伶人们立即顺从地停下了。
8: 你们！
6: 阮大成的眼睛发怒地圆睁着，胡子一翘一翘地在喘气儿。
8: 你们这算是演戏啊？你们这是诚心糟蹋我的戏本儿！
6: 他跺着脚嚷。伶人们惶恐地动弹了一下身子，一个个都自知有罪地低下头去，不敢接触他霍霍的目光。阮大成指着那个唱小旦的女孩说：“
8: 你，日正长时春梦短，燕郊飞处柳烟低，这两句鬓白你是怎么念的啊？”
6: 随即他自己憋着嗓子，模仿那小旦的声调念了一遍，故意把其中的缺点加以夸张突出，使之听起来显得异常古怪刺耳。那小旦顿时面红耳赤，战战兢兢地跪下去。徐清君和季成都撑不住笑了起来，阮大成却绷着脸，他指着另一个唱旦角的少女：“
8: 还有你，叶金陵，秀木逢而锦，看花影，在纱窗应着几句，唱的就像猫叫。”
6: 说着他也用稀奇古怪的调门学他唱了一遍。那旦角面色煞白，极力忍着涌到眼眶来的泪水，也双膝跪倒在地上。这时候臧一家放下古板走过来，拱着手说：“东王。”阮大成猛地回过头：“
8: 哦，原来你还在这儿啊，我只当你也学苏坤生的样，跟东林复社跑了呢。哼，原来你没有跑，好，很好。那么请问这个班子你是怎么带的啊？”
7: 阮大成家的这个戏班子原先是由一个名叫苏坤生的老头调教的。苏坤生是个老戏行，教戏很有一套，阮大成对他好生优礼。谁知道了崇祯十一年，复社诸生发表《流都防乱攻阶》，苏坤生读后大受震动，当即提出辞职。阮大成千方百计挽留不住，才改聘臧一家来当教习。这件事阮大成一直引为平生恨人。

0: 轻易不愿提起。今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突然又说起来，张一家就明白主人实在是气愤到了极处，才这样极不择言。
1: 阮大成又大声质问
2: 说呀，这个班子你是怎么带的？
0: 藏义家的喉头动了几下，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他心里感到很为难，今天这出燕子间演得十分糟糕，这点他当然知道，但是这不能全怪这群小孩子，甚至也不能全怪自己指导不力。座上的几位客人根本不是在看戏，他们高谈阔论，大嚷大叫，演员和乐工的心思全给扰乱了，就是自己也集中不起精神来。加上又是刚刚开排的戏，唱念做打全都不熟，结果就弄得一团糟。然而桑一家十分明白，在这种场合下是不能申辩的，指摘客人的不是，尤其绝对不行。他犹豫了一下，只好拱着手说：
1: 东翁责备的是门下管教不严，有辱东翁委托之音，今后定当改过，上气恕罪。
0: 阮大成目不转睛地瞪着藏一家，他的嘴巴还在吸张着，可是渐渐的表情起了变化，绷得很紧的脸开始松弛，凶猛的目光变得阴沉起来，一种心有未甘但又无可奈何的神情从他的脸上呈现出来。他向四面环顾一下，忽然转过身朝马世英走去。
1: 阮大成拱着手说：
2: 哎呀，姚老，你来了。
1: 他又轻快地转向徐清军和季成。
2: 哎，清军兄，吴否兄，你们也来了，是同姚老一块来的还是你们先到啊？
1: 季成回着礼说：啊，是姚老先到，我们随后才来的。
2: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阮大成点着头，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他反复地说好，重新转向了张一家。
2: 哎，老子，你可别多心，你教导有方，尽职尽责，我平日都是深知的，只是刚才，哎呀，不说他，总之你我莫逆之交，纵有言语中冲撞了你，也请休怪啊。今儿你们辛苦了半天，想都困乏了，所以唱着唱着就懈怠起来也未可知，今儿就到此为止吧。你带他们下去好好歇息，回头我叫赵管家称24两银子过去，明儿呢再放一天假，让大伙透透气乐一乐。你张老爸也歇一歇，来陪我喝酒。
1: 张一家恭恭敬敬地答应着，又向客人们一一行礼告辞，领着女孩们就下去了。徐清军见到阮大成，笑嘻嘻地恭维说：
2: 袁老，几天不见，原来你又有新作呀。我们瞧了半天只觉得好，却不曾问得是何名目，倒要请教。
1: 阮大成脸一红，一本正经地说：
2: 哦，这个戏的名字叫燕子间。清军兄啊，你这话可是取笑小弟了，刚才这样子你还夸演得好。错位走板不算，就拿刚才演到的这出龟拳来说，一开头就全不对劲儿。那梅香一出场，开口念一段宾白：日正长时春梦短，燕郊飞处柳烟低，明明是一派大清晨小日出生的景象嘛。你看看，那梅香是站在龟楼上，本该一边念白，右手撩开帘子，左手这么轻轻一指，一个眼色，嘴角这么微微一笑，哟，太阳出来了。阮大成一边说
1: 一边学着小姑娘的姿态，扭扭捏捏地扮演着，居然惟妙惟肖。可是方才那唱小旦的呢，偏生把下科养得老高，那不成了日上三竿了吗？啊，刚才我骂他也是这个缘故。哎，清军兄，亏你还说好，羞煞我软胡子了。他说罢，把脑袋摇得呀像个拨浪鼓似的。季承忍住笑说：“那小旦演的，果然不到火候。不过我们只觉得戏文好，曲词美，倒把那做工不足遮掩过了。其实，季承也同徐清军一样，刚才根本就没有留心看戏。”阮大成这一下却高兴起来了，他眉开眼笑地说：“
2: 吴否兄，你这话可是搔着我老阮的痒处了啊！不瞒列位说，这《燕子间》乃是我平生第一部得意之作，虽不敢自夸能追步汤若氏的《玉明堂似梦》，但同什么《甄文记》《绿牡丹》之类相比，自问还高一筹。”
1: 马世英站在一旁，看见阮大成一谈起戏来就像着了魔似的手舞足蹈，心中颇不耐烦，就截住他说：“
2: 元老，先别顾谈戏了，清军兄还有事儿要同你商量呢。”
1: 阮大成哦了一声，询问地望着徐清军。
0: 徐清军被提醒，脸色顿时沮丧下来，于是他把被附设诸生欺凌的事又向阮大成说了一遍。阮大成哼哼哈哈地听完之后，扬起脸朝大堂营柱上挂着的一角八角宫灯愣了会儿神，随即回过头来说：“
2: 这里不是谈话之所，且到地的书房里去坐下细说如何？”
0: 大家都没有异议，于是由小厮提灯引路，一同离开永怀堂，沿着曲折的回廊走去。阮大成的书房设在一个独立的小小庭院里，是一明一暗的两间平房，外面照例有花草木石，室内却布置得出奇的简朴。特别是里面一间，只有数架图书，一张长榻，几把椅子。书案上除了笔墨纸砚之外，并没有任何珍奇完好之类的摆设，墙壁上也只是正中一面挂了一幅白紫山桥立基图。画中的阮大成头戴斗笠，脚踏木屐，一副世外闲人的神气，只是两旁的对联儿却与这画并不相称。那联语是：“有官万事足，无子一身轻。”下属白紫山桥并书崇祯十年元月吉日。徐清军是头一次走进阮大成的书房，他满心以为石朝元到处都是珠帘绣幌陈设惊奇，那这书房想必也是极其的美华讲究啊，万没料到竟是如此简朴甚至寒碜，脸上不禁露出惊讶的神色。阮大成一直在留意他的反应，这时看见不出自己所料，就得意地微微一笑。等大家坐定，仆人重新奉上茶来之后，阮大成这才不慌不忙地开口说：“
2: 清军兄想必以我这书事简陋过甚为怪喽。这里头却有一个道理，前几年我被复社那伙人逼住，只有躲到牛首山祖堂寺去住，当时所居僧房十分简陋，也只这么一所斗室，而且啊只有两椅一桌，连门也不敢多出。不过说来也怪，偏是这样的陋室中，我反而万虑俱喜，胸无杂念，

0: 夜息三更之后，灯前独坐，便飘飘然神游于别样境界。握笔展纸之际，竟是文思喷涌，如有神助。数月之内，一口气写出了《桃花笑》《井中萌》《双金榜》。你倒奇也不奇。继承啊了一声，脱口说道：“啊，莫非这书房竟是依照祖堂寺的模样布置的？”不错。由此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以往我之所以纹丝不振，皆因眼前的锦绣珠翠太盛，挚爱了心头空灵之气。故此回来后，我便命人把一应多余的陈设进行的撤去，单留下这几样东西。而后啊，哈哈哈哈，果然就大不相同啊。便是这部《燕子间》，也只费了两个月的功夫便写出来了。徐清君听得张大了嘴巴，连正题儿都忘记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书房的布置原来有如此奥妙。马世英冷笑一声：“哼，那么元老，倒是该多谢副社才是了。”阮大成拍着又肥又圆的膝盖，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1: 正是正是。
0: 他们虽然对我不够客气，可是我现在却不恼他们。要没有他们那一次捣乱，我这四五本传奇只怕真还未必写得出。说起来，他们可算是我永怀堂的功臣呐。”徐清君错愕了一下，随即放心地微笑起来。他想起了方才同马世英谈话的时候，开始也是这样的：“哼，这些老奸巨猾的老家伙总爱故弄玄虚。”于是啊，徐清君用了狡黠的口气问：“元老，你当真不恨傅社？你
1: 当真不恨？当真不恨？
0: 清君兄啊，我劝你也别恨。他们这些人性子是激烈了一点，可也不见得便是歹人呢。譬如他们刚才敲了你150两银子，无非是见你有的是钱，同你啊开个小小的玩笑，其实也不是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不是转眼就拿去赈济饥民了吗？”“啊，你怎么都知道？”“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我刚才出门，满街的人都在说这件事儿。朕是他们放的，银子却是你徐二公子的，这谁都知道。没有你徐二公子，他们想放朕也放不成啊。所以真正做善事的其实是你。他们本想敲诈你，却反而促成了你这桩善举。这也正像我写传奇一样，你又何必恼他呢？”徐清君哼了一声：“元老，你这不是在打哈哈吧？”他斜瞅着阮大成，阮大成故作惊讶：“
1: 打哈哈？啊，不，绝对不是。为什么要打哈哈呀？我顶顶讨厌打哈哈了。”
0: 徐清君这才真正愣住了，他大惑不解地瞧瞧阮大成，又瞧瞧马世英，后者此刻端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捋着山羊胡子，正在闭目养神，摆出一副绝不介入的神气。徐清君突然跳起来高叫：“可是我非报此仇不可！”“
1: 啊，清君兄一定要报此仇？”“
2: 当然要报。”
0: 徐清君那苍白的胖脸竟也被愤怒逼出两片潮红来，他吵架似的说：“
2: 我是小人量窄，可没有你元老的君子大度，也不像你元老这样
0: 他噎住了，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急得眼珠子乱转，像是要抓住能帮助他说下去的倚仗似的。忽然，他的眼光落在正墙的对联上：“这样
2: 有关万事足。”
0: 阮大成的脸唰的红了，
2: 就像被人无意

0: 中戳破了心事似的。可是只一呼，他就恢复了常态。哎，清军兄一定要报仇，这很好很好，我不反对更不阻拦。令兄魏国公是刘都守备大人，有他，清军兄这仇啊一定是报得成的。徐清军冷笑一声，哼，这个嘛倒不劳元老指教，小弟自有计较，就此告辞。徐清军说着朝马士英和阮大成拱一拱手，然后把袖子一拂，气哼哼地领着继承往外就走。阮大成唠唠叨叨地说着一路就送了出去。哎呀，清军兄这就要走，不再坐会儿喝杯酒再去？你那既然如此就不敢强留了啊。哎，这边走这边走，哎，请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2: 白门柳勾勒秦淮风月与士林众生相，演绎王朝的兴衰起落与世事沧桑。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这座频频发生怪事的酒店，藏着什么诡异玄机？张国忠又会如何化解酒店中潜藏的凶险？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9集。
8: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4: 第39集。
9: 这鬼不是别人，就是宋广阳道士本人的。在那个镇七霄的时候，施法的人其实已经死了，施法者必须用自己的魂魄捍卫镇中事务，所以叫京中镇。并且这个镇是任人任物的，为谁而布就只能保护谁，别人想沾光都没门
10: 啊。死了？
9: 张义成一脸的吃惊。
10: 那为什么？他图什么呀？他
9: 让你多看书你也不看，你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吗？
10: 跪了会儿就成知己了？这帮古代人怎么这么好打发呀？
9: 张义成一脸的新鲜。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义字当头啊，当年刘关张三兄弟在市场上相识没几分钟就磕头结义了，个个感动得直哭。你啊，以后跟我出门的时候多看看书，别什么都大惊小怪。张国忠想趁机举个例子教育儿子看书了解历史，没想到他多的这句嘴又闯祸了。
10: 哭？他哭什么呀？
9: 哎，对了爸，你给我讲讲三个

朱红色的桑塔纳在国道上疾驰，里面坐着一位崩溃的父亲和一个兴致越来越盎然的儿子。开了两天的车，终于开到了武汉。见到沈观堂以后，刚握了手，还没等说话呢，便被这位沈书记拉到了饭店。饭桌上，张国忠很快就知道这个沈观堂的肚子为什么比孕妇都大了。这一大桌子菜点的，在座是连主带客，不到十个人却要了30多个菜。以前在七叔家养伤的时候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啊。从前光是听说湖北菜好吃，从没有赴过大宴席，这次可是领略到了。尤其是毛主席诗词里提到的武昌鱼，不是一般的好吃啊。再有就是本地的行吟阁牌啤酒，按张国忠的话说，就一个字，爽。沈观堂一一介绍着各位，这位就是你要找的罗记者，这位是小王，我的秘书兼司机，这位是东瑞商贸公司的王总，这位是广城房地产公司的常总，这位是刘丽，我的一位朋友，还有小吕，这是天龙装饰城的少东家，年轻有为啊。面对桌上这群奇形怪状的人，张国忠脸都白了，心说自己就是来找个记者，这个沈观堂这是找来一帮什么人呢？沈观堂指着张国忠张了半天，这位是张，显然是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哦，我叫张国忠，我是……还没等张国忠自我介绍，沈观堂把话茬子就接过去了。张国忠啊，我的一个表兄这次是来汉口办点事儿，招待不周啊，国忠你得多担待啊。从这种首长关怀群众般的语气上不难判断，这个沈观堂100%是那种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下面我简单说两句的人，典型的见面熟，连打电话都算上，一共说过3句话不到就叫起小名来了。这可好，来一趟武汉多出2门亲戚来。不过让张国忠奇怪的是，这个记者怎么不问自己为什么找他呢？一帮人推杯换盏的倒是挺热闹，完全把张国忠当成是来旅游的了。哎，记者同志，我这次来……张国忠刚想发问，立即被沈观堂拦住了。哎，国忠啊，今天是星期天，咱们不谈工作啊，不谈工作。来，你呀代表天津人民，我代表武汉人民，我先敬你一杯。张国忠都快哭了，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能扯呀，这都哪儿对哪儿啊，这柳东升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块料啊。有先敬就有后敬，三圈喝下来，虽然是啤酒，但也把张国忠灌醉了。吃完饭迷迷糊糊的被人架到了一家宾馆以后，张国忠倒头便睡，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坏了，忘了正事了。张国忠刚要起床洗漱，电话响了，一接又是沈观堂打来的。国忠啊，醒了，我已经订好了饭店给你接风啊，你一定要来。这中午不是接过风了吗？张国忠的脑袋还晕着呢，心想不会又是喝酒吧。哎呀，中午那是啤酒，啤酒怎么能接风呢？那是工作餐，工作餐啊。哦，对了，沈哥，那罗记者呢？张国忠也开始学柳东升的口气叫沈哥了。啊，他呀回家去了。怎么，你找他还有别的事儿吗？那等一下把他叫上好了。至此张国忠是彻底崩溃了。张国忠猜的是一点都不错，这次赴宴的任务依然是喝酒，并且是真正的53度茅台。最可怕的是中午那个什么少东家和房地产公司的老总虽然没到场，但是又多了一个所谓的吴书记，一个什么建材集团的陈总，一个什么证券机构的梁秘书，还有一个

么工程公司的陆总。咣咣咣，十几瓶茅台被服务员摆在了包间里专门放餐具的矮柜子上，就跟石林似的。啊，明天我表兄还要有事儿办，今天大家就不要喝得太多了，不要说我老沈财迷哦。张国忠是越听越害怕，不过更害怕的还在后头呢。好不容易把摊派给自己的一瓶茅台喝完了，服务员又开始上啤酒了，美其名曰漱口。说实在的，张国忠此时感觉喝下去的根本不是酒，而是自己的眼泪。喝酒归喝酒，一瓶茅台下肚后，张国忠勉强打起精神，凑合到了罗金明的旁边，刚要问正事儿，又被沈观堂给拦住了，理由跟中午一样，礼拜日不谈工作，专心喝酒。张国忠气得都快晕倒了，心说这个糊涂蛋把人家请来为的是什么呀？没办法，张国忠只能找罗金明要了一张名片，心想以后再找罗金明一定得自己私下找，只要有这个沈观堂在场，想办正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第二天，张国忠刚一起床便给罗金明打了个电话，已经耽误一天了，不能再拖了。电视台旁边的一个小饭店里，张国忠把罗金明约了出来。罗先生，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报道了一个古墓的消息。哦，您叫我小罗就可以了。张大哥，您是不是想……罗金明用手比划了一个小偷夹钱包的姿势。哎，小罗，你误会了，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但是希望能够阻止那些考古队不要再挖了，可能会有危险。哎，小罗，你还知道什么内部情况，能不能给我透露一点啊？哎，说来惭愧啊，我也问过那考古队的朋友，那根本不是什么古墓，江北那个被国民党改造过是真的，但面目全非，一点也看不出来是假的，多少也有一点蛛丝马迹的。从江北那个看，那个东西最早最早了，也就是民国修的，没准比民国还晚呢。比民国还晚？张国忠一皱眉，难道是解放以后？这怎么可能呢？啊，肯定是解放前的东西，但凭借建造工艺，专家已经把建造时间锁定在100年之内了。张大哥，不瞒您说，湖北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儿，哪有那么多的新闻呢？这种事儿就算是新鲜事儿了。说实话，报道成古墓的话，神秘感强一点。要说是民国的东西，首先台里就不会重视，更甭提观众了。不过考古队的朋友还透露了一点儿，就是那个东西虽然建得晚，但是用的材料可都是文物。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已经出土的那几根石柱子，少说就得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但是建筑周边的银和材料，工程的工艺全是近代技术。也正是因为这点比较奇怪，省里才会派人去挖。哎，对了，张大哥，你说的危险是什么危险啊？危险就是你说的那个柱子。张国忠把京中镇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的罗金明眼神越来越奇怪，到最后干脆跟观察精神病一样的看着张国忠。小罗，你不信我说的？张国忠也发现自己说的的确有点悬，外行很难接受。张大哥，不是我不信你，是你说的东西我实在难以想象啊。罗金明说的还挺委屈。张国忠忽然问道，你见过鬼吗？没见过，也不想见。罗金明一个劲儿的摇头。如果我能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你会不会相信我？张国忠诡异的一笑。哦，说起鬼，罗金明并不感冒，但是一提到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罗金明

精神头又来了。他是干什么的？记者呀，天天到处学嘛这种事儿，还学嘛不来呢？当然可以。罗金明眼珠子睁得极大，张大哥，你要是能让我相信，我就能让那帮考古队的相信。好，一言为定。张国忠一个劲儿地琢磨，弄什么呢？逮个阵，阵飞几个铜钱儿，那他肯定怀疑自己是变戏法的。最好能找个武汉本地早就已经有而且人尽皆知的怪事解决了，没准这罗金明就信了。这样吧，小罗，我对武汉这块地儿啊不熟悉，不知道本地有什么奇闻怪事，类似于鬼怪传说什么的，我当着你的面找到答案，或者干脆解决掉，科学解释不了的我给你解释。这太简单了。罗金明眼珠子一个劲儿的转，也从怀里把大哥大掏出来了，叽里呱啦的说了一通本地话。张国忠拼命的听，隐隐约约的听懂了几个单词，什么宾馆酒店什么的。大概联系了十几分钟，打了五六个电话，罗金明终于把大哥大放下。张大哥，武汉倒真有件邪事儿，不过告诉你之前你得答应我保密。嗯，没问题。张国忠答应的挺爽快的。武汉呢，有一家高级宾馆，香港人投资开的，买卖还不错，但是传说闹鬼。闹鬼还能生意不错？张国忠一脸的疑惑。本地人谁住高级酒店啊？都是外面来的人住啊。谁知道啊，以前有过好几个人不是疯就是死，但这事儿是绝对要保密的，闹鬼的事儿只是传言，毕竟有人信有人不信，但有人疯有人死的事儿是千真万确，而且没有几个人知道。哦，哎，那既然知道房子不对劲儿，为什么还让人住啊？这不是坑人吗？张国忠觉得这家宾馆的经营风格倒挺像那个王子豪的。嗨，做生意嘛，谁愿意把财神爷往外推啊？本来那间房间已经封闭了，就连左右隔壁间轻易都不会让住人，但其他地方如果都住满了，那个房间的隔壁间偶尔也会住过几次人，好像没什么事儿。罗金明说，包括那间闹鬼的房间，以前也不是每次都出事儿，所以也不能排除是巧合。张国忠问他，你不是不信吗？我是不信呐，所以我很想找个解释，咱们点名要所谓闹鬼的房间的隔壁间，如果你能让我相信那些疯的死的都是鬼闹的，我就信你。罗金明倒并不怎么害怕，房间号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个房间死过两个人，都是心肌梗死，疯过一个，开始以为是巧合，但据说疯了的人举止言谈说的话都很怪，所以那个房间已经封闭了，咱们只能住隔壁的房间。那个疯的人他说过什么？不知道啊，那是个香港人，一两年前的事儿了。哦，对了，小罗，我觉得咱们的时间很紧迫啊，那考古队那么多人在挖，万一……张国忠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顾虑。哦，张大哥，这个你放心，考古队一天只能挖几厘米。他们队长透露，按江南那个被国民党改造过的东西规模推算，江北这个都挖开，至少得三四个月，咱们有的是时间。人都够组个生产大队了，一天挖几厘米，用耳挖勺挖的呀。张国忠这次算是对考古队这种事物有了初步的认识了。英尊大酒店是一家四星级的酒店，就建在汉口的江边上，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少说二十来层，大概一半的房间能看到江景，另一半则可以俯瞰汉口街景。虽说是四星级，但是豪华程度丝毫不比当年去香港时住的半岛酒店差。酒店

宴一层除了大堂以外，还有一个超大的宴会厅与自助餐厅，地下则有桌球厅等娱乐场所，客房是从二层开始的。跟罗金明说的差不多，已经快九点了，但是酒店大堂仍然是门庭若市，开房间的都得排队，买卖确实不错。你好，我想住921房间。张国忠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前台小姐警觉的眼神。哦，先生，对不起，那间房间已经订出去了。这个时候，罗金明递上了工作证。哦，是这样的，我们都是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正在进行秘密采访，那个房间是我们夜间拍摄的最佳位置，希望你能够通融一下，配合我们的工作，923房间也可以。这个，啊，请您等一下。服务小姐拿起了电话，小声地说了几句。哦，对不起，那两间房间已经有客人住进去了，我可以给您安排楼上同样位置的房间。罗金明一听，脸上立即浮现出一丝冷笑，心说你蒙谁呀？最邪的房间，能不给人住，绝对不给人住。此刻楼上还空着，楼下就先住上人了，当我傻呀？小姐，如果你说不通，我们可以自己去和客人商量。说罢，罗金明就要假装往里走。先生，请等一下。服务小姐也慌了，那我再帮您问问，这可是省电视台的记者，万一发现房间根本没人，这位记者大人再顺带手的报道一下某酒店欺骗顾客的事儿，自己可就惨了。先生，客人已经答应换房间了，15分钟以后您就可以上去了。小姐是一脸的无奈。大堂一张的茶几旁边，张国忠是一通的感慨。哎，我明白了，以前我觉得警察牛，现在看来你们当记者的更不简单呐。罗金明立即觉得有面子了。哎，什么牛不牛的，人家配合咱们工作而已，配合工作。哎，对了，小伙子，你带这个鸟是宠物吗？罗金明对张义成手里捏的这个鹞子好奇很久了。哦，罗叔叔，这可是我的警犬。张义成神秘地说。哦，好，警犬。罗金明也没当回事儿，心说真是什么爹生什么儿子，爷儿俩一样的神，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4: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922房间究竟暗藏什么秘密？众人又能否彻底化解这场惊魂危机？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0集。
8: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9: 第40集。
8: 酒楼走廊的中间，在服务员的带领下，张国忠、张义成和罗金明拿着行李来到了一间拐弯处的房间。服务员打开了房门，罗金明虽说嘴里说着不怕，但心里还是多少有些顾忌的，一摆手示意让张国忠先进。这是个双人房间，两张单人床的那种，房间里是既凉快又干净，一点儿都不像会闹鬼的房间。这个房间闹鬼？张国忠把包放下了，四处看了看，凭自己的经验，真有什么东西的话，应该能够感觉到有阴气的。但此时这个房间给人的感觉至多算是凉快，绝不像是阴气。不仅人没感觉，就连张义成那个药子都挺老实的，没什么异常的表现。不是这间，是旁边那间，晚上找个服务员把门开开。罗金明到厕所洗了手，等会儿找个服务员塞个红包，我就不信他不通融。半夜，罗金明偷偷摸摸地走到了楼层的服务台，看看四周没人，从兜里掏出了100块钱来。漂亮的女服务员一阵的脸红，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哦，别误会，你去把922房间给我打开。啊？一听922这三个字，服务员脸色立即变了。先生，这绝对不行，我会被开除的。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有采访任务，希望你能够通融一下。罗金明又拿出来100。哦，你是记者呀？那我要先请示一下经理。服务员拿起了电话，嘀嘀咕咕一阵。记者先生，我们经理马上就到，希望您能够等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眼看12点了。正在罗金明吵吵着要开门的时候，一个矮胖子从电梯里出来了，见了罗金明马上就是一通的点头哈腰。您就是那位记者先生吧？我姓齐，系这里的经理， 从家里赶来，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听说你有采访任务。啊，是啊，您要不开门就是妨碍新闻自由。罗金明本不想惊动酒店上层，毕竟是外资，但此刻既然这个经理已经来了，也不能当着张国忠的面服软啊。记者先生，不许我不给你开呀，这件戏我确实捉不了主。那位齐经理把罗金明拉到了一边，一通的耳语，这是董事局的决定。罗金明一皱眉，心说这外资酒店真要通过他们什么董事局的话，没准儿会弄到市里去的，倘若这件事让台里知道了，自己也不好交代。对呀，这间房间已经停止对外营业了，而且系董事局的决定，如果您真的有任务，我必须要请示。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张国忠凑了上来，您是香港人？是啊是啊，其实我是来帮你们酒店驱鬼的。张国忠也把齐经理拉到了旁边，凑近了嘀咕着，先生您说什么我不明白。齐经理一听鬼字，脸上立即就见了汗。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您既然是香港人，廖氏企业闹鬼的事儿听说过吧？啊，听说过听说过，满城风雨是您搞定的？齐经理一皱眉，听这位先生的口音好像不像系本地人呢。我是天津人，廖氏企业的事儿就是我搞定的，廖七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你让我进房间，我帮你们抓鬼。哦，那就是李嘉诚是我的表兄弟了。这位先生牛，不惜这么吹的。一听说张国忠认识廖七，这位齐经理哼哼地冷笑起来。嗯，张国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本以为一提七叔的名字能管点用呢，没想到对方压根不信。张国忠又开始挨着个的问，那您认识秦歌先生吗？齐经理摇摇头，那王子豪先生呢？他家以前也闹过鬼，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也是我搞定的。张国忠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全香港就认识这仨人，如果都没戏，就只能让这个齐经理去请示董事局了。但是没想到一提王子豪三个字，这位齐经理脸色立即变了。这位先生，您认识王主席？主席？张国忠哭笑不得，这两个字是随便能用的。王先生是董事局的主席了，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如果您说的是真的，那我立即开门。齐经理将信将疑，拿出大哥打叽里咕噜的一顿说，这位先生，王主席请您接电话。喂，王先生，是我张国忠。我就知道会是你了，这个世界真的太小了，怎么张先生跑到武汉去了？电话里的声音果然是王子豪。哦，我来这儿办点事儿。对了，王先生，你怎么开起酒店来了？张国忠一开始就觉得这家酒店的这种只顾赚钱不顾客人安全的作风颇有王子豪的风格，没想到还真就是他开的，这世界真是太小了。哎呀，搞过多种经营了，现在贸易很难做。对了，张先生，你帮我们抓鬼，我可要谢谢你哦。等一下让齐经理给你们开总统套房，免单的，你把电话给他，我现在就让他给你打开房间。齐经理接过电话又说了一通，对张国忠的态度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哦，张先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千万不要见怪，千万不要见怪啊，我现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两个把房间给这两位先生打开，把床单桌布统统换成新的。哦，不用换了，我们不睡觉。 推开了房门，张国忠第一个进了922房间。你们都说什么了？罗金明没好意思直接问张国忠，而是直接把齐经理拉到了一边。希我有眼不识泰山啦，千万不要见怪哦。齐经理很是低三下四，我们东西局王主席家里以前闹鬼闹得好凶哦，半个香港都知道，就是这位张神仙给搞定的。王主席是很信任他的哟。哦，对了，记者先生，如果你是他朋友。

0: 希望能帮我说说好话，不要让张先生在王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哦。等一下我带二位去顶楼的总统套房，通通免单的啦，要住多久都可以的。真的？罗金明是将信将疑，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呢？是不是你们那个王总看错了？哎，这件事情难道你不知道？齐经理很是意外，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王主席的父亲都被吓成精神病的了，我亲眼见过的哦。为了这个搬了好多起家，不过算算哦，这也算是不动产投资啊。王主席买过的房子现在统统都涨了好几倍的。罗金明也很是意外，开始没觉得张国忠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呀，没想到竟然是如此的神通广大，看来沈书记介绍来的人确实不是盖的。啊，等一下，我把摄像机拿上。虽然与刚才的房间只隔着一道墙，但是这个房间的感觉明显不一样，也不知道是太久没人住过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只觉得屋中一阵寒气逼人。因为是初秋，所以大家都还穿着短袖的 T 恤，罗金明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服务员同志，麻烦你把空调关掉。罗金明把摄像机架在了门口，看了看取景窗，差不多能把整个房间的景象都拍下来了。啊，对不起先生，那空调是关着的。此刻这两个服务员对这间屋子的事儿都有耳闻，一想起来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此刻罗金明这么一说，更是吓得连话都说不清了。你们可以出去了，临走的时候顺便把门口的灯关上，谢谢啊。张国忠在屋子里看来看去，好像是公安局破案一样。这个时候房间里只剩下了张国忠父子和罗金明三人，因为是宾馆的房间，所以屋子里并没有主要的光源，只有写字台旁边的一个落地灯和床头柜上的台灯，再就是进门走廊处的顶灯，此刻已经被关上了。为了防止摄像机出现逆光的效果，罗金明干脆连落地灯都关了，只留下了一个台灯亮着。虽说这个房间并不住人，但好像总是有人收拾，床单和桌布都很新，并不像罗金明想象的那样到处都是灰尘。罗金明给张国忠递上了一根烟，张大哥，你可是深藏不露啊，现在我甚至被你弄得相信了一大半。哦，张国忠也是一笑，其实啊，我倒是很欣赏你的作风，一定要眼见为实。张大哥您损我呢？罗金明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自己也点上了烟。哦，没那个意思，真的，今天有没有情况我都希望把这个房间的事查清楚，王先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厉害的东西。张国忠笑着看了看表，差5:12。罗先生，你先睡会儿吧，有情况我叫你。张国忠把一张活符交给了罗金明，把这个掖在腰带上，一定要露在衣服外面啊。哦，谢谢啊。罗金明接过了活符，走进了洗手间，把活符别在了皮带上，照了照镜子，莫名其妙。罗金明哭笑不得，当着个孩子，一个大人弄成这个样子，真是太奇怪了。洗了把脸，罗金明把 T 恤衫从皮带里抽了出来，把活符盖上了一半。这样还好点。就在一低头再一抬头的时候，发现镜子中摄像机三脚架旁边有个人影站着不动。哈哈，先进吧，这种专业级的设备电视台才有，外面买不到的。 罗金明以为影子是张国忠。张大哥，你要喜欢呀，回头我也帮你弄一个。喜欢什么呀？屋外，张国忠说着，摄像机呀，这种专业的设备外边不好买。罗金明洗完了脸，刚一出厕所，发现外面的摄影机已经不见了，房间门大敞，张国忠父子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张大哥，罗金明走出了房间，一看张国忠正扛着摄像机在走廊里小跑。张大哥，你干什么去啊？罗金明急了，莫非这小子要偷我的摄像机？那可是台里的财产，十几万呢，万一弄丢了怎么交代呀？咦，哪儿来的鸟叫啊？走出房间，罗金明刚要追，忽然听到也不知道哪儿一个劲儿的有鹞子的叫声，声音并不大，但是异常的刺耳。
1: 我这儿有鬼，
2: 快过来呀！
0: 张国忠说话的语速好像比以往慢，声音也比以往粗了一点。
3: 张大哥，回来！
0: 罗金明想也没想，直追了过去。到了走廊的拐弯处，罗金明又傻了。哎，这怎么多出来一条走廊啊？在罗金明的记忆中，刚才跟齐经理谈话的时候，明明记得只有一条走廊，而此刻服务台旁边却又多出来一条走廊，而且在走廊入口有一道齐腰高的铁栅栏。
2: 过来呀，鬼在这儿。
0: 第二条走廊的尽头，张国忠是背身而立，站着不动。
3: 张大哥，把摄像机还给我。
0: 罗金明想也没想，鬼使神差的一纵身就要翻越栅栏，这时突然感觉眼前一黑。
4: 小罗，醒醒，小罗。
0: 罗金明感觉耳朵边传来张国忠的喊声。
3: 张大哥。
0: 罗金明猛地睁开了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衣服已经被撕烂了，周围站了一圈人，除了张国忠和张义成外，还有齐经理和三四个保安。
4: 摄像机。
0: 罗金明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旁边，摄像机确实不见了。
4: 我的摄像机。
0: 罗金明挣扎着要下地。
5: 哎，你的摄像机在机里。
0: 齐经理一摆手，一个保安把摄像机拎了起来。
5: 记者先生，你要感谢张先生啊。
4: 我刚才怎么了？
0: 刚才的记忆还很清晰，有点做梦的感觉。
5: 你要跳楼的啦，要不是张先生，你可能已经躺在医院喽。
0: 啊！罗金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要跳楼？
5: 哎，真是惭愧，大意了，竟然在眼皮子底下出了危险。
0: 张国忠有点不好意思。
5: 小罗，以后千万不要用衣服盖住这个。
0: 张国忠一把从罗金明腰里扯下了活符。在罗金明刚一进厕所的时候，正好是午夜十二点，恰巧此时罗金明又用衣服盖住了活符，加之厕所中阴气比较重，一下便着了道，从厕所出来便直奔阳台，速度之快就如同巴山的千魂啸一样。
3: 当时啊，我的警犬一个劲儿的叫，我爸想拉住你，但是你的力气太大了，把衣服都给挣烂了。
0: 张义成说，
3: 我当时以为你真跳下去了，但我爸还是把你给拉住了。
0: 罗金明眼珠子睁得大大的，后怕得要死。
3: 怪不得我刚才一直听到鸟叫呢。
0: 张义成疑惑着，
3: 我们叫你没听到？
0: 张国忠打岔，
5: 他听不到，
0: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早知道布克镇太危险了。
4: 我刚才看到你们抢了摄像机就追出了走廊，没想到那边好像还有一条走廊，还有护栏挡着。我追你的时候听到鸟叫了。
0: 我抢你的摄像机？张国忠看了看保安手里的摄像机，好像还挺沉的，那是你的幻觉，本来你应该记不住才对的。但是张国忠看了看张义成手里的钥匙，可能是因为他的叫声，所以你记得那些幻觉。
4: 罗金明是睁大了眼睛，那我被鬼附身了。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幺零五，幸福老电影。
2: 1983年，一部揭示人性贪婪与反抗的力作《冒险的代价》上映。影片中，失业青年弗朗索瓦渴望摆脱贫困，不顾女友拉萨的劝阻，毅然投身电视台的有奖冒险节目，以生命为赌注，追逐那遥不可及的200万美元奖金。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弗朗索瓦经历了人性的温暖与冷漠，陌生人的援手与电视台的阴谋交织成一张复杂的网。当他识破真相，愤然反击，持枪闯入直播现场，那一刻，他的眼中不仅有愤怒，更有对真相的执着。让我们一起走进《冒险的代价》。

冒险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您听说过一个电视台的节目是靠让活人去死来作为播出代价的事情吗？听完下面这个故事，您就会知道世界上无奇不有。现在法国 CTV 电视台举办的有奖冒险节目正进入高潮，一名中年男子狂奔着，他已经中弹受伤，在他后面五名手执手枪的彪形大汉紧追不舍。在印有 CTV 标记的直升飞机上，摄影师们抢拍着一组组惊险镜头。

控室，演播台注意，第二架直升飞机起飞。

0: 那名中年男子无路可逃，跳进了一条小河。五名打手乘小山板追上他，举起船桨和铁链，劈头盖脸地向他打去。鲜血顿时染红了河水。罗迪埃死了，他是当着1000万电视观众的面被活活打死的。如此残忍的节目， CTV 电视台已经举办了3期，每期都以被追踪者的死亡而告终。然而这些血腥的事实在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马莱尔的嘴里却显得非常轻松。
1: 是啊，朋友们，罗迪被杀了，尽管他非常勇敢，他还是不能逃脱5个杀人者的无情的追击。然而，亲爱的电视观众，我们多么希望

0: 胜利。可惜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严酷而又崇高的规律，要么发财，要么死亡。这种场面多么动人呢、啊、我们电视台有奖冒险第三期达到了最高潮。罗迪，我代表全欧洲各国的1000万坐在电视机面前的观众，向您表示最最衷心的祝贺。我不知怎么来表达我的钦佩和内心的激动。你真是一个杰出的候选人，多可惜呀、啊！眼看你就要赢了，要再坚持10分钟，你就能够得到100万美金了。可是你放心好了，为了向您表示钦佩，我们电视台还是决定给你10000美金的特别奖。这一笔奖金我将非常荣幸的转交给我们这位不幸的候选人的夫人罗迪太太。来来来，你们看，哦，朋友们，她多么动人呐、啊！太太，尽快来领取给你丈夫的一张支票。我能不能请你说几句话？啊，他受惊了，他太激动了，我也是这样，请热烈鼓掌。昨天罗迪太太和孩子们由于失业还生活在贫穷之中，而今天多亏了你丈夫，有奖冒险节目的候选人，你可以不愁吃穿了，你有了美金10万块。好了，谢谢，谢谢。是啊，经过一场那样的悲剧，我简直不敢谈度假的问题了。不过生活得继续，今年夏天去哪儿呢？要是换了我的话，那我就直奔大众旅行社。大众旅行社是一家面向大众、价格公道的旅行社。可西地岛，
1: 快来我岛队，去四号台。
0: 维吉尼亚的迷人的岛屿，静静的海滨，清澈的大海，像太阳那样热情洋溢的姑娘。

0: 鲜血的有假冒险节目的播放，遭到了正义人士的强烈反对。女律师伊丽莎白来到民权委员会控告电视台的卑劣行径。
1: 你们电视台肆意歪曲有关自杀的法律条款，妄图以法律条文来证明有假冒险节目的合法性质。实际上这一条款写得非常明确，凡是身心健康的成年男女公民，要是他想自杀而没有勇气的话，可以要求第三者协助他自杀。
2: 不错，去年10月7日颁布的第二章第14条，
1: 有假冒险节目违背了这一条款的精神。实际上在参加节目的竞争者当中没有一个想死的，相反为了得到一大笔奖金，他们都怀着幸存的希望。
3: 不，我得声明，这些候选人都是自愿的，事先都跟我们签了合同，根据合同规定他们愿意生死从命。
1: 我坚持我的观点，你们是蓄意歪曲法律条款。想自杀的人都会事先选好自己的死亡方式，而你们的候选人对此却一无所知。第一位是从15层楼上被推下来的，第二位是在车轮下丧生的，而第三位是被活活砸死的。
2: 律师，你的论证不能成立，条款上并没有规定自杀者要事先选好自己的死亡方式。
1: 可我还是坚持控告电视台蓄意杀人。要知道目前当局正在千方百计地和暴力行为做斗争，我指控你们电视台利用观众中的不良情绪来达到唯利是图的目的。
3: 你错了，小姐，要有效地反对暴力不能靠你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华丽辞藻，相反得增加有奖冒险之类的节目，以便使人们自觉地驱除暴力的邪念。
1: 对这种宣扬杀人和虐待狂的节目还设谈什么驱除暴力，这简直羞耻礼。
3: 当然了，许多观众看到那些候选人代替他们杀人的时候就过了瘾，不想杀人了。战争时期犯罪率就低于和平时期，同样播放节目那天，据统计证明犯罪率就大大低于往常的日子。因此我敢肯定有奖冒险是一项有益于民众的事业。
2: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律师？
1: 我相信阁下会分清什么是公民的责任感和蛊惑人心的商业宣传。严正的法律和强词夺理。
2: 很遗憾，律师，可你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使民权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来提请司法当局禁止有奖冒险节目。我只好以个人名义补充一点，你被驳回了。
0: 邪恶战胜了正义。由于民权委员会已被收买，伊丽莎白败诉了。CTV 电视台老板希利克斯更加肆无忌惮，他又着手进行第4期有奖冒险节目的准备。失业工人弗朗索瓦被选中做被追踪者的候选人，他兴冲冲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未婚妻莱尔萨。
4: 龙虾太太，龙虾太太，
1: 我不愿意这样。
4: 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不，我没什么。这钱怎么回事？
4: 你想知道这钱从哪儿来的？你不想过得舒服点？一点也不想。告诉你，这钱天上掉下来的。
1: 怎么叫天上掉下来的？
4: 我跟电视台订了个合同， 先参加空中芭蕾，要赢了就能参加有奖冒险。预支我$3000，等于天上掉下来的。
1: 你骗人！你是在胡说还是疯了？
4: 先付$20,000，然后是100万，接着我带你去旅行。
1: 哦，你怎么去旅行？躺在棺材里去？参加这个节目非死不可，你看看参加的人有谁活着回来？
4: 你说你爱我，因为我与众不同。看来你是在骗我。我早想过了，要么发财，要么死，这苦日子受够了。十年来我们拼命干活，可还是一无所有。为什么有的人拥有一切，我们却一无所有啊？你不想去海滨，不想有别墅？
1: 想，当然想。
4: 那么请相信我，我可不愿再待在招聘栏前晒太阳了。
1: 我同意弗朗索瓦，可不能这样。要改善处境是得冒点风险，但是不能去送死。
4: 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生财之道吗？你有吗？告诉我。
1: 要是你被杀了，我这辈子也就完了。我不需要这种钱。
4: 拉什桑，我不能没有你。你要不来，我赢不了。
0: 失业、贫困，使弗朗索瓦决心孤注一掷。他不听拉尔桑的劝阻，同另外两名候选人开始竞争。
5: 亲爱的电视观众们，你们好。今天我们电视台的成员聚集在这个漂亮的飞机场，你们大概听到我后面飞机的轰响声了吧。我们今天在这里以空中芭蕾来作为我们的有奖冒险第四期的序幕啊，对，序幕。现在我马上向大家介绍我们的三位惹人喜欢的候选人。今天我们将从他们当中挑选出最勇敢的一位，以便让他能够参加下星期天的有奖冒险，并成为我们的英雄。关老先生，你要是赢得了这笔巨款，你准备感谢什么？
6: 我准备跟老婆一起开一家商店。
5: 一家商店？
6: 食品杂货店。
5: 好极了，斯科纳完全正确，这家商店是得多开一点。马龙先生呢？
7: 我这人一向喜欢机械，所以我想要赢呢，我也希望
5: 稍微大
7: 一点，要买一个汽车修理工，要小型的。
5: 这太好了，以后要是我的车坏了，那我就知道找谁了。好，亲爱的电视观众朋友们，现在轮到我们的第三位候选人，那么弗朗索瓦。弗朗索瓦先生，你的计划呢？
4: 我打算以后专门从事睡大觉。
5: 什么意思？
4: 休息，什么也不干。
5: 弗朗索瓦是个聪明人。现在三位候选人在三位优秀飞行员陪同下将登上三架漂亮的飞机，这些由苏拉飞机制造公司慷慨租借的飞机将飞到800米上空，对，800米。然后这三位勇敢的候选人，我重申一遍，他们从未开过飞机，而且将被飞行员抛弃。飞行员将从空中跳伞降落，以便让候选人自己去驾驶三架飞机。好，现在亲爱的候选人，请上飞机。你弗朗索瓦先生第一架，当心发动机。你马龙先生这一架，阿斯科纳先生
4: 我上这架。
5: 对，请你们三位坐到驾驶舱里。好，现在我们的候选人要准备起飞了。好。
4: 马龙先生，怎么回事？
7: 对不起，我实在……
5: 应当理解他的激动，这确实是非常严峻、非常艰难的时刻。请上吧，
7: 我不行，
5: 你行的，
7: 我干不了啊！
5: 亲爱的电视观众们，他太激动了，请你快上吧，马龙先生。确实如此，看来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当飞行英雄的。可你们看，阿斯科纳先生他已经坐到了驾驶舱里边，现在请你关上驾驶舱。啊，谢谢，好极了，好极了，康纳先生。 弗朗索瓦先生，你听到了吗？
3: 啊，不，他已经关上了驾驶舱，戴上飞行帽，听不见了。好，伟大的时刻来到了，让我们预祝这两位勇敢的候选人取得成功，优胜者获奖。祝你们幸运，和你们在一起的有2000万电视观众。啊，多么奇妙的画面，既和谐又优美，是一场真正的空中芭蕾。这是由苏拉飞机公司制造的飞机表演的空中芭蕾。我们直升飞机上的勇敢的摄影师将直接拍摄两位候选人。现在让我们向电视台的导凤飞艇致以敬礼。亲爱的电视观众，你们看，飞机就要起飞了，起飞了，无法挽回了。不过我们的候选人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命运，要是害怕的话，他们有权使用自动驾驶仪，就是那根红色的自动操纵杆，它能把他们安全地带回机场。
8: 是这个？
9: 对，是这个。
3: 哎，信号，信号。啊，观众们，你们和我一样看到了这两颗红绿色的礼花，这是跳伞的信号。注意，飞行员就要离开这两位不会驾驶飞机的候选人了。
8: 好了，祝你成功。
3: 就像两朵飞舞在空中的鲜花，是多么的漂亮！它们降落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少漂亮的女观众亲吻它们。好，现在回到阿斯科纳和弗朗索瓦先生，他们单独的驾驶着飞机，他们握着操纵杆，目光盯着跑道。请注意，飞机的储油量只够5分钟的，过了时间就会出事故。是的，出事故。哎，怎么有一架飞机要降落呢？谁呢？啊，是勇敢的阿斯科纳先生。对，是他，他做得对。谁要是先降落，谁就会获得优胜。哎，怎么回事？他的飞机直往下掉，快拉操纵杆，快快，要不飞机要完了。一套摄影机对准阿斯科纳，快一点，阿斯科纳先生，快，操纵杆，红色操纵杆，快。啊，多么冷酷的现实。不过救护人员已经赶到现场，会尽量抢救阿斯科纳。糟糕，起火了，他们无法靠近。上帝保佑阿斯科纳先生。不过我们还剩下弗朗索瓦先生，他驾驶得非常出色，像个真正的飞行员。我说弗朗索瓦先生，你得抓紧，你的油箱里剩下的油不多了，快降落吧，弗朗索瓦先生。好了，他准备降落了。你们看，弗朗索瓦的飞机来了。啊，怎么搞的？看来今天他们的运气都不好。看呐，弗朗索瓦的飞机正在急剧的下降，他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啊，他也会坠落吗？先生，你千万别犹豫了，快使用自动驾驶仪，大家会理解的，安全降落吧。他是放弃比赛呢，还是准备坚持到底？

0: 飘起了一片树枝，它会奇迹般的成功吗？看，那架飞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冲向跑道。哦，真是奇迹，不可思议，弗朗索瓦！
1: 大家鼓掌！啊，真了不起啊，居然不用遥控也能安全降落。哦，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太激动了。亲爱的电视观众，你们可以想象他的未婚妻有多么高兴。他的未婚妻在哪儿？在哪儿啊？啊，哦，太好了，弗朗索瓦，太好了。啊，请把镜头对准我们，请过来，请过来，小姐。电视观众都非常希望你在屏幕上出现，都希望看到你那快乐的迷人的微笑。这位就是弗朗索瓦的未婚妻，请大家热烈鼓掌。怎么回事？好像弗朗索瓦又控制不了了。停下，弗朗索瓦，快停下，快想办法，停下，弗朗索瓦，停。

0: 停下！
1: 不要走啊！求求你别再打！冷静点！求求你们，你们冷静点，沉住气！
2: 飞机擦过汽车，撞断机翼，终于停了下来。弗朗索瓦却昏死过去。
3: 你们小心，别伤着他。
4: 电视观众，这太荒谬了，实在太不公道了。我们会随时跟医院保持联系，我代表电视台保证，我们会随时把空中瓦那获奖者的健康状况告诉大家的。请大家放心，我们会负责到底的。亲爱的朋友们，谢谢。
5: 这人真了不起，超出了我对他的期望。这绝不是什么意志，你看，这完全是疯狂。
3: 太可怕了，他能杀人。
5: 怎么了，罗朗斯？
3: 这节目真使我害怕。
5: 这节目可是你的主意，本来我们要破产了，多亏了你的有奖冒险，才战胜了我们的同行。
3: 这节目是我出的主意，可我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这样的结果，真没想到。说实话，要是明天停止有奖冒险，我就会轻松些。
5: 我们已经花了500万美元，怎么能停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挣钱。是啊，我跟你一样，回到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理我了。
3: 为什么？
5: 因为他们都同意伊丽莎白律师的观点。不过嘛，我们应该超脱一些，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电视台的事业要获得成功。
3: 那当然，不过说也奇怪，不久以前我和伊丽莎白在大学的时候，我梦想的事业是一种完全不受权势和金钱所约束的电视事业。
5: 可是当伊丽莎白在我们的摄影机前示威的时候，她不是也在宣传吗？她不是也在演戏吗？
3: 这很正常，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在演戏，那些搞不同政见的也在演戏。可要是有一天那些搞新闻的搞文艺的都起来反对，那就不是演戏了，简直可怕。
5: 你很有才华，不过你老琢磨这些问题会毁了前程的。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他需要的正是有奖冒险这样疯狂的节目。至于你我，不必对此负责。
6: 摄影注意，还有一分钟。摄影注意，还有一分钟。注意，直升飞机，请准备。注意，直升飞机，请准备。
7: 准备完毕，完毕。
6: 高空飞艇，请准备。高空飞艇，请准备。
7: 准备完毕。
2: 是的，
6: 谢谢。
2: 这的确是个疯狂的世界，
6: 请做好准备。
2: 极度空虚的人们渴望刺激，追求血淋淋的场面。
6: 三二，
2: 第四期有奖冒险节目正式开拍，弗朗索瓦被选中充当被追杀者。

0: 谢谢亲爱的朋友，谢谢亲爱的观众，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我们电视台第四期有奖冒险节目现在开始了。好，亲爱的电视观众们，请注意，你们马上就能看到几分钟以后要去追赶 Francois 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将从天上下来，或者说来自地狱。亲爱的电视观众，有2500人，是的，有2500人将在这期有奖冒险节目中充当杀人凶手，但是按节目规定，你们只能看到其中5名，而这5名是从那些从来没杀过人又是很想杀人的普通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请原谅我的文字游戏。介绍一下，贝特朗。你好啊，贝特朗。贝特朗在建筑工地当工头，对吗？
1: 对的。
0: 你过去在军队里当过伞兵是吗？
1: 是的。
0: 是啊，女士们先生们，这样的小伙子可千万不能惹他。阿尔诺先生是工业制图老师，他有一个爱好啊，对了，非常特殊的爱好，对吗？
1: 对。
0: 阿尔诺喜欢搞动物标本。哦，对了，动物标本，就是说他把业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制作动物标本，对吗？
1: 对。
0: 艾丽莎的，你是
2: 家用电器推销商。
0: 你的兴趣爱好是啊？对了，你是业余的足球裁判。
2: 哎，是这样。
0: 足球迷，
2: 足球迷啊，
0: 足球迷。你呢，爱德华？你是？
2: 我在保险公司。
0: 保险公司。爱德华有2个爱好。
2: 对，打猎钓鱼。
0: 打猎钓鱼。好，现在我来向大家介绍第5位。对，亲爱的电视观众，一位女郎，而且非常迷人。她叫亚克林。人家总说我们鄙视女人，是的，本节目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把女性排除在外，现在我们改正了。亚克林，劳驾你向电视观众自我介绍一下，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3: 我是很喜欢体育的，是本地区的格斗冠军，是高速公路通行税的征收员。
0: 你的职业真是妙极了，他给那些度假的人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不过也许你们应该向在场的朋友和我们的全体电视观众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什么动机驱使你们几位同意在我们的摄影机面前杀死 Francois？ 贝特朗，你说呢？
1: 我必须回答吗？
0: 啊，不过你完全可以保守秘密，把动机藏在心里。不过还是
1: 是这样，有时我很惭愧，有时候我上街口袋里带着一支手枪，一边走一边想，谁要是惹我麻烦，我就崩了头。
0: 真痛快，我们都有小小的嗜好。阿尔诺，
4: 我也一样，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梦见用刀子杀人，可是我没杀过，我怕坐牢，据说牢房里非常可怕。
0: 你呢，艾丽莎呢？
5: 跟他们大致一样，想杀人。再说你们又

0: 给钱，干嘛不试试？
1: 那是，哎，对吧？
2: 我认为我们不比别人更坏。我是说，听说打仗的时候，当兵的也杀人，他们是盲目的，我们有目的，为了钱。再说政府工会明争暗斗的，也同样在杀人。
1: 当然，你呢，亚克林？
3: 我从没想过杀人，可看了他在电视上的样子，我想他一定虐待妇女，所以就来了。
1: 啊，看来你们是下了狠心，一定要杀死弗朗索瓦。
4: 对对对，县长，
1: 难道说就没有一点怜悯？
4: 要不我们来干嘛？
5: 对，就这么回事。
2: 就是，
1: 好极了，真是好极了，请热烈鼓掌。
6: 眼看忧虑就要变为现实，拉尔桑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
7: 算了，别干了，这个节目让那些混蛋自己去对付吧，别管他们了，大家会支持你的。
8: 拉尔桑，我们需要这笔钱。
7: 你拿不到会被杀死的，你肯定会死的。
8: 我会赢的。
7: 不，你赢不了，我不要你参加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让你干。
8: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回家继续过苦日子，每天为钱发愁。当然可以去你亲戚家度假，附近也有个小游泳池。可我们想当富翁，难道你忘了吗？我已经走得太远了，没有退路了。
9: 还有一分钟，弗朗索瓦。
7: 那完了，弗朗索瓦，你要这样我没什么说的了，随你便，我再也不见你了。
10: 能进来吗？我是本节目的制片，请允许我以电视台的名义祝你取得成功。
8: 把我当傻瓜总不太可爱。
10: 你这什么意思？
8: 我们是一对赌徒，我要赢了你会输$100,000，还祝我成功。
10: 我是个好赌徒。
8: 你不用感到内疚，我可知道你们节目的规则，我要是有什么意外，你一点也没有责任，我应该自己负责。对以前的几个人，你也祝贺过他们成功？
10: 没有。
8: 那为什么对我？
10: 你可不一样，我衷心的希望你成功。
8: 你真好，那你准备好支票，我准赢。
1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渴望已久的人现在来了，我们的英雄以他的魅力，他的朴素大方，终于赢得了观众的欢迎。请进，弗朗索瓦，请进，弗朗索瓦·雅克玛。
6: 弗朗索瓦穿着印有 CTV 标记的服装来到电视台演播厅。
12: 你怎么样？好吗？
6: 根据合同。
12: 挺好。
6: 如果在4小时内能活着返回这里，
12: 我能赢，
6: 他将得到一笔$100,000的奖金。
11: 看到他，我也年轻了。不过首先，弗朗索瓦，请你非常友好的跟对手握握手。啊，多么动人的场面！跟古罗马的斗士在竞技场上完全一样，相互致敬。哦，多么高雅！即使在这种时刻，他还向迷人漂亮的年轻女郎致敬。太好了，弗朗索瓦，真是个现代的骑士，他把现代的勇气和古代的礼貌结合起来了。好，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他现在马上要开始历险了，弗朗索瓦，所有在场的朋友和欧洲全体电视观众预祝你获得成功，大家鼓掌。

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天使可可粉，使你精力充沛，并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现在 Bronzo 啊，已经穿过了后台，到了屋顶，它的四周都是我们的摄制人员。啊，看呐、啊，他身上有多么惊人的力量！电视台的直升飞机马上就要把 Bronzo 啊送上历险的征途。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用缆绳把它吊上直升飞机，

多自在啊，像个不折不扣的运动员。现在直升飞机起飞了，他们将马弗朗索瓦送到本市最高的钟楼上，从那里弗朗索瓦将自己设法走到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必须在4小时的节目时间内到达终点。对，是这样。弗朗索瓦能否到达终点呢？他究竟能不能成功呢？他后面有5个一心一意想获得奖金的猎手在追击他。不，观众们，不，这些追击者都是勇敢的人，是朋友，请鼓掌，鼓掌。我们电视台的导控卫星将跟着弗朗索瓦进行拍摄，追击者可通过他们个人携带的微型电视看到弗朗索瓦，并通过微型电视上的发报机和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系。这是 Parler 电视机，现在直升飞机到达钟楼，你们注意，它一踏上钟楼你们就可以出发。Thank you.

Grasso 吧，跑下钟楼，跑上街道，穿过拥挤的人群，开始以生命为代价赌博。

0: 你虽然不能穿防弹衣，但我还是祝你成功。
1: 我在你身上打了赌，我不想输。
2: 我的成功，
3: 我真羡慕你，可是我老了不干。

0: 弗朗索瓦拼命地奔跑，逃避着五名杀手的追击。可他却不知道，他的命运早已被电视台的老板决定了，他必须去死。
1: 想当英雄就得自己想办法，要不就是狗熊。
2: 不，
1: 快点快点，你们去弄。
2: 会杀了你不可。
3: 我待会儿打来。
1: 见鬼，
3: 真是倒霉，一开始就不吉利。
4: 没关系，有保险公司。
5: 自由职业者占16.5%，商人手艺人17.2%，工人职员17.9%。收听率说明弗朗索瓦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期望。
1: 是啊，他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任何歌星、电影明星、政治家和社会名流。17.9%，这可真是罕见的记录。
3: 他对观众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真是个无价之宝啊。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他是说我们制造了这么一个明星，再把他杀死太可惜，你说呢？
1: 罗朗斯说的对，以前几个人都是安排在节目快结束前被打死，可他现在这么出名，我看
3: 是啊，让他赢也许会更有利的。跟他订个合同，让他做广告，保证赚大钱。
4: 我不同意，这缺乏长远观点。要想把有奖冒险办下去，每期的主角必须死去，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要有人赢了，那观众就不想看了，所以不能冒这种风险，你说呢？
3: 仔细想想，你有道理，是不能冒这种风险。

0: 说来也怪，在追杀过程中，弗朗索瓦先后遇到了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从而逃脱了险境。就在他被几名打手前堵后截，无处藏身的危急时刻，制片人罗朗斯又神秘地来到他面前。
1: 现在你总该说了，你来干什么？
2: 要不来救你，半小时你都活不到。
1: 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助。
2: 别扯能了，这会儿又没人收看。要是没有我们的烟幕弹，你早就死了。
1: 烟幕弹是你们电视台事先安排好的是吗？
2: 这有什么奇怪，今天晚上有2000万观众，得帮你尽量延长时间。
1: 那么要延长多久呢？
2: 四小时节目时间。
1: 是啊，四小时内你们可以大做广告。难怪我一有危险就有你这样的好心人出来帮忙。
2: 对，
1: 就是说这节目是骗人的。
2: 对，
1: 而最后我将被打死，这样你们就不用付钱了。我真蠢，早该看清了。
2: 是的，
1: 不过问题是你看错了人，去告诉电视台，这次我赢定了。
2: 见鬼，我跟你说你总会死的。
1: 不，我不会死，怎么也不会死。骗局，你们违反了规则，现在我用我的规则干下去。等着吧，你们的2000万观众不会失望的。
0: 弗朗索瓦终于明白了，有奖冒险是一场大骗局。他愤怒地甩掉了罗朗，决心向受骗的观众揭露真相。

0: 在建筑工地的主楼上。弗朗索瓦打落了追击他的贝特，打死了艾德瓦。当阿丽善达企图用卡车压死他时，他又砸碎了驾驶舱的玻璃，使阿丽善达因翻车而丧生。最后他饶恕了放下武器的女杀手亚克里。由于杀手阿尔诺早已在地下隧道就触电身亡，至此弗朗索瓦打败了追杀他的全部杀手。
1: 先生们，亲爱的电视观众，我跟你们一样，对弗朗索瓦非常钦佩，同时又对他的行为感到气愤。真没想到会这样的激烈，可是谁不会被这种莎士比亚式的伟大的悲剧所感动呢？弗朗索瓦继续朝终点冲去，他要有一辆盲胆会跑得更快，盲胆拍摩托车跑起来简直像飞一样。他来了，弗朗索瓦，欢迎你，我们祝贺你成功。
2: 我违反规则，可你们弄死我呀。
3: 不，弗朗索瓦，你
1: 不，不，女士们、先生们，
2: 你们看看他，
1: 女士们，
2: 他骗了你们，
3: 不，
2: 他完全欺骗了你们，这节目是个骗局。
1: 弗朗索瓦，
2: 我要奖金，我的奖金呢？奖金呢？我要奖金。
1: 喂，请大家保持镇静，我们的弗朗索瓦才有点，
2: 让他解释一下，这节目是怎么骗人的？
1: 不。
2: 告诉观众这是个骗局。
1: 不，这太荒谬了，你会后悔的。先生们，你快说，这是个骗局。
2: 不，
1: 我求求你弗朗索瓦，
2: 快说，那些老艺人都是电视台的人，说吧。
1: 这太荒谬了，朋友们，那些好心的人都是
2: 电视台的人。听我说，那个在路口把我接上车的女人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就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对，这个节目的制片人。
1: 我
2: 不信，让他自己来说，让他自己来说。
1: 弗朗索，你冷静，
2: 瞧瞧他的样子，瞧瞧他的尊容有多狼狈，你们瞧。他还是不敢说，
1: 弗朗索瓦，
2: 对你的观众说老实话，怎么了？快对你的2000万观众说呀，要不我崩了你。哎，罗朗斯他为什么不敢来？罗朗斯不敢说明真情。
1: 我求求你，
2: 我们大家要求罗朗斯来这儿。
1: 弗朗索，
2: 要求他到这儿来，来这儿当面对证。
4: 你冷静点，
5: 冷静点，
6: 这一刻简直是一场灾难。
7: 哦，他们可高兴呢，他们看了这场精彩节目，现在又参加这节目，同时又可以毫无风险地担任公证人。
1: 收场了，
2: 德拉斯到这来，德拉斯到这来。不，
1: 不，安静点，安静点，大家安静点，大家安静点。弗朗索瓦，他现在不太正常。
2: 胡说，
1: 他太兴奋了。
2: 胡说，
1: 他太兴奋了。请安静，我请你们大家安静点儿。
8: 等一等，

0: 我是罗朗。是的，我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弗朗索，你是不是说我当时跟你在汽车里？
1: 对。
0: 观众们，我来说明真相。整个节目我一直在办公室。
2: 他胡说！
0: 有许多人为我作证，有许多人可以为我作证。
2: 撒谎！胡说！胡说！胡说！胡说！胡说！放开我！见鬼！他撒谎！胡说！
1: 太不信了！
2: 他胡说！胡说！
1: 多么的不信啊！
2: 他撒谎！胡说！
1: 他这种失常的情况，
2: 他撒谎，
1: 肯定是由于是由于太兴奋了。请大家放心，我们马上设法对他进行治疗。我代表电视台向你们保证，为他请最好的医生，争取尽快的使弗朗索瓦恢复健康。
0: 让我再补充一点，他健康以后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以特殊的名义再一次的参加这个节目。你们现在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你们对有奖冒险的高度评价，我非常感谢。有那么些人为这个节目对我们进行谩骂和攻击，请转告他们，你们是欢迎这类节目的，电视台乐意播放你们所喜欢的节目。我知道你们很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描写杀人的节目，你们会满足的。下一期的有奖冒险节目将会更加精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下期的规则更严格，下期的内容更激烈，节目要播放整整一天。

0: 我没放，我没放，放开我，我没放，放开我，放开我，
1: 弗朗索瓦被警察强行抓走了，他是被当作疯子抓走的，这就是他冒生命之险所换取的代价。
2: 下一期有奖冒险将在四周以后播放，下一期将更激烈更残忍，其内容是你们不敢想象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总之更加激烈更加残忍更加激烈更加残忍。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真挚。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智慧与温情的作品。
1: 韩东是个老实巴交的出租车司机，常年给旅行社的老板阮大伟开包车，可是再老实的人，他也要过没完没了的春夏秋冬，也有自己没完没了的喜怒哀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发生在这个老实人身上的故事。这一天，他正在发廊洗头。
2: 外头那辆印得跟花花似的车是您的吗？
3: 嗯。
2: 让警察给拖走了。
1: 韩东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顶着一脑袋肥皂泡追了出来。
4: 哎哎，人带着，人带着，包着活呢，头发少，特快就完，知道不让停车，知道不让停，你知道？你这叫明知故犯，知道吗？我跟你说啊，拖车费200，违章停车罚200，回头带着钱上好的骑乘支队执法站取车去，啊！
1: 旅行社老板阮大伟有个新加坡女友叫刘小云。可最近小云突然得肺炎，住进了医院。
5: 我得的不是肺癌吧？你千万别骗我。
6: 你得的是肺痨，你可别跟他们说你是从新加坡来的。
5: 知道，收费理念不一样。
6: 像什么理念呐、互动啊，你们海外的这些词儿尽量少说。
5: 这个样子啊，蛮烦人的。
6: 烦，别加蛮。你好，京华旅行社。OK。我现在就得带你那个希望之旅那团进山里，好好养病吧啊！
5: 你就是待不住。
6: 哦，对了，好几天都没亲你了。不成，你这病传染了，等你好了，好了我亲死你。走了啊。那边还等着我，就你那几根头发，你还老去法廊？踏踏实实停车场等我，能让警察拖走了吗？你耽误我大事了，你。
3: 我错了，任总。
6: 你什么时候对过？开车。
1: Miami。阮大伟坐着韩东的车到贫困山区参加希望工程捐资助学认领仪式，一高兴就把没人认领的五个孩子全包了。
3: 跟谁呀，阮总？他们急了。
6: 记者就为人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儿，你瞧他们这没完没了的。
3: 阮总，
6: 嗯，
3: 您旅行社的生意挺火的，一团接一团，我给您包车的钱是不是该结一次？我算了一下，这月的钱不算，您正好该给我9万8。
6: 你着什么急呀？我又不是不给你。现在旅游业竞争这么激烈，我是接一个团赔一个团，不接团嘛我就得关张，接了团我就跟请客差不多。小云这一病啊，连新加坡团都得停喽。
3: 您哪至于？您一包就是五个孩子。
6: 你最近有点……
3: 他要是争气的话，您还不都得给各大学毕业？
6: 再忍我两天，我给你凑凑，啊！
3: 阮总，你有您的难处，我也有我的。
6: 过的时候这，
3: 要不我也不会张口跟您要钱。
6: 哎，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就知道拍照。哎呦，真麻烦。
1: 说19龙潭湖上，阮大伟正打着竹板洋洋得意，因为他又想出了一个包游船赚钱的主意。
7: 这是几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那山上驻守着梅里的王牌军号称是长胜不败美式装备的白虎团。
6: 韩东，
3: 哎，
6: 怎么样？
3: 哎，
6: 我这船啊，
3: 行啊，
6: 白洋淀的船工，白天喝茶，晚上喝酒，茶是普通的茶，酒是普通的酒，可到了我这船上就得翻番了。
3: 租了一船够贵的吧？
6: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3: 嗯，
6: 搞旅游你没点特色甭干、
3: 哦、
6: 啊。
2: 阮总，

0: 四川天府旅行社来电话了，说老干部旅行团人全到，让咱们去接去，您去吗？
1: 人全到啊，那我得去啊。这团多少人呢？
0: 200人左右。
1: 韩东
2: 啊，
1: 听见没有，咱这船就用上了，房间定了吗？
0: 都定好了。
1: 租4辆大轿车啊。韩东，你这车也跟着去。
2: 哎，栾总，我那钱您给我凑齐了吗？
1: 是什么钱？
2: 您欠我那车钱呀。
1: 咱俩得同舟共济，我挣着钱了你也就挣着钱，我要是挣不着你急也没用。
2: 那您要老挣不着钱，我就白给您包一年车了。
1: 你别着急呀、啊，等接完了这团我就跟你接。
2: 嗯
1: 啊，
2: 好。
3: 飞机场的停车处，阮大伟租的4辆大客车已经在那候着，准备接200人的旅游团。
1: 韩东，
2: 啊，
1: 前两天啊，我看见一辆2手大奔，好，便宜，这手艺不全。我接完了这团呢，我想把它拿下来。涡轮增压 ，ABS， 自动巡航系统，卫星定位。
2: 有气囊吗？
1: 有啊，不是6个就是8个。
2: 有轱辘吗？
1: 这我啊，没轱辘那叫车吗？那
2: 我怎么听您说像气垫船呢？
0: 阮总
1: 来了，
0: 你跟我阮总解释吧。
1: 啊，欢迎欢迎。
4: 考虑到都是些够级别的老干部
1: 啊，
4: 喊我来打个前站。
1: 就你一个人？那电话里不是说人全到吗？啊？
0: 他名字就叫人权。
4: 哎，仁义的仁，权力的权，人权。我到了，人权到。
1: 你可是太仁义了。来，你过来过来，瞧瞧，瞧见了吗？啊，我租了4辆大轿子车，人全到。这谁给你起的缺德名啊？这是，今儿要下雨，我差点买200把雨伞。大、那、哥、个，都回去吧，电话听错了，就一个人。
4: 您得把钱给我们结了吧？
1: 啊，结回公司一块结啊。
2: 韩总
1: 啊，
2: 我那钱回公司一块结了吧？
1: 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过两天再说。
2: 几天呢？您给一准信儿。
1: 韩总，我可告诉你啊，我现在烦着呢。我告诉过你，过几天再说，过几天再说。你瞧你这没完没了的劲儿，不就98000块钱吗？啊，你又给我憋急了，你这车我还不包你了。我告诉你，
2: 没有跟你
1: 行，没工夫跟你废话。走走走。
2: 那就给我结呗，500万一年。
3: 韩东天天追着阮大伟还钱，阮大伟总是拖，韩东没办法，就天天跟着阮大伟。阮大伟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直跟到了小云住的医院。
1: 这可是传染病房，
2: 你上太平间我也跟
1: 着。自行车。
0: 讲完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哎，我给你讲一个，有一只公鸡，有一只母鸡，母鸡下了个蛋，公鸡就追着母鸡摇，你说那是为什么？
1: 追着摇，追着摇。这公鸡为什么要追着母鸡摇啊？
2: 它下来是鸭蛋。
1: 去，这没你事儿。
3: 韩东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睡着了。一睁眼，阮大伟已经不见了踪影。为了追姓阮的还钱，韩东把小云接出了医院，假称去看中医，把人带回了自己家。
1: 谁啊？韩东。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2: 阮总，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把你的女朋友从医院接出来了，你什么时候把欠我钱还给我，我什么时候把她送回来。你抓紧时间凑钱，别耽误了小云治病。
1: OK 啊，我告诉你啊，小云得的呀是肺结核，您要是不怕传染呢，您就先替我照顾。对，反正人在你那儿我也放心。对了，哎，你把小云那住院费你解结了吧。
5: 阮大伟，我可不是不讲理的人，我是要你欠我的钱，你该给的。肺炎不好好治也会死人，你就不怕你女朋友出意外？
1: 出意外？就你，
6: 怕什么呢？
1: 你失去理智了吧你？少跟我废话啊！你这叫绑架，你知道吗你？赶紧把小云给我送回医院去，1个小时之内我要见不着人。 我就报警。
7: 谁呀？
8: 谁呀？
7: 跟谁呀？这
8: 开玩笑，给我包车的一司机，
9: 你让你找这人。
7: 那伟哥看他一眼，我得吓他一半次。
1: 是是是，来，
10: 喝酒喝酒，
9: 大伟
7: 啊，
9: 钱要不多就给人家吧。
1: 我给他，我没说不给他呀。那仨还欠着我钱，他还没给我呢，他不敢怎么着。喝酒喝酒。
2: 我是真没想怎么着你，你听我说。
0: 我先走了。哎，你让我走啊！
9: 他包了我一年车，你一分钱都不给我。
0: 这不关我的事儿啊！哎呀！
2: 你听我说。我绝对不会杀了你，我就是想要欠我的钱。
0: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其实我把你拉到这儿来，就是想逼阮大伟还我钱。他不给，还说我是绑架你。我真没打算绑架你，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
0: 你这就是绑架呀！
2: 算了，
1: 你甭送小云回医院了，你直接带着小云上公安局自首去吧。我已经报案了，你这算大案。估计得判你个十年八年的，我告诉你啊，你还得赔偿我女朋友精神损失费10万，你再给我2000块钱，咱俩就谁也不干谁了。
2: 阮大伟，你别往绝路上逼我，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 哎，有本事你就撕票，我就真不信了，我就。
7: 伟哥
1: 啊，
7: 不是报案，
1: 我哪有功夫报案呢？我还吓唬吓唬。
0: 大伟说了什么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2: 事儿闹大了，你那个阮大伟他报警了，他说让我有本事就撕票，撕票你知道吧？就是杀了你，你自己选个死法吧。
0: 你别说气话，我知道你不会干傻事的，大伟不会报警的。他要是报了警，能告诉你吗？这不等于逼你害我呢吗？
2: 我看他就是憋着害你。反正你又得了肺炎了，换一个没什么不好。
0: 我比你了解大伟，你只要送我回医院，就什么事都没了，好吗？啊。
3: 韩东刚把车开到医院门口，就吓了一跳。他见医院门口停着辆警车，还有几个警察向一个人问话，他立马掉头又回来了。其实那是警察在处理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
2: 万幸吧，我要真是绑匪你就没命。我也是脑子进水了，就阮大伟，我真把你撕了也甭想从他身上要回来一分钱。
0: 他借你多少钱？
2: 9万8。
0: 9万8，我这条命连9万8都不值。你去哪儿？
2: 我去公安局把这事说清楚。
0: 这不就有警员吗？
2: 在这儿我算是被缉拿归案，自己去公安局算是自首，性质不一样。
0: 开车，我陪你去警局。我跟你走，我不信他不着急，我帮你要回他欠你的钱。
2: 你别害我，这我就已经快说不清楚了。我再真绑了你，那我这辈子就算真毁在你们手里了。
0: 你放心，等要回了钱，我去向警局说明，你没有绑架我，我是自愿的。
2: 你为什么帮我？
0: 我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我想知道在阮大为心里，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
2: 他不是不在乎你，他是太瞧不起我了。
0: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他不能置我的安危于不顾我。
2: 家我是回不去了，除了公安局，我没地儿可去。
0: 我有个地方。这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常不在北京，不在的时候钥匙就交给我，要我有空的时候就过来帮他看看。别上楼啊。
2: 阮大伟也知道这儿吧？
0: 他不晓得，你把手机关了，要打的时候再开。
2: 你不是台湾特务吧？我可没什么利用价值。
0: 从现在开始你要听我的。
2: 你打算怎么帮我要钱？
0: 还没想好，先睡觉，明天告诉你。
2: 那你就这儿睡，我外边沙发上凑合了，行吗？
0: 你先去一下洗手间吧。

0: 哎，
1: 别了别了，看还是算了吧。
2: 说好了的，你自愿的。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你怎么那么大劲儿？哎呦，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还生着病呢？哎呦，真的真的真的，要不还是去公安局吧，我不干了。哎呦，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2: 我不知道你是哪种人，反正把你绑上，我睡得踏实。
1: 咱们俩到底是谁绑架谁呀？啊，你是不是觉得特别过瘾？你得把我这手绑上，绑人不绑手不等于没绑吗？
2: 这也就是个形式，说明我对你不放心，主要还得靠你自觉。
1: 你也就是个一般人，我真是一坏人，碰了你这样的也起不了歹心，我还怕传染肺炎呢。你还觉得自己是一仙女呢吧？
2: 我肯定不是仙女，你也肯定不是圣人。委屈你了啊，睡吧。要是我醒了看不见你，可别怪我到警局去诬陷你绑架，我还可以把衣服撕烂，身上抓几条血印，让你有口难辩。

0: 发烧了，晚上应该按时打吊瓶的。
1: 那就回医院吧。
0: 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啊？
1: 去别的医院，让警察逮着是小事儿，你要是在我手里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是死罪。
0: 死不了。
1: 你死不了，烧傻了也不行。躺着别动，我去给你买药。我要是没回来，就是被警察逮走了。
0: 你不回来，我就自己撕票。
1: 入针要快，插队时候给猪打过，跟打人不是一个劲儿，出针也得快。这次找上了，我得给你换个针头。你怕好了？要想不疼，就得快进快出，快进，快出。对不起，还得打一次，太紧张了，忘退药了。疼吗？我还没打呢。
0: 别逗我了。
2: 为了吓唬阮大伟，韩东和刘晓云合谋拍了一盘录像带。
3: 好痛吧？没办法，都是你伟哥哥逼的。
4: 心疼你的马子，就马上把钱送来。
3: 能晓得吧？我是很有兴趣搞电视的哟，让你看个通通透透。
1: 我这么说行吗？
0: 你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平时是这样讲话的吗？
1: 你不是说让我变一个人吗？
0: 那也不是这种变法，像个大色狼。你要让大伟觉得你已经丧心病狂了，抽我一个嘴巴。
1: 不行不行，我下不了手。骂你两句还行，打你绝对不行。
0: 我让你打，你怕什么呀？
1: 你让我打，我也不能打。
0: 哎，我求你了，你不打，他怎么能知道你真的急了？你不打，我怎么能知道我在他心里是比钱轻还是比钱重啊？这不是开玩笑的，挨一个嘴巴，认清一个人，我不冤。来吧，你不打我恨你。
1: 要不我给你解开，你先抽我一嘴巴。
0: 抽我一个嘴巴，我们摆平。
1: 我再喝点酒。
4: 阮大伟，你要是不在乎他，你就别给钱。

0: 我自找的。该给你打针了，万大伟，你要是不在乎他，你就别跟谁啊！行，你行。
1: 哎，等等等等。

0: 袋子录的还算清楚吧？小云还是很坚强的，我也是没有办法，不得已你逼的。两小时以后卧佛寺，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1: OK
2: 别带警察。
1: OK 我什么都不带。
2: 别忘了带钱。
1: OK 可我有一条件，我要是见不着你，我可不给钱。
0: 我肯定让你见到我，拿了钱我还请你吃饭。千万别耍花招，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我要是烦了，下次你收到的就不是录像带了。哎，你是想先要小云的手啊，还是她的耳朵啊？开始手机。
3: 你教我的我都说了，没落下什么吗？忘了冷笑。
4: 我可没让你说手啊耳朵什么的，大伟得气死了。如果大伟看了录像带还是不给钱，你大话又说出去了，你是不是真的要记我的耳朵？
3: 我记我的耳朵。
4: 多大的一只耳朵，到他那儿也就成了一盘菜了。
3: 他忍心吃吗？还不光剩下哭了。
4: 他一看就知道那不是我的耳朵。
5: 来，大伟，缺哪了？没事，有我们哥几个呢啊。
6: 干嘛去了？
5: 啊？
6: 哎，干嘛呀？
5: 哎，干嘛呀，大伟？干嘛呀？美女在这儿吗？
6: 是吧？别
5: 动！别动！
6: 别拦着我！别急啊！
5: 到这儿
6: 干
5: 什么？
7: 哎，大伟，你是真想动手啊？
8: 阮大伟气势汹汹地带了一帮人要收拾韩东。
5: 不是，得陪着你啊！
3: 北京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我多少年没上这山了。我上学那会儿，一大帮同学站在山上找自己家住的楼，找天安门，找民都宫，军事博物馆。现在全淹在高楼大厦里了，找不着喽。
4: 小时候我也上过香山，其实我是北京人。
3: 嗯，
4: 我和大伟家是邻居，小时候老跟在他屁股后面转，他老带我到积水潭去游泳，只要他在我就敢下水。
3: 你还知道积水潭呢？可以啊你。我们那时候都在八一湖游。
4: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剩饭，尤其是游泳回来的时候，用中午吃剩的菜拌凉饭，别提有多香了。
3: 还得是带嘎巴的那种饭
4: 啊。你有吃吗？
3: 有吃有吃，当然有吃。
4: 你又学我。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新加坡，去年才回来的。这次回来我觉得大伟的变化蛮大的。
9: 喂，韩东，你在哪儿呢？我们都到了啊。
2: 先拜拜佛，净化一下心灵。
9: 你说你怎么那么麻烦呀、啊、你我吃不了你。
0: 不麻烦，咱俩都慈悲为怀，待会儿见了面得跟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
9: OK 见了面我庆祝你。
0: 阮大伟，给你20分钟，我在香山的净水湖等你。
9: OK 上缆车。 OK 待会儿我要是逮着他，我先把他抽成一胖子，然后等缆车下来的时候我再把他从这儿给扔下去。
10: 伟哥，你又不剁人家了？那你那刀不白带了吗？
9: 不剁了，我敢摔他了。我这儿不行啊，这儿太矮，得找高地儿。
10: 这儿低，从这儿把他扔下去不得摔死？
9: 行，得下
10: 来过过嘴瘾
9: 完了。哎，这儿行，这儿行，就这儿，就从这儿把他往下扔。
10: 哎，韩东。
0: 哎，阮大伟在这儿呢，我可是守信用的，咱俩这算是见着面了吧？小云在上面等着你呢，你把钱从这儿给我扔下来。别琢磨了，你也没胆跳下来，还钱吧。
9: 行，你行，你真够高的你。
0: 扔吧，
9: 我给你钱，纸钱。拿着你，
0: 不
9: 是要钱吗？留着自己烧去吧你。
0: 哎，你，
9: 我在上头，我要见不着小云，我跟你没完，韩东。
0: 哎，你这这，
9: 气死我！
0: 告诉你，
9: 缺德东西。
10: 哎，大伟，那不是小云吗？
9: 啊？
8: 刘小云伤透了心，所以根本没待在山顶等大伟。
9: 你怎么不在上头等着我？
8: 他乘着缆车自己下来。
9: 韩东是不是又欺负你来着？
4: 你欺负我了。 我的命在你手里丢两次了。
1: 这，哎，小袁，
11: 这停车呀！这地儿他妈怎么停啊？这
1: 不是你小袁，他怎么又下来了呢？你小袁，你跟下面等着我啊！
4: 咱俩做个公平交易吧。阮大伟欠你的钱，我替他还你。
3: 两码事儿，这事本来跟你没关系。谁欠我钱，我跟谁要，我要得着你的钱吗？
4: 现在跟我有关系了，这钱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我的条件，算是我花钱雇你。
3: 你又要干嘛呀？
4: 我要你跟我好。
3: 太快了吧？怎么也得再接触几天。我倒也不嫌你难看。
4: 我嫌你难看。
3: 那你就是爱我这人不重外表。
4: 想什么没事呢？我是雇你跟我好，不是真好，是假好。气那个该死的阮大伟。
3: 那你找别人吧。
4: 我就找你，别人他不会生那么大的气。
3: 那就真好，要不吃完面我送你回医院，两条道你自己挑。
4: 你还威胁起我来了，我告诉你，我也给你两条道，要么假装跟我好，要么去坐牢，绑架勒索，非法拘禁，蓄意伤害，你的罪可真不轻啊。
3: 那都是你让我干的。
4: 所以啊，只有我才能洗清你的罪名啊。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是在很严肃地威胁你。你晓得你的处境吧？你还给我两条道，你只有一条道，照我说的做。
3: 你太阴险了。
4: 现在还想我真的跟你好吗？我就是真的跟你好，你敢要我吗？好好想想吧，等着你的决定。该给我打针了。
3: 什么面再打？那就现在打。
4: 你特想扎死我吧？
3: 有气儿。我一直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杀你还是不杀你？事情走到这一步了，按道理来说应该杀了你，可你跟我又是一伙的，你弄得我很矛盾，你晓得吧？你给我
4: 面对现实吧。你这个人呢，我已经是非常了解的了，你能好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你能坏成什么样我还是比较清楚。
3: 那也得看我有没有出路。你刚才给我指的这条道对我来说是条死路，我本来挺有理的，可我要是把你给勾搭了，那阮大伟还不自见着我自抽啊？我还不敢还手，我理亏啊。甭说是假好，就算是真好，见天挨大嘴巴，我见了阮大伟就抱头鼠窜，那也不值得呀。您倒是出了气了，他可把气都得撒我身上，我说这还算是轻的，说不定他失去理智，一气之下把我给宰了也没准。要是那样的话，我还不如现在就把你给收拾了，反正我左右也没有活路。
4: 那我还给你钱呢，你怎么不算这笔账了？
3: 那你要真想气的，舍得花钱雇我，我也不好推辞，我还生他一肚子气呢。治他的招多了，犯坏谁不会啊？他不是心疼钱吗？那咱就变着法让他花钱，不花还不成，饶着花了钱还得气他一半死。
4: 那也行。
3: 你要真想跟我好啊，等我把这事了，我跟你去新加坡。
4: 我什么时候说真跟你好了？

0: 这是阮大伟先生的府邸吗？
1: 是是是。
0: 这是阮先生订的餐，慰劳兄弟们的。
1: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来来，里边里边。哎呦喂，来里边来里边。哎，伟哥，
2: 哥哥，太客气啊！这不就跟你坐了趟缆车吗？用不着这么破费啊！
1: 破费？我这缆车你还有什么客气？
3: 大伟，太客气了啊！
4: 大伟，
3: 破了！
5: 就是你先带着我们去。
6: 哪位是阮大伟啊？
5: 摆什么
7: 主意啊？客气啊！
6: 您点的澳洲龙虾，
8: 绍兴乌鸡。
9: 您的蛇，活的，
3: 都远点。
0: 瑞士三八千给您打开了。
3: 多少钱？多少钱？谁让您来的？
0: 阮大伟先生。
3: 我就是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0: 电话、人名、地址都对，不会错的。

0: 那谁付钱呢？
1: 您啊。
0: 我明白了。
2: 喂，阮大伟先生点的菜你们给送过去了吗？哦，没有没有没有，送过去就好，我就是不放心，怕耽误他请客。谢谢小云啊，菜都给他送过去了，他就是一口不吃也得付钱。
3: 你的招数蛮过分的，一瓶路易十三要8000多块钱，大伟的心都要平票了。
2: 他那儿肯定有一大堆警察忙前忙后了好几天了，能点的大菜我都点齐了，警察一定夸大伟啊懂事儿，知道疼人。估计这会儿你大伟哥已经喝高了。
4: 不成不成不成，
5: 来来，
4: 都不成
5: 都、啊、
4: 你说不成就不成。嗨，大伟，这一瓶酒都让你一人给喝了，你让你哥的也尝点。
5: 没事，来来，
4: 这
5: 杯
4: 就喝。
5: 不是，
4: 赶紧摆，
5: 这碟儿
4: 都
5: 碟儿
4: 都
5: 什么没了？你算啥呀？
6: 你8000多，你都得扛，都得再喝。
4: 我们不喝，你就看一眼那瓶儿行吗？
6: 对，你看了眼睛里头，你拔不出来
4: 啊！拔得出来，
6: 对对对，你都是外国，你一看也瞎看。
5: 大伟今儿是真喝高了。
7: 大伟，
8: 想吐啊？
7: 想，那我也不吐，我舍不得。十三，路易的。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是阮先生的家吗？
9: 是是是是，这怎么话说的？这是要送晚饭来了？这是？
10: 我们是足底保健按摩中心的。是阮先生叫我们到家里来给各位做足底保健按摩的。
9: 那是您捏呀还是他们捏？
10: 我还没学会呢，我只负责收钱。
9: 啊，那也行，那也行。
10: 哎，走，
9: 来来，哥几个，里头请里头。哎呦，辛苦辛苦哟，谢谢谢谢啊，谢里头里头。哎呦喂，哎呦，伟哥想的可太周到了。
11: 这不就跟你去了趟香山吗？我说，呵，这要但分不是搞旅游的，绝想不了这么周的嘛！哈，我师傅，
9: 哎呦，哎呀，哎呀，
0: 哎呦，是阮大伟，阮先生打电话叫你们来的吧？
10: 是啊，阮先生说都是他的铁哥们，让我们一定服务好。
0: 买单吧，买单吧！
12: 别介了，大伟，我们哥俩还要捏个全身呢。
11: 不行，大伟，我还得做一头部，我跟你说。
0: 啊，行行行，一会儿我给你们捏啊。我捏死你们！我
9: 哎，怎么着？
0: 韩东，滚蛋！
13: 谁叫阮大伟啊？
0: 爷爷，我就是。
13: 看见没有？这就是典型的狂躁型，不犯病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拿下！
0: 啊！我本来就是好人，你干什么呀？干什么？你们
13: 打开！这样的人撒到社会上去是很危险的。
11: 哎，怎么回事？
4: 怎么打
11: 是剧本
4: 染
11: 人？你们
4: 哪儿？你们
13: 我们是精神病院的，是一姓韩的先生打的求救电话，说这阮大伟犯病了，让我们多来几个人。看来我们来的还很及时。
4: 又是韩东，
11: 大伟，没事吧？
14: 这是一误会啊！这是有人老陷害大伟。
13: 哦，
4: 得，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啊，
13: 那把出诊费先给咱结了吧。
6: 白天了，
4: 听见没有？这就给你买单。
6: 我说咱白电话呀。要不你把单结了，得。
13: 嗯。
3: 我穿裙子好看吗？是不是太瘦了？
2: 你要站一喷水池边上不动，肩膀上、脸上再落点鸽子粪，就特像一希腊雕像。
3: 想不到你形容美好事物的能力这么强。
2: 你别说，这两天看惯了，也觉不出你难看了。小眯缝眼还挺有神。应该跟大伟要20万。
3: 没想到一块蒙沙发的布，你居然会做成一条裙子，你的心还蛮细的嘛。谢谢啊。
2: 刚才我给大伟打了一个电话，他基本上已经给气成半疯了。我看后边那俩毒招就别使。
3: 你心软了？
2: 说实话，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能有多大仇啊？恶心恶心他就行了。我要真是一混蛋，他也不敢不给我钱。
3: 那这事就这么完了？
2: 那不这么完了又怎么着啊？有的功夫和他捣乱，我还不赶紧挣我的钱去呢。
3: 这长城卡里有10万块钱，你拿去吧，我说话算话。可是我有句话想问你，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

0: 你会选择这10万块钱还是我？当然你可以不回答，因为我这问题太笨了。
1: 我选择钱？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用不着装孙子。
0: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们这些人对金钱的欲望连起码的掩饰都没有，对女人最起码的尊重都不知道，哪怕是说谎，哪怕是一边说我选择你一边手伸向前，你们连谎都懒得撒了，真是太可怕了。
1: 我特伤你自尊心吗？
0: 你别臭美了，这个选择只是一个假设。我知道你跟阮大伟没有区别，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应该最珍惜的。
1: 你呀、啊、你用不着教我怎么做人，你知道吧，我是什么货色我心里清楚。我也知道我最应该珍惜什么，我跟你表白不着，你以为你是谁啊？
0: 我倒真想知道什么是你最珍惜的，在你心里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吗？
2: 韩东把小云带到了一个医院的病房。
0: 这谁呀、啊？
1: 我大姐。
0: 怎么会这样？
1: 车祸，一家三口都在车上，姐夫和孩子没到医院就不行了。大姐的命是保住了，就是成了植物人。我救这么一亲人，也是最疼我的人。我大姐命苦，伺候完了我妈，又伺候我爸。我爸脑血栓一躺就是好几年，我姐是一点罪都没让她受过，自己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人都说我爸妈生这个女儿太值了。我爸临终时嘱咐我，说你姐有一天要是躺下了，你一定要好好替我们报答她，别让你姐姐全都伺候完了，自己躺着没人管，寒了他的心。有的人也劝过，说植物人花这么多钱维持着没有意义，他什么也不知道。我有时候也想，都3年多了，我这当弟弟的心也算是尽到了，不行就把管了呗。可是每次到这时候我又想，要是掉一个呢，姐姐会怎么对我？他肯定甭提多难也得让我有这口气儿，所以我得让姐姐活着。你说我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钱我就没姐姐了，她躺在那儿好歹我还算有个家。我让呼台每天都呼她一次，要不他想我，我猜我姐心里什么都知道，就是哪儿都动不了，表达不出来。
0: 怎么不告诉大伟你姐的事？
1: 我就是一给他包车的司机，又不是朋友，跟他说得着吗？钱是我辛辛苦苦挣的，没有我姐的事他也该给。
0: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1: 一时糊涂呗，让你给气的。
0: 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你像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有时候对人蛮真诚的。
1: 心地蛮善良的，我还是。
0: 讨厌，你老不好好跟人家说话。
1: 是不是我也得夸你两句？
0: 夸吧，让我也高兴高兴。
1: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大义灭亲，说翻脸就翻脸。你这样的稍微训练一下，只要敢下黑手，率领一国际恐怖组织绰绰有余，连南斯拉夫的仇你都能报了。
0: 你是个让人放心的人。
2: 阮大伟真的报了警，警察还在他家的电话上安装了监听器。
3: 你刚才喊了一句啊，拖延这通话时间。
4: 哦，不是，我们这儿1分钟就定位，真的。你啊，既不能答应他的条件，也不能拒绝他。
3: 那我说什么呀？
4: 你啊，就问人质的情况
3: 啊，
4: 争取啊亲自跟他通话。我们需要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安全。
3: 他肯定安全。
4: 你怎么知道的？
3: 他没这胆儿。
5: 让人给甩了溜够啊，还嘴硬呢。你早就该报案。
3: 啊，他管你要多少赎金啊？
6: 9万8。
4: 那不多呀、啊。还有这儿有理儿的。这两天他给你打电话要钱了吗？
3: 他没找我要钱，他竟然让我花钱了。
4: 这什么路？
5: 跟你讲啊，别让他再往你这儿招捏脚送饭的了啊，影响不好。
1: 他要是听我的，我不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哎，你得接电话呀。
5: 哦，
1: 一定要拖延时间，拖延时间，知道吗？
6: 喂，啊，你在哪儿呢？这就是人质啊。
0: 大伟啊，我在哪儿并不重要，从离开医院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安全，没有人绑架我，也没有人限制我自由，和韩东在一起是我自愿的。
6: 是姓韩的逼你说的吧？他是不是又打你了？
0: 没有人伤害我，如果有的话那也是你。给你寄录像带是我的主意，因为当时我很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现在我已经不关心了，你欠韩东的钱你应该还给人家。你没有道理。当然你还不还韩东的钱是你们俩的事，现在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4: 你欠韩东980吗？
6: 是，我知道他们位置了。
4: 哪儿呢？
6: 我给你锁定在100米之内。
4: 哟，这不是咱分局吗？
6: 对啊。
7: 老丁，
4: 说，
7: 韩东已经投案了，。
4: 撤。
2: 可能因为这两天和小云接触太多了，韩东也染上了肺炎，在医院里就住在小云的隔壁。
8: 经过都写出来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吗？
1: 成前避后，治病救人。
8: 别老想着治病，前面那两句呢？
1: 坦白从严，放屁从宽。
8: 什么什么从什么？
1: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是从宽，抗拒才从严呢。
8: 一点法治观念都没有。写吧。
0: 公安大哥，我分得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4: 你的证词啊，对我们给这案子定性很关键。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你的人生自由没有受到威胁，韩东也没有伤害你，那我们就不能给这案子定成绑架罪。
6: 你敢说他没打你？那录像带呢？那大嘴巴抽的，公安大哥也看见了，这就是证据，傻了吧？
0: 那是演戏给你看的，假的。
6: 那你怎么不拘他呀？你怎么不拘他呀？就这么完了？你不能就这么完了呀？他这算是绑架？
4: 是不是绑架？你说了不算，我说了呢？也不算。
6: 那谁说了算？
4: 谁说了算
6: 啊？
4: 法律说了算。
0: 老丁，现在你走了。
4: 啊，
6: 你就这么走了？
4: 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走？
6: 行，我不去。你怎么帮他说话呢？你到底跟谁一头的呀？他是不是跟你是耍流氓来着？
0: 你无聊。
6: 那他没跟你耍流氓，他怎么就得了肺结核了呢？他肯定是
0: 大伟。我是为了你才回来的，你摸着良心说，你真的在乎我吗？你在乎钱，98你就跑不来。
1: 你要不给我作证，我现在就是一保外就医的犯人。
0: 大伟很生气我为你开脱，他现在脾气很坏，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姐姐的事告诉他。
1: 你可答应过我这事不让他知道，我用不着让躺着的人为站着的人摆平这件事。
0: 可我担心他报复，他咽不下这口气。
6: 没错，还是小云了解我。
0: 大伟，你不要乱来啊！
6: 送钱来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吃吧，挺甜的，吃吧。啊，别噎着你，幸福死你。
1: 钱就算了，我把你折腾的也不善，你也没少破费。
6: 一码是一码，该我还的钱我还。该你挨的揍你就得挨。哎，
0: 走开，你这是干什么？
6: 瞧，我的傻妹妹，我不打有病的人，我等他好了我再收拾他。我告诉你啊，新病房我已经给你订好了，到时候呢你也不用再办住院手续了，直接从内科转到外科就得了。看见没有，瞅清楚啊，这是你的钱，10万，咱这码算清了。
1: 你多给了2000，
6: 多出来那是外科的住院费，没准还得转骨科呢。
0: 你别怕他，
1: 我让着他。

0: 法的。
1: 他绑你就不犯法，我打他就犯法，那法律都是给我一个人定的。
0: 你打他和打我一样，
1: 那就算是误伤，我先给你道个歉。你也可以把我这玻璃砸了，往我这屋里头扔鸡蛋、西红柿、墨水瓶，回头我在院里再给你降个半旗。
0: 你还敢打我？
1: 我不打，我留着劲儿打他。
0: 你讨厌！
2: 又给你送花来了，还是那一件软大伟的。这人跟你什么关系啊？怎跟你那么亲呢？一天一束花。
3: 他比谁都惦记。我这病快好了吗？
2: 你这是急性的，好得快，再有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3: 您说能转成慢性的吗？
2: 不会的，你放心吧。啊，
3: 就不能想想办法？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转成慢性的一定很容易啊。
2: 不烧啊，怎么净说些胡话呀？
1: 安东，小云跟我这儿呢，你要是想见他，你就麻利的过来挨一顿暴揍，你让我出了这口气，你就可以把他领走。你要是怕挨揍，您就跟医院里头熬着，回头我也给你寄一份录像带去。哎，我不打小云，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爱他的。等着吧，我今儿就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胆来。你也别光考验我，咱也考验考验他啊。
4: 放下电话，韩东急匆匆地溜出医院，一路小跑地奔向阮大伟的四合院。
5: 一举走带路，十二个生肖就十二年，十二年本是一个循环，人与人没完没了的恨与爱，天与地没完没了的苦和寒，没完没了的喜怒哀乐，没完没了的苦辣酸甜，没完没了的春夏秋冬，没完没了的刮风下雨和雷电，没完没了的辞旧岁，没完没了的迎新年。十二年就是一个循环，十二年就是一个循环。
1: 病好了。
3: 小云呢？
1: 嚯嚯嚯嚯嚯！你还小云？小云是你叫的吗？啊，你才跟他一块待了几天呢？你以为你给我搅黄了，你就有戏了？别自作多情了，人早回新加坡了。
3: 阮总，这钱我不要了。你不是想揍我吗？我也不愿意等了。
4: 韩东从包里抽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
3: 你不想出这口气吗？你想要我哪就随便剁，剁完了从今以后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别甚着了，动手吧。
1: 高，真高，没想到你还是一青皮。我是真想揍你一顿，我也是真想交你这么一朋友。你姐姐的事儿小云都告诉我，这钱是我欠你的，你该要。我要是真想打你，你不要这钱你也躲不过去。不过你应该把这钱还给人小云，人家替你交的住院费。别臭美啊，不是冲你，冲你姐。
3: 他什么时候走的？
1: 人前脚走，你后脚就到，就差一步，还是没缘分吧。
4: 韩东去追小云了，大伟拿起桌上韩东留下的那把菜刀一摸，居然是胶皮的。
1: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高，真高。

0: 小云，我已经在机场了。
1: 能不走吗？
2: 我答应大伟，我必须得走。
1: 那我就把钱还给你。
2: 好好照顾你姐姐，为了爱你的人健康的活着吧。
3: 冬天到了，寒冬的姐姐还是没有知觉地躺在床上。

登山呢，登山呢，啊！

决。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怎么着想我也留不住你。可你现在不能走，我心里发过誓，无论如何我得让你过了这个年。过了年就是21世纪了。昨晚梦见爸妈问我，咱们这个家散了吗？我说没有，我在，姐姐也在，爸妈说那就好，那就好。小时候你带我玩，老跟我说，到了21世纪就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家家过的都是好日子。那时候我想，那得是多遥远的一个日子呀。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就要到了。哎呀，现在身边就一个亲人了，你得活着。你要是也走了，家里一个亲人都没了，那叫什么好日子？

韩东起身推开窗子，刘小云满面笑容地站在窗外。小云用力摇了摇头，新年礼花放起来了，辞旧迎新的钟声敲响了，新千年到来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

0: 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传世至宝。张国忠在酒店这间阴气极重的客房里查出了什么？是否与金钟镇有所关联？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1集。
1: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2: 第41集。
3: 这个时候齐经理一摆手，让保安退了出去。应该西迪，你有没有什么伤心戏呀？不喜鬼上身，干嘛要挤侠呀？张国忠说，哦，你这不是鬼附身，他只是想置你于死地而已。如果真是附身，那倒好办了。那无冤无仇，他干嘛置我于死地呀？你们爷俩为什么没事啊？罗金明睁大了眼睛。那些东西不是做什么事都要讲原因的。张国忠又给了罗金明一张活符，这个记得别用衣服盖着了。对了爸，刚才你在阳台上拉罗叔叔的时候，我看那个阳台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了？你拉他的时候，不知道是你的影子还是什么别的东西，阳台的围墙上好像有一张人脸。什么样的人脸？有胡子，瘦瘦的，我也没太看清，着急帮你找人，可能是看错了，我出门喊人再回来就看不见了。哦，走过去看看。张国忠也不敢怠慢了，把斩铁从包里拿了出来。哎，别把我一个人留这儿啊。罗金明拎着摄像机也跟了出来。就在这块，张义成指了指阳台围墙的中间部分。这块。张国忠把罗盘凑到了跟前，仔细看了看，没有动静。大家都不要说话。收起了罗盘，张国忠闭上了眼睛，慧眼中仍旧是漆黑一片。没东西。哎，齐经理，你这里有醋吗？
4: 醋？有有有，我这就拿去。
3: 不一会儿，一个服务员端上一碗醋来，哗啦一下，醋被张国忠泼到了阳台的围墙上，弄得四周一股浓浓的醋味。
4: 张先生，您这戏……
3: 齐经理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张国忠并未理会齐经理，而是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将瓶子里的红色粉末倒在手心里，对着泼过去的醋呼的一吹，红色粉末立即沾了一墙。
4: 大家后退。
3: 张国忠自己也退了两步，闭上了眼睛，又开启了慧眼。这一次一开，看见的情景跟刚才可完全不一样。只见一片暗红色中间有几丝隐隐约约的绿线，仿佛是公明山曾经见过的瓷器，形状的确像是个人脸一样。睁开了眼睛，张国忠皱起了眉头。奇怪呀，不应该呀。
4: 齐经理，能不能找一把榔头和一个凿子来？
3: 凿子是什么东西？
4: 哦，我明白，我明白。哎，你们两个去一下维修部。
3: 不一会儿，一个服务员把榔头和凿子送了进来，拿起了工具，张国忠小心翼翼地在阳台上一阵的砸。不一会儿，围墙上的水泥便被砸掉了一大片。
4: 齐经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3: 看着嵌入混凝土深处的一小块白色的东西，张国忠皱着眉头。
4: 随便问的啦，跟我还客气。
3: 齐经理一脸

对象记作拍马屁的机会可算来了。这间酒店什么时候建的？建这间酒店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的伤亡事故？建酒店用的建筑材料水泥砂石都是从哪儿运来的？这个齐经理可没想到张国忠问的是这种问题。张先生啊，喜华兄，这间酒店本来是烂尾房的啦，王主席花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基于建造的时候有没有出过细情？建筑材料从哪里来的？要问建造他的公司，我们没有调查过这个的啦。哦，这个我来查。罗金明可算是找到了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地方，还没等张国忠搭茬，便走到床头拿起电话一通狂打。要说这记者调查事情的效率就是不一样，不到20分钟便有了结果。这幢楼是江龙工贸集团86年投资建造的，金海盛建筑公司承建，当时号称武汉第一高楼。88年江龙工贸倒闭，欠了金海盛公司不少的工程款，法院便把这栋没盖好的楼判给了金海盛公司。金海盛公司硬着头皮把这栋楼草草封顶以后，在89年以低价将其卖给了香港建豪投资公司，中途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安全事故的记录。关于砂石料的来源很复杂，在江龙工贸倒闭以前，砂石料是由市混凝土公司统一供应的，但是江龙倒闭以后，金海盛为了节约成本便开始自己采购砂石料。来源嘛，大都是上游的宜昌汉口一带的一些小挖砂厂。时间虽然短，但罗金明打听的还真是够详细。还有一个秘密，这栋楼实际上比设计的时候少盖了10层，因为当时金海盛实在扛不住了。小挖砂厂，那就没错了。一听到挖砂厂，张国忠微微点了点头。新闻中说好像也在江边，南北一边一个。对啊，没错，怎么了？罗金明一个劲儿的点头。那两个墓就在黄家湾附近，离宜昌不远。哎，那里有一些挖砂厂，张大哥，你不会怀疑这楼里的东西是古墓里的被挖砂船挖出来的吧？不是我怀疑。张国忠让开身子，让屋里的光线尽量照出来。这个白的东西是人的头骨。张国忠用斩铁的尖儿点了点围墙，罗金明和齐经理立即把脑袋凑了过来。哦，这怎么可能？挖沙船在江里挖沙子，怎么可能挖到墓里的东西呢？边说罗金明边想用手去摸。别碰！张国忠扒拉开了罗金明的手。小罗，你必须尽快想办法阻止考古队，这个骨头不是墓里的，而是被墓里的东西弄死的人的身上的，考古队很可能挖不到底。

0: 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当年阻拦考古发掘的神秘黄老究竟是什么身份？张国忠又能否救出深陷诡异怪病的考古队员？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2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42集。
8: 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唯一一个从民间直接选拔成员的组织，也是抗日战争期间最神秘的组织。组织成员并没有名册，甚至各个成员之间都不认识，不知道彼此在做些什么。还有，这个组织时常在接到一些特殊任务的时候临时从民间选拔成员，并且不经过任何训练，直接就去执行任务。任务执行完毕后，大家相安无事。很多人只为此组织服务过一次。这种奇怪的组织形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工部门都没有的。那然后呢？张国忠感觉秦哥的话茬子有点不对劲儿。按以往的风格，秦哥最习惯先铺垫一个复杂的前提，然后提出一个极其离谱的要求或结论，往往让人有自杀的心。此时此刻，气氛仿佛正在朝此方向发展。这些是我从台北官方能够了解到的全部资料了，这就是坏消息。那么好消息是什么呢？张国忠迫不及待。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唯一的在册幸存者秘书长冯昆仑先生，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双目失明，被送到美国疗养，1951年转至台北，1953年死于心脏衰竭。死了？张国忠差点没把电话掉在地上。这叫好消息吗？厂长叫你不要激动，我们找到了他的日记。日记？这么秘密的组织负责人怎么可能写日记呢？会不会是假的呀？张国忠疑惑。肯定不会有假，这是冯昆仑先生生前居住的疗养院院长亲自交给我们的。这本日记是冯昆仑先生在失明以后撰写的，可能是日记，也可能是回忆录。这种奇怪的文字咱们以前也见过，我们特地找来刘先生破解。真的？舔文？张国忠的心一下子就放下了。舔文可不是人人都会写的，看来这冯昆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这个孙婷比起秦哥这块老姜来还是差了一截儿。这么重要的线索，当年竟然轻易的就放弃了。

对了，冯昆仑作为一个国民党特工，怎么会写舔文呢？张国忠心里一个劲儿的嘀咕。哎，算了，管他从哪儿学的呢，重点是他写的内容。张国忠也没往深处想。孙婷先生下星期到，他好像也有一些新线索，希望咱们能在天津碰个头。秦哥仍旧是不喜不忧，好像一切事儿都不关己一样。好的，没问题，秦先生，谢谢您啊。张国忠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了。此时小王已经朝自己走了过来，看表情应该差不多能进去。张大哥，您可以进去了，不过只有十分钟，千万别太久。强子虽然是头，但手下人可都看着他。哦，没问题，没问题，十分钟足够了。张国忠是千恩万谢。此时强子已经把周围的民警支开了一多半，只留下了两三个看似铁杆的在周围。张大哥你好，希望你快去快回，这次是市局直接下的命令，擅自放人进去，让局里知道可不好交代。这个强子看上去倒是蛮实在的。作了一通揖以后，张国忠进入隔离带，张义成后脚也想跟进去，却被强子拦了下来。嘿嘿，小兄弟，你爸可以，你可不行啊。隔离带内是一个略高出地平面的小土丘，土丘侧面有一个洞口，低着头可以进去。洞口的横梁是水泥筑的，一看就有年头了。往下走了大概四五米的斜坡，便是一个水泥洞穴，其实挺像防空洞，典型的由前线工兵修筑的应急型建筑。洞内面积小得可怜，至多有十几平米的样子，高度比缅甸的那个山洞里略微高一点。墙壁和屋顶全是水泥结构，只有地面是由石砖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用白浆粘合，看石砖的新旧仿佛与周边的水泥是同一年代的，但好像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而不是军队的工兵。分散在屋子四周有八个断壁残垣的石墩，想必这就是曾经的京中镇，但是石桩早已经不知去向，只留下了八个仅几寸高的断柱。打开手电，张国忠仔细看了看地面，除了墙边有一块石砖略显松动以外，似乎没什么异常。整个洞穴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防空洞，但是真正的防空洞通常在十几米的地下，通常能够容纳上百人甚至更多，而这个洞穴顶层似乎只有三四米厚，且如此的狭小，这种结构能防什么空呢？莫非是考古队敲开的？张国忠发现了这块活动的石砖太奇怪了，看白浆的裂缝虽然不太明显，但并不像是自然裂开，很像是人为所致。抽出了斩铁，张国忠慢慢地撬出了这块砖，石砖下面是整根的青石条地基，仿佛没有什么特别。这块砖，张国忠用手擦了擦砖上的泥，用手电照了照，这是……只见在石砖的沿上仿佛刻着一行字，往石砖上吐了口唾沫，用手指用力抹干净了石砖边沿上的泥。张国忠仔细看了看，这是一行舔文，每个文字大小至多像黄豆粒那么大，如果不是特意找还真不好发现。青山难阻洪荒勇，唯以血肉筑长堤，三尊坐下难复命，苍生得度为我屈，力扬马凡出司甲绝书。看完了这句话，张国忠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下。莫非这是马思甲真人与

0: 之所。身为茅山掌教，不置百尺崖羽化于世外清净之所，怎么羽化在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公事里边了？再有一点让张国忠脑袋爆炸的事儿，就是马思甲真人在留绝书的时候竟然道出了自己的本名。马思甲本名马凡初，道号思甲子，故唤马思甲。道士和僧侣一样，出家后只用道号，就不用本名了。就算别人呼其本名，都是一种不尊重。如果其自己唤出本名，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还俗，二便是被逐出师门。可是马思甲本人是茅山掌教，掌教怎么可能还俗呢？他自己是掌教，只有他逐别人的份儿，谁又可能逐他呢？他在这个京中镇里干嘛？莫非是来破这个京中镇的？也不知道考古队是否也发现了这个。大着脑袋，张国忠把石砖小心翼翼地放了回去。不过张国忠倒是不担心考古队会有人懂舔文。这个时候强子在洞口开始催促他了：
1: 张大哥，您看完了吗？
0: 哦，完了完了。张国忠关掉手电走出了洞口。
1: 这次多谢，来日必有重谢。
0: 张国忠心里忐忑不安，本来只是想学雷锋做好事，救救那些考古队的而已，没想到却找到了这么一条吓死人的线索。莫非这也是那个什么中华祈福委员会的杰作？看来一切只有等待破译完冯昆仑的日记才能见分晓了。
1: 哎，什么谢不谢的，沈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次只能给张大哥你争取十分钟，我派出去巡逻的弟兄就快回来了，您多担待啊。
0: 强子好像还挺不好意思的。
1: 强子兄弟，不知道江那边归不归你管？
0: 问这话的时候张国忠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张大哥，出事的就是那边，都是当兵的站岗，这个我实在……哦，没关系，改天一定登门道谢。
0: 张国忠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
1: 张大哥，你下次再来湖北，可一定得找兄弟我，免费给您当导游。你看，前面那个山峰叫孝子峰，传说是一个孝子变的。
0: 小王见张国忠在沈观堂那儿面子确实挺大，此刻也想拍点马屁。
1: 张国忠哪有什么心思看山峰啊，满脑袋都是那京中镇的事儿。江边修两个那东西，还修上防空洞了，为的是什么呢？正琢磨着半截，包里的电话又响了。这次打电话的是罗金明。
2: 张大哥，医院找到了。
1: 罗金明在电话里的声音跟特务似的。
2: 哦，什么病啊？
1: 张国忠皱着眉问。
2: 我跟你说，你一定要保密。主治大夫私下跟我透露是癔症，说有20多年没见过这种病了。我再问他，他就不说了。哎，对了，张大哥，你知道癔症是什么病吗？
1: 癔症？张国忠脑袋嗡了一下，怕什么来什么。这种被京中镇弄着了道的，很难像当年李大明那样痊愈。虽说都叫癔症，但是发病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哎，你能见到考古队管事儿的吗？我必须找他本人亲自说。我正在努力呢，但是我也不敢保证。张大哥，我实话跟你说，这件事现在闹大了，考古队长跟个耗子一样，谁都不敢见。万一让台里知道我掺和这事儿，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好，那你尽量吧，我们大概还有4个小时就能到武汉，到时候见面再聊。
0: 其实张国忠想见考古队长目的是有两个。第一是了解一下考古队员出事的经过，以及确定救人的方法。再就是想套套词。既然马老爷子把着这边，
2: 便想看看考古队有没有本事弄明白那边是哪位神仙霸着。
1: 回到英尊酒店，罗金明已经等了半天了，一脸的如沐春风，看着意思应该是比较顺利。
2: 常大哥，今天晚上11:30吕队长亲自过来，这还得说是酒店齐经理的功劳，如果他们不出面作证，可能吕队长不会见你。
1: 齐经理，他把这事说出去了。张国忠伸长了脖子，脸都白了。
2: 是啊，否则吕队长很难相信我。吕队长亲自给齐经理打的电话。
1: 罗金明一脸不在乎的样子。
2: 不过张大哥你放心啊，这事儿绝对是秘密的，除了你我齐经理还有吕队长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张国忠就怕这些事儿传的是满城风雨，到时候万一惹出什么麻烦就不好了。
1: 晚上11:15，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英尊酒店的门口，一个矮胖子男性鬼鬼祟祟地开门下车，好像害怕有人跟踪一样。
2: 矮胖子缩头缩脑地走到了服务台前，一脸苦大仇深。
1: 我到顶楼，我找罗先生。
2: 罗金明介绍着，这位就是张国忠先生，这是考古队队长吕玉林。
1: 张先生，我是考古队的，不少事儿我也见怪不怪了，不过这次真是捅大娄子了，如果你真的能帮忙，吕某是感激不尽呐。
2: 吕队长开门见山，上来先给张国忠鞠了个躬。
1: 哦，吕先生不必客气，时间紧迫，我需要知道全部的细节，最好能去现场看。
2: 张国忠把吕队长让到了茶几边上，递上了一根烟。
1: 去现场恐怕不行了，那个地方现在已经不是我负责了，早知道这样，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接这个任务的。我手下12个人，有6个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其中有2个还在实习，连对象都没搞，我都不晓得要怎么向他们家里人交代。
2: 队长你别急，救人的方案肯定有，只不过我需要全部的细节。
1: 哎，当初啊是几个农民报的案，说是挖到了古墓，县文物局没敢擅自处理就报上来了。
2: 吕队长开始垂头丧气地说起了挖掘古墓的经过。
1: 原来江北那个洞穴早就有，很多人都知道，都以为是国民党军队的工事，谁都没在意过。
2: 这个江南的所谓古墓出土的时候，县文物局并没有将其与江北的那个防空洞联系到一块，而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古迹处理的，也没有给足够的重视，而是派出了一帮实习生组织挖掘。但后来发现这些石桩子都是魏晋时代的东西，文物局怀疑是个晋墓，便没有敢继续往下挖，而是上报到了省里。起初省里还是很重视的，派出了一支20余人的考古队进行发掘，但是越挖越不对劲儿，挖来挖去竟然挖着水泥了，差点把现场总指挥吕队长气吐了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几根石桩子还是蛮特别的，所以吕队长决定留下一半人继续发掘。没想到那一半人刚走，剩下的人就出事了。当然作为一个资深文物工作者，吕队长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江北这个防空洞。从江北洞穴中断裂的石墩看，这两个古迹当初肯定是对称的，所以在江南出事以后，江北的防空洞也被封闭了。
1: 我们刚开始发掘的时候啊，不少老百姓来看热闹，其实当时就有一位黄老汉让我不要动这些东西，说是道爷的道场，动了会遭报应。我当时也是一笑了之，哎，没想到真出事了。
2: 说到了这儿，吕队长又开始自责，
1: 早知道当初多问问呀。
2: 哦，那个老汉多大？有没有问他是哪儿人？ 一听说有老人出面阻止，张国忠来精神了。万一是当年的亲历者，岂不是能了解一点线索？
1: 哦，这个不太清楚，不过看相貌应该是70岁往上的人，赶着马车。当时这个黄老汉吵吵着要见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民警也就没拦着。我也跟他寒暄了几句，也没问他家住哪儿，只知道他姓黄，从江北过来。他一来就说这是道爷的道场，不让我们动。这个老大爷没有牙了，周围又乱，嘴里嘟嘟囔囔的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听不清，所以我就把人家撵走了。张国忠脑门子都起了青筋，不是撵，是劝。老人家很热情啊，过来就要搬我们的东西，说要赶车帮我们运回去。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点头，他以为我答应他不挖了。吕玉林一阵的内疚，唉，当时我还以为这个老头子神志不太清楚啊，我们也有任务啊，怎么听一个老人说几句就回去呢？嘿，吕队长，你既然说过你对那些事情见怪不怪了，既然有人告诉你不要挖，你就应该打听清楚了啊。张国忠是连急带气，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哎，张先生，张大哥，我知道是我一时的疏忽，但是事已至此，希望你能救救我队里的人。吕队长也是理亏，说话极没底气。对了，吕队长，你们挖到什么了？不知道镇里是否刻有什么铭文咒语？张国忠差点把最重要的忘了，想去救人，至少得知道那柱子上刻的是什么吧。
0: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
3: 的，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7: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就在江楚涵陷入僵局的时候，恰巧前来复诊的倪好出面解围。

0: 怎么会这么说？你这么伤心难过，自然……那这么说，是你要分手？是。什么？是你提的分手？那……
1: 你好感到诧异。当然，主动提出分手的那个人也有悲伤的权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决定不在一起，都无法把曾经的感情全部抹掉。你好决定不再妄自下结论，默默地听着。
0: 我跟大桃本来是邻居，住楼上楼下，老在电梯里遇见。后来我喜欢上他，就疯狂地追求他。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天，我们签了一份恋爱合同。
1: 恋爱合同？这倒是你好第一次听说。
0: 可能受我妈的影响吧，我妈至今都不肯结婚，说自己这一生遇到了不少渣男。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她就鼓励我一定要多谈恋爱，谨慎结婚。
1: 原来如此。
0: 虽然她后来认识了叔叔，两个人也同居了很多年，但是两个人约定了做不婚主义者，倒是一年比一年感情和睦，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侯丽丽寂寞神色一闪而过。
0: 所以，等我谈恋爱的时候，便也开始这么效仿。不过我有改良，我和每一任男朋友都会签订恋爱合同，确定恋爱关系之后，会尽双方最大努力，好好的爱对方，珍惜对方，尊重对方。我们在恋爱的过程中，划分了非常明晰的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所有一切 AA 制。如果一年后感情依然良好，则再续约。如果在这一年的过程中，任何一方觉得有问题，随时可以提出解约。
1: 你好好像是在听天书，还可以这样吗？
0: 陶依然本来反对，耐不住我软磨硬泡，只得妥协。
1: 你好没想到侯丽丽会这么先锋，真没看出来。天空湛蓝如洗，没有风，也没有一片云，偶有穿着表演服装的小孩匆匆而过。小乌龟、小白兔、小鸡、小鸭、小刺猬，屁股一扭一扭的，可爱极了。你好莞尔，侯丽丽接着说。
0: 昨天我们合同一年期满，我提出了不再续约。哦，那后来呢？他刚开始不同意，但是在我说明原因之后，他就平静地接受了。我们其实不太合适，陶依然这个人怎么说呢，优秀是非常优秀，也是个好人，但他不适合我。他似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似的，或者说能够点燃他爱情的人不是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他不玩游戏，连个共同话题都没有。你说男人怎么可以不玩游戏呢？这样活着，人生能有什么乐趣？
1: 你好，满脸问号。
0: 他甚至都不喝酒，连啤酒都不沾一口。我带他去酒吧见朋友，就他一个人不喝，太尴尬了。而且他太理智，太冷静。我跟人吵架，他总觉得是我不对，他觉得我幼稚，我无理取闹，从来不会抛弃所有原则站在我这边，就像一个铁面无私的裁判。难道女朋友不是用来宠的吗？而且我们吃饭也吃不到一起，一口辣的都不吃。吃饭不放辣椒，那饭菜哪还有味道？生活太简单了，除了偶尔看看电影，下班到家就是钻研他的医学书籍，真的太无趣了。而且他要同事聚餐带我去，我完全插不进一句话。
1: 你好斟酌着用词说。
0: 但是即便是你提出的分手，你还是很难过？
1: 侯丽丽惨笑。
0: 是啊，因为我还是很喜欢他呀，恨不得天天在朋友圈里晒恩爱。可是骨子里又知道，其实彼此并不合适，

0: 不如早点分手，让彼此解脱。如果有一天他能遇到点燃他的人，肯定比跟我在一起开心啊。那样的话，我也会真心祝福他的。
1: 你好，不知道说什么。侯丽丽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0: 我一向主张遇到喜欢的人就大方去告白，被拒绝了也没关系，被拒绝总比错过好。在一起之后，不论什么原因分手也没关系，总比没试过强。
1: 情侣们会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互相吸引，坠入爱河，但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走不到最后的终点。初恋的成功率也不过1/1000。彼此暧昧时，谁不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慢慢过了热恋期，开始现出原形。彼此的性格、耐心程度、情绪稳定程度、对恋人的包容度，都是严峻的考验。除此之外，还有双方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双方父母的涵养、学识、处事方式。生儿育女后，两个家庭在育儿理念和生活习惯、饮食文化上的碰撞，你很难说清楚到哪个节点上突然就无法继续下去。
0: 可是结束就是失败吗？不，只是遗憾而已。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谈恋爱，在恋情里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学习，学习如何表达爱，如何接受爱，在或积蓄已久，或突如其来，或和风细雨，或狂风骤雨般的现实与理想的一次次对抗中，学会辨别到底什么才是爱情，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自己，什么必须坚持，什么只能妥协，又有什么终将无奈放弃。所以要像侯丽丽这样，曾经热恋的情侣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面对再也无法容忍下去的彼此，能够及时地跳出来，快刀斩乱麻，不耽误别人，也不委屈自己，着实难得。
1: 很快到了礼堂，戏剧节很热闹，不同年级小朋友们的表演作品各有各的精彩。你好，作为教委的嘉宾代表上台给大家颁奖。他没想到，江抗军是3年级6班的学生代表。从自己手中接过奖状时，还悄悄地补了一句：
2: 爱你哟。
1: 待到话剧节结束，校领导邀请嘉宾参观学校。你好心中有事，慢慢落在了最后面。待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站在3年级6班玻璃橱窗的宣传栏中。迎面展览的居然是江抗军的作文，第三小学第13届同心杯作文大赛1等奖，我的爸爸是个害人精，作者江抗军。你好笑得肚子疼，评委老师的点评是，小作者语言鲜明，叙述风格充满童真，让人忍俊不禁。通过讲述父子二人的旅行故事，将一大一小两个顽童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也充分反映了深厚的父子之情。
3: 你好迅速拿出手机拍照给江抗军留言：小军小军，帮姐姐一个忙。
1: 小家伙直到下午4点多放学才回他。
2: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找你爸爸有事，但他不肯加我微信，一会儿我重新加，你找个机会拿他手机通过一下呗。
2: OK， 小事一桩。
1: 10分钟后，你好的手机显示：江楚涵，我已经通过了你的朋友验证请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你好心中一阵狂喜，二话不说就给江楚涵报喜：
0: 江大夫您好，我正在第三小学看到了江抗军的作文，得了全校1等奖呢，真为他开心，恭喜你，也恭喜小抗军。
1: 点击照片上传。你好笑的打滚，真希望看到江楚涵现在的表情。一整晚 你好都在等江初寒的回复，但迟迟

0: 见任何动静。你好担心自己被删除好友，问小抗菌。小抗菌只说爸爸似乎看到了，什么也没说。他还趁爸爸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了手机，也没有删掉你好的好友。
1: 那这么说，自己是被无视了？真没劲儿！当你主动挑衅敌人，遭到对方猛烈的反击，固然杀伤力十足，但杀伤力最强的是敌人压根儿不理你。你好闷闷不乐地睡着了，直到早上6点多被微信的提示声吵醒。敌人反击了，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第三小学的阶梯教室，他因耳痛发作不小心栽到他的怀里。照片中的你好一头秀发半蹲着，头紧紧地贴着江楚涵的胸口，看上去非常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江楚涵还做成了表情包，上书道：你好，你好。江楚涵就是故意的，你好臊得不敢再看第二眼。这是哪个好事者拍下来发给他的？你好想不通，总不会是江楚涵去调学校的摄像资料了吧？再说了，这都过去多久了？这个男人太可怕了。你好躺在自己宽松舒适的大床上，用被子蒙着头，他输了。有了这张照片，你好怕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在江楚涵的面前抬起头了。自己为什么要去招惹他呀？果然还是不加微信的好，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0: 江抗菌的家中，江抗菌一边吃着爸爸买来的豆浆油条，一边打量着时不时看着手机憋笑的江楚涵。他隐隐觉得爸爸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自从从新加坡回来，他就不太开心，但这几天变得突然爱笑了，不那么严肃古板了，不再长吁短叹，沉默黑脸了。自己用父子同居协议大谈特谈权利和义务的时候，要求他你现在情绪不稳定，请你情绪稳定的时候再和我对话，他不再暴跳如雷，甚至会在江抗菌故意气他说出极其过分的话时，都能够保持冷静，温和愉快。熊孩子隐隐觉得有情况，该不会是爱情的力量吧？他将江楚涵最近的异常描述给你好听，末了悠悠地问：
1: 你觉得我的判断准确不？我听说耳科来了一个新的护士姐姐，长得可漂亮了。完蛋了，我可怎么办啊？马上就要有后妈了。我妈那么快再婚，没想到我爸也很快这样了。我马上就要成为孤儿了。要不然你收留我吧，我当你干弟弟好不好？
0: 见你好没有回复，熊孩子又发了一条，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自降身价似的。
1: 实在不行，我愿意屈尊被你领养，当你干儿子，你看行吗？那你不回，我就当你默认了啊。
0: 这是什么脑回路？你好看着江抗军发来的消息哭笑不得，敲好的字一遍遍地删除，似乎说什么都不对。
1: 应该不会吧，你别多想。
0: 这话显然没能起到安慰的作用，小家伙发了个不以为然的表情。
1: 你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对，这一整天自己的情绪都起起伏伏的，仿佛江楚涵是他的情绪遥控器一样，关于江楚涵的任何消息都可以让他的情绪频繁换态。自己的心脏就像是被什么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咬了一个角，空落落的，有些疼，有些酸，还有些不爽和不甘。难道真的如江抗军所说，他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
0: 游云 是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皮小祥不见的。皮小祥带走了自己最贵的那款行李箱，皮小祥的衣服和贴身内衣、笔记本电脑、所有的运动鞋，店里有几个镇店之宝是黄花梨老料摆件，也不见了踪影。总之，但凡值点钱的都不见了。
1: 游云料到皮小祥会走，只是没想到皮小祥会走得这么匆忙，这么彻底，这么无耻。如果皮小祥愿意留下来，甚至从皮小祥的钱包里哪怕掏出那么几千块钱给自己，自己都可能会动摇一下，深刻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小人之心，对皮小祥过于提防了。夫妻大难临头还各自飞，游云怎么能奢求皮小祥会愿意留下来陪自己共度难关？虽然这个难关是游云胡诌出来的，不过早点分开也许是好事，只是可惜了那几个黄花梨摆件，加起来也得小20万了。游云着实肉疼。不过还好皮小祥不识货，不知道仓库里放的那几块大木头也是黄花梨老料原木，否则跟外面来个里应外合，找辆小货车拉走，那他可真的是倾家荡产。
0: 店员小爱和小苗如期上班，这俩姑娘聪明伶俐，察觉到店里有点不同，也没多问，勤快地打扫着，忙完了手头的活，就过来等着老板娘吩咐。游云只简单交代了一句，说俩人分手了，别的没有多提。又叮嘱小爱叫换锁公司来，把所有前门后门的锁彻底换上一遍，指纹锁也全都换了。小爱一一照办。没有了皮小祥的生活虽然偶尔有点无聊，但并未对游云的生活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日子倒还算充实自在。直到一周后，皮小祥偶然听人说这木工房还在，并未按照游云说的被法院查封进行资产清算，才幡然醒悟，原来人家是在试探自己，大意了。在败光了游云给他的钱之后，他直接大摇大摆地找上门来，小爱和小苗哪里拦得住，被他推搡着一路到了后院。彼时游云正躺在太妃椅上悠哉地啃着苹果，他没有想到皮小祥居然敢回来。小爱在后面用手示意要不要打110，他摇头。皮小祥吊儿郎当，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你从来没信过我，是不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游云，阴森森地说：你一直都瞧不起我，对吧？
1: 瞧不起倒谈不上，游云不知道怎么说出来才能让皮小祥相信。对游云而言，皮小祥曾经是让自己十分踏实和心安的，像永远满格电的充电宝一般的存在。读大学的时候，游云曾经作为校辩论队的代表参加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凭借着缜密的逻辑思维、超强的临场反应能力以及段子手式的幽默爆笑风格，一路过关斩将，让对手闻风丧胆，没有任何悬念地杀到了决赛。他就是在那里遇见陶依然的。陶依然长得眉清目秀，穿着白衬衫，泛白的蓝色牛仔裤，留着并不起眼的小平头，从从容容地站在游云的对面。坦白来说，陶依然长得并不帅，至少绝不是迎面而过惹得少女心中一阵悸动浮想联翩的帅。他胜在气质，就像是古代的秀才，文质彬彬，仙气飘飘，叫人忍不住想要去仰视他，尊敬他，亲近他。同样的字词句，经他的口仿佛有了不一样的含义，就像春雨滋润万物，如阳光普照大地，你无法控制地想要迎上去和他并肩。又或者说，哪怕可以跟上他的脚步，默默地走在后面追随也好。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里，我们常常被外表蒙骗双眼。小说男主江初寒在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的顶尖医生，看似冷漠难以亲近，私下却是细心尽责、温柔顾家的单亲父亲。这份巨大的反差再次印证，男人的责任与品行从不看外在态度，而是藏在日常的担当与细碎的陪伴里。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江初涵彻底改观，因为他发现你好不止温柔乐观，而且遇事冷静有格局，处事果敢靠谱。他慢慢放下了心里对感情的戒备。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4: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0: 第23集，游云和陶依然参加的一场辩论赛，是游云有史以来打得最差的一场，也是他打的最后一场辩论赛。他方才大乱，忘词、忘梗、忘记论点，甚至变着变着一度站到了对方那一阵营。还好他没有彻底迷糊，在最后两分钟结辩时恢复了理智，勉强圆了回来。陶依然夺得了那次大赛的最佳辩手，游云认为实至名归。辩论赛结束后，不知陶依然从哪里要到了游云的联系方式，开始了猛烈的追求。游云受宠若惊，觉得自己何德何能，竟然能够得到陶依然的青睐。任凭陶依然表白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任凭他表达心意的礼物送了一次又一次，游云始终无法正视，唯有逃避。是的，唯有逃避能让他轻松一些，让他不再强烈地否定自己，让他不要那么惊慌失措，陷入一轮又一轮心惊肉跳的自嘲和反省中。他觉得陶依然在哗众取宠，他认为陶依然有可能在和某个同学打赌，只要能够成功追到自己，陶依然就有可能得到某个他向往已久的赌注。他断定陶依然不过图一时的新鲜罢了，即便真的有点喜欢他，也不过是刹那的情绪，转瞬即逝。他怀疑陶依然被当时激烈而残酷的辩论赛制搞昏了头，失心疯了才会喜欢上自己。陶依然不过是喜欢辩论。游云猜测陶依然可能缺乏母爱，所以喜欢自己这种强势犀利的女生。他绝不相信陶依然说的。看了游云所有的辩论赛，发自肺腑的喜欢他整个人。不真诚，开什么国际玩笑？游云觉得自己不配。为了躲避陶依然的追求，让他死心塌地，游云很快与同样猛追自己的皮小翔热恋。游云故意在陶依然的面前放大自己对皮小翔的热情，与其甜蜜热吻，激动的皮小翔当即抱起他转了几个圆圈。陶依然终于黯然离去，再没有出现过。
1: 时隔多年，游云不懂得当时的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么愚蠢而莫名其妙的举动。与皮小翔在一起那么久，他无时无刻的不在想着陶依然。是的，陶依然，他是自己的梦，自己的男神，自己的精神支柱。无数个午夜梦回，陶依然就站在那里，含情脉脉的深情地望着自己。游云流着眼泪走上前说，我愿意。为什么明明内心那么期待，那么爱，却偏偏选择了逃之夭夭呢？游云是在和皮小翔分手之后才慢慢想明白了一些。这么多年，游家月痛苦的婚姻生活是多么大程度地影响了游云的恋爱观呢？妈妈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场景历历在目，游云在妈妈的哭声中长大，每每放学回到家，妈妈都在哭泣，用手绢、衣襟或者是窗帘擦眼泪。爸爸呢，总是在打妈妈，酒瓶子、锅碗瓢盆、板凳、扫帚。游云永远不会忘记年幼的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跪在地上哭喊，让爸爸不要再打妈妈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游云怎么敢谈恋爱？他又怎么配谈恋爱？只是一个人待久了，确实会孤寂啊。相比较陶依然，显然农村家庭出身，性情温和，甚至有点自卑的皮小翔，更容易被游云掌控，对游云唯命是从，不会对游云家庭暴力，让游云身陷囹圄。如果一定要恋爱，皮小翔是不二之选。这样的话，再也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的悲剧会重演，游云也可以一直占据主导而强势的地位。所以

0: 皮小翔自有皮小翔的好，不想上班就想让游云养着，游云也愿意养，也养得起。如此没有安全感的游云，不论忙到多晚，只要回到家，永远有明亮的灯和皮小翔，是真的让游云觉得踏实、满足，内心平静和情绪愉悦啊。如果没有皮小翔的爸爸和两个哥哥的贪心，说不定他们会一辈子这样过下去。
1: 听着，我不跟你磨叽。皮小翔见游云久久不说话，不耐烦地嚷着，给我100万青春损失费。游云的回忆被皮小翔强行打断，他抬起眼，皮小翔冲着游云挥了挥拳头说，我听说了，你爸不但没破产，还把这四合院给你了，没想到你跟我玩这一出，成了小富婆，就一脚把我踹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给我100万，以后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100万，亏皮小翔说得出口，他还有如此硬气的一面，着实没想到。游云将身上的流苏披肩往上提了提，说，
0: 如果我不给呢？哼，你这个样子我倒是第一次见，难为你伪装这么多年了。
1: 哼，不过是逢场作戏，彼此彼此。这几年大家都觉得你在养我，都羡慕得不得了，说什么你对我是真爱，别恶心人了。我就是个替身，代替你在辩论赛认识的那个小白脸，是不是？你隔三差五在梦里喊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陶依然是不是？你可真喜欢他呀，那么喜欢他你就去找他呀，怎么不敢啊？皮小翔上前几步，抓住游云的衣领，热气直喷在他的脸上。我告诉你，姓游的，你要是敢差我一毛钱，老子跟你同归于尽。游云本来小产没多久，身体还有些虚，身体一个趔趄直往墙的那一头栽，在小爱的叫喊声中，一个结实有力的怀抱接住了他。等到看清来的人是谁时，游云的脸变得煞白，他心中期盼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却唯独在自己最不愿意最狼狈的时刻见到了那个人。这么多年过去，陶依然那张笃定从容的脸一点儿都没变。
0: 庞瑞通知你好去教委签两份新下来的文件，见到你好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1: 小妮啊，第二次手术是什么时候啊？
0: 庞瑞一向待你好和蔼有加，像见了自己亲生女儿似的。你好笑着说，主任好，下周一复查之后没问题，应该就差不多了。
1: 我听你阿姨说了，太惊险了，还好遇到了好医生。
0: 是啊，让您和阿姨担心了。
1: 我们之间还说这个，客气啥？我还等着你早日康复，赶紧上班呢。咨询师，我们还是要抓紧办起来呀，反正有地儿嘛。你不知道那些个家长打电话打到我这里都快疯了，这育儿路漫漫，把大人们都逼疯了。
0: 好，听您的。
1: 一代又一代，家长们不再像我们这代人的家长们动辄对老师们说，老师好，孩子就交给您了，您该打打该骂骂，千万别客气。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儿童养育问题，养育自然包含抚养和教育。作家珍妮·艾里姆说，作为孩子人生领路人的父母，缺乏正确的家教观念和教育方法是很可怕的。你好深以为然，360行各行各业都要考且必考的证书，医生有医生资格证，教师有教师资格证， 会计、建筑、金融、法律、心理、物流、翻译、计算机编辑，甚至咖啡师、美容师也都要考资格证。唯独父母，没有父母资格证。不过，简单粗暴的育儿方式沿袭多年，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们开始主动探索，寻求更科学的、更理性的、更尊重人性的管教方式。
0: 你好感慨，家长们愿意学习、愿意改变，就是好事。庞瑞问你好。
1: 文件都签了，就差你了。
0: 签了，赵老师都拿给我了。
1: 哎，好。还有个事儿。
0: 您说。
1: 我有个朋友的小孩最近呀跟爸爸妈妈闹绝食，这三天都没吃饭了。家长呢打也打了，骂也骂了，都不行。这眼看着这哎，都要打120了。哎，实在没辙了，托人找到我。你有没有办法帮忙和家长小孩谈谈？
0: 就在这里吗？
1: 可以吗？
0: 我试试，但是我不敢保证效果。
1: 没事，你随便和他们聊聊就行。
0: 说着，庞瑞很快就带着那对母子进来。
1: 那是一个7-8岁的小男孩，浓眉大眼的，穿着某某小学的校服。从一进房间开始，他便警觉地看着你好，带着他这个年龄段不该有的过于成熟和戒备的目光，挑剔而满不在乎地打量着整个房间。陪同他进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妈妈，你好留意到，那位妈妈宝蓝色外套的衣襟上不知道沾了一团什么东西，像是肉渍，颇为突兀。她看起来很是憔悴，双眼无神，戴着副金丝眼镜。即便如此，你好依然能察觉出对方身上掩饰不住的气质。看到你好，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敲了敲孩子的肩，说：
0: 去吧，去把你这几天的事情跟老师谈谈，说说你这些天都做什么了。
1: 男孩往后退了几步，不吭声。女人气得刚要再推男孩，你好赶紧拦住他，拉到房间外面，悄声说：
0: 这位女士，请问怎么称呼您啊？您叫我小香妈妈就好。
1: 不知道有多少女性在生子后，名字便被某某妈妈所彻底替代。
0: 你好有一个朋友，生完小孩之后总是叮嘱你好，送礼物给有孩子的女性时，最好送一些小孩喜欢的玩具，像什么汽车、手枪、坦克、布娃娃、乐高、电子琴什么的。原因很简单，小孩高兴，大人也跟着高兴。但是你好从来不这样，他仍然坚持送女性朋友们自己用得着的东西，像唇膏啊、睫毛膏、腮红、闪粉、粉底液、定妆喷雾等等。你好叮嘱并鼓励已经生育的女性朋友多花时间留给自己，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固然他们更多的家庭角色变成了妈妈，但绝不能因此就彻底失去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美好而闪亮的少女时代。送已育的女性朋友一份她本人能够用得上的礼物，其实是以此提醒、强调、重视。或许被她忘记，也被周围人忽视，但实际上她本应该一直在的，应该享受的永远是少女时代的生活。
1: 你好坚持问：
0: 请问您贵姓？
1: 女人仍然不解你好的坚持是什么，还是好脾气地回道：
0: 年贵姓程。原来是程女士啊，您看啊，让孩子先去别的地方待一会儿好吗？我们不能当面议论孩子的任何事情，第一，这件事情关乎孩子的自尊心，第二呢，不能让他对您产生不信任感。
1: 程女士愣住了。两人回到房间，你好对着小男孩说：
0: 小朋友你好啊，我是你好，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呀？
1: 等了又等，男孩没吱声。 程女士尴尬地说道。
2: 啊，叫郑翔。
0: 啊，原来是小翔啊。旁边有一个小图书馆，里面有好多书，像武器大全、二战、百鬼夜行，还有很多漫画，我带你过去好不好？
1: 小男孩本来还在犹豫，听到书的名字眼前一亮，屁颠颠地跟在你好的身后。待他与图书馆的值班同事打了招呼，这才重新回到办公室。程女士的情绪已经平复，见你好回来，急忙从凳子上站起来。
0: 哎，您坐您坐，咱们随便聊聊天，看看我怎么样能帮上您。
1: 他重新坐下，还是有点拘谨，两手抓着衣襟说，
0: 我是个钢琴师，老公常年在外工作，一个月就回来三四天，平时家里就只有我和郑翔，我早上拜托邻居送他去学校，下午放学他自己回家，每天下班回来都来不及收拾就赶紧做饭，生怕他饿着冷着，我每次问他写完作业没有，他都说有，我还给他备了一个手机，方便他联系我。
1: 原来是钢琴师，难怪你好一见他便觉得略有狼狈的装扮不过是表象，他的身上有着一股说不出的优雅。程女士咳嗽了几声，继续说，
0: 我每次回来看到他都在写字台前老老实实的写作业，再累也觉得踏实，我还一直担心他玩游戏，可他手机上特别干净，前几天老师说这孩子上课老打瞌睡是不是睡眠不足，让我多监督他写作业，说是他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没写作业了，我还心想这不能啊，然后我就多了一个心眼，偷偷的在房间里装了一个微型摄像头，这才知道这家伙一直都在玩游戏，每天夜里玩到两点多，直玩到睡着。
1: 你好前倾着身体，确保自己听得更清楚。
0: 他每天早上起来把所有的游戏都删掉，下午放学回来再重新装上，等我回家又把游戏删掉，单元测试语数英三门课没有一门及格，二年级那么简单的内容他能门门不及格，您说气不气人？我一气之下把他手机摔了，还扇了他两个耳光，当然我也骂了他很多难听的话，我知道打孩子不好，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了，结果这孩子就开始绝食，不吃饭也不和我说话，无论是我冷嘲热讽威逼利诱还是苦苦哀求他都不理我，每天都是正常上学，听老师说他在学校里也不吃饭，说胃不舒服，我开始还没在意，心想毕竟小孩就是小孩，看他能扛几天，可是我没想到他能这么死劲，眼看着三天没吃饭，真是要逼死我呀。他爸在外地工作彻底指望不上，每个月回来那么一次，恨不得把儿子含在嘴里带着买买买，听我念叨烦了实在受不了打孩子一顿，转头坐火车就走了，烂摊子还不是我一个人收拾。不瞒您说，我之前被气的耳朵都聋了一只，突然间就没了听力，说是什么突发性耳聋。
1: 程女士哽咽着，肩膀不住地抽动，竟然这么严重，你好愕然。同样是耳疾患者，她不由得多了几分同情，她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程女士接过擦着眼泪愧疚地说，
0: 好在碰到了一位好大夫，现在听力恢复了，让您见笑了。没有，我理解您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双重重压压在您身上，换成别人可能早就崩溃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您一定难过又委屈吧？

0: 程女士本来还在强行控制着情绪，你好的这番话再次让她的眼泪决堤。你好默默地拍着她的肩，等她恢复平静才问道，
1: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我听庞主任说您特别有办法，想向您请教，先解决跟前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让他吃饭。第二，日常生活中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吃饭的问题不难解决，难的是第二个问题，如何通过三言两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如何遵照这个落实并坚持下来，养成每日照此沟通的习惯并形成良性循环，这点很重要。你好想了想说，
1: 这样吧，我推荐您一本书，美国托马斯戈登的 PET 父母效能训练，这是一本专门向父母传授与孩子有效沟通技巧的书，非常实用。
0: 程女士拿出手机打开网店迅速搜索，
1: 是这本吗？没错，这本书是真正的育儿宝典，如果您闲了的话就拿出来看看。好好，我听您的。然后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呢，我建议您，怎么说呢，就是不要打骂或者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冷暴力、批评或者指责。我知道这很难，但是请您尽量尝试。我还向您推荐一本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
0: 这本实操性极强的书，你好，几乎能背下来。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3: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
1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丰收的季节总有动人的故事，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我的丰收主打歌》，让我们一起聆听田间地头传来的丰收喜讯，感受新时代农村的蓬勃脉动。今天播出真心英雄种粮大户杜焕勇的共富梦。
3: 秋满粮仓，大地

0: 青春奋斗到银发守望，美丽种子都在歌声里生根。从懵懂前行到笑看沧桑，每首旋律都是人生的写意诗章。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我的丰收主打歌。在河南滑县的田野上，有个总爱哼着真心英雄的庄稼汉杜焕勇。他可不是普通的庄稼汉，而是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焕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自从流转了2000多亩地，他就过上了手机24小时不离身的日子，不是刷短视频，而是随时接听乡亲们的求助电话。从收割机抛锚到玉米倒伏，从培光加底儿到年产原粮3000多吨，从自己干到带着乡亲们一起用上新农机，学上新技术，老杜的故事就是新时代农民的生动写照。老杜的朋友圈签名是扎根黄土地，争当排头兵。
1: 真心英雄，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一直在激励着我，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首歌，那么就是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传递给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

0: 这个是吧？
1: 两块钱，两块都不是一个门。
0: 叔叔，那个杜总在哪儿呢？啊？
2: 我还真不知道。
0: 啊？
3: 办公室，办公室正在正在弄几句呢。
0: 他正在接待我们公司的人。
4: 我们主要来看看它的这个新型的这种播种机应用的情况怎么样。这些机器都是近两年这个就是市场上销售的这些机械，研发机器的或者这个这些人都说这个好，这个那应用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需要这个实践来验证，是吧？
5: 其实我在这方面啊，我就说是要国家需要我们种的，我们想法把这个种成，对我们来说，我是这样想的。
1: 好，就高。
6: 这位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把国家需要的粮食种成的人，就是种粮大户杜焕勇。丰收时节，想要采访杜焕勇，好像没那么容易，因为
0: 我每次见他都在打电话。
5: 他
0: 忙得很，
5: 但没有地方，没事打算。你哪么我这有点事呢，好，就这，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哎，好。
0: 又见面了，握握手。您这是干啥呢？
5: 这是山西的种地大户，3000多亩地，到我们这儿来交流交流。
7: 来学起来了。人家种这么多地，看看人家怎么管理的，怎么播种了。
8: 是 是。
5: 喂，周董总，再回点来。有事儿，要不你没事来叫呗。
0: 你这一天坐在这儿得接多少个电话？
8: 这个既往不停。喂，
9: 哎，杜老师，
8: 你说。
9: 哎，我们今天就现在在路上了。
8: 哎，
9: 看见左右要陪回央视主播。
8: 哎，
9: 您是全程跟着他们吗？也不用了。
8: 全程呢，2个多小时呢，2个小时呢。
9: 我看见。
8: 喂，干啥？你说。
9: 这还是下一步这个玉米单向提升，这个就是播种这一块儿。
8: 哎，中，好。
5: 你说、啊。
8: 那个去留位置，你给那帮着人员给利用出去，那个在车上拉着呢。
0: 就是相当于是有一个农机现在抛锚在路上了，
8: 在地里正收割呢。
0: 地里正收割。
8: 对，一熄火打不着火了。
0: 然后给您打电话。
8: 对。
0: 让您解决。
8: 对，让我送给一个移动电源，后来我给他说处理办法，先十分钟处理，这边我一边安排送。后来在那地方，在那地方处理好了，就不用去了。
0: 就是您已经合作社里面。

0: 就流转了这么多土地了，然后一个农机抛锚在地里了，还得打电话让您解决。
1: 哎呀，没办法，刚才那个技术去打捕了，他说找不到地块了，我一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问负责人呢、啊。
0: 就您一天接的电话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事儿。
1: 但农机方面很少的，主要是哪里需要收割机，调配收割机，需要打捕机，调配打捕机，调配板车，包括运粮的，都调配，只要农户有需求的。像昨天好几个农户打电话，给我们村农能不来收割机？后来现在我负责人的电话发出去，负责人电话都接不接。
2: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3: 忙是杜焕勇生活的主旋律。
1: 像我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床，把我们合作社的农机进行统一安排，把我们外围的项目负责人再做一个统一的安排，落实一下谁的作业区内缺收割机，需要多少台，哪里的收割机用不完，我们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调整。然后白天再处理一些事务，晚上在9点多10点的时候，我再和外线的负责人我们再做一个碰头，明天工作怎么安排。所以说我每天一般休息都在11点到12点，每天休息的时间大概就是4个小时到5个小时。
3: 如今老杜的合作社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年机械化服务面积超50000亩，服务农户2800多户，耕种管收加工销售全流程他啥都管。每天靠着一部手机调兵遣将，指挥着丰收一线，解决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问题。
1: 中，好。
3: 看着眼前运筹帷幄的老杜，谁能想到10几年前的他，
1: 哎呀，最难的那一年我赔了30多万，亲戚朋友都劝我把他退掉，说不要再干了。我们刚开始搞农业，没有技术，机械化也不行，结果第一年搞了一下900亩地，种了22天，结果到了收获的季节，每亩地700多斤。第一年的失败是我没有经验，这我没有提升的空间，所以我就继续坚持。到2015年的时候，那一年我们从机械化水平的配置，还有农业技术的管理，我们都达到了一定的管理，帮我们的庄稼生长都高于一般的普通农户。本来那一年我们就要打一个分神仗，结果在秋收的时候，我们说从我们的玉米长势各方面长得都非常好，我说我今年能打分神仗我就放心了。结果那一年呢，又来了一封狂风暴雨，那年是1400多亩地的玉米，结果全部到覆完。哎呀，我们直接损失了将近100万，我说一台宝马车8分钟就被大风给刮跑了。当时我媳妇哭了好几天。
3: 老杜的妻子杜九菊偷偷告诉我，那一次其实不光是他哭，老杜也哭了。
4: 就15年玉米到覆了，叫我哭，我哭他陪着我哭，完了哭了一大声，结果开着车走头才开着车咱俩出去转转，去想办法解决，咋着工作见过了会儿多去了，但是他比我坚强，我哭了会儿多，他哭了会儿少。哎，
0: 挺不容易的。
1: 哎呀，真的搞农业，但是我没有被这些困难给压倒，就是我们也痛过，也流过泪，真的哭过。但是我们还是坚强的走过来了。
3: 杜九菊说，从一开始他就不想让老杜种地，但是老杜想种地，痴迷种地。不自觉的就念叨，他被老杜的执着说服了。
4: 种地时候我都说别种，我都不喜欢种地，咱别种了。
0: 不喜欢种地，
4: 土里头跑来外跑金子那都不好跑，离运低，好离大操心，他非看好这一片土地，他说了些好，有一片土地就有一片自己的蓝天，可种地吧。
0: 他咋说服您的？后来您怎么支持他的？一开始不是不同意吗？
4: 我不建议他种呀，他给俺做鞋，给俺娘也说，我想种地，不知情的嘴都说着，我想种地，种地咋着咋着好，咋着咋着国家政策， 哎，我看着他相中痴迷，哎，我就说我呢，合同是五年，种地是五年，如果咱挣钱了，搁地上咱挣钱了，咱继续种；如果咱不挣钱，俺俩出去打工，不拦他了，开始种地，
0: 就一直到现在了。
4: 嗯，一直到现在。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如今杜九局已经是老杜事业的黄金搭档，老杜负责机械播种管理，杜九局负责化肥种植农药，还承包了200亩地种辣椒。这次见到他，就是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来巡田。
2: 还不回家呀？
3: 还不接触了。这是我们家老板。
4: 你爸是吧？
3: 这是我们最小的，是我们家大老板。我们一般人都给他打工。
5: 来吧，介绍一下。
3: 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媳妇，这是我孙子，这是我媳妇。
5: 怎么称呼你？
2: 我也姓杜。
5: 哦，你俩一个姓呢。
3: 我们这是提倡夫随夫姓嘛。
5: 怎么都来地里了？你们？
2: 我就是来地采到辣椒。
5: 看辣椒来了。
2: 哎。
3: 爷爷宝宝好不好？
2: 嗯，采辣椒这一边坐着还懂还不碍事。
3: 来，你说两句吧，给你做一个采访。
5: 多大？
3: 好不好？六个月了。
0: 杜焕勇的儿子杜守晕，儿媳何旭，大学一毕业就回到老家，一头扎进了合作社。这对00后小夫妻的归来，不仅让杜焕勇和杜九局当上了爷爷奶奶，更为合作社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3: 我们家里缺人呢。
5: 你当时也没想过说让儿子转行什么的，就让他跟着你干农业？
3: 没有，我们就想让他回到家里，跟我们干农业。当时我也给他的选择。
5: 我说你给人啥选择？
3: 就是说你可以到外面去闯一闯，但是你媳妇必须回家来管财务。
5: 那你把人质给留下，他还能去吗？
3: 因为我们当我们产业小的时候，可能说我们的财务管理比较方便，但是现在我们涉及了五大板块，最关键是管好钱，理好财，这是很关键的。干是一个方面，理财是更大是一方面。
5: 那儿子现在是主要在这儿跟你一起做什么呢？
3: 现在他主要负责这个电子方面一类的，像无人飞机啊，像无人导航啊，像智慧化农业上去搞，我们还是搞机械。
6: 这个像咱们现在的农机都比较智能了，你像这大疆的无人机，像这个北斗导航，这都是比较智能的一些东西。你像咱们这个种地的老板，他们一般是弄不通这种东西的。农机方面主要就服务着这些东西吧。
3: 在犁地的时候，像我们那个监控平台啊，都由他们去负责，我这个东西我们搞不了。
0: 在大学学习财务的儿媳何旭，则在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意。
7: 那是啊，你看每年开始播种的时候，就是那个种子进入土壤里边，然后你经过你自己的管理，到时候秋收的时候就是一座座山，那粮食就是成山堆，
5: 会有这种很确定的收获感是吧？
6: 是。但是你像给别人服务的时候，像那种这个老太太啊，岁数比较大的，地里边地没法耕种的，我们的车给他去服务，这个有时候心里也边挺开心的。
0: 正是有了家人的陪伴与支持，杜焕勇扛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他深知光靠一腔热情种不好地，新知识新技术才是现代农业的根基。于是人到中年，大专学历的他努力当起了学霸。
3: 有些人认为有吃有喝不用干活是幸福，但是郭天才老师教我一句话，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以前的时候我们农民种地啊，就是靠经验，庄稼活不用学，别人咋着我咋着。现在我们种地呢，就是庄稼活靠科学，高产创建有把握，我们一定要学会科学种田。我就经常到外地，没有技术学技术，缺机械我们买机械，机械也考察，技术也考察，我有培训班我就去学习。最多的时候我在河南农业大学一下子就学习了一个月，老师讲技术一个班半个月，我一下学了两个班。
0: 杜焕勇生于1974年，年过半百的他已经是高级农艺师，经常和大学里的教授一起给农民讲课。如今他还在考专升本，明年就能取得本科学历。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但老杜不满足。他在朋友圈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想兼得就要付出10倍以上的努力。 他想努力去要那个更为珍贵的熊掌，就是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然而让乡亲们转变传统的种植方式并不容易，第一关就是钱。
8: 当时不懂的时候不愿意包给他，心里感不服，实际上不愿意给他种。后来说这年轻人能出去打工挣钱了，老人搁家他一年也给1000多块钱合适了，就说包给他了。上农业局的时候，他是一目的多钱，先不理解，后来他说给一半钱，国家有补贴，所以这得都承包给他耕种了。那我这是给我免费了，其他的可能收钱少。
9: 我感觉还是就是每年能按时的把这个资金给农户，这是占一个就是90%的方面。因为农民他一般情况下，像特别是老一点的，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主要就是靠这些地。如果你不给他及时给他钱的话，他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呀。还是按时给钱这一方面比较靠谱。
0: 是啊，对于普通农户来说，自己种地收多收少都是自己的，一旦流转出去，万一拿不到租金该怎么办呢？再说了，犁地播种以往靠人力靠小家当，虽然累点，但不用现钱支出，如今要用别人的铁家伙干活还得付钱，很多人心里不踏实。
3: 我们在2015年开始推广机械化，像这个液压翻转犁的时候，周边农民不理解，农户那一块他们对这个就是科技种植的力量他们根本就认识不到，很多农民都说这个犁子太大我们不用，就这个地沟我们家里的人传不上，那都平常一个星期，但是这个机械我们用到地里以后，结果活干出来以后非常漂亮，又省钱又省时又省力，尤其他自己那个小四轮在那个秸秆还田的时候，那个秸秆又比较厚，他又还不进去，整个在那个地里就那个秸秆和土在那跟，我不知道我说一句拌蒸菜一样能不能听懂，就我们拌蒸菜一样，这样它就影响那个小麦的发育。所以说我们这个机械化推广以后，现在我们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了，有需要犁地的播种的他们就打电话，老头来给我们干做一做，他们不会再考虑行不行。我们以前你像有些人卖种子啊什么都需要到村里做广告啊，放个小盆给他们讲技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中心很多农户去买种子的时候去用药的时候，他们都说你们在哪一块地里种的个玉米品种啊小麦品种还是什么品种，我们今年就跟着你们种这个。所以说通过我们的试验示范和推广，也得到了我们周边大多数农户的认可。
0: 先富促共富，从试验示范再到推广，老杜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经过10年的发展，现在的焕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50个成员，发展粮食规模化种植，年产原粮3000多吨。2025年4月，杜焕勇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拿到奖章和证书的那一刻，他第一时间给妻子杜九菊发去消息。
2: 他给我发一个公勋章，他发的章，发的这一个，全国劳模的证，底下给我发了一句：“这个公勋章已有你1/3的功劳，媳妇你辛苦了。”我就说：“我说你知道就可以了。
0: ”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时代终将回报那些埋头苦干、不忘初心的人。就像《真心英雄》里唱的那样，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他们或许不曾渴望被称作英雄，却用最朴实的坚持在土地里种出了希望。
5: 您心目当中能够代表您的这首歌叫《真心英雄》，就你心目当中的英雄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有做到吗？
3: 我心目中的英雄，别管哪一个行业，敢于创新，敢于引领。尤其在过去的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各行各业的楷模是我的英雄。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各行各业中出彩的人物也是我心中的英雄。现在如果问我个人 达没达到这个标准，我感觉到看望回头，看望其他的好伙伴，我稍微的成功了一点点。但是如果说为了我们明天更辉煌更美好，能通过各种方式带领更多的农民跟着我们一块致富，我感觉到差的还很远。
5: 那现在能算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了吗？
3: 这个我不敢这样称呼。其实我对的要求也不算太高，我就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新时代农民，我们在发展自己产业的同时，第一要把自己的产业给干好，第二通过我们的一些选奖和方式方法，还是回到那个话题上，能带动更多的群体跟着我们一块致富。我这个人从来不保守，别管我们在种植的技术、农机服务的技术、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些项目，只要我们走过了弯路，我们敢于分享，我们成功的优势我们也敢于分享，就是能帮助更多的新农人在未来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多挣钱。
0: 然而在妻子杜九菊的心中，老杜早已是真正的英雄。
2: 我感觉他已经是英雄了。哎，就这咱国家的一些那个项目搞示范的，他第一个都站出来。
5: 在家里面呢，你觉得这事业搞得好，在家庭里面你觉得他这个老公当得好吗？
2: 哎，还可以。
5: 还可以，算是个很不错的评价了。
2: 哎，还可以。哎，对大人小孩吧，他也比较那个。你瞧，现在当爷爷了吧？回到家，别管再累，看见孙子赶紧抱。哎，就像我一说不得了吧，拉着我赶紧去看。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0: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11: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1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
1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种粮能手杜焕勇的故事也是这丰收滋味最生动的主角，他手机里那些此起彼伏的求助电话，田埂上一步步的脚印，还有金灿灿的粮仓，不就是辛勤汗水凝结成的甜蜜吗？这份甜蜜不仅是丰收的滋味，也是阳光慷慨的馈赠，是土地深情的拥抱，更是像老杜这样的新农人用智慧与坚守换来的丰收景象。它饱满丰盛，带着阳光的温度和大地的醇厚，最终充盈着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更甜到了我们的心坎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细细品味这丰收的甜蜜滋味，探寻这份从土地直达舌尖的幸福旅程。
18: 眼下正是千禧板栗成熟的季节，今天的甜蜜之旅就从这份香甜软糯开始。
19: 咱们现在的板栗开始成熟了，咱们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二咱们要把咱们树下落的栗子咱们一定要都捡回来，只捡地上的栗子啊，不要那个树上的，就让自己落的就行了。开始出发，
20: 走喽。
18: 唐山市迁西县的板栗迎来了丰收季，因为板栗的产量高，所以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拾栗工来帮忙采收。清晨六点，

0: 我们就加入到捡食的队伍中。但是我们却发现千禧板栗的丰收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有点奇怪。这第一怪，其他地方板栗丰收的时候，人手一个大竹竿，把树上的栗棚打下来，然后进行采收。但是这里采收板栗的景象完全不同，拾栗工们分布在山上的各个角落，他们静悄悄地蹲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捡拾地上的板栗，这是为什么呢？
1: 它那个栗扑棱，你看，它在这里面，这栗子在这儿，这上自然一晃，哎，掉了，这才是成熟了呢。就是果子落熟了之后，它自然就落下来了。你看这种栗子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这种都是这种褐色的，如果有那种特殊的，就是说它不熟的话，里面就是说有那种栗子就是白色的这种，然后它口感也差，所以说就是这个板栗一定要让它自然落下，不要打青。
0: 但是我们还有疑问，这也就是第二怪。迁西县的秋季早晨的温度很低，大家都穿着厚衣服，为啥还要让每个人都戴着草帽呢？
1: 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东西扎到身上可疼了。戴草帽，这是咱们树下有可能就是落下这个栗扑棱，就这种栗扑棱落下之后扎在头上，尤其是扎到眼睛的时候影响特别大。
2: 这帽子必须不能摘。
1: 对对对，
2: 相当于个安全帽。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让我们很困惑，也就是第三怪。明明板栗就在地上，什么时候都可以捡，为啥非要起大早清晨六点就开始捡栗子呢？
1: 它这个栗子再不捡回来之后，它就晒了一天，它这栗子就氧化了。
2: 其实皮儿已经
1: 皮已经不光滑了，
2: 没有光泽了，也没有那种绒毛了。
1: 对，没有了。氧化了之后，这栗子的一是放库里去放不住，二是它的口感也不行了。
0: 对于板栗的种植和采收，当地的农人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在丰收现场，我们注意到大家想要取出栗子也是小心翼翼的。拾栗工们去栗棚不容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板栗去皮也不容易。但是村民李大姐说，对于去除成熟板栗里面的红衣，她有高招。
1: 板栗神器，
2: 哎，你看它像一个小夹子一样，中间有个刀片是吗？
1: 对。
2: 这个怎么用？
1: 你看咱们这个板栗，它不是这么怎么放在这里面？
2: 捏个十字口。
1: 对。
2: 那这个去皮儿，我看看现在能去掉吗？
1: 来，
2: 哎，但是你看这张红衣它还在。
1: 一会儿我还有个方法告诉你。
0: 李大姐准备了一个蒸锅，把开过口的板栗放进蒸锅里，这样真的可以去除板栗的红衣吗？
2: 哦，这个的确现在看到是开口了。
1: 对。
2: 但是它皮儿好扒吗？
1: 先试试，
2: 试试啊！但是真的很好剥，那层红衣直接就掉了。
1: 对呀、
2: 一个完整一个，
1: 很好剥。
0: 这个方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也可以尝试。迁徙板栗果形端正，果个均匀，以软糯香甜著称。那么，迁徙板栗为什么格外的软糯香甜呢？
1: 你看迁徙板栗为什么好吃啊？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土壤啊，你看。这个土，你看现在是个石头，我给你拽下来。哎呦，你看，对吧？
2: 这不是看着像岩石一样吗？
1: 是啊，你看着是岩石是吧？但是它这是片麻岩。你看这地方，我高手，哇，你看，对吧？你看，那它这根都抓在这里。我拿了一块石头，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啊？吸铁石。
2: 大姐，你准备的真细，
1: 你看看
2: 一个铁钉
1: 儿，对，我跟铁钉儿看看，
2: 就为了验证一下它是吸铁石。
1: 对，大家到时候不相信了，你看，对吧？你看我把这个吸铁石放在土里面，看铁量高不高？你看，
2: 也就是说这个土里边它有铁元素，
1: 对，铁元素特别高。
0: 丰富的铁元素能给板栗树提供营养，所以板栗的口感会更好。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让迁徙板栗软糯甜香。负责人告诉我们，迁徙板栗对于迁徙人的贡献却不止于丰厚的收入。
1: 你看这个树根子在这儿呢，看了吗？这个树根子在这里面，所以它水在这存下了。我们迁徙是七山二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2: 全是山。
1: 对，全是山，山顶这块儿那个秃秃的，以前是，半山腰就是很乱，山底下全是石头啊、瓦块的那东西。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挖的这个围山转，
2: 围山转，
1: 对，
2: 围着山就种板栗树，
1: 对，种板。

0: 你板栗树为啥咱们说是金的？
1: 这么说真是金，
0: 是不是？
1: 绿了生态还赚了钱。
0: 对呀、
2: 天溪县是唐山市唯一的纯山区县，当地人说板栗就是他们的绿色银行。在天溪，板栗的吃法可谓是多种多样。这不，一场关于板栗的丰收宴已经开启了。
3: 板栗是咱们今年的新栗子，猪肉呢是黑猪肉，350多斤的大猪，黑猪。
1: 软甜香糯的感觉。
4: 对，
1: 这个是个细致活是吧？
4: 对，都得给它敲碎了以后，然后做成这样的，就给它切上一小块一小块的，上面再卷上一层那个椰蓉。
2: 在板栗的丰收宴上，有一种特别的食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炸栗蘑，
1: 栗蘑是吗？
5: 天溪的特产栗蘑
1: 啊，这个炸出来之后是脆脆的，特别好吃是吗？
5: 是，
2: 栗蘑。顾名思义，就是在栗树下生长的蘑菇。以前只有在5月上旬到10月，偶尔能在迁徙的板栗树林中采到新鲜的栗蘑。如今已经实现了人工繁育，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现场关于栗蘑的美食也是非常多：栗蘑炒肉、栗蘑蒸肉、软炸栗蘑等等。
1: 看了这么多菜，您觉得哪个菜最让您心动？
6: 哎，栗子炖肉我心动啊！
1: 栗子炖肉香啊，是吧？
6: 香。
7: 炸栗蘑，
4: 香，是那个炸栗蘑。
2: 迁徙农人正打算享用丰收宴时，穷来的乡亲们也正张罗自家的丰收美食。白酒去腥，蜂蜜提鲜。随后为肘子充分的按摩入味儿，接着将肘子放入油锅炸制，美拉德反应带来诱人的色泽与扑鼻的香气，最后转入炖锅慢火微煮。直至其色如红宝，软糯香甜，外酥里嫩，即可出锅享用。
8: 迎丰收，
2: 这次的丰收宴正是为了庆祝蜂蜜大丰收而制作的。邛崃位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之间，从温润的河谷到凉爽的高山，丰富的气候类型孕育了种类繁多的植物。从早春到深秋，一年四季繁花不断，为蜜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花蜜资源。中华蜜蜂是我国独有的当家蜜蜂品种，身材虽小，但个个都是采蜜小能手。它们适应能力强，很适合在山林中养殖，当地基本都养这种蜜蜂。
6: 今年的幺八古风谷就看今年了。
2: 丰收现场人头攒动，现场蜂农们正在快速收获蜂蜜。
9: 蜂蜜好多哦，
10: 哎，你看它能留好多小包。
9: 是。
11: 小小的爆米哦，好看的很，
6: 闻着就好甜啊。
4: 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四川省邛崃市的一个丰收现场，今年呢邛崃的中蜂蜜大丰收，我们一起过去去看一下。
12: 这个还有点意思哦。
4: 哦。
11: 相当好。都是陈水蜜，
2: 现场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
4: 哎，大哥，打扰一下哈，这个蜂场一般看起来都是相对危险点的地儿，咱们怎么这么多人呀？
10: 因为我们都是附近养蜂的蜂农。
4: 那您怎么都聚集在这儿啊？
10: 他们的蜂场今年增长有点大。
4: 为什么这么说呀？
10: 一般一个蜂场2-3个蜂农就够了，你看今年这么多蜂农。
2: 蜂场看起来地方不大，却满满当当摆放了100多个蜂箱。我们十分好奇，这么多蜂箱里能够收获多少蜂蜜呢？
4: 哦，那个蜂板上有好多蜜蜂啊！打扰您一下哈，我能进去跟咱们一起体会一下这个收蜂蜜的喜悦吗？
6: 那可以，但是要带上蜂吧。
13: 走进来感觉这个蜜蜂都开始围着我转了，
4: 咱们这个要丰收要怎么弄呢？
12: 你把这个布掀开看看。
4: 好。哇，这真的是好多蜜蜂啊。
12: 对，把这个轻轻的把这个蜂皮子提起来。
4: 你这样是吧？
12: 对。
4: 这个还有点重量啊，好重啊。
12: 对对对对。
4: 皮子上头有多少的蜂蜜啊？
12: 啊，有两三斤呢。
4: 哦，这么多呢？
12: 对。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这么重的风蹄子，每个风箱里都有3到4块，每块重量都在2到3斤左右。这样的收成意味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了之后，我要怎么办？
5: 啊，要先把风子抖掉，抖在风箱里面。
4: 我这么一抖哈，它不会全起来吧？
5: 会全起来，但是不咬人的。
4: 啊，你确定吗？
5: 确定。
4: 真的是好多蜜蜂啊！
5: 不咬人的，不咬人的。
4: 哦。啊。这还有蜜蜂啊？然后怎么办呀？
5: 扫一下。
6: 这样好像方便点。把它扫到风箱里是吧？
3: 我们取一块蜂皮子都心惊胆战，但是看蜂农们的动作却都是行云流水。
7: 今天真是蜂儿王蜜满天，
8: 群群八千蜜鸭子，蜂蜜多得很，
9: 都是蜜鸭子了，你们还在干啥？
6: 他们喊的那个什么蜜鸭子是什么呀？
5: 看这个蜂蜜室里面，这个小孔是蜂子的房子，都被蜂蜜占有了，没有蜂王产的籽的地方了，这也是丰收的象征。
3: 我们取出蜂皮子以后也开始快速割蜜，可是有件事情我们却十分疑惑。
6: 那现在这个就割完了，然后呢？
5: 就把放在大桶里面去。
6: 哦，好。其实我特别不明白哈，您看哈，咱们这个蜜取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就搁在盆里，反而要先搁一下呢？
5: 它因为它这个有一层封盖的，就要把那层封盖的搁掉了以后，你才能压得出来。封盖也是成熟蜜的一种表现。
6: 刚才听咱们蜂农啊也说过，这个成熟蜜，这个成熟蜜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5: 因为蜜蜂把蜂蜜采回来那就能吃了吗？它其实不是，它要通过蜜蜂在蜂箱里两者成熟以后，它才能回甜。
3: 成熟蜂蜜的口感醇厚，甜而不腻，这些甜蜜的味道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随着时间流逝，蜂农们收获的蜂皮子已经很多了。
9: 这么多蜜皮，我们一会儿下面比赛吧。
7: 好啊好啊，一起比赛。
3: 蜂农大哥所说的比赛叫摇蜜比赛，就是将蜂皮子放到摇蜜机中，把蜂皮子中的蜂蜜摇出来，看谁摇出的蜂蜜多。
10: 咱们看谁摇得多，有什么奖励没？
9: 啊，我身上有50斤大米，谁摇得多就奖励给谁。
3: 此时现场已经准备就绪，
6: 现在大家伙都准备好了，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这场摇蜜比赛了。现在听我口令啊，3、2、1，开始。
5: 好快哟、哦！
11: 他有的还给你，有的多一点。
3: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着，摇完的蜂皮子越来越多。很快，比赛就来到了尾声。
9: 那结束了不？
5: 结束了，完了，摇完了。
6: 那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9: 放在桶里过秤吧。
3: 这次摇蜜比赛一共用了大概100多块蜂皮子。那么谁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呢？
6: 哟，这都不用上秤都能看出来谁的蜜最多了，他的蜜最多呀。
3: 从迁西的莅临到邛崃的蜂场，一路向南，我们抵达海南葱郁的椰林，沉浸在这片甘甜的丰收里。
12: 我现在来到了海南著名的东郊椰林，现在正值丰收，大伙儿正在忙着收椰子呢。
3: 椰子树平均高度在15到30米，果实生长在树的顶端，椰子树干光滑笔直，想上树摘椰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庄大哥是采摘椰子的高手，他是如何上树摘椰子的呢？
12: 准备摘哪棵树？
13: 现在摘这棵。
12: 要摘这棵树。哦，我看上面不少椰子啊。上树是需要什么装备啊？
13: 就这工具啊，这是钢铁焊出来的工具。
3: 这种造型奇特的工具被当地人称为爬树神器，它真的好用吗？我们不妨来试一试。
12: 哦，从这儿穿过来。刚才大哥已经把安全带给我系上了，我已经准备开始爬树。先把这个脚塞进去，后面这样拉上。大哥跟我说一定要给它拉上，然后呢抱好树，这个脚再上去。啊，这个时候呢要把这后面这个也要给它拉上啊，这样这个，然后要把这个安全带穿过来。一切就绪，咱们就开始来试试啊。开始爬树，大哥说我要左脚踩紧，然后呢右脚

0: 轻轻抬开，然后开始用它勾住这个树，这算勾住了吧？
1: 对，用力踩吧，
0: 用力踩住啊、哦，踩住。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往上再移一些，然后开始右脚踩住，哇，让左脚松一些，哇，松，哇、哦，哇、哦，哇、哦，哎呀，哦，好吓人啊！我看已经离地面已经有一米多了，哦，哦，哦。哦哦，哇，好沉，感觉到还挺沉的这个，哦，不行了不行了，我感觉浑身都湿透了，而且现在离地面越来越高，我有点不太敢往上上了，
2: 差不多3米了，
0: 啊，差不多了，我要准备下来了，慢慢的勾住，这样可以吗？哇，啊，踩住是吧？啊，哇，站到地面了。
3: 在海南，摘椰子一般都由人工上树采摘。庄大哥借助爬树神器和绳带一起配合，多年的攀爬经验让他在树上如履平地。
4: 哇，真快啊！
3: 庄大哥爬上树顶，用绳子一头的夹子紧紧卡住椰子分枝，然后将分枝锯断，再把椰子缓慢地滑下来。
0: 哦，慢点慢点，哦，下来了下来了，哦，哈哈，哎呀，福大哥，这里面大概有多少个椰子？
1: 这里面最少有20个，
0: 一对二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差不多有20个，那边还有一半。这有多重？
1: 这个起码有80多斤90斤，
0: 80多斤90斤，哈哈哈哈，80多斤90斤啊，
5: 就靠这一个夹子，
0: 一根绳子就可以给它放下来了。
1: 对对对对，
0: 怎么打？是不是要松一下绳子是吧？
1: 松一下绳子。
0: 哦，慢慢的来，我们打开看看。哇、哦，这就夹子就拿出来了，你看。
3: 据了解，天气条件好的年份，椰子树一年可以结4次果，一棵树大概能摘100多个椰子。此时正值椰子丰收，庄大哥一天可以摘1000多个椰子。刚刚采摘的椰子据说要送到加工厂加工，按说刚采摘的椰子最新鲜，可以直接销售，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送去加工呢？我们继续溯源。
0: 我身后这车就是刚刚从东郊叶林采摘回来的椰子，采摘回来之后啊，要马不停蹄的送到我身后的这个加工厂进行加工，工人们正在忙着给椰子去皮。可是我们都知道啊，水果带着皮才能保证新鲜，这椰子去了皮还能保证它的新鲜吗？
6: 因为我们的椰子采摘下来的时候，整个来算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把皮削了，减轻点重量，节约快递成本，到消费者的手里更实惠。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椰子采摘过程中它会出现摩擦跟损伤，切了之后它不容易氧化跟腐烂。
3: 给椰子去皮，一是把椰子重量降下来节约运费，二是椰子在采摘的时候表皮可能会有伤痕，接触空气后容易氧化腐烂，因此需要先去掉青皮，再套上海绵网格套，最后用保鲜膜包好，这样就可以在保证椰子新鲜的前提下运输到全国各地。
0: 在加工厂里啊，大姐和大哥相互配合，把一个带皮的椰子削成这样一个漂亮的椰青。大姐削椰子的速度啊特别快，
3: 加工厂里的师傅们基本都是8秒左右即可完成一颗椰子的去皮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一个人可以给1000多颗椰子去皮，个个都是快刀手。采收下来的椰子除了加工包装运输到全国各地外，还有一些会出现在文昌的大街小巷，除了直接食用，他们还能做成各色美味，撩拨着人们的味蕾。在文昌除了椰子还有一种著名的美味是什么呢？
7: 文昌鸡，也就是海南四大名菜的之一。
8: 文昌鸡它味道很，就是吃了会让你有点忘返，
7: 嫩鲜甜。文昌鸡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3: 当文昌椰子遇到文昌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为了庆贺今年椰子丰收，农人们准备制作椰子鸡款的家人。整只文昌鸡一分为二，切成皮肉鱼骨比例适宜的小块，装盘备用。文昌鸡肉质香甜嫩滑，等待着与清冽甘甜的椰汁搭配，碰撞出绝妙的火花。

0: 先把这个底部的钟给去掉，
1: 敲开椰壳，倒出汁液，刮出椰肉。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3: 妈妈，我困了。
2: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4: 杨老妈，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疼吐出来了。
8: 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
12: 妈妈，妈妈，
2: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13: 你不找剪刀吗？
14: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5: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8: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每日盐的摄入量多少合适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19: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关于血管的纤维化的问题，同时呢也算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个疑惑，或者说是一个误区，就是关于高血压患者吃肉喝蹄筋汤的问题。其实类似的这种误区啊，很多很多疾病我们都存在着误区。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一个常识，我们都认为它是对的，其实呢它也是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关于高血压患者吃盐的问题。现在大家伙啊普遍都有这么样一个认知，说这个吃盐多了以后会导致高血压患者的病情加重，甚至说健康人也要少吃盐，吃多了就会导致高血压。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不仅仅中老年人，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没有人去问问为什么大家都说不能吃盐盐吃多了不好，那么我们就相信吃盐多了不好，我们就普遍这么认知。各种限盐的宣传这么多，限盐的措施也采取了这么多，老百姓也都清楚了，许许多多的高血压患者，甚至没有高血压的中老年人，甚至很多年轻人都开始严格限盐了。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也非常自觉了，可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高血压的患者减少了吗？没有减少，而且还是在源源不断的增加。人群当中的高血压的比例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是越来越呈现出增高的这种趋势，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这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啊，你随便吃这一组。那么第三组呢，给他们每天重口味25克的盐，就是量特别大，然后再去观察他们的血压变化。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自己猜想一下结果是什么。第二组就是随便吃盐的那一组，变化不大，就是8到15克那一组。那第一组呢，就是每天少于5克的那一组，还有这个第三组每天吃25克的，他的试验结果竟然是一样的，都是有一部分人升高了，有一部分人降低了。这个实验的具体数据我记不清，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所以我就不给大家伙细说了，细说起来这些数字也很枯燥。那么我们只说结果，就是说有一些人每天吃盐太少了，血压照样会升高，有一部分人呢，吃盐多了以后，血压反而会降低。那这是个什么道理呢？实际上，盐这个东西，它的学名我们都知道，对吧？叫氯化钠。那它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钠。钠是人体必需的18种矿物元素之一。它在人体内起到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收缩。比方说我们的肌肉，我们要搬一个东西，你要用力，靠什么发力？是不是要靠我们的肌肉的收缩你才能发力？你看你胳膊一用力的时候，就鼓起来一个小老鼠一样，对吧？小伙子们就爱比这个，啊，我的小老鼠比你的大，我就比你有力气。为什么？肌肉收缩有力，人就有力气。你看那个举重运动员，一发力的时候，身上的肌肉全都绷起来了。那这个就是钠的作用，所以咱们农民兄弟们都知道啊，在家下过苦力的，干过活的，吃盐少了就没力气，对吧？那咱们胳膊腿上的肌肉就是这样的。那么其他地方呢？你比方说心脏，心脏搏动一下一下的，它是在干嘛？就是在收缩呀。心脏这一大块我们叫心肌呀，很大的一块肌肉，这个收缩是需要力气的，它也是需要钠的参与的，还有我们的胃参与。你全身不管哪一个器官要想强壮，想要有力气，那都需要吃盐，都需要丰富的钠离子。所以你看咱们中医说的啊，咱们老祖宗实在是太聪明了啊，他们虽然看不到什么什么离子、什么什么分子，啊，看不到钠作用于肌肉这个微观的现象，但是他们从生活当中、从人的表现规律当中总结出来，咸味入什么？入肾经，对吧？肾作为做强之官，它有强化身体的作用。你吃了适当咸味的东西啊，富含钠离子的东西，你身体就强壮，就有力气，啊！如果你摄入的钠太少了，你就会体弱，啊！这个对，咱们一说到体弱，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下一个词，对吧？体弱怎么样？体弱多病嘛，身体弱了就会得很多病，啊！就拿高血压来说，为什么这么多年？医生们一直在宣传控制盐，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盐的收缩作用对血管的影响，对吧？他们就认为你既然钠是有收缩能力的，那血管是不是就会受它的影响要收缩，对吧？你血管一收缩，血压不就是高了吗？所以他们就认为要控制盐的摄入。这样理解对不对呢？从现代医学他的认知层面来说，这样理解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抛开现象看本质啊，医生没有看到他更深的一层，因为血管的收缩也是人的一种很重要很重要的能力。血液从心脏里流出来，它靠的是心脏的收缩的力量。那回到心脏里面去呢，靠谁的力量？靠的是血管收缩的力量。

你吃盐太少了，你特别刻意的去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都是寡淡无味儿，你身体极度缺乏钠的时候，血管会怎么样？血管一定会弹性减弱。啊，前面我们讲过，血管的弹性非常重要。你血管弹性减弱了，血液回流不好，血液回流不好以后，大量缺氧的血回不到心脏里面去，那就会造成很多器官就缺氧了。因为你的血液含氧量低呀，啊，虽然不缺血，但是缺氧了。昨天我们说了，缺氧以后你身体会怎么样？它就会通知心脏，对吧？就会加大压力，来保持增加血的输入量，来满足大脑、肝脏、肺脏这些重要的器官啊，包括心脏本身的供氧的需求。那么心脏一加压，结果是什么？血压高了。那我们到底平时在日常饮食当中，这个盐到底是多吃呢，还是少吃呢？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在讲营养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物无美物，过则为灾。就拿盐来说，到底吃多少盐合适呢？实际上，它就像我们前两天讲到喝水一样，合适就好。什么叫合适呢？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比我们自己的意识要更聪明。你觉得菜淡了，吃起来没滋味了，那就是你摄入的盐少了，你就需要多加一点盐。比如说我最近口味突然变重了，想吃点口味重的东西，其实这个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信号，是你缺钠了。相反也一样，啊，说我最近特别想吃一点清淡的东西，那也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是因为你的钠摄入过多了。我们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常识，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是有非常明确而有效的指导作用。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西兰花的营养价值与食用功效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西兰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蔬菜，除了口感极佳外，它还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下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西兰花的营养价值及功效。第一，减肥瘦身。西兰花富含膳食纤维，有利于消化，可以防止便秘，降低血糖，防止暴饮暴食，进而达到减肥瘦身的目的。第二，降血脂。西兰花富含可溶性纤维，有助于消除肠道垃圾，降低胆固醇水平，从而控制血脂。第三，抗衰老。

常吃西兰花可以抵抗衰老，防止皮肤干燥，是一款不错的美容产品。医学界还认为西兰花对健脑明目有很好的作用，是一种营养丰富的综合保健蔬菜。第四，提高免疫力。常吃西兰花能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提高机体免疫力，可以预防感冒和坏血病的发生。第五，清洗血管。西兰花含有类黄酮，除了预防感染，类黄酮也是最好的血管清洁剂，它可以防止胆固醇氧化和血小板凝结，从而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第六，防癌抗癌。菜花中含有能刺激细胞产生对人体有益的保护酶二型酶，它能使细胞形成一层保护膜，抵御外来致癌物的侵蚀，对预防各种癌症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七，预防关节炎。西兰花中富含的一种化合物叫萝卜硫素，能有效预防最常见的类关节炎，并缓解关节炎引起的软骨损伤。有三类人群不宜吃西兰花。第一，肠胃不适者。第二，甲状腺问题者。第三，对硫化物敏感的人。西兰花可以涮火锅或者拌凉菜，也可以炒着吃。当种植西兰花的时候呢，需要使用杀虫剂来防止蔬菜长虫子。吃西兰花前，最好先用盐水浸泡个几分钟，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清洗掉农药的残留和虫子。那么我们如何来选择西兰花呢？第一，看颜色。嫩西兰花，它的垂株的颜色是呈深绿色且明亮的。如果发现西兰花发黄了，说明西兰花放久了不那么新鲜了，就没必要买回来了。另外呢，如果发现西兰花开出黄色的花，说明太成熟了，不建议大家去买。我们找到两朵同样大小的西兰花，然后呢依次称重量，较重的西兰花质量更好。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现西兰花的花球特别的硬，花梗也宽肥粗，那么西兰花就太老了，不适合购买了。再看花蕾，我们把西兰花握在手中观察它，如果呢花球表面没有凸起，花蕾很紧实，那么西兰花的质量就是比较好的。如果发现西兰花的花球表面凹凸不平，非常明显，那么则不建议购买。再来说捏花茎，我们可以拿出一个西兰花，轻轻地捏一下西兰花的茎，如果茎特别硬，就说明西兰花老了，不新鲜了。如果捏的时候很嫩，特别感觉合适，那这就说明呢，西兰花比较好。西兰花虽然味道鲜美，但是必须把西兰花清洗得非常干净，这样呢，我们吃起来才是健康的。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日常生活中，咳嗽的诱因多种多样，如果咳嗽了，该怎么调理呢？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止不住、停不了的咳嗽。大家应该还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药》，里面形容小栓咳嗽时是这样说的：一阵咳嗽，一通咳嗽，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拼命咳嗽。通过这些咳嗽的字眼，可以得知小栓的病在慢慢的加重。其实不光可以通过咳嗽的程度知道病情，我们还可以根据咳嗽的声音、痰咳出来的难易程度、痰的颜色等来分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当然，引起咳嗽的原因很多，比如天气、季节、年龄、自身的体质等。但是当我们患上咳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些关于咳嗽的案例。秋燥干咳，滋养黏膜。我们人类生存在自然界中，自然界的温度、湿度都会给人体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导致疾病的因素。比如秋季天高气爽，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但是秋天也是个干燥的季节，燥是秋季的本气。黄帝内经对燥的概念认定为燥为津少，即濡润滋养的水分津液减少。中医认为鼻咽喉是肺的门户，气管是气体的通道，肺泡是气体交换之所。当外界燥烈风气吸入呼吸道时，会带走大量水分，使鼻咽喉支气管黏膜变得干燥。特别是本来就是阴虚津液虚少体质之人，或中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身体中水分减少，每到这个季节就会感到眼睛、鼻子、咽喉、口腔干燥发痒，稍有不慎则会引起支气管发炎、咳嗽不止。缠绵难愈的病症，中医把这些称为燥邪伤肺。我有一位患者朋友，72岁，是个退休老干部，来我这里的时候咳嗽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干咳，咳嗽的声音炸耳，最近两个月越来越严重，经朋友介绍来到我这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很差，瘦得厉害，说话的声音嘶哑，一听就是嗓子里有东西，走上几步就气喘。根据陪同家属所说，他一会儿又喉咙痒，夜里睡不好觉，还经常低烧，咳嗽得厉害，还会小便失控而遗尿，大便干燥不易出。这位患者年纪大了，本身老年人的整个身体机能就虚，消化吸收不好，身体的体液也减少，对肺部的濡养也减弱了。所以在用药方面，刚开始要养肺，清宣燥气，以达到润肺止咳的目的。用药15剂后，在四诊的时候，一进门就发现他的干咳明显大有好转，说话声音大了很多，嗓子也不哑了，只是稍微的有点喘，很容易看出燥气已经基本好转。考虑到他高龄久咳，肺气一伤，故改前方以补气养肺为主， 以达到润肺止咳。同时根据他的状况，向他推荐了几种小方法，既方便又省力。在市场上买些隔芥、蜂蜜30克、鲜萝卜适量，将隔芥培干研磨，每次取隔芥粉6克，用蜂蜜、萝卜煎水冲服，也可以用百合、枇杷、鲜藕各30克，将百合、枇杷和藕片合煮汁，调入适量白糖，若冰糖更好，代茶频频饮。柚子核也可以作为干咳的食料材料。吃柚子的时候把柚核取出来，也可以在药店买，只需20多粒，加冰糖水煎服，一日三次。第六诊的时候，他大半年的干咳已经是完全好了，和先前对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硬是邀我去他家坐坐，尝尝他亲手做的拿手菜。作为一个医者，看到自己的病人健康高兴，日子过得舒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寒气伤肺，化痰止咳，咳嗽的原因不止一个，不同的原因就有不同的办法来解决。冬季气温偏低，当寒冷的空气通过呼吸道时，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同时也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造成呼吸道炎症的发生。特别是老年或平素热量不足，经常手脚发凉，怕风怕冷之人最易患病，咳嗽咳痰。还有就是现在的小姑娘们不懂得保暖身体，寒气就会侵袭身体。寒气伤肺的咳嗽有白痰，痰质清淡，比较容易咳出，这就要温养肺气。寒气侵犯肺部，就会影响肺部的宣发速降功能，导致肺气上逆，于是就会有痰阻、咳喘的病症。除了用药，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在家的时候可以用生姜10克，饴糖适量，将生姜洗净切丝，放入瓷杯内，用滚开水冲泡，加盖温浸10分钟，再加入饴糖，代茶频频饮服，不拘时间和次数。还有一个食疗的小方法，就是把杏仁10克、生姜3片、白萝卜100克，以水煎服，微微发汗以宣达肺气，化痰止咳也很管用。另外，平时要多注意保暖，阳虚怕冷之人睡眠时最好穿上袜子，不穿长领口的上衣睡，注意保护脖颈至肩关节部位。如果家里是木质地板，应该穿上拖鞋。如果咳嗽的声音粗大，痰黏稠，颜色发黄，痰不易咳出来，咳嗽的时候感到胸部疼，容易口渴嘴干，治法则当清除肺热，疏通肺气，化痰止咳，就不适用上述方法。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秋季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期，秋天养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秋季呢是呼吸系统相关的疾病高发期，比如说气管炎、哮喘、感冒等。因此呢，易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秋天爱咳嗽的人，应格外注意养生调护。秋季养生有什么重点呢？心血管疾病患者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起来听听吧。秋季养生首先要早睡早起，养足精神。春秋季呢是人体内阴长阳消的过渡时期，应当早睡早起，晨起时间保持与鸡鸣一致，保持神志安定宁静，缓和秋季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侵害，保持精神内守，不受外在影响，使肺气清肃。另外，人们常常在秋天产生一些悲伤情绪，可以通过出游、音乐、运动等方式疏肝解郁，感受秋高气爽的快乐，以缓秋天的肃杀之气。秋季养生，注意饮食当润，宜多喝水。秋季天气干燥，人们容易出现干咳、少痰，甚至痰中带、大便干结难解、皮肤干燥、鼻咽干燥等。秋季尤其应注意多喝水，少量多饮。秋季应注重养肺，适量多吃梨、藕、银耳、百合、白萝卜、莲子、鲜山药等白色食品。饮食应清淡，吃酸味以补肺，少吃鲜散食品，如辣椒、生姜、葱等，以免耗散肺阴。也可适量吃补益气血的食物，如大枣、燕窝等。此外，吃水果应适量，以免秋瓜坏肚。可以在轻补的基础上适当温补，但是不可大鱼大肉，不可盲目贴秋膘，有基础病者尤应注意。秋季养生，适当秋冻有益健康。身体强壮者可以适当接受冷空气刺激，以增强抵抗力。然而对于年老体弱及免疫力低下者，防寒尤为重要。

0: 别提醒大家，秋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气温降低时交感神经兴奋，人体血管收缩以减少热量散发，如果全身毛细血管急剧收缩，易引起高血压、急性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发作。因此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要盲目秋冻，出现症状时应及时就医，做短期的中药治疗调理，以稳定血压，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平日应当注意保暖，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推荐八段锦、太极拳、气功等运动以改善症状。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了北京的金山上的第二位演唱者，他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这位名叫雍熙的藏族歌手不是别人，正是歌手韩红的母亲。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高凌风《夏天的浪花》。

夏天的浪花，高凌风。以夏天为背景，浪花、大海这些自然元素在这首歌曲里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热烈情感和深情告白，充满了对心爱之人的赞美和渴望，以及对其情感的期待和憧憬。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马群奇，新疆好。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

0: 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王杰石、谢丽斯《校园的早晨》。王杰石与谢丽斯演唱的这首《校园的早晨》在上世纪80年代宛如一抹明媚的阳光，成为了无数人青春岁月里最美的点缀。每当熟悉的旋律悠悠响起，都能够引领听众在那灵动的音符中真切感受到那份永不落幕、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韩磊，等待。
1: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我

这首歌是2005年电视剧《汉武大帝》的主题曲，字里行间蕴含的深沉执着，对理想事业的不懈追求，与汉武帝一生开疆拓土、推行变革、铸就大汉辉煌的壮志豪情，在精神层面形成了奇妙呼应。韩磊的演唱赋予歌曲厚重的历史感与磅礴气势。韩磊，等待。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小小的我，苏红。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当时中国的流行音乐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而这首歌曲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的赞美和向往，旋律则轻松明快，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凤飞飞，玫瑰玫瑰我爱你，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Sunny 阳光灿烂， Bonnie M

Sunny， 阳光灿烂。Bonnie M， 提到 Bonnie M， 你可能会陌生，但是这首 Sunny 阳光以及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你一定能哼上一两句。他们引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一代的时尚旋风，启蒙了那个时代的喇叭裤文化，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高胜美的美妙歌声，美酒加咖啡。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84年，奚秀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曲。它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采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谱写而成，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对阿里山和台湾地区的美好印象之一，在中国内地广为传唱。奚秀兰，阿里山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温情永远，刘欢。

刘欢温情永远。这首歌在2000年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那句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刚好契合了春晚团圆温暖的主题。不管是为生活奔波的大人，还是为学业忙碌的孩子，都需要这样一句贴心的叮嘱。刘欢用他宽厚的嗓音唱出来，就像家人围坐聊天，亲切又暖心。这份体谅借着春晚的舞台传到千家万户，成了很多人记忆里带着温度的声音。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张正仪《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

0: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顾江。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随着焦炭期权的上市，铁矿石、焦煤、焦炭三大炼钢核心原料全都建成期货加期权完整衍生品工具体系。请听报道。
6: 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批上市交易的合约是以 J2611、J2612、J2701 等10个焦炭期货合约为标的，覆盖近远月多个周期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合约共328个，开盘之后市场成交活跃。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国内焦炭年产量超5亿吨，产量长期占全球总产量67%以上。焦炭期货已于2011年上市，为产业参与主体锁定基础价格风险，而本次焦炭期权的上市给企业带来了一套更灵活的风控方案。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交易咨询顾问河北：
7: 期货是刚性锁价，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也丧失了潜在获利的可能。期权更像是一份保险，企业只需要支付少量的权益金就获得了一份交易选择权。在行情出现不利变动时，企业可以获得期权的补偿。行情向好时，企业可以放弃行权，最大的损失就是权利金。
6: 焦炭上连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是高炉炼钢的核心原料。焦炭期权的上市将补齐煤焦钢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短板。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衍生品部高级资深经理郝维斌：
8: 期权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5: 今年以来，国内的煤焦钢产业链价格波动加剧，上游焦化企业生产成本攀升，产销价格出现倒挂，企业陷入亏损，而下游

0: 部副总经理王成兴。
1: 原料煤急速上涨，那导致焦化企业现在面临困境，就是亏损比较严重，整体焦化行业亏损最多的要达到600-700，少的也有200-300。
0: 王成兴介绍，为了减少亏损，企业只能被迫限产，目前他们的开工率只有70%。面对当前行业现状，很多焦化企业开始布局金融衍生品套保策略，而期权因低成本、灵活可控的风险优势，弥补了单一期货套保的短板。山西闽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期货部负责人陈锦波：
2: 焦炭的期权推出之后，除了我们可以利用期货工具，我们的对冲风险完之后，我们还可以结合焦炭期权，以较小的成本这个锁定风险的同时，还能获取更大收益的一种可能性。
0: 与此同时，对于下游钢厂而言，一方面原料价格波动，供给收紧，成本管控难度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钢材终端需求走弱，利润低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833万吨，环比上一旬增长6.7%，比年初增长29.6%。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孙海翔：
3: 焦炭期权上市后，能够为我们提供更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能锁定采购成本，对冲库存风险，这将更好地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4: 接下来请听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撬动工业新市场。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5: 在广东一家物流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依托多模态感知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对原有流水线做大规模改造，就能快速部署上岗，全权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作业，为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我能具身深圳有限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
6: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生产的效率达到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解的准确率呢一直保持在95%以上。我们目前投产已经超过300台机器人。
5: 底层技术的突破进一步加快了国产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董点标介绍，和通用机器人不同，他们依靠数万条实景作业数据训练轮臂式机器人，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不同位置的操作按钮，可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经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7: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当前一个动作，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应用现场，陆续交付3-4台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5: 当前行业数据显示，训练支撑智能涌现的具身基础模型约需千万小时级的真实作业数据，而当前全球可用的高质量真实数据仅为数10万-100万小时级，供需之间存在量级差距，业界正聚焦探索真实数据的供给与利用能力。如今国产机器人出口已经形成清晰的梯度布局，出货量逐步增长，产品层级持续向高端攀升。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8: 人形机器人来说的应用的话，现在是慢慢在逐步落地，目前还是小批量的生产、小批量的试制、小批量的应用垂类场景，人形机器人的落地是比较明显，在安防、擦玻璃啊、在炒菜啊等等垂类场景的机器人嘛，已经有些批量的应用。
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 AI 大模型正加速从云端服务走向终端设备。由努比亚与字节跳动联合研发的 AI 智能体手机豆包手机正式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入网许可，实现从试验机型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这款全球首款量产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究竟和传统的智能手机有哪些不同？软硬件联合研发的新模式将如何重塑手机产业链？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9: 记者了解到，这款机型搭载豆包手机

0: 助手，定位是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备货量从初代工程机的3万台大幅提升到数十万台。那么 AI 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有什么不一样？简单来说，传统手机的 AI 功能大多以独立 APP 的形式外挂在系统之上，而这款手机把大模型能力深度植入操作系统， AI 从你问我答的工具变成了能够理解指令、规划任务、跨应用执行的智能体，手机也由此从通信终端升级为 AI 智能体终端。打个比方，传统手机就像一辆非自动驾驶汽车，方向盘、油门、刹车都在你手里， AI 只是个导航员，比如告诉你往左转，但方向还得你自己打。而 AI 智能体手机更像是自动驾驶汽车，你说带我去吃附近评价最高的饭店，它可以自己规划路线、选餐厅、下单、导航，你只需要坐着等结果。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为什么成了 AI 终端落地的选择？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分析认为，
1: 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 AI 智能体手机，是当前 AI 终端从外挂式 AI 向系统级原生智能体跃迁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产业链价值重新分配的核心路径。它们可以实现分工精准互补，双方补齐各自短板，大幅度的降低 AI 智能体终端的落地门槛，可以重构产业链的估值体系，能快速构建远超过纯软件或者纯硬件厂商的生态壁垒，能够争夺下一代互联网生态的主导权。
0: 尽管前景广阔，但 AI 智能体手机距离大规模普及仍有距离。梁振鹏提示，从技术验证到大规模普及，中间还隔着几道关卡。
1: 核心关卡有体验验证关， AI 智能体手机需要彻底解决幻觉和稳定性的问题，让用户无需反复人工确认。另外还存在成本下探关，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运行的算力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啊。它还存在生态协同关，它的产业链各方协商形成统一的利益分配机制目前还是很难。最后一个就是合规信任关， AI 智能体手机想要建立完善的智能体操作全流程追溯体系，要出台明确的数据使用规则和事故全责划分标准，所以 AI 智能体手机未来1到2年只会在少数低风险高标准化的场景实现局部的落地，真正的大规模的换机普及，对于 AI 智能体手机来说还至少需要3到5年的全产业链的协同迭代才能够完成。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断实际需求。
5: 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的时间。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来听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6: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6: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宁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8: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

0: 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 86.9%。 利君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2: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5: 埃及水果香飘中国，国产汽车扬帆出海，中埃好物双向奔赴。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6: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

0: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1: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还有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9: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从增值税法施行以来，视同应税交易规则的持续调整，也引发了经营主体的关注。总分机构货物调拨要不要缴税？买一赠一是否仍然需要按无偿赠送计税？同时呢，视同应税交易规则的调整也持续引发经营主体的关注。那么针对这些高频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财税领域专家，来听记者唐静的报道。
3: 增值税法规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增值税。那么如果只是企业内部管理性调拨，是否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如果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需要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如果只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或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就不再视同应税交易，无需再缴纳增值税。
4: 比如说山东的一家公司，你注册的一家公司，一个增税纳税，那你把这个设备调拨到自己同一个增值税纳税主体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假设呢运到了山西的太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的时候，这种内部的调拨呢不再要求视同应税交易。那么关键的重要的点就是你是不是同一主体。
3: 李旭红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总分机构汇总缴税。法律规定，经省级以上的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可将全部分支机构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合并抵扣后，统一完成纳税申报。在相关咨询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备受经营主体关注，促销活动中涉及的赠品是否需要视同应税交易？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判断某项赠品是否构成视同应税交易，关键看转让是否属于增值税法规定的无偿转让。
5: 那在买一赠一这些销售活动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所谓组合销售，就是在这个赠品啊，赠一是因为购买商品而获得的，所以这个赠品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价款当中，那也就是说它实质上不是一种无偿转让，还是一个有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赠品啊实际上不是一种应税交易。
3: 不过如果赠品的取得与购买行为无关，例如消费者没有购买任何商品就被赠送赠品，则属于无偿转让货物，应视同应税交易。那么企业在实务操作中应该如何准确适用增值税法相关管理规定？李秀红表示，应该掌握以下三个要点。
4: 第一呢，是要根据增值税法去判定你是否属于应税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点。第二呢，就是要根据相关的法律判定你到底是否需要注册为独立的增值税纳税主体，并且呢，你应该在哪里主管的税务机关呢申报纳税。第三个关键点呢，是要根据增税法的相关要求呢，去判定呢你是否属于允许汇总纳税的。那么汇总纳税之后，你应该在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
6: 消费者王先生反映，家中长辈在手机上观看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花费近万元购买了所谓的御用神药，宣称能包治百病，还要求家人一同服用。
7: 他说听那个节目里面说这个药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他带回来的也是为了给我喝， 说我身体差，睡眠不好，但是我喝了那个药三盒子之后，我整个人三天三夜没闭眼睛，我就开始怀疑有问题了。
6: 老人听过的视频课程的私域直播链接早都失效，关键证据都没有留存。王先生后来顺着广告软文线索找到引流入口，历时一年多时间，一点点收集视频截图等一手证据。
7: 在直播间里面说啊，免费学习养生课呀，你扫这个二维码加微信呀，你去下载芳华未来的 APP， 免费送眼部治疗仪、智能手表，老人扫完这个二维码之后，就会加到一个医药公司的企业微信，就会发一些对应的课程。那些课呢，就全部是推销物，那些药品都是在节目里面说喝了这个药可以减掉西药。治疗慢性病的呀，那些需要慢慢的停了，得到第三个周期之后，你的病就可以彻底治愈了。他们在节目里面会说，他的药方对中药材很讲究，是什么千古名方、宫廷御方、皇帝用的，什么人参需要30年的呀，反正就是那个药材很珍贵，一般人买不到。然后他就联系药企，过几天成药出来了，就开始做活动，好多老年人上当，有些老人上当会上到10几万、20几万那样。
6: 从王先生提供的证据资料看，推销运营主体为成都温江玉军方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还有重庆市润兴智慧云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养生课程多次更换名称，已知的课程栏目包括名医有话说、百岁之路、本草人心、一路同行等。类似情况并非个案，李女士母亲也花费6万多元购买产品，并劝说患糖尿病的家人停用常规药。
8: 这个课据我母亲说，在每天晚上的0点之后，课程的链接就已经是打不开的，想回看的话也是不可以的。这个课程我也听到过，也一遍一遍的跟我母亲说这个是骗人的，但是老人就是相信课程里的宣传的内容。
6: 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寓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到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后可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
9: 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啊，就跟我们反馈啊，5000高仅仅用了2-3天，肢体的这个疼痛啊、麻木啊、酸胀啊、僵硬啊，都有了显著的缓解。那么病情轻的患者呢，只需要说2-3个月，重一点的，通过3到4个月的治疗，就能实现去病断根、重返健康的目的。一方多效，多病同治。哎，用这一个方子就能解决全身的所有病症。
6: 目前相关消费者已经留存宣传视频、转账记录等线索，准备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记者在多个投诉平台上查询发现，这些平台上有不少关于玉军方及名医有话说等栏目的消费者投诉记录。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10: 把非药品或者普通的食品宣称慢病快治、多病同治，这实际上违反了广告法明确禁止的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于疾病治疗的功能，涉嫌构成虚假广告，也同时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与保健食品不得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还有药品管理法也说禁止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规定。本案还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是情节严重，可能是触犯刑法，也就是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节目的录屏链接、聊天的记录、转账的凭证、相关产品的外观包装说明书、相关的账号等等，要在执法司法层面戳破私域免责的幻影，穿透多主体横跳的伎俩，夯实平台的先行赔付责任和连带责任，一体化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以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0: 扇门，
1: 门
0: 脚下是一条根，
1: 根
0: 四方水土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6: 当前新零售、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持续涌现，一些不法经营者借助商贸场景作为掩护，以开店销售商品为表象，实际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区分正常商品促销与金融类骗局？

0: 一旦权益受损，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呢？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提醒公众擦亮双眼，审慎甄别消费和投资的风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一起来探讨如何识别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我们来关注第一类高额预付充值模式。
1: 餐饮、零售、美容等民生消费类市场主体以充值翻倍、超高折扣、超长优惠等为诱饵，突破单用途预付卡管理规范，违规超限额、超周期收取消费者预付资金，所募资金多用于盲目扩张、风险投资或借新还旧，一旦经营恶化或资金链断裂，极易出现闭店跑路、实控人失联等情况，造成群众预付资金损失。
0: 好，我们来跟胡晓律师一起探讨一下一些美容餐饮门店推出充值翻倍、充值越多折扣越大这样的优惠活动，吸引了消费者大量的预存资金。那么同样是办理预付卡，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区分这属于正常的商家营销还是已经涉嫌非法集资呢？这两者的法律边界到底应该如何来界定呢？
2: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么这种比如说让会员进行充值然后消费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种活动它必须要遵守的是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里面的相关规定。那么首先我们从主体上来看，它一般被限定在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这一些企业。其次呢，它要向商务部门去办理一个备案登记。那么第三呢，它充值卡的金额会限定这个一个最高额，一般来讲记名的不高于5000，不记名的呢是不高于1000。另外这个企业呢，它还要遵守发卡的资金规模、资金存管等等一系列的要求。那么我们从这个管理办法可以看出呢，预付卡就是用于生活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的，金额也是相对有限。但是呢，非法集资的特点它往往体现在四个大点，就是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这四大点上。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非法性它是体现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来吸收资金。那么公开性呢，是体现在它会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微信等等，那么像这些公开途径是向社会做一个公开宣传。利诱性呢，也是我们比较强调的一个核心点，那么它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某种形式，可能是货币、可能是实物、也可能是股权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一个还本付息或者说给付报酬。那么第四呢，是社会性，它是面向社会公众这种不特定的对象来进行吸收资金。所以我们通过这四性的对比，就会看到如果生活里它不是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消费为目的的发卡，而是以承诺通过一定的期限以某种形式来进行一个投资回报的，那么都有可能会已经涉嫌到非法集资，需要大家警惕和远离。
0: 根据监管的规定，单张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5000块，单张不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1000块人民币。那么有商家突破了这个限额，引导消费者一次性充值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监管对于预付卡充值的额度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限制，就算是消费者自愿支付款项，商家能不能够以消费者自愿来作为抗辩的理由呢？
2: 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对于法律法规的做出的这种强制性的规定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去自觉的严格遵守，否则主管部门是有权进行行政处罚，更加不能以所谓的自愿性声明来作为一个抗辩理由。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类高发案例，消费返利回本模式。
1: 部分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家以消费全返、购物报销、消费分红、积分增值为噱头，承诺向消费者返还全额消费款乃至额外收益，其收益兑付完全依赖后续新增用户的充值资金，无真实商品贸易盈利支撑，往往在资金池积累到一定规模后卷款跑路，运行周期短，崩盘风险高。
0: 最近河南省驻马店市消费者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在当地欢乐爱家超市办理的天中行卡出现了取现困难。据超市的内部人员透露，天中行卡最初是作为工资卡使用的，后续向普通消费者开放办理，可以存款计息，除了用于商超的消费之外，有人将它当作是储蓄工具来使用。资金存取业务都在超市门店服务台办理，而它呢其实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卡。王先生就是这家超市的一名前员工，他告诉记者，超市将员工工资发放到一张红色的卡片上，公司还宣称存入这张卡片的资金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息。
3: 像我们就属于前员工，作为一个员工你进来，他的就是一个门槛，你必须得办一张这个卡，然后呢你交1000块钱押金，这1000块钱押金是不能动的。这个卡呢作为说员工的发工资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你每个月这个工资都给你打到这个卡里。然后后来呢他就是超市的领导啊，包括那管理层，他们就宣传这个，就是说你看家里边啊朋友啊都可以来这儿办这个卡给利息的。发工资他从来不拖欠。
4: 那他这个利息到底是多少啊？
3: 前些年的话就是8厘，后来的话他在陆续的往下调嘛，8厘降到5厘，5厘降到后来利息又下调的时候，他调到3厘8。
0: 这张卡可以存款计息，除了用于商超的消费之外，有人将其当作储蓄的工具来使用，资金的存取业务都是在商超的门店服务台办理，并非正规的银行卡。那么驻马店市消费者高先生说，欢乐爱家集团在驻马店拥有大量的实体门店和本地消费者基础，这一模式由来已久，直到今年的8月中旬，高先生家人去取钱被告知业务停办了。
5: 不管是取现呢，还是就是说消费嘛，在他们超市，然后再加上利息比外边就高一点，确实是高点，但是高不了多少。
4: 嗯。
5: 后来我想着我这手上也有点闲钱嘛，然后就放他那儿了。他是8月16号不让存取，我是8月12号还往里面存了4万块钱。他可以分好几个地方存，第一个在他爱家超市他们的那个营业点和服务台那儿，他们。爱家有专门的一栋楼，在他那个会计室里面也可以存钱，他有两种渠道，还有转账的形式。转账就是他们自己提供的一个银行卡，他是法人，法人提供的一个银行卡，然后发给了不少的员工跟驻马店的市民，通过这个转账，凭着他们这个转账记录给你办卡，办卡往里边存钱，可以随意支取给你消费。
0: 8月16号，驻马店欢乐爱家超市在其官方公众号发布一封致广大消费者公开信，其中提到近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经营出现阶段性压力，给大家的消费体验带来了影响，深表歉意。但是倒闭和停业均为不实消息，公司将会优化购物卡阶段性履约方案，相关细则另行专项公告。但是在另外一份公告当中，欢乐爱家超市表示，从2026年8月17号起，超市门店恢复购物卡余额抵扣消费，并执行阶段性履约规则，单笔消费金额之内最高30%的额度可以使用购物卡余额抵扣，其余款项可以自行选择其他的支付方式。集团的一名售后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什么时候可以退款的问题，暂时还不能给出明确的时间。
6: 暂时正调整里啊，在等公司通知，因为这没有下工作，但这个在售后人是吧？以前的话没有小心问这些，他都一样的，有时候被店里面或者是那个啥公众号上是吧，或者打电话或发短信啊，这个还没有决定，没有决定咋通知。
0: 好，我们请出胡晓律师。胡律师，爱家欢乐爱家作为这个商超企业推出的天中行卡，名义上是储值购物卡，但是实际上它是附带金融属性的。企业发行这一类的卡片是否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这种行为它是否涉嫌非法集资呢？
2: 这个肯定是要具备金融资质。那么在这个金融机构里，它都是持牌经营的。那么你商超能做的就是那个给大家提供一个商品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它这个刚才通过这些受害者的这个描述，它里面包括这个存现、取现、 定期等等，它已经跟银行非常的类似。虽然表面上它还是一个购物卡，但是实质上它就是一个存款行为，它扰乱了这个金融秩序，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
0: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I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I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